0: 港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3号周四，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停车科技有限公司，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该公司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哈佛热线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等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以及下周哈佛热线的上线单位。明天周五安排的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下周一徐州新健康医院上线，这也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一家上线单位。下周二鼓楼区教育局上线，下周三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下周四是中心医院上线，下周五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和华杰高级中学联合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昨天市资规局上线，有市民谢先生反映说，孙宁县双沟镇经营这个青蛙养殖场，镇里呢招商引资以后，项目是变压器厂，拆迁时没有预留通行的道路，影响他的日常的出行。昨天就这个问题，孙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了落实，我们将连线孙宁县资规局双沟所的所长贾森。贾所长你好。你好贾所长。
1: 嗯。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嗯。对于我们谢先生反映这个经营青蛙养殖场被影响道路出行，你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1: 为主持人汇报一下。
0: 嗯。
1: 昨天节目之后呢，我们就和那个当事人取得联系，并且呢我们去现场核查了。
0: 嗯。
1: 这个变压器厂呢，2022年它是在得土地并建设。建设之后呢，就一直是有合法手续的，它也不存在违法，也不存在超建和扩建的问题。
0: 嗯。
1: 然后呢，经这个和这个当事人也去和厂里沟通，厂里呢同意这个当事人走他们厂里的道路，直接进出他们的养殖基地。这个呢就不会造成他的进出问题。
0: 嗯，那怎么昨天在节目当中谢先生还反映这个要经过他们厂里也没有预留这个通行的道路啊？
1: 现在的话已经同意他们进入，而且他已经把这个谢先生的车牌也输入他们厂里的那个门禁系统了，他现在都可以自由进入。
0: 嗯，我们来回访一下反映人谢先生。啊，谢先生你好。喂，在吗？嗯，谢先生
2: 啊，对
0: 啊，你反映的问题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贾森所长给做了一个回应，有一些不属实或者有什么诉求建议可以继续提。
2: 昨天我去那个镇里面那个国土所，
0: 嗯，
2: 然后也跟我谈了，然后他们呢也到现场去看了。
0: 嗯，
2: 他说呢是可以走厂里面，但是确实呢，人和我自己的车是可以走厂里面的。
0: 嗯。
2: 但是呢，我那属于经营场所嘛，我也搞养殖的，我不是在里面说种地或怎么样。
0: 嗯。
2: 当时建设的时候，确实也没有过预留路。当时反正是口头说的又怎么怎么样，现在呢就不说那些了。但是我现在确实，我。他这个厂建完之后没给我预留道路，我里面呢就是总体价值是总体是下降的，我想转给别人也转不出去。
0: 嗯，贾所长，你们此前在审批的时候这个没有预留道路，还有这家青蛙养殖场的情况是怎样的？下一步还能不能给他这留一些道路啊？
1: 他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地块呢比较特殊，因为他的地块呢，他的北面和西面是我们铜山的地块，然后他们南面呢是安徽的地块，它只有东面的这个地块呢是和我们孙宁是连接的，它现在出呢只能走东面这个地块。它这个地块原来呢是准备作为这个变压器厂三期使用的，后期如果说需要征地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厂的发展情况，如果需要征收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厂把它这个地块呢一块把它征收了。这个呢具体的征收计划呢是根据这个市场还有根据他们企业的这个发展需求的。在这没征收之前呢，我们跟那个属地人对接，就是保证他这个厂的进出是没有问题的。
0: 嗯，现在目前进出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的谢先生也讲了，通过从厂里经过，的确给他在经营啊，在这个其他运输方面带来一些不便。当时建这个厂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考虑到给预留这个道路啊？
1: 就是跟汇报呀，因为当时建这个厂的时候，因为这个变压器厂当初呢准备是分三期建设，
0: 嗯，
1: 他建设这个厂子是一期，当时他那个养殖那个呢，有可能当初说是需要后期也要一块给他征收的，所以当时呢就没考虑给他留这个他进出的道路。
0: 那这个征收金的预征收，那人养殖场现在没有征收，不影响人家正常的经营吗？
1: 现在因为暂时还没有征收，所以说我们这边和养殖场已经跟他沟通了，就是直接走厂里面的道路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厂里面那个路可以直接过去了。
0: 那谢先生还是有一些诉求，谢先生您对这样的情况处理满意不满意啊？
2: 那个我说一下。
0: 嗯，
2: 我现在可以说一下吗？
0: 可以的。
2: 就是因为他建设这个变压器厂。

0: 的时候，他就是别管是舰里面还是变压器厂，他都是准备做三期用的。他建好之后呢，他又说政策的事啊，或者说经营上的事，他不用了。不用了之后呢，不用就不用。如果说他之前说不用了，我们就不需要就是在往里面投资了，或者说直接就是放弃了。
1: 对。
0: 然后呢，中间呢出现一段时间，又说用，又说征收，就一直等到现在，等了4年了。就往现在就是我投了地租，投了3年半，就地租就将近10万块钱了。
1: 嗯，好的，贾所长，你刚才说我们的谢先生已经同意了，谢先生还是有些怨言。对这个资金前期的投入，而且现在还要经过这家变压器厂来进行通行，而且呢迟迟的不征收也给他带来一些经济的损失啊。我们对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您和我们的所在的这个镇政府来继续的和谢先生沟通，好吧？
2: 嗯，好的好的。
1: 嗯，好，我们就和两位连线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
3: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昨天市民孙先生反映，贾汪区紫庄镇彭庄村有村民在农耕地里建房，镇国土所已经认定其违建，何时能拆，而且还反映了占他的地啊。好，接下来就这个问题，我们将连线贾汪区自规局紫庄自然资源分所一所所长陆存明。陆所长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嗯，对于我们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咱们经过调查了解，情况是怎样的？如何解决？
4: 好的，主持人，我给汇报一下子。反映之后呢，昨日我们一听，抗洪记者呢，还有我镇还庄镇相关领导呢，赴现场核实。群众反映的呢，发生于20多年前，当时呢，反映的父亲呢，与另外两户呢交换土地。去年呢，反映人呢要求换回原来土地，双方因此发生矛盾。这个地块呢不涉及金门农田，现状呢为从事牲畜养殖的设施农用地。这针对这三户当事人纠纷呢，我们已和多次呢联合彭庄村到现场，多协商协调，还通过电话沟通，人民调解等方式呢，多种方式对应。这种推进解决期间呢，也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后续呢，当事人又反悔，我们呢又提出了其他的解决方案，包括为反映人调换其他的地块，我拆除现有的奖人等交换土地。现在呢，反映人呢仍不同意，我们目前呢，我们仍在争取通过调解化解矛盾。
1: 就是两家交换土地产生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纠纷，是吧？啊，不存在是在耕地里建房啊，违法使用土地的情况。
4: 对，是的。
1: 这个矛盾是已经产生了一段时间了，向航空热线投诉反映的情况并不属实，不属于咱们。这个交换土地，他们是有没有经过所在的这个彭庄村啊，所在的镇认可啊，还是他们私下里的行为？有没有了解到？
4: 没私下里调解的，是他们私下里调换的。
1: 私下里调换的啊。
4: 对，
1: 那应该有相关的承包地的他们的承包这个资质啊，这个具体的情况可能不属于咱们资规局了，是吧？啊，好，
4: 是的，
1: 那就是如果属于纠纷的话，那还是要通过法律的渠道或者是通过调解来去解决啊。好，我们非常感谢啊，陆所长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哎，就这样，再见。
3: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我们徐州产业集团上线的时候，有市民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留言，我是江苏春雷检测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的负责人，2021年通过投标中标了金龙湖城投综合保税区项目防雷的检测，检测项目22年结束，并且开具了发票，但是至今没有付款，也多次催促说这个项目的对接人叫李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徐州产业集团工程技术部的副部长李佳。李部长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这位反映人姓徐啊，他在第二天我们的视频号上留下了联系的方式， 还欠他的这个款项没有结清啊，情况是怎样的？
5: 昨天接到这个消息，我第一时间和春雷检测的徐总进行了一个联系。当时呢，可能一些手续不全，然后我大概是43000多元。然后昨天和他联系过之后，提供了一些手续，然后也给他承诺了，就是本月9月份就给他付掉，快的话可能就是最快的话就下周给他付掉。现在手续齐全了，具备付款条件。
1: 嗯，
5: 因为当时可能做资料移交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个电子扫描件的问题，就后续可能就遗忘了，确实这里有疏忽。昨天也和这个对方进行了联系，对方表示对9月份付款比较满意。
1: 好的，有些工作不能让我们的市民打哈弗日线来去反映了，我们通过我们督办你们再去解决啊。如果说涉及到相关的一些问题，应该及时的和我们的客户来去进行沟通补齐手续，如果有困难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告知，我相信都会理解的，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做，这是我们无论是我们职能部门还是我们相关的国企应该做到的这一点啊。好，我们就不回访我们的反映人啊，这个徐经理了啊，希望这个情况能够在9月份解决它。如果是不解决，徐经理可以继续的投诉，因为今天当着全市人民面，我们的李家部长已经做了一个承诺啊。好，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弗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剑护农在行动。
8: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9: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6: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

0: 健康徐州。
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啊，今天的上线单位的嘉宾呢，分别是我们的副总经理杨忠前，运营一部副部长邱牧阳，运营二部副部长刘红，还有信息部副部长赵振宇。我们首先请啊，这个杨忠前副总经理代表咱们上线单位向市民致以问候。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忠前。首先，我仅代表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向长期以来理解、支持、关注我们徐州停车管理工作的广大市民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徐州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是交通控股集团全资子公司，在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我们主要承担全市智慧停车系统平台建设、道路停车泊位信息化升级改造、城市道路泊位经营管理以及各类自建停车场的运营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一直以来，我们不断规范市区停车管理，优化服务流程，全力保障市民出行便捷、停车安心。今天我通过电波和大家沟通交流，对于大家提出的停车方面的宝贵建议意见，我们将认真记录，逐条梳理，逐项落实，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更好地为广大市民打造优质的停车服务。
2: 嗯，我们的微友啊，就问我们停车科技有限公司是私企还是国企？刚才我们的杨总经理在这个节目问候当中也介绍了，是我们交控集团下面控股的子公司，当然是国企啊。好，还有具体的问题，欢迎您及时通过我们各种方式来进行互动。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4: 喂，哦，到我是吧？
2: 哎，是你电话，请讲。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
4: 我本来也想问这个全儿科技，它这个是私企还是国企的？
2: 嗯。
4: 然后正好这个你也去帮去解答了。
2: 嗯。
4: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他们虽然是国企，但他们能代表政府路边停车收费吗？
2: 嗯，好，这是我
4: 们
2: 昨天这个留言当中也涉及到的，你在路边画了一个停车位就收费，
4: 对
2: 啊，有质疑啊，
4: 画一个圈然后就能收费了，然后他现在还起诉我，然后我现在收到那个法院传票，他们现在还起诉我，然后让我去法院，就是这个天然科技公司。
2: 好的，我们市民提出了质疑啊。
3: 好的，
2: 杨总经理。
3: 好的，这个问题呢由邱牧阳部长进行解答。
2: 嗯，
5: 啊，你好，这位市民。
4: 你好，
5: 哎，你好，那个我想先问一下，就是您的这个说法院给您发传票是停车欠费因为这个原因吗？还是你或者说你的是这个停车欠费的金额大概是多少？也方便告知吗？
4: 对，他上面就写的就是你们这个徐州市天然科技公司，然后就现在来起诉，然后上面说的是写什么？我看一看。停车泊位占用费。
5: 啊，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先给您解释一下您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是否可以在这个路

0: 周边收费。其实这个概念上是停车科技公司，它是属于这个执行单位，是受这个市政府委托，是城市收费泊位的这个道路收费泊位的收费管理人，就是我们这个国有企业，是受这个市城管局的一个这个受托管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停车科技公司有权收取，这个道路泊位上产生的这个停车费用，以及呢，像您刚才描述，法院给您发传票上面的一个追缴的一个欠费。
1: 就是确实存在着一些停车没有缴费的情况，是吧？
2: 是存在，我承认，确实存在。但是，那我买车的时候，那些什么就是车里边不还包含什么那个叫什么车船税、燃油税，然后什么养路费啥的，这些税我不都交了？那我为什么停车还要交钱？对吧？这不都包含在里边的吗？他这个钱，他这个收的算合理吗？对吧？或者是有什么相关规定，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1: 好，杨总。还是请我们
0: 是这样的，这位市民，那个咱们也先不要激动啊，我这边给您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您说的车船税，对这个买车的时候交的车船税，还有甚至一些养路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公共费用，这个在我们这个道路泊位的运营过程中啊，也有好多市民，包括这个停车用户，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咱们这个道路泊位停车收费，像您刚才说那个法院传票上，它已经明确指出是道路泊位的这个公共资源的临时占用费。就道路泊位收费，它不是为了收取这个停车费用，它主要的目的就是短停快走，提升道路交通这个效率，然后让这个道路泊位的这个还路于民。然后还有您提的那个车船税养路那个养路费，是这样的，车船税呢主要是基于这个车辆排量和价值进行征收的，一般性财政支出，它不是用于特定的道路建设或养护。这个燃油税呢是包含在油价里，也是一个特定的公共支出成本。这些税费呢，它其实没有涵盖停车资源的一些管理和养护。所以说这个您说的这个车船税和养路费和这个停车收费，它不是一个概念。然后呢，我们这个道路泊位收费是依据的江苏省行政事业型收费监督管理办法，以及这个徐州市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管理办法，收费的费用收取的费用全额是上缴财政的，是这样的。您看这个解释您是否满意？
1: 这位听众明白了吧？
2: 大概反正听了这一堆，就是反正你的意思就是你们收费就是合规合法合理呗，就这个意思。
1: 这个肯定是经过相关部门这个批准准许的，而且是有相关的这个依据的啊。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反映老双拥碑南侧的道路停车位长期使用个人收款码收款，这个区域是否属于咱们停车科技公司啊？杨总经理，
3: 老双拥碑南侧的道路，它这个长期使用个人收费码收费这个事情，这样这个事情那个由赵部长来解答一下。
4: 是这样，关于这个老双拥碑南路那边，如果是有按照我们的停车管理办法，我们都是要使用停车科技专用的收费 POS 机去进行收费的。如果要是有使用个人收款码收费的行为，它是属于违规收费。这个我们可能需要核实是否是我们的收费人员，还是其他人在私人在那里收费。
1: 就是老的市委大院对着的那条道路啊，就是我们这个是属于咱们停车科技公司负责收费管理的范围，是吧？杨总，
3: 青年路是我们负责管理的这条路呢，我们下线以后核实一下，这个如果是我们的，我们肯定要进行核实。如果是不是收费道路，那是个人行为。
1: 好的，我们先下去核实一下啊。这个收费的话，可能来讲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这个价格价务。

0: 价还有相关市场啊，还得批复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说。
1: 啊，我是泉山区东南郡小区这边的居民。
0: 嗯。
1: 然后我们小区这个周围大概一年前开始画了这个收费停车位。
0: 嗯。
1: 他画完这个收费停车位之后，就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他不把车停在停车位上，他停车位是空缺的，没有人停，反而停车位的外面停了一排车。就你这个收完费之后，这个道路比以前变得更加拥挤了。然后我这个问题也多次反映到12345，然后12345把这个问题当时好像是反映到哪儿，说一个部门是哪，是城管还是城管，说是不属于他们管。在某年某月已经交给城管了，还是交给哪？具体我当时我忘记了。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一直还是这么着，就是停车位上，没有车停，反而停车位的外面停了一排车，这个道路非常的拥堵，每天早晨。
0: 嗯，本来是画停车泊位是方便我们居民通行停车啊，这个现在没有达到目的啊，也投诉反映过，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向咱们今天上县党委反映啊，杨总经理。
2: 这位听众朋友，那个东南郡小区那个附近啊，道路泊位收费的道路泊位是我们公司实行的。这个关于这个车辆没有进入泊位停在路的其他位置，这样我们下线以后，联合我们的城管部门以及这个道路管理部门，我们到现场去核实一下这个存在这些问题呢。我们向道路管理的相关责任部门，我们要进行联合。处理。
0: 嗯，
1: 这个问题吧，其实你他们偶尔这个交警也会过来查。
0: 嗯，
1: 但是你每天这个问题一直在发生，你交警可能我今天来了8点钟查完他走了，那完了之后那还是这样停，就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吗？他每天这个地方特别拥堵，特别比如说早高峰早上送小孩上学或者干什么时候，那特别堵，以前没有收费之前完全不堵的道路，现在因为画了收费停车位之后，你造成了拥堵。但是收费我们不反对哈，但是你收费之后，你是不是后续的治理，比如说这些东西要跟得上，不然的话你收费的意义在于什么？就是为了收钱吗？
2: 是这样的，就是你反映这个御景湾小区这个附近这个道路泊位呢，我们下线以后关于你反映的问题，我们会联合城管局还有交警支队相关的那个道路管理的部门，我们到现场去看看，就加强这个道路的管理。
0: 嗯，这位听众，这个问题您向杭丰热线提出来了啊，可能还会涉及到咱们城管，包括我们这个交管支队，我们线下就来去落实，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给做及时的回应，也请您的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也会三方的通话，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嗯，好，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因为每个市划的停车泊位都要发挥其作用，让我们市民停车方便，让我们城市的交通更加的通畅，所以我们也呼吁我们的市民啊，不要随意的停放车辆，给您给其他的市民出行添堵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2: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0: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2: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2: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

0: 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停车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问，郑和小区门口原来4块一小时，现在为什么涨到8块钱了？好啊，杨总经理。
1: 是这样的，郑和小区门口呢，它是在文庙附近，这个是核心区，核心区的收费标准呢是5块钱一小时，一小时过后每半小时3块。他说原来4块钱，现在8块钱，通过这个数据来推算，应该是他的停车时间是过一小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这样呢就是5块钱一小时，然后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增加3块钱，他收了8块钱。原来说4块钱一小时是应该要纠正一下。
0: 但不存在的，没有这个4块钱一小时之说，是吧？
1: 是的，核心区是5块钱一小时，一小时过后每半小时3块钱。
0: 就是前半小时不收费。
1: 对，
0: 超过半小时以后就一个小时是5块钱，再超过一个小时以外就加3块钱，8块钱。
1: 是
0: 这样是吧？还有一位微友问，为什么油车和电车停车费收取的标准不一样？
1: 这个是我们根据那个徐州市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管理办法等相关这个文件规定，对新能源车呢，这鼓励发展，这个实行这个半价收费。燃油车呢没有这个半价的政策，这个所有车辆都是停放半小时之内免费，半小时之后根据这个区域一类、二类、三类的标准进行收费，其中呢那个新能源车是执行半价收费。
0: 这是经过我们相关部门批准的。
1: 对，这是政府文件批准。
0: 好的，
1: 批准。
0: 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哎，请说，抓紧时间。在吗？喂？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说。
2: 我是一名那个残疾人，平时出行也比较多。我想咨询一下，咱徐州市这个泊位的收费啊，对我们这类人群，它有什么优惠政策？怎样？就是我光就有证，能不能享受这个政策？
0: 就是对于残疾人停车方面有没有优惠啊？
1: 好，
2: 对，
1: 这个问题呢，由邱牧阳部长解答一下。
3: 你好，这位市民。
4: 喂，哎，您好，这位市民。非常感谢您的咨询啊。是这样的，针对您刚才提出的两个问题，先给您解释第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徐州市道路泊位停车，是按照2015年10月份一个多部门联合出台的《徐州市残疾人驾驶机动车驾驶机动车停车管理暂行规定》。它的这个政策的有效期啊，就是到2027年11月30号，就是这是一个整个周期的一个政策的整个一个周期。它上面明确指出了，就是凡是你这个本人持有有效残疾证、对应机动车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并且呢是由您本人亲自驾驶您的这个自有车辆，在我市规定的收费道路泊位停车单次停放48小时之内免收停车费啊，是单次停放，如果是连续停放超出48小时是按照路段正常计费的。所以说您如果有这个停车需求，就是在我们这个有设置道路泊位公示牌、收费公示牌的这个道路泊位上停车48小时之内连续停放都是不收停车费的。您如果或者是您这个每天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停放24小时就是连续走连续停，这个基本上都是不需要收取费用的。这是第一个，就您刚才提的这个优惠政策。第二个再给您解释一下，就是怎样办理，然后就是还是按照这个徐州市残疾人驾驶机动车停车管理暂行规定，这个办理呢采用是一人一车实名制备案， 如果您有停车，就是如果您这个材料齐全的那个证件。

0: 齐全的话，就是比如说您的三证原件，残疾证、驾照和行驶证，您带齐之后一定要带原件，然后由您个人这个主动申请，因为它这个是咱们这个当地这个市残联统一统筹的一个事情，然后到您这个残联去统一上报，这个到区残联就可以了，统一上报，然后参与参与市区录入
1: 去申请一下。
0: 哎，对对对对对，您先可以先打个电话咨询一下，然后呢，如果就是这是您提的两个问题，就是我这边还是友情提醒您一下，如果您在备案之后正常去这个去停车，然后如果产生了费用，给您无扣费了，就是在您这个连续这个单次停放48小时之内，您一定要首先拨打我们的这个徐州市停车的客服热线，0516-6703-0808 0516-6703-0808，然后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处理的。
2: 嗯，
0: 就是这样。
2: 好的，这位听众明白了吧？
1: 啊，明白了，谢谢啊，谢谢。
2: 好，哎，就这样，再见。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能提供停车票吗？特别是在你们的停车系统当中能提供发票吗？想咨询了解一下啊，杨总。
3: 这个问题呢，由赵正宇部长解答一下。
2: 嗯，
4: 是这样，关于这个开停车发票的事情，我们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如果是属于我们的非税道路的话，是你在缴费后会自动开具停车发票，会发送到您之前就是预留的邮箱里。如果是我们自营的车场，您可以手动在我们徐州市停车小程序上的开发票模块里去申请开票。而且要提醒一下就是市民们，就是如果要开票的话，请提前维护自己的开票信息，以避免开出的发票的抬头不是您想要的抬头。
2: 嗯，好，还有微友反映，桃园小区龙潭环路非主干道属于小区内部环路，路边停车位收费不合理，居民的民怨很大，这个是不是咱市停车格局公司的范围？
3: 目前呢，桃园小区属于经开区，经开区的道路泊位收费呢是经开区城管局进行管理，我们目前还没有进这个桃园小区附近的道路泊位。
2: 嗯，好的，下午节目结束以后我们将转给这个经开区。还有没有说停车收费有路段8小时5元钱，有的路段1小时5元钱，收费标准是怎么制定的？这位听众特别反映了他在同佩路凯旋门下下面停了这个7个小时，收了35块钱，这个区域的情况是怎样的？
3: 目前呢，徐州市这个道路泊位停车收费分为三类，一类标准就是核心区，它这个是5元1小时，一小时过后每半小时3块钱，这个二类区域呢是3块钱1小时，这个一小时过后每半小时1.5元，这个累计收费。三类区域呢是6块钱8小时，然后八小时过后循环收费，就是按照这个收费标准执行的。
2: 嗯，
3: 凯旋门附近呢应该属于这个二类区域，它这个按照收费标准按小时累计收费。
2: 嗯，好，还有微友反映说，只有停车时间没有离开时间的照片就要收费，这样合理吗？说我这样停了10来分钟就收了6块钱啊，说是幸亏有在停车场的这个记录，投诉以后才没有收钱啊。另外呢，两种情况也提交申请了，但是迟迟没有回复，依然显示我欠费，该怎么办？
3: 好，这个问题赵部长解答一下。
4: 给这位市民解答一下。我们这个停车收费的依据是，第一是我们在每一个泊位上都设置了一个地磁，地磁是可以感应到您车辆的驶入和离开的，然后收费员会在您驶入后去给您进行一个停车小票的打印，提醒您这是收费道路泊位。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地磁设备的准确率可能它不是100%，就是随着庞大的订单量，我们可能偶有这种计时不太准确的情况。这个一，您是可以通过徐州市停车小程序上的线上反馈给我们，我们的客服人员看到后会给您核实处理。第二，就是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6703-0808去反映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客服核实后，如果是确实是因为设备问题导致的延时计费，我们会核实后给您解决的。
2: 这位听众啊，也可以具体留下您是在哪个地方停的车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帮您去落实解决它。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5: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衢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衢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衢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衢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6: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衢州。
7: 税运鹏程，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衢州。
6: 欢迎乘坐衢州地铁，
5: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衢州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5: 衢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衢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停车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9: 喂，你好。
2: 哎，请说。
9: 哎，你好，主持人。是我吗？
2: 是您电话，请讲。
9: 哎，你好，主持人，我是住那个前进路这边的。前进路去年的时候它施工，那个车位都已经取消了，怎么现在我看又画车位了？
2: 就是施工完毕了又施画了停车泊位是吧？
9: 对，现在施工完毕了又画车位，这准备又收费的吗？
2: 好的，相关的情况怎样的啊？杨总，
3: 这个问题，
9: 好，谢谢你啊。
3: 好，这个问题邱某阳部长解答一下。
0: 喂，哎，你好，这位市民。
9: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那个非常感谢您的来电啊，正好这个，我们也也是给您解释一下关于您提的这个前进路的问题，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市城管局的公示名单，这个您说的这个前进路，是属于道路收费，这个泊位。之前呢是因为有市政工程有一些改造啊，雨污分流啊，管道管网啊，为了配合咱们这个市政改造的这个工程呢，暂时是这个道路泊位被占用了啊，它不是被取消了，就是被占用。然后呢后来施工完成之后路面恢复，还是这个依据衢州市停车场管理条例，这个收费泊位被占用的泊位也相应恢复了。因为之前是修路嘛，所以说泊位线也是被就是间接的涂抹掉了，然后呢，这个地方的收费标准是二里区，就是中心区，就是您，您问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有情况，就是如果您有情况需求的话，您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道路旁边设置的这个收费公示牌， 收费标准是二类区，前半小时免费，首小时3元，之后每半小时1.5元，然后这个收费时间是早8点到晚6点半。
2: 好的，
0: 就是这样，这个视频啊。
2: 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说儿童医院外北停车场，你进去的时候保安很客气跟你摆手，等出来时候会大吃一惊，说收费牌这个很小，还被树枝给挡住了这个是否属于咱们停车科技公司的管理的这个停车场啊？
3: 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呢，儿童医院外面北边的停车场呢，应该是万福街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呢是民营企业管理的，不是我们经营的。儿童医院院内的停车场，包括儿童医院南侧停车场，是我们停车科技经营的。我们经营的停车场全部执行政府定价收费。这个停车场反映的是应该是由全山区城管局进行指导管理。
2: 嗯，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0: 哎，你好，我就是上周在应该是在大马路附近那个道路泊位停车，然后停了大概是1个多小时，然后走的时候想缴费，在小程序上查不到这笔订单，就是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是该怎么处理啊？这个情况
2: 具体是什么地方？
10: 大马路附近。
2: 哦，大马路的附近啊。好，哎，杨总。
3: 好，这个问题请保险部长解答一下。
0: 啊，你好，这位市民。
10: 你好。
0: 哎，你好，给您解释一下，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啊。您提的这个问题和之前咱们刚才一位友留言有些类似，就是这边给您解释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啊，您现在这个订单就是先不要去处理，因为呢，我们这个道路泊位是采用这个地磁感应设备，这个地磁设备啊，它是电子设备。比如说有一些下雨天气，恶劣天气，包括周边一些信号基站干扰，它有可能，会出现，就是在极少数情况下，出现一些这个订单生成的这个延误或者是异常问题，您可以就是去关注一下这个小程序。您刚才说您查询的时候，也没查询到，然后您就是可以拨打这个客服热线，就查完之后如果没有拨打客服热线，我们会在这个地磁这个后台的日志后在这个后端给您再查询核实一下，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您就暂时不需要处理这个订单，这个您请您放心。
2: 好的，就是有一个反应期啊，这个市民可以再来通过刚才我们这个嘉宾的提醒来去做啊。好，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
1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这个订单就是没缴，就是出现了，但是我没发现，同时如果不缴费，它会不会产生滞纳金之类的？
0: 这个不会，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如果您发就是之后在小程序上看到又出现这笔订单，然后您也可以先去核实一下，打电话或者说您根据您的这个当时情况去核实一下这个订单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的话，您就是建议您这个按时缴纳。如果是您觉得有疑问有异常，我们这边建议您先不打电话，先不打我们的客服热线0516-670-3008-08。
2: 再把电话说一下。
0: 0516-670-3008-08。
2: 6703-0808 啊。
0: 啊，对。
2: 好的，市民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拨打这个电话啊。这个刚才我们的嘉宾也做了一些这个介绍啊。如果说有疑问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还有我们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说，青年路已经很拥挤了，还让停车自行车电动车都骑到快车道上了，太危险，建议是不要施划停车泊位了。还有一位网友说，水漫桥路正在施工雨污分流工程，路边的湿化的停车位也不改，那么公交车电动车行人出行不便，建议停车位去掉啊。这些市民提出的一些诉求建议，请咱们市停车科技公司来去落实一下啊。好，我们今天的豪风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人民政府，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11: 北京时间9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
5: 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

0: 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很多听众上年纪后眼睛问题不断，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看，出门怕强光，迎风就流泪，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有这些眼睛问题困扰的听众，欢迎拨打好视力咨询热线，亲自感受下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

0: 酸，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家。

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都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啊，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 90% 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这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

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了。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着血管的嘛。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

0: 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它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了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你吃1片20普通中药的80片，这第一代发酵中药它一片呢能顶28片，第二代呢又提升了，你吃1片顶普通中药的60片。而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被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 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最同情最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化。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

0: 酸，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
3: 嗯。
2: 听了两天，是在延寿方啊，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嘛。
3: 嗯。
2: 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1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
3: 身体怎么不好？
2: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3: 嗯，
2: 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2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3: 嗯嗯。
2: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3: 嗯。
2: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这慌了，也不疼了。
3: 嗯，
2: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皮革瑞洛，西伐他定啥的。
3: 嗯，
2: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他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3: 嗯，
2: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7-8个支架的。
3: 嗯嗯，
2: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了。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3: 嗯。
2: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3: 嗯，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让人心里头就很紧张的。
2: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3: 嗯，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2: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3: 嗯，
2: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3: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2: 啊，
3: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而是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2: 对对对啊。
3: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

0: 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1块钱，就算是它贵、啊、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
1: 啊。是是是，
0: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再一个见效快，一片发酵中药顶普通中药80片，你想想这药劲得有多大、嗯、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1: 哦！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0: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哎，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你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健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这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3: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3: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李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0: 哦，
3: 咱们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嗯、对了，是说1块钱一片，对不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嗯。
3: 哎呀，太便宜，太有。
0: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
0: 嗯、
3: 你看我这个岁数啊，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0: 嗯。
3: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质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啊，疼的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0: 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3: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0: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3: 对呀，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

0: 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
1: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
0: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要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1: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十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十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1: 啊。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你像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0: 这是当务之急。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了，李老师。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不是李老师？
1: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1: 嗯，
4: 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

0: 妈现在可能筋都成植物人了。
1: 哦，这么严重吗？
0: 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
1: 嗯，
0: 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1: 嗯嗯。
0: 但是就这，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1: 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0: 我妈这不两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
1: 嗯，
0: 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球脑
1: 啊，下丘脑啊啊
0: 啊，反正就是特别危险，
1: 嗯嗯，
0: 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
1: 嗯，
0: 后来就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
1: 嗯嗯，
0: 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1: 嗯嗯，
0: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1: 嗯。
0: 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可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1: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0: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这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1: 嗯嗯，
0: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1: 嗯，
0: 就这一片就能顶普通中药80片呢。
1: 没错，
0: 最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1: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0: 对，
1: 嗯，用了多久了？
0: 现在23天了。
1: 23天效果怎么样？
0: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1: 嗯，
0: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1: 嗯
0: 啊，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所以说她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她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吧？啊，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扶着她都能坐起来了。
1: 好好好，嗯。
0: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2分钟了。
1: 哦，现在能站着了。
0: 是，真的，李老师，我们真都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10多万都没啥效果，不要。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0: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1: 嗯，
0: 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1: 好好好啊，订药呢肯定还得是，效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0: 对，
1: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行医也30来年了，20多年、嗯、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呢、啊？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没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3代延寿方的配方，我没拿它去卖钱，我没拿它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1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那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3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通脾胃？脾胃不通，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
0: 对
1: 啊，你吸收不了啊啊！而且必须要通脾胃，要功能强健起来啊，为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
0: 啊。
1: 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3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3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

0: 击效果。所以说的话，
1: 对对对，
0: 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1: 是是是是是赢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啊。哎，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0: 您说。
1: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
0: 嗯。
1: 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的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0: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1: 对对，稳定了。
0: 血压多少？
1: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0: 嗯，
1: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0: 嗯，
1: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0: 那要是这种情况就可以出院了啊。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行了。
1: 啊，
0: 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的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两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0: 嗯，
1: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订上两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
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在开始今天的一块钱体验养生好物的福利活动前，我想先和大家聊一个常见的困惑。我们明明已经很注意控制油盐，少吃主食，为什么体检指标还是不太理想？其实答案往往不在少吃什么，而在于吃对什么。就五个字，吃够蛋白质。如果你60公斤，你就得吃够60克，相当于10个鸡蛋。显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一次消化不了这么多的食物。所以呢，年过60岁的人啊，健康饮食的核心建议是减油、增豆、加奶，每天喝1到2杯含有多种营养素的豆浆，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的健康养生，也可以很好的呢帮您补充必需的蛋白质。这豆浆啊，虽然看上去啊不起眼，但作为了有了千年历史的滋补食品，它富含的优质植物蛋白是咱们肌肉有劲儿、骨骼壮实、血管滑溜的来源。很多喝牛奶不舒服、不消化的老年朋友都会选择豆浆来补充蛋白质，但光有蛋白质的补充还不够，最好有滋补食材的加入。那么今天咱们给您送福利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以说它做到了好营养、好味道、好健康。它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按照古方配比，通过低温研磨去腥去涩，精制而成。冲调一杯，喝起来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日日滋养，气色好。如果您抢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1大袋价值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是参加团购活动，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块钱，到手仅需19.9。这第二重福利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哈，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您订购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不简单，它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道地食材，按照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理念配置而成的一个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总结起来就3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每次一袋好营养啊！现在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钱，每袋只要19块。

0: 99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您还犹豫什么呢？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啊，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纹霜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次，咱们拿到手呢，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咱们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遍万遍，不如您亲身体验。现在拨打400710-2836，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呢早晨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把精气神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36，1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哈，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钱，到手仅需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1: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2: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 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你聊聊天，解解闷儿，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9月3号了，是星期四，农历的7月22。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说话题啊，就是其实现在那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啊，然后就说到一个问题哈，他是跟着，就是因为是女方嘛，他是跟着他的爸爸妈妈一起住的，然后他老公，然后他女儿，然后他还有他就是女方的父母一起居住的。啊，我说你们住在一起啊？他说是的。后来他就主动跟我说，他说怎么感觉到不一样哈？就是说如果是就是婆婆和儿媳妇的话呢，好像总会感觉就是天敌过不到一起去。那如果是就是岳母和女婿呢，就是他就说他们自己家就是相处的特别融洽，大家在一起说，哎，你看人家就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就相处的特别融洽，就没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呢，就是这可能是一个个例啊，或者是这个女婿啊比较懂事，婆婆呢比较善解人意啊，一家人也是非常和睦。那我们今天就是说的。有一句话说一屋不住三代人，这句话呢可能会感觉到有一些亲情淡薄，但是呢却是一些现代家庭相处的一种智慧。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女婿和丈母娘在一起生活好像很融洽，但是呢也有就是说关系不是特别好的。那我也见过一些就是男方的父母呢，比如说是在农村，然后女方和父母呢，就是他们呢虽然不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比如说是住在一个小区，然后每天呢，岳母岳父可能会在他们家买菜做饭，但是好像相处的也不错，但是呢也不如说自己完全生活这么自由。比如说岳父岳母啊，每天做很多好吃的，然后都是孩子爱吃的，但是这个男方呢可能就想吃一点辣的或者吃一点解馋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每天口味可能也不太适合他。有时候就给他的爱人聊天，他爱人就说，你看，我说我今天看见谁谁谁，就你老公啊在外面吃什么东西，就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他有时候就觉得我爸妈做饭太清淡了，可能不太适合他的口味，他有时候就是自己在外面吃饭。我说我没有告密啊，他说没事，我们都知道。他也会回家给他老婆说，然后他也就比如说有时候他就是不太想回来吃饭了，他就说哎呦单位儿加班或者呢就是同学聚餐，或者是我要去打球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他老婆呢也比较理解他但是呢中间确实会有一点点的那么不自在，一些隔阂。但是呢好像因为这个他的老婆呢就是能够善解人意，在中间呢架起一座桥梁，也没有说他，你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吃饭，我妈妈辛辛苦苦给你做饭，你为什么

来吃饭呢，你这样太没良心了吧，你太那个不尊重我的父母了吧。他也没有，他就非常理解他，然后就哎，他打球去了，哦，他今天加班，但是呢偶尔就是比如说一星期吃那么两三次，然后在外面吃两三次。其实有时候吧，我觉得虽然说老人做饭是很辛苦，但是有时候会有一种给这个孩子呢带来一些压力。比如说我今天确实是加班了，确实可能在外面有一些应酬，那如果说不来吃饭的话，你看我饭都做了，你们还不来吃饭，然后就会给形成一种压力。那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他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在他比如说到我们家去吧啊，大家一起聊天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会偷偷的给他婆婆打电话，他说哎呦，我说你今天在我们家吃饭吗？他说不了吧，我给我婆婆说要回家吃饭的，就是每天固定的要回家吃饭，如果有事情的话你提前说，那这个点儿了可能不太好吧，然后就是匆匆忙忙的可能要回家吃饭。有时候那可能想得周全一点，他可能会提前给他婆婆说，我可能今天有一些聚会虽然说没有确定在外面吃或者别人家吃，那你先今天就不要再做我们的饭了要说清楚，好像无形当中也给就是子女一些压力。其实我觉得确实这样的，你说做饭做好了没人来吃，确实是心里挺不开心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住在一个屋檐下或者是一屋住在就是住在一起的话，我觉得确实还是有很多隔阂。那我刚才说的第一个例子呢，是比如说他们是住在一起的，其他的都不是住在一起，要么住在一个小区，要么住在一栋楼里，好像就是一碗汤的这个距离，但是呢也是有一些相互尊重啊相互理解啊这样一些成分在。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一屋不住三代人这句老话，其实说的不是亲情淡薄，而是道出了现代家庭相处的一种智慧。它提醒我们即使是至亲也需要合适的距离来保持关系的舒适与和谐。那还有就是比如说之前和小东也在节目当中聊，就是如果说孩子大了，不管是男孩和女孩就是如果说因为现在年轻人结婚都比较晚嘛，结婚比较晚，如果说他们的这种就是比如说你工作了或者是到三十多了还没有成家，然后几口仍然居住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好像总有那么一点点的可能不太容易相处。因为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老年人呢有他们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时间或者是看不惯年轻人啊，或者说你怎么这么大了你还不帮把手啊，好像总感觉到长不大。还有呢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也组建了家庭，也有了孩子，然后呢或者离婚了，然后离婚了之后又回去这种三口时代了，就是孩子也不带比如说男孩那孩子跟女方，然后男方也没结婚也没找，然后又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那确实可能有一些如果说正常的这种相处模式的话，可能真的也生活不到一起去，哪怕自己在外面租一个小房子，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个小房子来就是落脚的话，可能都觉得会选择自己居住会比较好一些。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生活当中的一些隐形炸弹哈，到底有哪些隐形的问题。首先呢就是三代人同住最直接的挑战就是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这些看似微小的不同，但是日积月累可能会形成家庭矛盾的导火索。首先是作息时差，年轻人可能熬夜工作或者是到凌晨这个有的呢是自己喜欢熬夜，不良的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肯定不好。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让一个年轻人没有这种自己的生活，那从小就是说哎呀我九点钟上床，十点钟睡着，然后早上五点钟起床，那可能也不是年轻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了，那他的心态可能就更接近老年人了。那其实我们这样去要求一个年轻人的话，可能也就是说也不太现实。就是在我的身边也有一些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你喊就是晚上睡得比较晚看球看足球看世界杯或者是看什么看电影，然后到周末的时候早晨是九点钟十点钟起床那比如说
刚结婚的时候

0: 啊，或者是刚认识，就刚结婚的时候吧，比方说有一些同志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呢，等到他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到四十多的时候，哎呦，哪一天他熬夜了，坏了，就是起不来，然后浑身难受不舒服，那这怎么办呢？然后就是说，哎呦，我真的不能熬夜了。然后就比如说朋友之间聊天的时候，然后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就熬夜都没事儿，第二天，又是起来的时候又跟没事人似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熬一次夜可能两三天你都缓不过来，所以呢，可能就是通过这种年龄的增长啊，这个习惯慢慢的就改变了。那我觉得很多老年人可能也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啊，可能各种放纵啊，但是到了两年之后，哎呀，身体就是不由自己了嘛，然后也掌控不了，或者是就很累。你说这是年龄的问题，就是身体条件不允许所导致的这种生活的啊比较健康一些。那你说让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的小伙子让他不要熬夜你也不要和朋友去聚会，然后按时到家，这我觉得不可能。那长辈呢，习惯呢就是清晨五六点钟起床，一个在熟睡，一个在忙碌。比如早晨五六点钟起床，然后那个就是孩子呢在睡觉，那你做饭的声音啊，什么起床的声音啊，你有时候还想听个音乐呀，或者听个广播呀，那你可能就会吵到别人了，这就是生活习惯。那个每一次比如说你开门啊或者什么都可能打扰，你冲个马桶啊什么的，就是这是作息的时差。我觉得这个作息的时差，一个呢是也不是说年轻人的习惯不好，是因为他年轻，他也没有觉得身体这么重要，然后他的身体也可能经得起这种折腾，他也不觉累，然后放纵一下我觉得也没什么。但是老年人的身体也经不起折腾了。那如果我们反过来想哈，如果老年人的身体能够经得起折腾的话，那他可能也会继续折腾，是不是？还有呢，就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了，你继续熬夜的话，然后你继续作息不规律，然后不做运动的话，你身体就出现问题，你要进医院了，然后你血压就升高了，血糖就升高了。所以呢，被迫我们要养成这种作息习惯。所以我们也要理解年轻人啊，可能对身体不好，但是呢他们没有吃过亏，你给他说要严格的按照作息可能也不是那么的现实。还有呢，就是空间审美。比如说几个人生活在一起，有好多鞋子，然后有不同的这个审美风格，然后挤在一个空间里，对于收纳和整洁度的要求也完全不同，很容易就引发看谁谁看谁就血压高的这种拉扯。就是有些年轻人他的审美风格是这样的，那老年人的审美风格又是另外一种。那老年人呢，就是可能会把家里收拾得很整洁，当然也有把各种破烂啊什么都往家里来捡的。那也有呢，就是各种东西都舍不得扔，然后家里堆得满满的。反而年轻人呢，就是这种极简的生活。那当然我觉得两个都有，就是年轻人也有这种生活特别就是邋遢的，就是外卖盒子啊，什么垃圾呀、啊、都不往外扔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视频，就是满屋子堆的都是垃圾，那年轻人就不动手去收拾。那也有的老年人满屋子堆的都是各种药品，然后各种食物，买东西囤了好多，然后甚至纸盒呀、矿泉水瓶啊都往家里捡。也有这样的，就是这就是不同的这种生活习惯，可能和年龄没有关系，和个人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那你说如果自己的孩子可能还好一些，那你说和女婿啊或者和儿媳妇在一起的话，那肯定会有矛盾啊，所以根本就不可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你过你们的，我们过我们的，然后你家是你家的审美，我家是我家的审美。好，还有一些老年人喜欢买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床上用品啊，还有一些保健品啊，甚至一些保健的床品啊，你看以前有啊，就他认为这个什么萝卜麻的什么席子啊比较好，然后就买给孩子，然后都审美都是差不多的，然后他认为这个比较好吃，然后就买给孩子。那孩子这是他们的审美，孩子可能不一定能够接受这种，所以呢，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家庭就是啊，他认为这个很好吃，然后他就买给孩子，你不要给我们买了，我们不喜欢吃你们这些东西。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喜欢买各种各样的药品，他就觉得哎呦，这个药品也好，那个药也好，然后或者是感冒药买一堆，然后就是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觉得哎呀，我可能会有医保啊，或者是什么啊，这个降价或者什么，就买很多没有用的东西，所以呢，就会导致就是不同的这种生活观念放在一起，也许你花钱了，但是别人未必喜欢。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刚才聊的就是一屋不住三代人。
1: 嗯，
0: 刚才一个是说这个作息时差，还有空间审美就不一样，很严重的这种差别。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奶奶给孩子买衣服，买都是他那个年代的，也不知道在哪里买的。
1: 嗯，
0: 然后呢？
1: 有啊，就好多的这种地摊啊，网上，你其实到网上买，哪个年代都能买到。
0: 不是，他在商场也能买出来那个年代的衣服。
1: 对对，能买到，就是
0: 对，
1: 就是就专门供那个中老年的那个市场啊，对吧？
0: 还有
1: 也有，
0: 对，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奶奶就比较聪明了，
1: 嗯，
0: 就觉得我的审美和这个妈妈的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呢，就给你钱你去买。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作为
1: 那时候
0: 来讲，
1: 有钱的奶奶，那有的钱不是那么多的情况下，
0: 嗯，
1: 他就替你买了，因为那他便宜嘛，他买的便宜。
0: 嗯，啊，对，可能很便宜。
1: 你买一件衬衣可能需要一百。
0: 还有呢，就是他给你买的东西呢，就是他会想方设法的让他穿，
1: 嗯，
0: 就是只要你不在家，他就偷偷的给你穿上。
1: 嗯，
0: 就是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说我只要一上班去，然后这孩子交给他，
1: 嗯，
0: 他天天就给他穿那个什么他买的衣服，然后我一看，哎呀，怎么穿那么土气啊？
1: 哎，那
0: 他认为挺好看的。
1: 那还倒是洋气土气，倒还是次要的。关键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吧，
0: 嗯，
1: 是价值观，
0: 嗯，
1: 是思想观念，
0: 嗯，
1: 因为人跟人不同嘛，时代不同有代差，
0: 嗯，
1: 没有说谁好谁坏，谁更先进谁更落后，
0: 嗯，
1: 没有这个区别，
0: 嗯，
1: 我就说不同。
0: 但还有一个
1: 不同不一样，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真的就是在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然后这个儿媳妇呢可能就也不说啥，然后你怎么每天都给孩子穿你买的衣服呢？后来这个孩子爸爸和这个妈妈之间也是有一些矛盾是吧，你从小就这样对我的，
1: 嗯，
0: 我是深受其害，
1: 嗯，
0: 所以不希望你再对我了，我的孩子了，所以呢就会长大了就会发现，哎，怎么他的孩子的审美越来越接近他就是奶奶的审美啊。
1: 嗯，
0: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
1: 嗯，
0: 就是他的喜好可能和这个奶奶的喜好越来越接近了，他觉得，
1: 嗯，
0: 哎，这个挺好看的。
1: 嗯，
0: 然后说你怎么会喜欢这种衣服呢？
1: 嗯，
0: 然后那就是奶奶的审美，你从小孩子，
1: 嗯，
0: 给孩子什么样的审美，那他就是什么样的审美。
1: 嗯，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饮食方面哈，
0: 嗯，
1: 就是年轻人的饮食啊跟这个中老年人的饮食不一样。
0: 嗯，
1: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吧。
0: 嗯，
1: 年轻人可能会吃一些外

0: 卖呀，就是各种调味品啊，怎么样？
1: 嗯，
0: 可乐呀什么的。那中老年可能就会喝自己做的汤、自己下的面，来点青菜，淡一点。
1: 嗯，
0: 那不一样的话，就有可能吃不到一起去。
1: 嗯，
0: 那也有可能会引发矛盾。
1: 嗯，其实我刚才也说了，比如说一个这种作息呀、什么的，你说老年人啊、你说年轻人他就天生的。就老年人他天生的作息很规律吗？其实也不是。
0: 嗯、
1: 他在他年轻的时候可能作息也不规律。
0: 嗯。
1: 那你说现在老年人他有了手机之后他也作息不规律了。
0: 嗯。
1: 但是就是其实呢年轻人他也要比如说偶尔的我不规律一下。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他没有感觉到就是不规律带给自己身体上的一些、一些不舒服不适。
0: 嗯。
1: 但是作息不规律肯定是不好的。
0: 嗯。
1: 那你说我比如说年轻人我今天周末或者周五我稍微偶尔放纵一下可不可以？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嗯，
1: 你也不能严格的要求年轻人按照老年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去生活。那我记得就是有朋友就跟我说，他说我小时候比如说放暑假睡觉，
0: 嗯，
1: 他说我爸爸就是能够就是我醒来的时候一醒都九点了，就感觉我明显的我爸爸或者我妈妈在家里就是感觉到唉声叹气的，就是说怎么还不起床，怎么还不起床。然后后来就是我长大了之后，他就觉得我小孩就让他能够睡个自然醒，
0: 嗯，
1: 就是放假的时候就让他养精气神，就是可以让孩子，比如说放假的时候，你啊我带你出去玩，然后那稍微晚睡一会儿，然后早晨的时候如果没有事儿的话晚起一会儿，
0: 嗯，
1: 他觉得他就能够理解小孩，他就让感觉自己小时候就是总是父母就用情绪啊或者用可能也不喊他，但是呢就是感觉你怎么还不起床，然后醒来之后就感觉像犯错一样，他说我现在就不会这样去对小孩对自己的孩子，
0: 嗯
1: ，当然呢，如果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规律的这种作息，肯定是更好的。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年轻人他有他的这种作息时间，
0: 嗯，
1: 你不能要求每一个年轻人都这么自律，我觉得好像还不太现实，对不对？
0: 嗯，对，这个呢，就是不要相互指责，各自安好，
1: 嗯，
0: 我觉得各自安好很重要，
1: 嗯，
0: 你相互指责啊，或者是强扭着他按照你的来，这回都会产生矛盾。
1: 你看这个刚才说了，年轻人都喜欢喝可乐啊，喝饮料，但是今年有一个现象就出现了，就是我也看到一些餐饮的老板，比如说就发啊，说你看以前，比如说吃一碗面条，年轻人就到他的冰柜里去拿一瓶饮料，他说你看这个今年就好像大家就反思了，就是说这个饮料可能不是特别健康，然后之前也媒体啊或者自媒体上也爆出了很多，
0: 对，
1: 所以呢就是你看，哎，你看统一的都是矿泉水，拿一瓶矿泉水，还有呢就是一些超市老板也发视频，他说今年怎么了，以前就是他因为卖的好嘛，他的就是最显眼的位置，然后很大的这个货架可能都会卖各种各样的饮料，那饮料的各种种类也特别多，
0: 对，
1: 但是呢好像今年就是大家都统一了这种碳酸啊或者含糖的这种饮料，大家买的就少了。其实年轻人他也需要，就是他刚开始只凭着自己的这个口感，我想喝什么我舒服就喝这个，但是他如果说经历过一些事情，看到一些报道啊或者什么，他也会有觉醒的这种时间，对吧？
0: 主要是就是矿泉水比那便宜啊。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个其实大家都是就是按看性价比的。
1: 嗯，
0: 我同样是解渴，这个2块钱一瓶，那个8块、10块、15、20，那你说你选哪个？对吧？所以有时候呢，就是低成本，高效果。包括再加上叠加上你所说的对身体的这个健康的，那可乐也不是说你喝完了立刻就肥胖了，那也是上百瓶、上万瓶、上千瓶的喝，它才会有那个，
1: 对
0: 吧？
1: 是。
0: 所以说呢，而且那个关键问题是，就显然就贵嘛，那个那可乐可能最便宜的也得4-5块吧，3块、4块、5块，
1: 3块多、4块或者是这样的。
0: 那矿泉水呢？1块多的，
1: 1块多、2块，
0: 对吧？
1: 对，
0: 它成天了就这个价，它添加剂少嘛，所以说最大的这个原因就是便宜，实惠，
1: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这个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你说三代人住一个屋里，三代人往往会有各种各样的指挥棒，他有他的，让孩子。
0: 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不大多了，现在无论再怎么样，这个住房条件比原来要宽松，对吧？就是 他明明知道这个在一起会出问题，过去是逼的没办法，那现在、嗯、我哪怕出去租个房子呢？
1: 哎，你刚工作有了经济能力的话，就立马去租房。
0: 嗯，
1: 那还有这样的，刚开始我在节目当中也说啊，还有这样的，嗯、比如说是男孩离婚了、嗯，那可能这个离婚的原因可能是儿媳妇和婆婆就是有一些矛盾。
0: 嗯，
1: 然后那媳妇呢带着孩子走了，那怎么办？那这个丈夫呢，他也不会做饭，也不会什么，然后又回到了原来的这种原始的这个三口的这种时代了。
0: 那他要长大吗？
1: 对，他没长大呀，他就觉得依靠父母。他如果说，我感觉到哈，就是如果说你长大了之后，你都成人了，然后你还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0: 嗯、
1: 我觉得有的呢是首先这个家特别的和谐，特别有爱，这是一种。
0: 嗯嗯、
1: 还有呢就是。你看不到父母的问题，你没有长大，
0: 嗯，
1: 就是还能生活在一起的话，就是说，嗯，你需要父母给你的金钱上的帮助，一些物质上的帮助，还有一些生活上的帮助。
0: 那你说就是啃老吗？
1: 对，就是啃老嘛，就他自己长不大。就说如果还能够生活在一起的话，
0: 这个不能，就是还是要
1: 就你说的不能啊。
0: 你首先呢，就是法律上。你过十八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要好好工作，
1: 嗯，
0: 那我暂时工作没有了，我可以再找，
1: 嗯，
0: 啊，或者说，我可以摆摊儿，
1: 嗯，
0: 或者是我做一个就那种小店嘛，铁皮屋吧，
1: 嗯，
0: 总而言之，自食其力。
1: 我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是因为经济问题，比如说我没有多少经济问题，嗯、我和父母做一顿饭，然后就多一双筷子的事儿。那还有呢，就是他看不见问题，就是。他就是和父母相处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代沟啊，或者是不适应啊，他还能生活在一起去，就说明他本身是有问题的。就是还能够和谐相处的话，或者你妈宝男啊，你被控制啊，你被反抗，你还依赖，你离不开，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嗯，好的，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好事例，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一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事例，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要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可以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呢，就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现在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呢，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合作的护眼品种，护眼品牌用着非常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于缓解眼睛干涩、模糊，这个酸胀流泪都很不错。您贴过以后就能感觉到，眼睛就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轻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如果想试试就别再犹豫了。今天呢50岁以上听众啊都有好视力这个补助，都能够得到这个。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啊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好的，那你看这个秋天的感觉也是越来越浓了哈。
1: 是的
0: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特别想就是
1: 补一补，
0: 补一补。
1: 对，因为你夏天呢，经过那么炎热的夏天，你损耗的很多。
0: 嗯，
1: 所以呢，九到十一月啊，这个就是蔬菜丰收的季节呀、啊。这个食材的种类也非常多，主要呢，你像这个根茎类的。瓜果类的啊，叶菜类的，还有菌菇，啊，就这样的，这都是非常这个时令的东西，
0: 哎，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昨天喝的那个小米南瓜粥，就是
1: 对，
0: 其实这个南瓜呢，它是一年四季都有的，比如说我们平常在菜市场买的是海南的那个南瓜，海南的南瓜呢
1: 是什么样的？就是黄的是吧？
0: 海南南瓜是黄的，它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在菜市场去买到，
1: 是不是那种掏空可以做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万圣节的那个就那种黄的扁的圆的，
0: 对对。

0: 这种。
1: 海南的南瓜呢，就是那种就是头大一点，
0: 长的，是绿色的黄色的？
1: 黄色的，
0: 黄色的。
1: 就是海南的那个都是黄色的，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味道也不错。但是这个时候呢，前两天就是家里人给我一个，就是在本地的自己家里种的那个
0: 南瓜，是绿的长的那种。
1: 不是，就也是
0: 黄的
1: 嘛，也是老了，已经老了，黄了。然后你就吃了之后，你感觉到哦，和那个海南的那种西瓜，那个南瓜还是有一些不同。然后用小米，然后熬这个南瓜粥，哇，真的是很鲜。
0: 是的。
1: 就是你看，大家可以到菜市场，有的那个，比如说大爷大妈，然后自己种点地，然后那个在地头啊，然后弄一点那个种几颗南瓜，然后他就会接好多。
0: 是的。
1: 然后就拿到市场上去卖。
0: 关键是怎么做？这除了熬稀饭之外，它炒菜啊什么的，怎么能做的就是又好吃，又有营养？
1: 就首先我觉得做粥是最好的。
0: 啊，对。
1: 那其实还有，你要说做那个，
0: 哎，对了，我问一下，做粥那个皮去不去？那皮很硬。
1: 其实我们家有两种做法，就是有的呢，我就看我妈就不喜欢去皮。
0: 哦。
1: 但是如果说自己种的呢，就是没有打药啊什么的，我觉得没有关系。她说皮好，她就不去皮。
0: 然后你再那么硬，
1: 不是？那你在吃的时候呢？你在煮好的时候，那个皮
0: 就脱落了，
1: 就是脱落了，或者是那个肉啊，果肉是比较比较就已经绵了嘛，就是比较你把它用筷子啊，或者勺子，或者用嘴把它剔掉就行了。这是一种。那你说南瓜还有什么样的做法？其实现在就是。那种黄的南瓜就不太适合炒南瓜丝了，然后那如果说有一种那种又有点青又有点黄的南瓜，你知道怎么做吗？南瓜炖鸡。
0: 哦，
1: 南瓜炖鸡，虽然说看起来像酱糊糊，有的可能
0: 不好看，
1: 比如说烂了不好看，但是挺好吃的，
0: 营养也丰富，
1: 挺好吃的
0: 南瓜鸡
1: 啊。其实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做那种花椒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但是我确实做过一次。然后比如说你买那个花椒啊，然后就是那个南瓜，你要做什么？要把它打碎。就是黄南瓜打碎。就是我们在煮鸡的时候，鸡汤，然后它那个鸡为什么就是鸡汤是黄黄的？然后它就是因为有南瓜，把它打碎了之后。然后这个南瓜那个汤汁就是又鲜甜又有鸡汤那种鲜，那个花椒的那种胶原蛋白，然后还有那个鸡汤的那种鲜，就你打在一起的话，那个味道也特别好。我以前还做过一次，就味道很好吃。
0: 它这个是就是怎么说呢？是用母鸡公鸡还是炖汤？
1: 那你要炖汤的话，肯定就是用母鸡呀。
0: 公鸡是炒菜的，
1: 用母鸡。那如果说你就是有还有一种就是把鸡切成块儿，你炖那个花椒鸡嘛，那个可能我觉得用小。几个月七八个月啊，或者什么的小公鸡也行，或者你把母鸡要炖的话呢，你就要炖的时间要长一些。就你老母鸡可能要两年的或者已经下蛋的，那它煮的时候就比较难煮一些。你可以把它切成块，切成块要煮，那么可能有的至少要煮两三个小时。或者是你用高压锅把它压一下，然后再把那个南瓜把它蒸熟了，蒸熟了之后把它打碎。然后再把那个渣子去掉。那就打碎，应该也没有多少渣子了，然后就倒在那个鸡汤里。然后你就是熬完了之后，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的鲜甜。这是南方的一道菜，就是但是自己也在家里，比如说没事啊或者什么，也可以自己尝试做一下。就是你刚才问我南瓜有什么样的吃法，除了熬粥，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这个南瓜呀，有富含胡萝卜素，反正好像这种红黄色的都是有胡萝卜素啊。护眼就特别好。
1: 对对对，
0: 护眼还养胃。
1: 它秋天吃的话比较滋补，其实我们之前也说了，滋补的话并不是说你要吃海参，要吃鲍鱼，
0: 太补了，
1: 对吧？太补了。我刚才其实说的那个花椒其实也是补的，你可以买一点在家里，然后煮汤的时候给小孩煮那个汤啊，或者老人吃啊，它补充胶原蛋白也是特别好。就可能有的价格也特别高，有的呢也比较亲民。就但是呢，刚才说你如果没有花椒，你就直接用这个南瓜就是打碎了蒸熟了打碎了和这个鸡汤在一起，它也是另外一种吃法。就是鸡呢咱就不喝那种就是清清的那种鸡汤，然后南瓜呢也不用只煮粥喝了，你把它合在一起，就是感觉非常美味。
0: 那这个除了南瓜啊，我觉得这个秋天还有一个秋葵。秋葵好像是最近几年，我记得以前
1: 秋葵其实它不仅仅是秋天有的，

0: 手
1: 它叫秋葵、哦、但是那个夏天的时候它也有秋葵、
0: 哦
1: 然后秋葵的话你炒虾仁啊它那种粘液啊、
0: 嗯、对对对
1: 就是也对身体也挺好的
0: 里边还有那颗粒、
1: 嗯、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有多少年了可能也在到我们就是我们普遍开始、
0: 嗯、没几年了
1: 没多少年、
0: 嗯、
1: 因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家老大他就不爱吃秋葵、
0: 哦、
1: 然后他有一个朋友就是小时候比如说五六岁七八岁的时候到他家两个小朋友在家去玩然后到他家吃饭、嗯、他的爷爷奶奶就给他做秋葵吃那小孩就特别爱吃秋葵、
0: 嗯、
1: 然后我们家闺女就说你现在问他我什么都吃但是我不吃秋葵、
0: 哦、
1: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秋葵、
0: 嗯、
1: 然后那个爷爷奶奶呢就可能就是比较讲究吃饭更讲究一些
0: 嗯
1: 所以呢就给小孩买这个秋葵吃、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小孩就在他的味蕾就是接触的什么都能接触的时候、
0: 嗯、
1: 他就接触到秋葵他就喜欢吃
0: 就记住了
1: 对然后我们家的老二呢就是在他小时候那个徐州已经有秋葵了、
0: 哦、
1: 然后我就会买一些然后他就你又问他你喜欢吃什么然后我喜欢吃秋葵、
0: 嗯、
1: 然后他姐姐就不爱吃秋葵、
0: 嗯、
1: 然后就有一次他就说我就给他炒嘛他要吃嘛就给他炒了一碗就是加虾仁的、
0: 嗯、
1: 一大碗啊、
0: 嗯、
1: 然后中午吃了一碗就是一小碗啊一半然后晚上吃了一半、
0: 哦、
1: 我说还真行就是他特别爱吃秋葵、
0: 哦、
1: 他就有那小时候还点名要吃秋葵
0: 你看
1: 嗯
0: 这个秋葵啊为什么咱以前没有你知道吧
1: 嗯
0: 它是原产于非洲东北部的、
1: 哦哦、
0: 啊埃塞俄比亚高地
1: 嗯
0: 啊是非洲的然后呢随着这个就贸易啊交流啊逐渐传播到从东非传到北非中东印度然后到东南亚
1: 嗯
0: 一步一步的传最后你看
1: 嗯
0: 就是所以咱这我是前几年都没有反正小时候没吃过秋葵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到了20世纪的20-30年代秋葵呢是从印度传入中国
1: 嗯
0: 哎也有时候呢是从日本或者美国传入的总之呢一开始都是小范围的示众一直到20世纪的90年代你看才在国内、
1: 嗯、
0: 尤其是南方啊大规模的推广和广泛的栽培
1: 嗯
0: 你看这到90年代那到咱们餐桌上肯定就是基本上2000年左右了吧
1: 嗯
0: 啊、
1: 嗯
0: 或者是更晚一点
1: 嗯
0: 你看
1: 我觉得秋葵到我们这儿你看我们家也就是8年10年就稍微普及一些
0: 嗯
1: 就是在我们家老也不贵在我们家老大那个小时候就是很少看到但是呢那个小孩看他吃秋葵其实有卖的了但是可能不多、
0: 嗯、
1: 但是他爷爷奶奶啊就是比较爱吃嘛然后他就给他家孩子买那他家小孩就特别爱吃嗯、
0: 哦
1: 但是自己如果是啊，就是普及的话，你在菜市场、嗯、都可以买到的话，其实也没有多少，也没有多长时间。嗯嗯、
0: 你看，我看说是秋葵啊，有好多介绍的，因为新的嘛，就是秋葵炒鸡蛋。
1: 嗯，哎，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哎，
1: 其实秋葵炒肉或者炒虾仁儿、嗯、都挺好吃的。
0: 还有白灼秋葵、香煎秋葵，
1: 嗯，
0: 有很多的，就是加点芥末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总而言之这个。还有凉拌秋葵，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我觉得好像包括西兰花吧，还有这个都是一些新的这些东西。
1: 嗯，现在西兰花还有那个就是还有那种紫色的，你不知道你吃过吗？
0: 哦，紫甘蓝，
1: 紫甘蓝，紫色的紫甘蓝是紫甘蓝。
0: 嗯，
1: 那其实你要说到紫甘蓝，我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个紫甘蓝的做法。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去过一家凉菜店，它的紫甘蓝我觉得特别好吃，挺喜欢吃的。
0: 嗯，
1: 但是卖的挺贵的。然后
0: 生吃的吧，是吧？
1: 就生吃。
0: 哦，
1: 然后自己家。后来也就是从有一个月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比如说买菜，我就不太敢买紫甘蓝，
0: 嗯，
1: 因为紫甘蓝它是一个配菜，
0: 哦，
1: 然后怎么做呢？没有特别去研究，也不是特别了解，
0: 嗯，
1: 然后就是我那天突然看到一个菜店有卖紫甘蓝的，然后就想，
0: 嗯，
1: 哎呦，想吃紫甘蓝了，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人家怎么介绍怎么做的，
0: 嗯，
1: 然后想哎，那就买吧，然后买了一个然后就是把一个全部都做了你知道吧，
0: 哦，
1: 然后你把这个就是紫甘蓝你把它去掉一些，就是可能有 就是脏的或者什么，然后那个呢剩下你就切很细很细的那种小丝，
0: 哦，
1: 把它切成丝，然后呢你用什么呢，就用那个盐和糖去杀水，
0: 嗯，
1: 就是盐和糖，
0: 哦，腌制一下，
1: 对，同时去杀水，
0: 嗯，
1: 然后你把腌大约可能一个小时啊或者是什么，就是把它就腌的差不多了，
0: 入味了，
1: 就入味了，它的水就杀出来了，
0: 嗯，
1: 杀出来之后它就没有那种特别生的

0: 那个味道了。
1: 哦，
0: 其实紫甘蓝你要是去烫的话，它那个紫色就变了，变颜色了。
1: 嗯，
0: 啊，就是也不好看。
1: 变红了吧？
0: 对，变红，那个深紫色就不一样了，哦、不是那种很亮的那种紫色。
1: 就是肉红。
0: 对，嗯、你就用盐，多放一点盐和糖，就把那水汽给它杀出来。
1: 嗯、
0: 杀出来之后，你用戴个手套，然后你就把那个就是水啊，给它挤出来，
1: 嗯，
0: 就干爽一点，
1: 嗯、
0: 它好入味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弄好了之后，你尝一尝咸淡，
1: 哦，
0: 这个如果说
1: 生吃吧，
0: 就生吃，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塌了，
1: 嗯、
0: 就是口感有一点爽脆那种口感，
1: 嗯、
0: 不是像吃那种生的了，
1: 嗯，
0: 然后就是你把这个就是你尝一下，因为你有着可能就是放的盐或糖多的话、
1: 嗯、
0: 可能就不用再放、
1: 嗯、
0: 或者少放一点点，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加一，如果说有点淡你就加一点点盐一点点糖、
1: 嗯嗯、
0: 如果有那个叫什么就是苹果醋的话，我觉得是口味是最好的，
1: 哦，
0: 就是苹果醋，因为刚开始我们家有个苹果醋、
1: 嗯、
0: 然后它放在和茶放在一起我就没看到、
1: 嗯、
0: 然后后来就用家里的那种咱徐州的本地的米醋，
1: 嗯
0: 啊，然后加一点米醋，然后觉得嗯味道也行，但是后来我看到那个苹果醋之后，我就加苹果醋，
1: 嗯，
0: 它更加鲜甜一点。
1: 啊、
0: 其实网上还有呢，就是把苹果切成丝，
1: 嗯，
0: 切成丝，然后就是把那个紫甘蓝腌好了之后，苹果丝就是和这个紫甘蓝在一起，
1: 嗯，
0: 它也很爽口，
1: 哦，也配、
0: 啊、也配
1: 搭配啊，
0: 对，还有呢，就是我撒了一点像芝麻，
1: 嗯，
0: 像芝麻，你可以撒一点芝麻呀，或者是有一些把芝麻捣碎的那个粉，
1: 哦，
0: 其实也可以，它就很香，它就很香，然后你可以加一点香油。加一点香油，或者再加一点那种可以生食的那种生抽，
1: 嗯、
0: 加一点点，不要多、
1: 嗯。
0: 再拍一点蒜，
1: 嗯，
0: 拍一点蒜，把蒜呢，嗯，就是拍的，就是小一点，颗粒小一点，
1: 嗯、拍使劲拍
0: 啊，拍小一点、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加一点，就是嗯，香菜，
1: 嗯、
0: 就是它增加点颜色嘛。
1: 嗯、
0: 也可以再加一点那个，就是。嗯，不太辣的辣椒，
1: 嗯，
0: 青辣椒、
1: 哦，
0: 你在一起拌的话，它那个颜色也比较提色，
1: 是的
0: 啊。然后其实最点睛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就是你如果说家里有那种炸的花生米儿，
1: 然后那个香，
0: 那个香增香嘛，
1: 提、嗯、香味儿，对。
0: 但是呢，最后要就是不能拌在一起，你拌在一起，你可以把那个花生米儿，
1: 嗯，
0: 不拍碎嘛、
1: 嗯，
0: 你可以拌在一起、
1: 嗯。
0: 你如果拍碎的话，你就撒在上面。
1: 嗯
0: 啊，然后那天我买菜呢，人家那个菜蔬菜店有卖这个花生米的，然后你就买那么几块钱的，
1: 嗯，
0: 也行，或者是你自己在家里
1: 就是炒花生米对吧？
0: 就是炒，
1: 啊、炒
0: 就是炒的那个
1: 爆炒花生米，
0: 炒的花生米、
1: 嗯、
0: 那个比较香一点。那、
1: 嗯、
0: 你自己在家里如果有时间，你放一点油，你自己把花生米炒一
1: 下
0: 也行、
1: 嗯。
0: 那你如果怕麻烦的话，你就外面买一点花生米，然后撒上去，
1: 嗯、
0: 就特别的，就是。特别的爽口，
1: 嗯，
0: 哦，特别爽口。然后你配面条啊，嗯，
1: 嗯
0: 你就是搭配一个凉菜呀、啊
1: 嗯，
0: 就是很好，很好吃。我就觉得那天我买了第一次做了一个之后，就还、啊、做那么多，
1: 嗯，
0: 然后就是
1: 吃完了、
0: 嗯，对。然后我们家的小孩也特别爱吃，他就说嗯，这个好吃、
1: 嗯，
0: 他说这个可以列为你的拿手菜之一了。
1: 嗯、
0: 然后那次我就觉得一个紫甘蓝大约能做三四盘
1: 哦，
0: 三四盘，
1: 嗯，
0: 就是嗯那个盘
1: 还
0: 挺大的，
1: 大
0: 挺大的、
1: 嗯，
0: 就三四盘。然后我婆婆到我们家来，我就给她拿了 一盘，然后她说，哎，她说你那天做的还挺好吃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到菜店里去啊，又专门买了一个，然后做，我觉得还。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1: 嗯、
0: 就是因为呢，就是我以前就是吃了一个菜店，
1: 嗯、
0: 那个小凉菜店呢，就是开了好多年了。然后去买的话呢，他那个做的更好吃，我觉得比我做的肯定好吃，人家是专业做的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挺贵的，你知道吧？
1: 嗯，
0: 他那一点点，
1: 那当然了，
0: 就五六块钱。
1: 你想，你前面多费功夫了。
0: 对，就五六块钱。
1: 嗯、
0: 那其实你那天我去大福源超市，然后去买了一个紫甘蓝，还挺便宜的。就后来我在菜市场买，
1: 嗯、
0: 我觉得你怎么卖那么贵呀、啊？
1: 就是、
0: 啊、后来我说那个大福源的超市真的也不贵，大家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
1: 嗯
0: 有看到的话，我以前看到的是绝对不买，因为我觉得我吃不完、
1: 嗯、
0: 就是浪费，然后我可能只是吃一点点，然后那些就浪费了、
1: 嗯、
0: 后来你知道这个吃法之后你就会、
1: 嗯、没问题、
0: 没问题，那你就买一个、
1: 嗯、是，
0: 其实大老年人比较有时间的话嗯，然后你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吃一点，那你就是切一半或者四分之一，
1: 嗯，
0: 我觉得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1: 对，
0: 你也不要怕麻烦，你放在冰箱里也不会马上坏，马上坏那个没吃的，或者是你做好之后，你家里的

0: 亲戚啊或者邻居啊，你一起来分享，确实挺好吃的。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又简单，然后又价格又合适嘛，自己做总归就是便宜很多。
1: 是，
0: 然后真的我就买那么一小碗儿，一小碗儿啊，就是得5-6块钱10块钱，然后我估计我如果做一个紫甘蓝的话，它得卖到30块钱的，
1: 那差不多，
0: 差不多吧。然后你自己做可能也就10块多一点儿，就是整体来做的话，一个紫甘蓝没有多贵。要不了10块钱一个，可能6-7块钱5-6块钱，然后你如果买便宜一点，那天我买的是在超市买的2块多，2.58块一斤，然后一个也就是5-6块钱，你看2斤多呢。然后我觉得就是你要如果做的话就也不麻烦，就其实最麻烦的就是切丝，
1: 对，
0: 大家可以
1: 刀工
0: 就是其实很重要。
1: 是，
0: 还有呢就是你在就是烫的话呢，就是不用烫，就是在洗的时候呢，先用冷水洗一遍，或者是最后呢再用一个200开，200开你把它冲洗一下，这样的就没有生水了。这个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要是人少呢，你就少做一点；人多或者分享的话，你做一个，能做出好多，然后口感特别好。你看它基本上只有香油，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也没有这么多的油。你夏天吃的话会很爽口，很爽口。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

0: 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 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今年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 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变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赚回来了，治不好 推出去了。

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讲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能恢复的站起来行走，生活能自理，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

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膏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膏，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高五个多月六个月左右是完全可以生活自理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一点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凉了。

0: 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啊，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财不进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这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 这不也是修行吗？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啦。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霍老师你好。
0: 啊，欢迎您啊，谢谢。
5: 霍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0: 哦，
5: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嘞，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嘞。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嘞。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0: 哎，好，您请讲吧。
5: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嘞。一直吃了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成天迷迷瞪瞪的嘛。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

0: 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发疼
1: 啊，
0: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感觉这特别好
1: 啊，
0: 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
0: 嗯，
1: 尤其高血压应该这样。
0: 哎，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膏，没想到一点点，这血压降下来了。
1: 你看，
0: 哎呀，现在已经凉了好几次了。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1: 太好了。
0: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的。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
1: 好的。
0: 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的。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它跳动它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所以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着的？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来，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把那个含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浑
0: 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的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你看看多好，说明
0: 现在我的
1: 感觉
0: 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
0: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的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0: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没有嘛。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一样。
1: 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
0: 是是，这心脏这样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0: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嘞。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
1: 啊，
0: 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
1: 啊，
0: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2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1: 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0: 就
1: 头疼相当厉害，
0: 眼压高
1: 嘛。
0: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

0: 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
1: 啊啊啊！
0: 嗯，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儿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嗯、啊。
0: 是
1: 是，嗯，
0: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啊，感觉啊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十来天的时候，那眼已经那个胀疼那个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
1: 嗯，
0: 哎，而且看东西一点点亮堂起来。
1: 你看，
0: 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胀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1: 您看多好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对、
1: 啊，我感觉您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膏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儿您身体就好起来了。胡家老膏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0: 真是真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0: 对，
1: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0: 是
1: 不是？好，
0: 哎，真是真是，哎，
1: 坚持吧，老朋友。
0: 行，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都来电话啊。
0: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儿，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就这样，
0: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
3: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膏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1: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1: 嗯，
3: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啊啊啊！
3: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它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
1: 嗯嗯嗯，
3: 这一把，挺胡 胡老婆呢，就是帮帮忙，就想想办法。
1: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2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1: 哦、
3: 嗯，对，所以说，就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
3: 嗯，
1: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3: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你理解了吧？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3: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3: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都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3: 这我心里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1: 这
3: 就放心。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3: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3: 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

0: 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1: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0: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 这是为何？
0: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 啊，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青岛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青岛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2: 女人和男友交往3年，一直坚持分房住，引发对方不满。男友在母亲怂恿下，竟强行与女人发生关系，女人愤怒之下报警。男友被指控涉嫌强奸罪，他却辩称二人是情侣关系，只是感情纠纷而已。他的辩解能否成立？被侵害的准新娘即将播出。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晚上9点多，在我国北方某市，20多岁的白领女孩程月终于加完班。她揉了揉僵硬的脖子，叫了网约车，累了一天呀，是想赶紧回家洗个澡睡觉。然而当程月疲惫地推开家门

0: 她原以为男朋友已经睡了，没想到客厅的灯光把她是照的睁不开眼睛。沙发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地上躺着几个行李箱。程月还没反应过来，沙发上的老人先开口了：“月月，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程月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打招呼：“阿姨，你怎么在这儿？”老人走过来，拉着程月的手说道：“马上就要成一家人了，怎么还这么客气？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呀，你们就只管在外拼搏事业，家里的活我全包了。”老人以为程月听到这句话会非常开心地感谢自己呢，没想到程月竟然把手缩了回来，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就回了卧室。接着他就冲屋里的一个男人喊道：“崔明，这是我家，谁让你妈来的？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这个男人听到这话呀，明显生气了，冲着程月喊道：“你知道我妈为什么来吗？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她觉着你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和我过日子。”程月不甘示弱地喊：“那你就让你妈来监视我呀，你赶紧让你妈回去，我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的生活。”通过这段对话不难得知，这个老人正是程月男友的母亲。难道说程月是个不孝顺的女孩吗？事情并非如此。这位老人啊叫王春华，他的儿子崔明和程月呢是一对小情侣。在王春华的眼里，这两个孩子呀是快要结婚了。那王春华和程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程月如此抵触王春华呢？这还要从这对小情侣的恋爱经历来说起。程月从来没有见过爸爸，他是妈妈一个人抚养长大的。小的时候，每当他问起爸爸的时候，妈妈就忧郁地看着远方不说话，他怕惹妈妈伤心，也就不再问了。但随着程月的长大，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妈妈对他管的呢也是越来越严。他不停地警告程月：“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千万不要相信男人说的鬼话，更不要在结婚前就把自己交出去，到时候吃亏的只能是我们女人自己。”当初程月的妈妈就是被男友欺骗，未婚先孕后呢，男友就和她分手了。她舍不得打掉肚子里的孩子，便坚决生下了程月，独自抚养她长大。程月妈妈虽然一个人养大了程月，但是在物质上从来没有亏待过她。程月大学一毕业，妈妈就给她买了个小两室的房子，给足了她一个人生活的底气。崔明和程月呢是大学同学，上学的时候程月就知道崔明呀喜欢她，但是她不敢接受，总担心自己像妈妈一样被骗。他明里暗里的拒绝了崔明好多次，可是崔明却一直都没有退缩过。从学校到工作，他一直以男闺蜜的身份陪在程月的身边。就这样，程月终于答应了崔明的追求，两个人在一起谈起了恋爱。他想，虽然妈妈说男人都是骗子，或许崔明是个例外，哪有骗子是可着一个人骗的呀，还一骗就骗好几年。他要是能这么骗自己一辈子，那也认了。两个人在一起以后，程月觉着自己呀、是真的选对了。作为男朋友，崔明堪称完美，不仅生活上把他是照顾得无微不至，情绪上更能为他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1: 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程月对崔明越看越满意，于是决定让他退掉租的房子，搬来和自己同住。然而自从崔明搬进程月家，两个人就一直分房住。崔明多次试探想要住进程月的房间，却都被他拒绝了。崔明开始怀疑程月心里到底有没有认可自己这个男友。
0: 程月告诉崔明，他一定要等到婚后才肯与崔明真正的在一起。崔明无奈，只得答应。 可是程月却始终不提结婚的事儿呀。每当崔明问他啥时候结婚，程月就总说想先打拼事业，等两年再结婚。一晃三年过去了，一个周末，程月和崔明一起回家呢，去看望崔明的妈妈王春华。这还是程月第一次去看望崔明的妈妈。刚到家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一家人坐在一块儿聊聊天，聊聊工作和生活。聊了一会儿呢，王春华就把崔明叫到厨房去做饭。当时程月听见王春华和崔明在厨房里面小声嘀咕着什么，但呢也没往心里去。可这到了吃饭的时候，气氛就有点不对了。饭桌上，王春华像变了个人，脸上不再有笑容了，语气也硬了几分。他对程月说，月月，我刚才问明明了，你们是打算年底结婚呀？程月一听这话立马紧张起来，说话都有点结巴。他回答道，啊，阿姨，我们是商量过结婚的事儿，但是呢还没具体定下来。王春华一听赶紧说，那抓紧定啊，你俩都多大岁数了，再不结婚还要不要孩子了？你不着急我还着急呢。程月不敢再接话了，只是低着头吃饭，迅速的吃完饭呢就叫上崔明回家去了。在回家的路上，他问崔明，你跟你妈妈说什么了？她怎么突然问结婚的事儿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崔明无奈地说，我也没说什么呀，我妈就是觉着咱们两个都处了三年了，也该结婚了，她着急抱孙子，可一听说咱俩还在分房睡呢，就有点生气了。程月一听这话就急了，什么？你多大了？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你妈说呀？这是我们的隐私好不好？崔明解释，我妈也不是外人呀，我跟我妈之间是没有隐私的，再说了，咱俩住在一块儿也挺长时间了，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分房睡的情侣吗？程月听到这话就更气了，这是我妈给我买的房子，你要是不想睡客房，那你就搬出去睡外面。两个人是越吵越凶，最后还是崔明主动认错，才化解了这次争吵。
1: 王春华为让儿子崔明尽快和程月结婚，竟住进小情侣家，频繁干涉他们的生活。
0: 更过分的是，他还直接问程月的生理期，说是要计算最佳的受孕时间，还经常劝程月与崔明同房。
1: 程月觉得王春华的管控令他窒息，每天躲到深夜才回家，遭到崔明猜忌。
0: 我妈说的对，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说呀。
1: 崔明感到情感危机，在母亲怂恿下，他竟对程月做出了疯狂举动。被侵害的准新娘正在播出。
0: 周末一大早，程月还没起床，王春华就已经开始按门铃了，理由是送早餐，顺带帮忙收拾屋子。王春华甚至还收拾起程月的衣柜，他是一边收拾一边语重心长地说，月月，你这衣服收起来吧，以后可别穿了，太露了，不是我们崔家儿媳妇儿应该穿的衣服。这收拾冰箱的时候呢，又会说，月月，你看看这冰箱放了一堆的化妆品，这能当饭吃呀？你这成天美容减肥的，影响受孕呢。更过分的是，他还直接问程月的生理期，说是要计算最佳的受孕时间，还经常劝程月与崔明同房。程月安慰自己，这是老人想抱孙子心切才会无理取闹，但他实在容忍不了崔明对这一切的无视和纵容。程月开始认真地审视这段关系，崔明到底是不是能和自己共白头的良人。他决定要和崔明好好的聊一聊。崔明在知道程月的想法后呢，赶紧保证说，月月，你放心，我会和我妈谈的，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做主，我不会再让我妈干涉你的生活。程月听了崔明的保证，把心里的不安就压下去了。可崔明的保证还没到一个星期，王春华 不仅没有退出他们的生活，反倒是搬进来了。于是程月呢与崔明是大吵一架，可是吵归吵，毕竟还是得面对现实呀。程月呢也不好意思直接就把王春华赶走，只是想着等过段时间再找机会说吧。就这样，王春华住进了程月的家里。他每天看似是无微不至的关心着程月，但是句句都在暗示小情侣啊要抓紧要孩子。比如说要做哪些是对备孕好，哪些呢是不利于备孕，这个家彻底让程月喘不过气来了。
1: 为了躲避王春华，程月开始主动要求加班，如果实在没有工作可做，他就躲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找个角落一直坐到咖啡馆关门，才不得不回到那个令他窒息的家。程月本以为自己的逃避能够换来平静的生活，没想到竟把自己推向深渊。
0: 这天呢，他又在咖啡馆里坐到了深夜，给自己是鼓了鼓劲儿，才向家走去。当程月终于推开家门，他闻到了满屋子的酒气，客厅呢也没开灯，崔明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半瓶洋酒。崔明看程月回来了，便带着怒气问道，你去哪儿了？程月冷冷地说了一句，加班，便往卧室走去了。崔明嗖的一下就站了起来，直接挡住了他，喊道，撒谎，我给你同事打电话了，他说你五点就下班了，我们要结婚了，我有权利知道你的行踪。崔明越说越愤怒，我妈说的对，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说呀。程月是惊恐地后退了一步，你疯了吗崔明，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自从你妈搬进来，这个家还有我的位置吗？崔明听到程月又提起他的妈妈，语气呢稍微软了下来，月月，对不起，是我太激动了，我太爱你了，我怕失去你。说着就想抱住程月，可是程月下意识的侧身躲开了这个拥抱，没想到这个侧身再一次激怒了崔明，他的眼神瞬间就变得吓人，他猛地抓住程月的手腕，怒气冲冲地问，为什么，你为什么总是拒绝我，三年了你连碰都不让我碰一下。他死死地盯着程月，开始变得失控，我妈说的对，你就是故意吊着我，你根本没想过要跟我结婚生孩子是不是？程月想甩开崔明，放开我，你弄疼我了。崔明不仅没有松手，反而粗暴地将他狠狠地推向沙发，咣的一声，程月的后背重重地撞在沙发的扶手上，剧烈的疼痛让他眼前一黑。崔明随即扑了上去，开始解程月的腰带，程月绝望地哭喊，不要，崔明住手，我求求你，可任凭他如何反抗都无济于事，都不能让崔明停下来。崔明用身体死死地压住他，一只手粗暴地捂住他的嘴，另一只手撕扯着他的衣服，随着衣料撕碎的声音，程月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的身体和心理承受着双重暴力的碾压，世界在那一刻彻底崩塌。半个多小时后，卧室门吱呀一声开了，崔明的妈妈王春华揉着眼睛走出来，嘟囔着，大半夜的吵什么吵呢。刚走到客厅，他突然停住了，呈现在他眼前的画面让他当场愣住，儿子衣衫不整地瘫坐在沙发上，程月蜷缩在沙发的另一端，头发凌乱，衣衫破碎，裸露的肩膀和手臂上都是触目惊心的青紫淤痕，身体无法控制的剧烈颤抖。王春华当即明白了刚刚发生了什么，他冲过去就开始打崔明，边打边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我是让你生米煮成熟饭，我没让你来硬的呀，你就不能好好的商量吗？程月看着还在打崔明的王春华，面无表情地说，阿姨，崔明他强奸我，我要报警。王春华一下就停下了打崔明的手，转身就抱住了程月，不行啊月月，不能报警啊， 这是家丑，不能外扬。再说你俩马上要结婚了，

0: 也是早晚的事儿，不能报警啊。程月挣脱了王春华的怀抱，一字一句地说道，就算结婚了，他也不能强迫我，更何况我们还没结婚，你护着你的儿子，难道我不是人吗？我没尊严吗？我活该被欺负吗？说完，他不顾母子二人的阻拦，披了一件外套就跑出家门。程月一路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此时他身上破碎的衣服和伤痕就是最无声也是最有力的证据。值班民警看到他狼狈不堪、惊恐万分的样子，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1: 程月报警后，警方迅速介入，崔明涉嫌强奸罪被依法逮捕。
0: 月月，我在看守所里每一天都能梦到出事的那晚，我很后悔，我不该那么伤害你。
1: 王春华向程月道歉，想得到程月谅解，却遭到拒绝。
0: 自己不可能再和崔明结婚了，自己只希望崔明受到应有的制裁。
1: 法庭上，程月看到崔明憔悴不堪，令他十分动容，最终做出了谅解决定。崔明终将为自己的冲动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被侵害的准新娘正在播出。
0: 程月强忍着巨大的羞耻感和身体的不适，在女警耐心细致的引导下，艰难而清晰地复述了这个夜晚发生的所有事。警方同步申请了对程月住所的搜查令，并在客厅沙发以及程月的衣服上提取到了关键的生物痕迹和微量物证。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崔明被依法刑事拘留，随后检察院以强奸罪对其批准逮捕。崔明被捕后，程月暂时住进了单位宿舍。崔明的妈妈王春华一直试图联系程月，因为程月拒绝见面，她呢就给程月发微信，月月，阿姨错了，阿姨不该管你和崔明之间的事儿，如果不是因为阿姨总在崔明面前说让他抓紧和你在一起，他也不会做糊涂事，你们之间是有感情的，你原谅他这次好不好？看着这些信息，程月始终没有回话。王春华还托亲戚给程月带话，询问程月想要多少彩礼，什么样的婚礼，只要程月肯原谅崔明，他全都答应。然而程月的态度很明确，自己不可能再和崔明结婚了，自己只希望崔明受到应有的制裁。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程月接到了崔明委托律师的电话，有一些话崔明办托律师转达给他。月月，我在看守所里每一天都能梦到出事的那晚，我很后悔，我不该那么伤害你，那天我喝多了，自从我妈知道咱们俩分房睡，她就一直跟我说你不是真的喜欢我，现在哪有情侣在一块儿三年了还分房的？我信了妈妈的话，那天我也是真的控制不住自己。我最怕的、最心疼的就是你受伤呀。可是最后伤害你最深的，竟然是我。月月，求你原谅我，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我还想和你结婚，用一辈子补偿你。
1: 崔明的话令程月很感动，但是自己受到的伤害已无法挽回，他不敢回忆那个夜晚，也不敢相信感情，他无法原谅崔明，拒绝出具谅解书。而崔明认为自己和程月是情侣，自己的荒唐行为是害怕失去这段感情，在绝望之下才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因此自己的行为只能算是情侣间的情感纠纷，并不构成犯罪。
0: 那么程月和崔明的情侣关系会影响崔明的强奸罪认定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我国刑法第236条明确规定，强奸罪呢是指违背妇女的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其核心构成要件呢，包括一，客体要件，侵犯的是妇女性的自主决定权。无论双方是陌生人、朋友，还是情侣夫妻关系。

毁坏名誉、加害亲属等进行精神上的恐吓和强制。其他手段呢，是指使妇女不知道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的手段，比如说灌酒、下药等。总结上来说，性行为违背了被害妇女的意愿，是强奸罪的本质特征。判断是否违背意志呢，关键就在于妇女是否同意。本案中，程月在事发过程中有明确、持续、强烈的表示拒绝，并伴有激烈的肢体反抗，其拒绝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清晰无误。崔明在程月明确拒绝和激烈反抗的情况下，依然实施了侵犯行为，其主观上存在强行奸淫的故意，因此崔明的行为完全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他与程月的情侣关系不能成为其免责的理由。开庭的日子终于到来，当法警将崔明带入到被告人席时，程月是几乎认不出来他。短短数月，他憔悴了许多，曾经明亮的眼睛变得躲躲闪闪，不敢与他对视。那个阳光自信的男人彻底不见了。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清晰有力地指控崔明犯强奸罪，并出示了详实的证据。庭审接近尾声，法官看向程月，依照程序询问被害人程月。被告人崔明及其辩护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并请求你的谅解，你是否愿意出具谅解书？程月看了看严肃的法官，又看了看崔明，无数个画面涌入脑海。他想起了大学时阳光明媚的崔明，陪着他读书、照顾他生病的崔明，也想起了三年恋爱时光里认真工作的崔明，还有那个让他终身难忘的夜晚。他爱过他，也恨过他。此刻他明白，崔明虽然伤害了自己，可这段时间的煎熬也已经让崔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程月也不忍心让崔明再受牢狱之灾，最终程月闭上了眼睛说道，我愿意出具谅解书。最终人民法院充分考虑了案件的全部情节，崔明违背程月的意志，使用暴力强行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鉴于其系初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当庭表示悔罪，并最终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法院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崔明终于不用入狱服刑了，他重获自由后第一时间找到程月表达歉意。而程月虽然对崔明做出了谅解，但他拒绝了崔明结婚的请求，他并没有原谅崔明的所作所为，他永远都无法忘了崔明对他的伤害，他不能带着这份伤害和崔明走进婚姻。程月明白了，那些法律看似冰冷的条文所捍卫的是违背意志的认定，所保护的是每个人拥有说不的神圣权利，无论被谁侵害，都要有勇气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还有程月无法原谅崔明，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伤害了自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崔明妈妈王春华对二人婚事的强加干涉。程月知道崔明早已习惯于被妈妈操控人生，这样的男人即便将来成了家，也免不了引发婆媳矛盾，未来也未必会幸福。这场失败的恋情也提醒广大父母们，不要过度干预子女的恋情，适当把关，合理建议即可，别用父母对子女所谓的关爱毁掉子女本该幸福的恋情。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

0: 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3: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3: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3: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3: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6: 400-809-1589，400-809-1589，400-809-1589。
5: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我要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表示感谢。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伙儿啊诉了诉苦，也说了说我的难处。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极度的稀缺，很多地区的患者呀都买不到药。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讲啊，压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医者的天职呢，就是帮助患者离疾去苦。如果看着患者的病能治，但是因为用不上药治不了，这对于我来讲啊，是一种最大的煎熬和痛苦。昨天节目之后呢，好多地区的老哥哥、老姐姐、老爸爸、老妈妈们都来了电话，大家伙儿啊都在电话里呢安慰我。当然了，也有一部分朋友呢打电话问这药啊什么时候能用上。我也跟大家伙儿讲了，方中呢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其中方中的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都是呢更加的珍贵和稀缺的，所以呀，每一批药的生产量很少，又因为效果好，所以全国各地的需求量呢就特别大，这就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如果大家伙儿啊有需要的，那您呢可以拨打厂外的电话呀报名预定，药一到就能第一时间呢咱们先用上。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我感觉时间过得挺快的，我这些年呢也没干别的，就是专门研究眼病，治疗眼病。我深深的知道咱们眼病的患者的不容易，所以大家伙呢有需要的话，您拨打场外的电话，场外的老师呢也会像我一样去帮助大家的。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啊不是说了吗，如果呢大家有缘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那是最好的了，您高兴我也高兴，大家伙都高兴。如果当地没有药，那我会把我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留下来的猛医治眼食疗方奉献出来，让大家伙的眼病呢先有一个好的方法啊给他控制住了。食疗方调养眼病自古啊它就有，其实呢厨房里菜篮子里边藏着很多治疗眼病的好宝贝，只要是我们呀吃对了，家里的厨房呢就相当于是一个中药铺，食材用的好就是对症的良药啊。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啊，之所以在猛医治眼秘籍里边记录了很多的食疗方法，主要呢也是考虑到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一个稀缺性。这个药啊他在几十年前就稀缺，当时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对于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那人托雅老师呢从来不吝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即便说没钱的眼病患者，那人托雅老师还是会去救治。如果说患者呢需要用药，可是药方的药材是他会不遗余力想尽一切办法，不怕艰辛的一定要把这个药材找上，一定要让患者呀用上。而我从十几岁开始呢就跟着那人托雅老师啊学医行医，恩师的这种大爱我能够深深的体会到。我受那人托雅老师的影响，

让我呀懂得了人生在世，很多东西比钱财重要啊。比如慈悲之心，这都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能让一个人呢内心更加的充实，活得也更有价值感，有存在感。即使我过得不太富有，但只要能为老百姓做点贡献，尽一份我的力量，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呢摆脱眼病，重见光明，我认为啊，这就是我此生存在的最大的价值，也是我认为最幸福的事情。所以呢，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再稀缺，库存再不够，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拼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伙争取。昨天呢跟大家也讲了，我把患者呀进行了一个分类，一部分呢是重症患者，一部分是轻症患者。那么重症眼病患者呢，我会努力呀给大家争取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要求厂家，只要你生产出一批药，哪怕是一小批，就立刻的发向全国。可能到达的地区不一定，有的地区能送到，有的地区呢送不到。但是我觉得，但凡能送到的地区，就会有患者能得到帮助，能恢复光明。对于病症呢比较轻的眼病患者呀，我把恩师留给我的猛医治眼食疗方完全的奉献出来。这两天呢，我已经把这些食疗方呢全部交给场外老师了。我对他们讲，一定要像我一样去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去调他们的眼病。所以大家伙呢，但凡有眼病，咱不要管轻症或者是重症的，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场外的每一位老师也都会像我一样这么耐心的去帮助大家的。这些年呢，我在行医的道路上啊，也一直秉承恩师传承给我的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的治病的理念。遇到轻症患者呀，我首先呢就让他们用上猛医治眼食疗方，而且也花不了多少钱。通过这些个食疗方呢，也让很多的人呢少走了弯路，给大家伙省了好多钱。所以全国的眼病患者呢，只要是认识我的，都很喜欢跟着我学习这些个食疗方。而大家对于我的信任呢，我内心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就像去年我接诊过一位老大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叫田淑琴。老大姐呢已经是73岁了，这个岁数啊应该是子孙满堂，一家人呢和和睦睦，安享晚年的时候。但是田大姐家里啊，就她和孙子两个人过日子。田大姐一辈子就一个儿子，儿子儿媳妇儿常年的在外边打工。在小孙子六岁那年，儿子呀出了意外去世了，儿媳妇儿呢也改嫁了，就剩下老两口独自带着孙子呀生活。可是谁能想到15年前老伴儿突发心梗，没抢救过来，说走就走了。最后呢就只剩下了田大姐带着孙子，靠种几亩的薄地和养鸡养鸭来过日子。虽然日子呀过得有点苦，但是呢田大姐这个性格啊比较乐观，人呐也要强。用她自己的话讲啊，这日子

平淡淡才是真，苦点累点才是福，只要是能把孙子带大，他就心满意足了。不管日子过得有多难，这老大姐呀、啊，从来没跟别人借过一分钱，人情世故更是有来有往，不欠一分一毫。后来呢，田大姐的孙子啊也很争气，考上了一所好大学。孙子呀是拉扯大了，可是呢，田大姐的身体啊也开始出现问题了，特别是她这双眼睛，出现什么症状了呢？看什么东西啊，眼前都有一块黑色的东西挡着，特别是洗白色衣服的时候，他就老感觉这衣裳没洗干净。看家里头那白墙啊，他总觉得上面有虫子，然后呢就拿一个扫帚站在床上够着上面这么扫，可是怎么扫都扫不掉。暑假的时候啊，孙子呢回家了看奶奶了，然后就看见他老拿个扫帚扫白墙，孙子就问了，说奶啊，您扫什么呢？怎么天天拿个扫帚站床上扫那个墙呢？墙上这不挺干净的吗？田大姐说，你没看见这上面都是虫子吗？他这一说完呢，孙子心里嘎噔一下，意识到了这是我奶奶眼睛出问题了。然后呢就赶紧第二天带着奶奶上医院呢去检查去了。但是呢，田大姐呢舍不得花钱，因为家里边本来就没什么钱了。但是孙子呢就劝她说，我就您这一个亲人了奶奶，我马上就要毕业了，要赚钱了，赚了钱就能够让您享福了。你现在要是眼睛出问题了，你现在不治的话，万一以后严重了，以后瞎了，我连个尽孝的机会都没有了呀。说完呢，孙子呀就给这个田大姐跪下了，他就说，奶奶我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你就跟我上医院咱看一看吧。听完孙子说了这些话呀，田大姐呢也掉眼泪了，她就回想啊，哎呀，这一辈子呀，确确实实这一辈子一点福还没想到呢。就这样啊，祖孙俩呢一起到了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确诊呢田大姐是玻璃体浑浊，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飞蚊症。当时呢因为浑浊的面积比较小，大夫呢也说了没什么大问题。

因为没花多少钱嘛，田大姐还挺高兴的。可是呢，回到家之后用药一段时间呢，她发现呢，跟没用一样，眼前的黑影还是在，而且呢，黑影的面积越来越大了。还得说呀，田大姐的孙子真是个孝敬孩子，他每天都要跟奶奶通电话，问奶奶眼睛的情况。当了解到奶奶用了药之后不好使，他就四处打听更好的治疗方法。就这样我们结缘了。子孙俩啊来找我的时候呢，田大姐第一句话就是，大夫啊，你看我这个眼病要治的话得需要多少钱呢？要是花太多的钱我就不治了，因为我们家条件不行，要是我有那个钱呢，我得留着给我孙子娶媳妇儿呢。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呀，病情啊是不是很严重？如果不严重还不用花钱呢，你吃点蒙医治疗眼病的这个食疗方就可以了呀。当我说了这番话，田大姐呀她问我啊，大夫还有不花钱就能治病的方法吗？食疗也能治病吗？我当时啊握着田大姐的手，我就跟她讲，我说我的治疗原则呀可能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我就是这样的，咱们能用食疗的咱尽量的先用食疗，如果说食疗解决不了的咱们再用药疗。说实话呀，如果老大姐当时的眼病真的是特别特别严重，那必须得用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去解决，即便贵，即便药买不上，那我也得想办法，我也得先让他用上，绝对不能袖手旁观的。可是后来呢，我经过检查呀，我发现田大姐玻璃体浑浊物呢它不大，而且呢还没有涉及到视网膜，也就是说还没有到达失明的那个危险程度。说到这儿有人就问了，尹老师啊，有这飞蚊症还能导致失明吗？我跟大家伙讲啊，眼病无小事儿，飞蚊症就叫玻璃体浑浊，如果你这个病不从根本上治疗的话，任其发展必定人会失明。那这失明它是怎么引发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这和飞蚊症本身的发病部位有关。飞蚊症呢又叫玻璃体浑浊。什么是玻璃体呀？玻璃体是眼球内的透明组织，占眼球整个体积的 80%。 这个眼球靠什么支撑的呢？靠的就是玻璃体。玻璃体在晶状体和视网膜之间的眼球空间里边，它是啫喱状的，就有点像啊咱们吃的那个果冻似的。在中医学上讲呢，肝受血而能视，但是随着身体的老化，肝眼通道从很通畅变得越来越堵，就没有足够的肝血体呢，就会逐渐的出现液化萎缩，变得就浑浊了，飞蚊症呢随即出现了。那飞蚊症出现之后，我们看东西的时候眼前就有飘来飘去的黑影儿，这眼球转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有的呢像头发丝儿，有的像毛线团儿，有的像苍蝇蚊子的那小翅膀。随着病情的发展呢，黑影呢越来越多，密密麻麻发展到一定程度啊，我们感觉眼前像往下流水一样。一旦出现这个症状啊，说明玻璃体液化了，而液化严重的时候会伴有打闪的现象。
所以很多患者找到我的时候就说，尹大夫啊，哎呀你赶紧救救我吧，为什么我这眼里边就像下雨的。您看，其实玻璃体液化之后，它就会导致视网膜啊失去一个支撑，视网膜在浅脱离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打闪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治疗，视网膜呢形成了脱离，眼前就会有黑影，那这个黑影就越来越大，最后完全脱离的时候，眼前是一片漆黑，我们这个时候也就失明了。所以说呀，这眼病一旦发生浑浊，最终呢就会发展成为更严重的眼病，甚至完全失明啊。田大姐呢，我认为啊还算幸运的，来找我的时候呢，玻璃体浑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我当时啊就给他开了一个纳仁托雅老师留给我的一个蒙医治眼食疗方，叫醋麻海带丝。田大姐呢用了一段时间，眼前的黑影啊，墙上有虫子了，上个月呢还打电话给我报喜，说他这个飞蚊症好多了，眼前的黑影啊一点都没有了。当时他就说，哎呀尹老师啊，我一直特别害怕失明，我害怕我失明之后我生活不能自理，我害怕呢我见不着我孙子举办婚礼现场的那个幸福，我怕我以后看不见我重孙子的脸，我更害怕这么多年的积蓄啊花了之后啥玩意儿都没有了，因为遇见了你才让我有了今天的明亮的眼睛，幸福的生活。他说我都没有想到啊，吃个菜就能把眼病调理好。其实呢，醋麻海带丝啊，你听着看着都像是家常菜，但是它呢是大有来头的。全世界哪个国家的人吃海带吃的多呀？韩国是吧？无论是平常的日子还是重要的日子，过生日、生孩子、结婚，还有什么红白喜事儿，桌子上必备的食物就是海带汤。而韩国人的视力普遍都很好，得眼病的也很少。那他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海带呢？你看，其实韩国人吃海带呀，它是从古代的皇宫御膳房流传下来的。在古代的皇宫都有专门的御医去做各种的食疗方来调养这个王，包括王后的身体。而麻醋海带丝呢，就是出自古代的那个韩国他们那个宫廷。为什么纳仁托雅老师能够得到这个方子呢？是一位韩国的宫廷御医后人呢赠给他的。这中间呢有一段渊源，今天没时间跟大家讲了，往后的节目吧有时间我给大家伙儿啊分享分享。后来呢，纳仁托雅老师就把这个食疗方啊收集在了蒙医治眼秘籍里边。那么说这个醋麻海带丝它具体怎么做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定要仔细听，把30克的海带泡发洗干净了，切成细丝。第二步呢，就是把切好的海带丝用水煮熟了捞出来，然后到了关键性的第三步，就是用酱油、醋、麻油凉拌着咱们吃就可以了。每顿饭呢最好啊你都能吃上这道食疗方，你就把它当个小凉菜去吃就挺好。

而玻璃体浑浊这种眼病啊，35岁以上的人往往就开始发生了。如果我们最初发现呢，眼前有黑影飘来飘去的时候，及时的呢，你把这个醋麻海带丝用上，就相当于是下饭菜一样。久而久之，玻璃体的细胞它会恢复一个正常的免疫状态，能够呢把已经形成的浑浊物吸收掉，那您这玻璃体它不就透明了吗？我在后期呀，经过一个研究就发现，说这个食疗法它为什么对眼睛这么好？首先，海带当中啊，富含丰富的胡萝卜素、甘露醇、海带多糖、尼克酸、硫胺素、核黄素，还有维生素 E， 还有镁、铁、锰、锌、磷、硒等等的微量元素，而这些元素都是濡养眼睛，能够给我们的眼病补充营养。而这一道食疗方当中呢，你看这个麻油是精髓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单眼通道逐步的它会被堵塞，最初堵塞的时候呢它并不严重，我们玻璃体浑浊的初发期，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时候，说明我们的干眼通道已经有堵塞了。在初发期的时候，干眼通道堵得不严重，那用什么来通就可以了呢？花椒。你看这个麻油不就是花椒和食用油做的吗？花椒有什么作用啊？它起到一个温经通络、行气活血的作用。很多人呢用花椒水来泡脚，这叫上病下治，靠的就是花椒的行气作用。而这个作用呢，对于眼病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只有行气了，咱们的干眼通道呢才能逐渐的被打通，打开了干眼通道才是解决飞蚊症的关键所在。因为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咱们才会有足够的肝血去濡养我们的玻璃体，才能真正的去解决飞蚊症的问题，避免复发。那么对于轻症的玻璃体浑浊，因为我们干眼通道堵得不是很严重，所以说通过这个麻油就能起到一定的疏通的作用。如果是重症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导致重症眼病的话呀，你这个时候花椒就不管用了，要用到什么呢？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方中的麝香就能发挥奇效，麝香的作用就是走窜，是行气的升级版。花椒的行气速度相当于马车，而麝香的走窜性相当于是高铁飞机，它就可以协助羚羊角带领着猛药治眼奇方当中其他的那些珍贵的药材的药性，迅速的穿过血眼屏障，直接对玻璃体发挥药效。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术业有专攻。你看，解决飞蚊症早期的症状啊，就算是计算一道加减算术题一样，用花椒、海带这样的小学生就够用了。但是你要计算一道复杂的微积分题，那就得用到羚羊角啊、麝香啊这样的博士教授来解决。只不过麝香、羚羊角现在呀实在是太贵了，一药难求啊。所以我们尽量呢在飞蚊症早期的时候啊，先用醋麻海带丝来进行解决，以免呢病情恶化。这么多年以来啊，我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能让大家用猛药治眼食疗方解决的呀，就尽量的不用药，这是我的一个

0: 出众。另外呢，也是因为猛药之眼齐方明目25味丸呢一直都很稀缺呀，所以呢我尽量的用恩师留给我的这些个猛医治眼食疗方帮助大家呢解决轻症的眼病。但是呢您的眼病已经发展到食疗解决不及，咱们还有猛药治眼齐方呢。虽然现在羚羊角特别稀缺，每年进口的数量也十分有限，这也导致了猛药治眼齐方的库存呢十分的紧张，很多地区都出现了断药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考虑到了有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如果说我们现在的眼病不及时的得到治疗，很有可能就会迅速的失明。所以呢基于这个情况，我跟全国各地服务中心的负责人都说了，但凡是有重症眼病的患者，咱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先报名预定，药到了之后呢第一时间您就能用上。另外呢我也会尽我所能给大家伙争取一些帮扶补贴。这个帮扶补贴呢因为地区不一样，名额呢也不一样，大家伙啊可以通过场外的电话问一下场外的老师。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前半时段的内容啊就先和大家伙啊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为大伙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是尹老师吗？
0: 您好，我是尹老师，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吧。
3: 哎，尹老师啊，特别的感谢您，就我现在吧才用了2个疗程，虽然吧这眼睛还没完全治好吧，但是觉得呢现在就是治疗有了方向了，我也有信心了。
0: 今年多大年龄了？您是哪个地区的？
3: 今年65了，我家在吉林这边。
0: 在吉林那边，您具体的说一说眼睛的情况吧。
3: 嗯，好，你讲的一句话吧特别的打动我，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是什么眼病吧就用什么方，对症吧就能好。你说的呀不一定要多花钱，我因为呢从你这句话吧我就能感受到你是一位特别有良心的好大夫。我是吧眼睛嘛出现问题了，我感觉啊这才是啊噩梦的开始啊。
0: 眼病呢跟其他的病还不一样，一旦发生之后，如果说没有一个科学的治疗方案，视力会持续性的下降，天天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病越来越重，一天的视力不如一天，所以呢我们就会在恐惧当中度过，就怕失明，这是一种很大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的摧残和折磨呀。
3: 是啊，之前吧没有一个大夫像你这样哈，就是为患者考虑。你说这眼病吧越治啊就越没信心了，最后只剩下光感了。
0: 我能想象到您当时的绝望。那我想问一下您是什么眼病啊？
3: 是那个急性的青光眼
0: 啊，
3: 来的特别的凶猛啊，那个时候眼睛就是疼，眼压高，都到40多了。去医院呢大夫说呀这得做手术，还说呢你要是犹豫的话那眼睛啊就看不见了。手术后呢你说这眼压是降下来了，一个眼睛啊是18，一个眼睛20啊。
0: 18和20这个眼压呀它属于是临界值，容易反复。本身呢手术是开通房角，眼压值下来呢它是短暂的，因为高眼压的产生

0: 灯是由于我们的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啊，眼道给堵塞了，防水不能正常的循环了。那么这个时候，您把眼道给开通了，但是干眼通道不通，说白了它还是会堵，所以说呢，它还是会反复起来。
1: 对呀，之后呢，我一直在用药，回家呀滴眼药水儿，就没停过。这一个药啊，只要一次不用，这眼压就高，疼的我呀，我真是受尽了折磨呀。这几年手术做了四次啊，但是也没阻挡我的视力下降。你说说哈，我这视野呀就变小了，视神经萎缩了，而并发了白内障，最后啊只剩下光感了。你说我的眼压呀太高了，不能停药。眼睛还总疼胀，但是呢我也没放弃啊。就听了你的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方中那么多珍贵的药材呀，又是羚羊角啊，又是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什么的哈，效果肯定好。我就用了2个疗程的，用了4天呢，我这眼睛吧就开始排毒了。早上啊，哎呀，起来的时候就糊了很多的眼屎啊，白天总是眼角啊就湿漉漉的，而且一股那个腥味儿啊，你知道吗？
0: 您这个见效属于是快的呀。
1: 对呀，我觉得吧，用对药了。用到第13天的时候啊，这眼睛嘛就没有那个黏糊糊的那个眼屎了，眼睛有一种就是非常清凉的感觉，哎，特别的舒服。眼球呢不像以前呐，用手摸呀就是都发硬，开始慢慢的软了，不胀了。一个月之后啊，这眼睛完全不胀了。哎，之后每天呢都有变化，哎，我的心情啊越来越好了，觉得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哈终于能够看见人了，哎，自己吧也能去我爸我妈那块去了。我现在吧就是能看到10来米远。基本上生活吧都能行了，都能自理了，自己还能走路，我也看清楚人了。
0: 听您说完这些之后，我是特别为您高兴啊，也非常的感动。我能想象到您的老父亲老母亲看到自己的女儿啊这眼睛一天天的好起来，老人家们得有多么的高兴，特别为您高兴。
1: 你说太对了，他们吧都在家门口等着我呀。说句实话呀，以前呢不敢想啊，也不敢出门，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啊，就说你能让我的眼睛啊看见了，能让我能看到我的父亲母亲了，真好。
0: 家里边父母都健在，其实就是您最大的一个幸福所在，这也是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想要的一种生活。但是很多人家里边已经没有父母在了，想要见也见不到了。您呢有老父亲有老母亲，所以更加得珍惜好自己的身体，更加得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我们经常说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更何况呢您这个眼病啊它有光感，即便说再严重有光感呢我们就有希望啊。
1: 对，
0: 嗯，
1: 我记得吧其他医生跟我说哈，就你这眼睛 啊已经没办法了。我当时就感觉吧好像给我判了刑一样啊，当时就连死的心都有。
0: 以后咱再也没有那种心态了啊，咱好好活着。我也为您逐步的健康和恢复光明感到高兴。哎，
1: 林老师啊特别感谢你，真的。另外吧我的药啊就快用完了，是不是得打那个场外的电话报名啊预定啊？
0: 对，得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啊。咱们这明目25味丸呢，方中的药材一共是25味，你像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就这些都太珍贵、太稀缺了。另外呢，你像里边吉藜呀、蜜蒙花啊、川剑子啊、茜草啊，这些个药材吧，还特别的不好找。所以说呢，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生产量一直都非常少，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很困扰的一件事儿，但是没办法。就是尽量的给大家伙儿呢能有药材的情况之下，咱们就给大家多生产一些。我们呢只要是能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一批呢第一时间您就能得到。
1: 好好好、哎、那我现在吧、 就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好，祝您健康，祝您父母呢健康长寿，我们再见。
1: 非常感谢。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啊，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3: 尹老师啊，我今天能够跟你通上话，我这心里啊太激动太高兴了，我特别的信任你，我也是特别爱听这个节目啊。我还买了一个质量特别好的笔记本，每天呢我就跟着你的节目里记你啊教给我们的那些蒙医治眼小妙方还有食疗方。
0: 那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呀是7-8年的慢性结膜炎，一到春天呢这眼睛就红啊，又疼又痒啊，一直点那个眼药水吃一些消炎药也都不管用啊，
0: 不管事儿。
3: 后来吧我又听了你的节目，砂锅里用水煮，煮了绿豆再放白菜心儿，我天天用这个食疗方啊，这视力改善得很好。哎呀特别感谢你啊。我今天的吧打电话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公的那个眼病啊。
0: 他是怎么了？
3: 他是闭角型青光眼，这眼压特别高。他那眼睛又疼又胀的呀，用其他药治疗着但视力还是继续下降啊。
0: 因为对于这个闭角型的青光眼呢，一般眼科的治疗呢就是降眼压，就是缓解症状。病呢咱们想治好了一定要治对病根儿。病根儿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了，导致防水啊不能正常循环了，眼内的防水蓄积在眼内形成了高眼压，它会压迫眼底的视细胞和视神经细胞。单纯的降眼压它不去打通干眼通道，不去拯救那些个受到压迫受到破坏的视细胞，这个人的视力它一定会越来越差的。
3: 对呀，他的眼睛吧还出现了黑影，大夫说吧这是属于视神经萎缩了。
0: 对，
3: 哎呀家里人呢特别着急呀，就带我公公去做了手术嘛，到现在有3个月了，他们的眼睛是不疼不胀了，但是视力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呀。
0: 眼睛不疼不胀了说明他的眼压呀通过做手术呢是下来一些，老人家痛苦是减轻了，但是青光眼呢它是损伤视力的，而我们的生活是需要正常的视力作为支撑的，所以他现在这个情况还得内调，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细胞，补充眼细胞的营养才行。哎，
3: 尹老师你打这个电话吧，我吧就是想让你帮我公公看一看，你说以前吧他是个特别乐观的人，现在为了治这个病折腾的也不爱说话了。他过去吧喜欢看书，他还爱写那个书法，现在这眼睛也不行了，这些爱好也没有了。哎，我也是看着老人呢怪心疼怪可怜的，我就特别相信你，我觉得呀只有你能治好他的病啊。
0: 现在呢咱们算是把这个缘分呢修到了，但我必须实事求是的讲老人的情况啊，如果想从根本上治疗的话呢，咱必须得打通他的干眼通道，而且打通的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可是现在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的药材呀太稀缺太珍贵了，这方中一共25味珍贵的全都是特别稀有的药材，尤其是方中的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更加的珍贵稀缺呀，所以说每一批药的生产量呢就很少，又因为效果特别好，所以说全国各地的需求量很大，这就出现了一直这么多年严重的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您呢一会儿啊打场外的电话先报名预定，要到了第一时间就给您老公公用上。
3: 好好好尹老师，我一会儿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蒙药治眼奇方。
0: 您现在呢准备好纸和笔，我给您一个呢蒙医治眼食疗方，您先让老人家用着这个食疗方呢，至少能够啊延缓视功能的损害。等蒙药治眼奇方，咱们这个食疗方用什么呢？核桃仁儿35克，

0: 枣仁20克。
1: 嗯，
0: 你看酸枣仁本身它是稳定神经、帮助睡眠的。
1: 嗯、
0: 你公公现在这个情况啊，您看着都着急，你想想他心里能多着急呀、啊？他更着急。
1: 对对。
0: 所以说，通过这个酸枣仁呢，咱们把他这个情绪啊，把他的精神状态调理一下，神经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如果说为这个事儿晚上再睡不好觉的话，那么他的肝火会越来越旺，肝不藏血，那么病情发展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说酸枣仁这个量啊比较大，达到20克。另外呢，黑芝麻35克，核桃仁去了皮儿之后放在锅里边小火炒成微黄色，然后取出来、
1: 嗯、
0: 等凉了之后呢倒成那锅炒，然后炒完之后、
1: 嗯、
0: 放到粉碎机里边打成细末，

0: 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在开始今天的一块钱体验养生好物的福利活动前，我想先和大家聊一个常见的困惑。我们明明已经很注意控制油盐，少吃主食，为什么体检指标还是不太理想？其实答案往往不在少吃什么，而在于吃对什么。就五个字，吃够蛋白质。如果你60公斤，你就得吃够60克，相当于10个鸡蛋。显然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一次消化不了这么多的食物。所以呢，年过60岁的人啊，健康饮食的核心建议是减油、增豆、加奶，每天喝1到2杯含有多种营养素的豆浆，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的健康养生，也可以很好的呢帮您补充必需的蛋白质。这豆浆啊，虽然看上去啊不起眼，但作为了有了千年历史的滋补食品，它富含的优质植物蛋白是咱们肌肉有劲儿、骨骼壮实、血管滑溜的来源。很多喝牛奶不舒服、不消化的老年朋友都会选择豆浆来补充蛋白质，但光有蛋白质的补充还不够，最好有滋补食材的加入。那么今天咱们给您送福利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以说它做到了好营养、好味道、好健康。它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按照古方配比，通过低温研磨去腥去涩，精致而成。冲调一杯，喝起来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日日滋养，气色好。如果您抢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是参加团购活动，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啊！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 400-710-2836。您订购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不简单，它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道地食材，按照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理念配制而成的一个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总结起来就3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每次一袋好营养啊！现在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您还犹豫什么呢？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来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啊，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纹霜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次，咱们拿到手呢，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咱们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不如您亲身体验。现在拨打400-710-2836，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了早晨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把精气神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36，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啊！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

0: 车停需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飙升！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青岛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青岛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

0: 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呢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啊，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

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都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都需要引起注意。还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那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啊，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 90% 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

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体虚这几个因素有关啊，所以它还是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腹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着血管的嘛。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勒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啊！我反复的强调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中药啊，他这效果不行，你找那个中医大夫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的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3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你吃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这第一代发酵中药它一片呢能顶28片，第二代呢又提升了，你吃一片零普通中药的60片。而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

0: 药三代延寿方，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的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了，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最同情最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心酸，于心何忍？说治疗癌症，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那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化。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啊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3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 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那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能给你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哎、我呀，现在这2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哎，我跟您说呀，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0: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
3: 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0: 正常了，你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3: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得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
0: 嗯嗯。
3: 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的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这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0: 嗯，
3: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两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
0: 嗯嗯，
3: 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0: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是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3: 哎，
0: 人家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3: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儿，我这膝盖呢，这滑膜炎呢挺严重的。
0: 嗯，
3: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呢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2回积液呢都。
0: 嗯嗯。
3: 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0: 确实挺遭罪的。
3: 可不是吧。
0: 嗯。

0: 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不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就得一天天往厕所跑。你说我这1米6多的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1: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0: 对对，哎，哎呀，你说这医院呢，我是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了，可是医院也给我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啊，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1: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啊，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啊，咱就说这个中药，自古以来就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这个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
1: 嗯。
0: 那也就3、4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
1: 啊。
0: 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也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儿，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而且啊，你看我这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呢那要吃的多了都。我这体重都长了呢，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呢，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1: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
0: 哎，
1: 记住了
0: 是，
1: 啊。
0: 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这都能记得住了。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牌我压根记不住。我那天在外头买菜回来呀，哎呀，我一看外头这车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呢。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儿了。
1: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
0: 哎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呢，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呢过得可舒心了，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呐。你说我这些毛病呢，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1块钱1片的延寿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所以呀，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彻底治好了它呀。
1: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了啊！
0: 对对。
1: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胃不好，那就不用说了，它跟脾胃也有关系，啊，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所以它就是恶性循环，就这么转起来的。不然的话，你怎么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又整天头晕脑胀的呢？啊，
0: 对呀，
1: 哎，所以说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它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脏腑就能解决的。中医药学往往能。

0: 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驱动片吃上就不疼，但是这怎么治的不知道。
1: 啊，对对，
0: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呢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药的，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1: 嗯，对，
0: 哎，很多人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1: 嗯，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不过这话说回来，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是吧？
1: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0: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1: 好好好，好的好的。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3: 听了两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吗？
0: 嗯，
3: 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一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0: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0: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0: 嗯，
3: 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2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0: 啊啊！
3: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0: 嗯。
3: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这慌了，也不疼了。
0: 嗯。
3: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替格瑞洛，西伐他汀啥的。
0: 嗯。
3: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它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0: 嗯，
3: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7-8个支架的。
0: 嗯嗯。
3: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啊。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0: 嗯。
3: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
0: 啊，
3: 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啊，那真是咱支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0: 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让人心里都就很紧张的。
3: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0: 嗯，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3: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0: 嗯，
3: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0: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3: 啊，
0: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啊，说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啊，生。

0: 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1: 对对对啊！
0: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哈，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1块钱，就算是它贵、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1: 是是是，
0: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再一个见效快，一片发酵中药顶普通中药80片，你想想这药劲得有多大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儿，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1: 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0: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3: 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你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劲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这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3: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3: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李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0: 哦，
3: 咱们。

0: 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对了，是说一块钱一片，对不对？
1: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
2: 嗯，
0: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1: 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质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啊，疼的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啊？
1: 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1: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0: 对呀，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啊。
1: 没错，这是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0: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1: 嗯，
0: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要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1: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10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10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1: 啊。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你像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了。三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0: 嗯，这是当务之急。
1: 嗯，
0: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了，李老师。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

0: 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不是李老师？
2: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2: 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妈现在可能筋都成植物人了。
2: 哦，这么严重吗？
3: 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
2: 嗯，
3: 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2: 嗯，
3: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2: 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3: 我妈这不两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
2: 嗯，
3: 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丘脑
2: 啊，下丘脑啊啊
3: 啊，反正就是特别危险。
2: 嗯嗯，
3: 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
2: 嗯，
3: 后来就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可是也就是偶尔睁一下眼睛，那平时基本上都会迷着。
2: 嗯嗯，
3: 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2: 嗯嗯，
3: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2: 嗯，
3: 你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可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2: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3: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再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2: 嗯嗯，
3: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2: 嗯，
3: 就这一片就能顶普通中药80片呢。
2: 没错，
3: 最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2: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2: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3: 对，
2: 嗯，用了多久了？

0: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1: 嗯，
0: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1: 嗯，
0: 啊，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所以说她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她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嘛啊。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扶着她都能坐起来了。
1: 好好好，嗯。
0: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两分钟了。
1: 哦，现在能站着了。
0: 是，真的，李老师，我们真的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十多万都没啥效果。
1: 嗯。
0: 哎，但是你这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0: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1: 嗯。
0: 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1: 好好好啊，订药呢肯定还得是效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0: 对。
1: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行医三十来年了，二十多年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的，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啊，就每每想到这儿我是特别的心痛。所以我用我毕生的心血换来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我没拿它去卖钱，我没拿它换什么荣华富贵，我就把它无偿的捐献给药厂，只有一个要求，一片只卖一块钱给咱老百姓，目的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够真正的花小钱治大病。想要快速的让中风患者意识恢复，并且重新建立脑神经的支配功能，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绝对畅通无阻，这才是治病的关键。哎，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通脾胃。为啥通脾胃？脾胃不通，就算你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不济于事。
0: 对。
1: 啊，你吸收不了啊。啊，而且必须要通脾胃，要功能强健起来啊，为我们这个脑细胞提供养料啊。那二通血脉，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一定要把这个脑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
0: 啊。
1: 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三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所以说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0: 是是是是是赢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啊。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
1: 嗯。
0: 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的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1: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0: 对对，稳定了。
1: 血压多少？
0: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1: 嗯，
0: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1: 嗯，
0: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1: 那要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出院了，啊，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行了，啊，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的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两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0: 好好好，
1: 嗯，
0: 谢谢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1: 嗯，
0: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订上两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

0: 20度，
1: 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8: 说起历史上的大航海家，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这些在西方大航海时代留下的浓墨重彩的名字。尤其是率领西班牙船队远航并抵达了美洲的哥伦布，更是为人所熟知。但其实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有一个中国人率领庞大的船队跨越了东亚、印度、阿拉伯、非洲，完成了7次壮观的远洋航海，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航海壮举。他就是明代的伟大航海家郑和。郑和为什么会被明成祖朱棣看中去远赴重洋？郑和七下西洋的动机是什么？郑和船队肩负着怎样的政治和贸易使命？当时船队中最大的宝船究竟有多大？船队人员的数字又是如何的惊人？在7次下西洋辉煌之后，中国为何在大航海时代没落了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郑和下西洋，中国古代的航海壮举。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郑和。郑和早年的身世其实颇为凄惨，他原名叫马三宝，1371年出生在云南的一个高门大户，父亲在当地很有声望。1381年明朝平定云南，郑和家倒了霉，他的父亲死于战乱，而10岁的郑和被明军掠到南京，净身成了一名太监。到14岁那年，郑和来到北平燕王朱棣的王府，朱棣见郑和聪明伶俐，就把他留在身边成为亲信。1398年朱元璋病逝，次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年轻力壮的郑和追随朱棣作战，数次立功，逐渐成为一个有智略、知兵习战的将领。后来朱棣登基以后，升任郑和为内官兼太监，官居正四品，成为皇宫最有权势的几大太监之一。因为他小名叫三宝，所以民间习惯称他为三宝太监。1405年7月11号，郑和第一次受命下西洋。从此开始的28年间，郑和奉命率领船队7次远航， 所到。

国家大多在现在的印度洋海域。明朝时把这一带海域称为西洋，所以民间有三宝太监下西洋的说法。郑和七次率船队出使，往返时间短的一年，长的两年有余，最远甚至到达了非洲东岸，还访问了亚非沿海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长时间长距离航海在当时很少见，船队所到各国多对使团持友好态度，除接受明朝的诏书礼物并且回赠礼品之外，还往往派遣使者随船到明朝访问。1424年明成祖去世，他的孩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仁宗对他父亲北击蒙古南拓西洋的事业不感兴趣，仁宗去世以后继位的明宣宗追慕成祖的事业，在1430年岁末命郑和再次统帅船队前往西洋各国，而这时郑和已经是一个花甲老人了。这次出航前，也许是因为预感自己余生无几，郑和在刘家港留下了《通帆事迹记》碑刻。到福建以后，又在长乐立有《天妃灵应之祭碑》，分别记述了自己六次通使西洋的情况。1431年，郑和的船队从福建起锚出海，周历了17国，在1433年驶返刘家港。但是郑和并没有能够看到祖国的土地，他在归国途中在古里，也就是现在印度的科泽科德病逝，享年63岁。后来船队回国以后，明宣宗得知郑和去世的消息，下诏赐葬于南京牛首山南麓，以此表达对郑和功绩的肯定和纪念。说到这里，我们了解一下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从11世纪开始，中国航海术的发展无疑是亚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奇观之一。福建、浙江、广东的诸大港口的商务在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国家。从两宋到明初，长达4.5个世纪的大规模远航时代，中国曾经是最强大的海上国家。在两宋时期，中国商船就往返于印度洋。元朝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通商国家发展到了140多个，中国海船成了阿拉伯海的常客。而在明初，中国造船技术已经自成体系。在郑和之前，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遍及整个印度洋。经过了几百年的积累和发展，历史已经为郑和下西洋准备好了足够的技术、经验与人才，足以成就其庞大的船队。就以第一次出航为例，郑和船队有5种船，分别是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其中最庞大的宝船尺寸到底有多大？因为没有实物流传下来，无法确知。不过根据明史记载，郑和宝船修44丈，广18丈者62。按照明代营造尺来折算的话，宝船的长度136米，宽度大约是56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装备有16到20橹，排水量超过了8000吨，这甚至极有可能是当时世界第一艘万吨巨轮。当然，对于木船的尺寸能否达到如此巨大，学界还有争论。不过就算保守的估算宝船的排水量是2000到3000吨，那也堪称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大的海船。而郑和下西洋每次编队航行都超过260多艘船，其中大型宝船就有60多艘。那么郑和下西洋不止船队规模庞大，随行的人员数目也非常巨大。每次远航随行者总在2.7到2.8万人之间，这里面有行政官员、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船舶的修造工匠、一般管理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办事杂务人员、翻译、医务人员等等，各有专职，分工细致而明确。比如永乐3年第一次下西洋，27800多人；永乐7年第3次下西洋，27000多人。永乐11年第4次下西洋。
27,670人。根据明代档案《武职选部》记载的士兵下西洋情况，每次随船出海的士兵多则4万人，少则1万人，所以下西洋的总人数可能在5万到10万人，直接牵涉的家庭成员在几十万以上，供应物资的东南沿海民众在几百万人以上。我们说船队的人员如此众多，所有开支那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就以27,000人为例，每个人每天的饮食需要粮食1公斤，水3公斤，蔬菜瓜果0.5公斤。仅仅在海上10天的航行，直接的饮食需要是粮食270吨，饮水710吨，蔬菜水果135吨。仅此一项，10天的饮食耗费总计就要超过1000吨，平均每天要100吨。而郑和船队在海上的航行动辄数月，物资消耗一项的数目就可想而知了。7次下西洋，来回时间最长要2-3年之久，船队随行人员27,000-28,000，光是饮食消耗这一项，数目就非常惊人了。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下令推动的活动，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朱棣在刚刚登基不久就开展这项浩大的工程？我们来说说，从明代开始就有对郑和动机的探讨。一种观点认为，靖难之役以明成祖攻入南京城，建文帝不知所踪告终，成祖对这个可能逃亡在外的侄子很不放心，所以派郑和去海外搜寻。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成祖抱有天朝上国的理想，派遣郑和远航是为了向南洋各国炫耀武力，逼迫他们来朝贡。明史《郑和传》里说，成祖疑惠帝往海外，欲宗继之，且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永乐3年6月，命和及王景洪等通使西洋。那么这些就是对上述两种说法的综合。其实啊，早在宋元时期，我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各国的贸易就非常活跃，也不时有官方的通使往来。到了明成祖时期，社会经济已经从元末的战乱当中恢复过来，具备了发展海上交通、开展海盗贸易的基础。郑和每次航海归来，都会带回大量的香料、染料、宝石、皮革等异国特产。这些特产有的是所谓的贡物，但主要还是贸易所得。根据史书记载，当时郑和的船队在马拉加（现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建立一座仓库，立排栅如城垣，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鳌，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翻货，装在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5月中旬开洋回还。这里所说的翻货，也就是外国货。从船队的翻货需要专门整理分装来看，郑和的航海活动具有很强的海上贸易色彩。另外，郑和的航海活动也给国内带来了大量的白银。根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洪武8年，1两黄金可以折换4两白银。到了洪武30年，1两黄金可以换5两白银，金银比价变动很小。然而等到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归来的永乐11年，1两黄金已经可以兑换7两5钱白银，而且不久以后就变成了1两黄金兑换10两白银。这显然是国外白银经由海上贸易大量流入明朝国库的结果。所以明中期官员严从简在《书谕周自录》中对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航海活动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藩，贡献币制，奇货重宝前代所稀，充溢库室，贫民成令国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显裕矣。当然了，郑和的7次出海远航都是奉明成祖和其孙明宣宗的懿旨通使西洋，这就决定了郑和下西洋不会是单纯的海上贸易活动。第一次出航周历10多

所到之处，郑和都宣读了明成祖的诏书。船队回国时，有各国使者随船来访，外交色彩很浓的。后来的航海活动也有送使者回国或者赴某国公干，将之称为外交活动，应该没有问题。在旧港，郑和还打击过当地的海盗，为维护贸易秩序和国家尊严做出了贡献，这又是一种军事行动。所以说，郑和下西洋既是遵从明朝皇帝意志对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进行访问的外交活动，也是官方经营海上贸易的一个缩影。郑和凭借他杰出的个人才能，以明朝官方的充分支持、国内的丰富贸易资源为背景，在外交和贸易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来华的各国领导者当中，事迹啊尤其显著的有伯尼国现在的加里曼丹岛的国王麻那惹加纳乃，以及苏禄国现在菲律宾苏禄群岛的东王巴都葛巴哈拉。这两位都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带着家属和大臣渡海来华的，所以受到了明朝官方的热情接待，但却不幸在中国因病去世。成祖对两位国王的后事非常重视，不仅派遣官员致祭，而且命有关部门为其迎护丧事、建造墓营，对去世国王的家人也给予了妥善的安排。两位国王的墓地现在仍然受到良好的保护，是中国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友谊的历史见证，而缔结这份友谊的使者则应当首推郑和。由此可以确定，郑和的确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在国际交往中，友好往来是主流，但是呢，也要捍卫国家自身权益。在郑和通使西洋的船队中，有供使团人员乘坐的坐船，有运输粮草物资的粮船、马船，也有载运将士打击海盗的战船。在船队航行时，以战船置于外围，保护内侧的非军事性船只。但即便如此，郑和船队的航行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在第三次下西洋时，郑和奉明成祖的旨意到现在的斯里兰卡的西兰山寺布施，并且立布施西兰山佛寺碑以祭行，同时访问了西兰山国。没想到啊，西兰山国的国王亚烈苦奈儿以接待明朝使者的名义，把郑和引诱到都城里，向他逼索财物，又发兵攻打郑和的船队。郑和敏锐地看破了西兰山国主力在外、国内空虚的情况，率领所部官军忠心开化，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西兰山国的都城，还生擒了亚烈古奈尔及其妻子和官属。前去攻击郑和船队的西兰山国军队听说都城被攻克了，赶紧回兵救援，船上的明朝官军继续出击，打破敌军。值得称道的是，郑和俘获西兰山国君臣之后，并没有在当地大开杀戒，而是把亚烈苦奈尔等人带回明朝国内，交由朝廷处理。成祖得知以往情由之后，也没有杀亚烈苦奈尔，而是下旨给予衣食，同时命礼部从西兰山国的国人中选择贤者代之为王。那么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明朝君臣做到了有礼有利有节，既捍卫了国家的正当权益，为进一步开辟航路做了充分准备，又始终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明成祖和郑和能以恩威并施、轻重得宜的手段处理国际问题，证明他们是成熟的政治家。中国古代与亚非国家间的航海贸易往来频繁，在唐宋以后，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由南洋、印度洋岸扩展到波斯湾、阿拉伯乃至东非沿岸。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更加畅通了海上丝绸之路，宝船所到之处无不引得倾国轰动，人们纷纷前往交易。这种盛况前后持续达到二三十年，这都说明郑和七下西洋的盛举对当时亚非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

0: 也是中国古代航海史的巅峰。然而在那个航海大时代来临的前夕，也正是郑和下西洋结束了中国古代辉煌的航海史，在新的时代中成了落后的一方。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中国拥有同时期最为强大的远洋船队。然而随着明朝停止官方的航海活动，欧洲慢慢赶了上来。郑和第七次航海结束的次年，也就是1434年，葡萄牙人突破了欧洲传统观念中的世界边缘博哈多尔角。1435年，葡萄牙船队再接再厉，航行到了北回归线以南地区。后来受到激励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不断地派出探险船队，先后抵达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诸多地区，并进行殖民和贸易活动。同时适应探险、作战等各种不同需求的新船型也先后在欧洲诞生。更加重要的是，欧洲出现了专门传授航海知识的学校，加速了航海队伍的建设。进入16世纪以后，葡萄牙人来到我们的家门口，与明朝发生了冲突。当时他们的战船船底尖、两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焊壁，不畏矢石，每船200人撑架，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冲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无功船。这给当时航速慢、装备差的明朝水师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件事情发生在正德16年，距离郑和舰队第七次航行归国尚不到100年。这一段时间，我国战船的建造水平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抗风浪、船只规模等方面有所退化。这不能不说是明朝政府不重视远洋探索、舰队建设缺乏发展动力的结果。所以全球化的转折点是由欧洲人开辟的新航路，而不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大明帝国整合全部东方民族千年航海贸易历史创造的最后的奇迹，是强大的内陆农业文明帝国试图以政治力量干预和塑造海洋贸易体系的一次尝试。这是古代中国大航海时代一个绚丽的高潮，之后便戛然而止。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周四的节目这样为大家安排，我们上半段健康学堂关注两个话题。一个呢，我们再说一下有关于这个高血压的人群怎么样能让自己降血压降得更平稳，那么运动到底能不能降压呢？今天告诉各位，运动是可以降压的，这是实锤的。那么有三种运动啊，并不是所有运动啊，有三种运动的降压效果最佳，不是跑步。可能大家认为跑步效果是不是特别好啊，其实有三种这些运动，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分享过程当中，您一定要拿好纸和笔记下来，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严格着按照这三种运动的方式来进行，它可以辅助我们更好的降血压，让我们的血压更加平稳。那么第二个话题呢，跟大家聊一下，聊一聊咱们晚间睡觉的时候，卧室您家的床头千万不要放几样东西。我们都说睡眠呢是咱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每一天除了运动，除了吃饭呼吸之外，那么晚间的睡眠是特别重要，睡得好身体自然棒，睡不好一些问题都会找上门。那么床头不要放几样东西，待会儿呢跟大家聊，检查一下您家卧室里有没有，如果有，我们务必要重视自己的睡眠，重视咱们卧室里该放什么不该放什么。那么下半段大医生驾到，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疼痛科的徐元宇医生啊，那么聊一聊有关于带状疱疹这个话题。那么有的人疱疹好了好几年了，依然被扎针火烧一样的神经痛折磨，是吧？那么彻夜难眠，很多人呢只懂抗病毒，却忽略了最关键的疼痛干预。所以今天将请徐医生呢给大家揭秘一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真相，教您抓住治疗黄金期，少走弯路，告别顽固性疼痛。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今天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咱们聊一聊高血压运动怎么样去降压。那么高血压作为现代社会常见的健康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老年群体了。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面临着高血压的困扰。很多人听说过跑步对降血压有帮助，但是实际情况呢，可能并非如此简单。跑步在改善心肺功能、减肥、增强体力方面，它的确有显著的效果，但是它真的是所有高血压患者的最佳方法吗？这里打个问号。有研究表明啊，其实跑步它并不适合每一个高血压患者，而且呢，在某种情况下，这个过度的运动可能反而会对心脏产生负担。那么高血压患者究竟该如何有效地降低血压呢？根据最新的研究，医学研究，改善血压并非依靠跑步这一简就是单一的方法。那么调整饮食习惯、适度的有氧运动以及压力管理等等这些方法呢，可能对降血压更加有效。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了这三种被研究证明的最佳的降压方法，它们不仅更易于坚持，而且呢对您的健康更加有益。这三个方法都是哪些呢？接下来我就一一跟大家分享，您一定要拿好纸和笔记下来。第一个，轻度有氧运动，它可以让我们的血管更健康，心脏更轻松。很多人啊都误认为只有剧烈的运动才能有效的降低血压，很多高血压患者选择了跑步这一项。那么过度的运动呢，尤其是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它可能会对心脏造成过大的负担，尤其是那些已经有高血压或者是心脏病史的人群。研究表明，过度的运动可能导致体内交感神经的过度活跃，反而使得血压进一步的升高。相比之下，轻度有氧运动，比方说快走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等等，能够有效地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并且不会给心脏带来额外的负担。科学研究显示，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不仅能够帮助降低血压，还能够显著改善心血管健康。比方，每天进行30分钟的快走，它能够促进血管的舒张，减少血液流动的阻力，从而帮助降低血压。有一项研究指出啊，快走对血压的降压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平时缺乏运动的高血压患者。那么这项运动对血压的影响，其实早在十年前我曾经看过北京卫视的一档健康节目，那么现场测试，也就是有一个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他在没有测试之前量一下自己的血压值，好，接下来在舞台上就进行快步走，大概十分钟左右，快步走了十分钟，立刻停下来，大概五分钟休息，五分钟再测血压，他的血压值是明显的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还不小。这也就是试验表明，经过如果当然一定要坚持哈，尤其是经过几个月的坚持，那么很多实验的结果就是参与者的血压普遍稳定在较低的范围。心脏的健康状况呢也是有所改善的。那么这种运动方式对于大部分的高血压患者而言，不仅效果显著，而且非常容易坚持。第二点，调整饮食方式，这个咱们就不说了，是吧？大家也都明白，高血压最怕的是什么？高盐。一定要减少盐分。另外，咱们可以增加钾、钙、镁的摄入。高血压患者的饮食控制在降血压过程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多的盐分摄入是导致血压升高的直接原因之一。那么盐中的钠离子呢，就会导致身体内的水分潴留，这个咱们之前跟大家交流过。所以控制盐分就是控制血压的关键。当然除了减少盐分的摄入，要增加钾啊、钙、镁的摄入，昨天我们聊到了有关于钾，是吧？含有钾的这个食物，尤其是蔬菜，比方说西兰花、菠菜、香蕉啊，还有一些鱼类，都能够有效的帮助降低血压。

0: 研究还发现，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同样有助于控制血压。膳食纤维呢，能够减少体内的胆固醇水平，促进血液循环，减轻心脏的负担。那么这类食物呢，比方说全谷物、豆类还有蔬菜，能够帮助降低血压，并且呢对预防高血压并发症有着积极的作用。这是第二点，增加一些微量元素钾、钙、镁，减少盐分的摄入。第三点，管理压力，也就是管理一下你的压力，减轻心理负担，控制血压波动。也就是说，除了运动和饮食，咱们心理的压力呢，也是导致血压升高的重要因素。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啊，包括抑郁情绪，是吧？经常的生气啊，经常的发脾气，都会让体内的应激激素分泌过多，进而就会持续让血压升高。当然，心理压力是高血压的一个重要诱因，这一点咱们一定要认清楚。尤其是在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很多人承受的巨大压力，咱们一定要学会疏解。比方冥想啊、深呼吸啊，这些放松技巧都能够有效的帮助降低血压。一项研究也显示，咱们每天进行10到20分钟的冥想练习，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咱们就盘腿坐在那儿，就是我们说的像静坐一样啊，是吧？那么这种方式冥想，不要看手机，也不要想任何东西，放空你的思想，它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时间不长，10分钟就可以，相当于你在睡觉休息啊。那么使身体处于放松的状态，缓解应激反应，进而就会降低血压。那么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啊，参与冥想、瑜伽、深呼吸练习的高血压患者，经过几个月的坚持，血压水平和之前相比都有了明显的下降，同时呢也感到了情绪更加稳定，生活质量呢也是显著提升的。所以学会管理压力，不仅有助于心理健康，对血压的稳定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说啊，跑步对于健康来说呢有很多好处，但是并非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适合通过跑步来控制血压。那么科学研究也表明，轻度的有氧运动、健康饮食以及压力管理等等一些综合方法，比单一的跑步更适合长期维持正常的血压水平。大家记住了没有？就是快步走，每天坚持半个小时，这个简单吧，是吧？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采用这些科学有效的方法，就能够帮助保持健康的血压水平，减少心血管疾病风险。
1: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聊一聊睡眠。

们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在一天当中，那我们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啊，大概7到8个小时，这个时长已经不短了。那么睡眠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你身体的健康与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重视自己的睡眠，但是往往有一些细节容易疏忽，尤其是在卧室里的一些存放的物品。那么有些东西呢没有问题，可是有些东西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忙碌一天终能躺在柔软的床上休息，这是许多人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刻。那么卧室呢，作为休憩的港湾，它的环境舒适度直接关系到睡眠质量。然而啊，很多人在布置床头的时候，往往只关注美观或者是取用方便，却忽略了一些物品放在枕边它可能带来的健康隐患。有些东西看似无害，甚至是为了方便夜间使用而特意放置，但是实际上呢，它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干扰睡眠节奏，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为了拥有一个高质量的夜晚，不妨花点时间审视一下自己的床头区域，看看是不是无意当中摆放了不该出现的东西。首先第一点，您记住了，电子设备它不应该放在枕边。首先，光线对褪黑素分泌的干扰，什么手机啊、平板啊，这些电子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人体内褪黑素的分泌，而褪黑素呢，就是调节睡眠啊这个叫醒周期的重要激素，一旦它的分泌受到抑制，咱们人就容易陷入睡眠困难或者是睡眠浅的状态。即使闭着眼睛，屏幕待机时的微弱指示灯也可能会成为干扰源。第二点，信息通知引发的心理波动，就是您把手机放在伸手可触及的地方，潜意识的就会让人处于一种待命状态。深夜突如其来的消息提示音或者是震动，不仅会打断睡眠进程，还会引起心跳加速和情绪波动，让人难以再次进入深度睡眠，长期如此容易导致神经衰弱。第三点，就是辐射了，还有它的热效应。这些影响虽然说日常的电子设备的辐射量在安全范围内，但是长时间紧贴着头部放置，它产生的微热的效应还有电磁场仍然可能让部分敏感人群感到不适。所以保持一定的距离，既能够减少心理负担，也能从物理层面营造更纯净的睡眠微环境。这是第一点，电子设备不要放在枕边。第二，刺激性气味的物品一定要远离，比方说浓烈的香氛，有些人喜欢在床头摆置一些香薰蜡烛啊，什么精油瓶啊，还有气味比较浓烈的鲜花啊，试图以此来助眠。然而过于浓郁的香气在密闭的卧室当中积聚，反而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引发咳嗽啊、打喷嚏啊，尤其是对于那些呼吸道敏感的人群，这种刺激可能会导致整夜呼吸不畅，严重影响睡眠的连续性。再一个就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人群，这个大有人在，是吧？尤其不能放这些有香薰或者是鲜花。那么第二点，因为它的化学挥发物是有一定风险的，尤其是一些劣质的人造香精或者是新购买的塑料制品，它在夜间温度变化不可能这个变化下呢，可能会释放出或者是挥发出一些有害的化合物。那么床头的空间狭小，而且空气流通相对缓慢，这些物质呢容易在口鼻附近聚集，长期吸入这些不明的化学成分，不仅无助于放松，还可能对神经系统产生慢性的负面影响。第三点，过敏源的近距离接触。你像干花啊，或者是某些特定的植物，在干燥环境当中容易滋生尘螨或者是释放花粉，把这些物品置于你的卧室或者是枕头旁边，就意味着整晚都在高浓度的过敏源当中包围中呼吸，所以说这极易诱发过敏性鼻炎或哮喘，那么让人在睡梦当中呼吸困难而惊醒，破坏了完整的睡眠结构。这是第二类，就是不能存放的、不能这个放置的物品，就是有刺激气味的物品。第三点，杂物，一些杂乱的物品

那么首先你床头柜上堆满了书籍杂物，未喝完的水杯或者是凌乱的衣物，就会形成一种视觉上的压迫。人在入睡，如果说视线范围内充满了无序的物品，大脑就会潜意识地产生焦虑感，觉得还有事情没有处理完，从而就会难以彻底地放下戒备，进入放松状态。另外第二点，就是在黑暗当中起夜的时候，床头堆积的杂物容易成为绊倒或者是碰撞的隐患，这种潜在的危险会让咱们身体在睡眠当中保持一定的警惕性，无法完全进入深度睡眠模式。一个空旷整洁的床头区域能够给人带来更强的安全感和掌控感。第三点，卫生死角，就是杂物堆积的地方往往是清洁的死角，容易积攒一些灰尘和皮屑。床头紧邻面部和呼吸道，这里的卫生状况直接关乎健康。定期清理床头无关的物品，保持台面清爽，不仅能够减少细菌滋生，还能让卧室空气更加的清新，为优质睡眠打下基础。所以卧室是我们恢复精力的充电站，咱们床头则是这个空间站里的核心区域。通过移除电子设备啊，刺激性的气味源以及杂乱的物品，我们可以为自己营造一个更加纯粹安宁的睡眠环境。那么这种改变呢，不需要花费金钱，只需要一点整理的决心和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当您的床头变得清爽整洁，你会发现入

到的意外的时候，比方说不舒服啊，我要立刻给自己的子女啊打个电话，或者是子女有问题，有什么事情急事情可能会给你打电话，你要这个时候好接。告诉各位一下，放到一米左右的位置，不要放到你的枕头底下。不是说咱们电子产品不允许不能放啊，一定要距离你的头部越远越好。当然了，为了我们的安全，一定是在咱们胳膊能够到的地方，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一米左右，是吧？这个地方呢，就相对来讲安全一些。当然之前啊跟大家交流过，为了让我们的睡眠更好，一定要营造一个温馨睡眠的卧室，窗帘一定要有那种遮光性比较强的，因为这个季节它的天亮的还是比较早的，尤其是天晴的时候，阳光很快就会照射到室内，那么照到室内之后可能会影响到你早间的睡眠。另外夜间呢，咱们现在有很多地方的路灯啊，包括一些霓虹灯啊，可能它整夜的在亮在闪，那如果你家住的地方刚好有这些，离这些距离比较近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影响到你夜间的睡眠，所以遮光窗帘非常重要。那如果真的家里的这个窗帘，哎呀，它确实不遮光，咱们还可以使用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眼罩。现在眼罩也特别流行，因为你用眼罩把眼部周围的光给它遮住之后啊，同样也可以产生一些褪黑素，同样也会让我们更加的容易的进入到深度睡眠当中。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试着去做些减法吧，让咱们身体在真正舒适的环境当中享受每一个夜晚。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10: 好医院怎么去？
9: 好医生哪里找？
10: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0: 健康学堂。

大医生驾到。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疼痛科的徐元余医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带状疱疹，因为这种疾病呢，对于咱们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来说太痛苦了。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疱疹消了，可是痛还在。那么有的人呢，带状疱疹好几年了，依然被这个针扎火烧一样的神经痛折磨，彻夜难眠。所以我们今天呢，将请徐医生揭秘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痛的一个真相，教您抓住治疗的黄金期，少走弯路，告别顽固性的疼痛。那么咱们有请进徐医生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徐元余医生的基本情况。那么徐医生是徐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就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

0: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软组织疼痛协会的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疼痛学分会会员，徐州市医学会疼痛分会委员，徐州市疼痛学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专委会委员，参与临床疼痛诊疗工作至今，擅长肌肉松解、神经阻滞、微创介入等临床技术手段治疗各种颈肩腰腿疼痛、带状疱疹性疼痛以及其他难治性神经痛。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徐医生。你好，徐医生。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这个带状疱疹方面的一些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徐医生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当然了，我们五个社群呢也向大家敞开着，这个相关的预告呢在上午的时候就已经发在群内，大家有问题呢也在群内发表您的一些留言啊。还有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大家有问题呢您可以在此发帖留言参与互动，我们此刻正在同步视频直播，我们都会给您一个答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徐医生先给大家讲一讲啊，很多人觉得这个带状疱疹就是身上长水泡，上火排毒，那么疱疹消了就没事了。其实从咱们疼痛科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认知对不对？最危险的点是什么？徐医生。
1: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这种带状疱疹啊，其实它是一种病毒性的感染。它是由我们体内感染的这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长期的话呢潜伏在我们的身体内，然后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抵抗力的下降，还有一系列的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我们就会出现这种病毒的再激活，从而在我们年龄大一些40-50岁的时候啊，就会表现为这种带状疱疹的一个表现。你像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小的时候啊，其实很多人都会接触到这种病毒。像我们家里边小孩的时候啊，他会起这种水痘，其实和我们带状疱疹它是同一种病毒感染，只是在年幼的时候它表现为全身的这种病毒反应，就是水痘。到年龄大之后啊，这种病毒的再次激活，它在我们身上就表现为带状疱疹这样一个反应。
0: 实际上我们说小时候那个水痘不是说就是你得过一次之后它就有免疫了，以后就不会再得了，这个看法是对的吗？
1: 对于水痘来讲的话呢，它小时候得过一次就不会，很少会有这种全身性的再次发作。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抵抗力的这种骤然的下降，到我们年老的时候啊，这种病毒会再次的被激活。被激活之后啊，它就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出现水痘这种情况了，而表现为这种带状疱疹，局部性的一个疱疹的一个表现。疱疹的话呢，其实它这种局部的皮损的这种表现这种其实并不是特别可怕的，因为大部分的这种疱疹啊、皮损啊，经过这种处理甚至来讲不加以这种医疗干预的话呢，可能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都会自然的消退。皮损的话呢，都会出现这种结痂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它出现的这种比较严重的神经损伤的话，它可能会残留这种比较顽固的神经病理性的疼痛，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带状疱疹性的神经痛。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上最怕遇到的、
0: 最危险的，
1: 因为一个，
0: 对，
1: 因为很多人他对于这种疱疹的疼痛啊认知不够啊，一旦出现这种疼痛之后啊，他可能就是觉着是这种皮肤损伤引起的。可能就是延误了一定时间的治疗。很多人的话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会长达这种数月甚至数年，甚至来讲我们遇到过像十几年的这种疱疹的后遗症、后遗痛非常的折磨人。
0: 是的。那么这个带状疱疹为什么会剧烈疼痛呢？它的疼痛和普通的腰痛啊、皮肤痛啊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1: 这种神经性病理疼痛啊，它是因为这种疱疹病毒长期潜伏在我们脊柱的这种叫神经背根节里，然后再次激活之后啊，它这种神经这种病毒的大量复制可以对我们的脊神经、对我们的神经造成直接的影响和破坏。它所以说这种疼痛的话呢，它不像我们像一些肌肉劳损啊，或者是一些腰痛啊这种肌肉引起的疼痛，它主要是针对我们神经的直接的损伤和破坏引起的这种神经病理性的疼痛。疼痛的性质啊，和我们这种腰痛啊，也是有很大区别的。这种疼痛它一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它存在这种突发突止的情况，就是疼痛突然出现，然后间断这么10-20秒之后啊，会出现完全的一个缓解，然后会反复的这种阵发性的一个发
0: 它不像那种腰痛啊腿痛啊，那是始终就是有那种疼痛感在，但是这种痛呢是时不时，它并不是时刻存在着的，而且它是神经的疼痛。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和我们这个普通的腰疼啊皮肤疼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但是还有一个，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讲这个我们该怎么去鉴别哈，就是还有一个早识别早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哈。你看很多这个患者呢发病的初期是没有水泡的，只有疼痛。就是我看到我们社群当中有人就说到哈，他就讲到，他说他自己当时在几年前的时候发生过一次这个带状疱疹，他没有发现水泡，但是只是那地方疼啊，往往会当成什么胃痛啊、心绞痛啊，还包括腰痛啊、偏头痛啊等等。那么怎么样快速的去区分一下带状疱疹神经痛呢？
1: 是这样的，主持人，是的，因为很多的疱疹性的疼痛啊，它一般会在皮损出现那么一两天之前啊，先发现一些这种局部位置的疼痛。一开始的疼痛的话呢，大多数是以一些这种隐痛为主，疼的不会非常的剧烈。疼痛的话呢，主要的性质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可能会出现这种阵发性的发作。疼痛的性质的话呢，多是这种像刀割、像电击一样的一个灼烧痛，啊，不会像我们这种肌肉劳损啊这种酸胀疼痛的感觉。
0: 嗯，
1: 它这种疼痛的话呢，大多数和我们的体位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如果是一些老年人的话，如果突然出现了这种，在休息的时候，比方说我躺在床上不动的时候，突然在某一个部位出现了这种阵发性的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刺痛的感觉的话，然后过一会儿哎自己就消失了就好了，然后反复的这种发作，当这种时候啊，我们就要警惕看是不是出现了疱疹一些早期的表现。一般的话呢，我们也是建议患者要密切的关注他皮肤的一个状态啊，有时候他后背的位置可能看不到，这时候我们就要让家里边人啊多留心眼儿，去看看他后背是不是会出现这种小水泡。
0: 嗯，
1: 如果一旦发现了这种皮肤的改变的话呢，就要抓紧时间到医院来进行就诊了。
0: 嗯，好的好的，我们待会儿再来说就诊这个话题。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主任你好。
0: 你好，请讲。
2: 主任好。
1: 哎，你好。
2: 我想问主任一下，我这个腿半月之前吧，有滑了一下子，滑了一下子吧，它没水倒，它外撑的，半月。我做的从那是半月板撕裂，他今天我也吃膏药了，也吃了止疼药了，也消炎药了，都不大起作用。
3: 请稍等，您拨打的用户正使用呼叫保持功能，请不要挂机。
0: 这位听众，他的电话出现一些问题啊，像刚才这个病症呢啊，徐医生您听到了是吧？您帮他解读一下。
1: 好，听到了。好的，像这种外伤导致的膝关节疼痛啊，像这个患者讲他进行了一个重任检查，提示是半月板的一个损伤。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首先要明确他半月板损伤的一个程度，如果是比较轻度的这种损伤，完全有可能是一个生理性的，像这种关节炎关节蜕变引起的这种生理性的半月板损伤。像这种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讲可以进行关节一些消炎啊，或者是一些药物的应用来缓解他的症状。但是如果他这种外伤导致的半月板存在三度以上的撕裂啊，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要建议进行这种关节镜下的清扫啊，是不是要把他的半月板进行一个手术微创这样一个治疗，这样具体的情况的话呢，要看他半月板损伤的一个程度来进行判断了。
0: 像一般来讲他是这个骨关节出问题，应该先去首选是骨科是吧？
1: 对，因为现在专业分的比较细嘛，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先到这种运动医学科进行就诊，来看一下这个半月板损伤的程度。
0: 是的，是的。好，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话题，我们接着跟大家讲这个带状疱疹哈。那刚才讲到了这个，怎么样去快速的区分带状疱疹的这个神经痛是吧？这种痛法呢，和我们普通的那种腰疼腿疼是不同的啊，大家要学会区分。那如果说咱们身体出现了单侧的刺痛，啊，这个灼痛包括跳痛，但是没有出疹，没有出水泡，多久之内就需要去就医呢？徐医生，
1: 这种情况的话呢，要看病人疼痛的一个程度。如果他的这种疼痛的程度啊，能够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像吃饭呀，或者是睡觉，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那这种情况，无论是有没有出水泡，或者说疼痛的时间长短，都是需要及时就医的。第二点就是。

0: 一些患者在整个病程当中，甚至全程都是不会出现水泡的，我们称之为叫这种无泡型的一个疱疹啊。有一部分患者是存在这样的情况，他呢就是通过他疼痛的一个性质，我们可以判断是这种神经病性的一个疼痛，然后疼痛的位置啊、皮肤啊会出现这种痛觉的异常过敏的现象，那我们就可以给他去印证这样一个叫无泡性疱疹的一个诊断。那这类的患者的话呢，即使不出泡，我们也是建议他去的就诊的。不然的话呢，一旦残留这种后遗神经痛，治疗起来的话呢，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1: 嗯，就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身体出现单侧的刺痛啊、灼痛啊，包括跳痛啊，咱们就要首选挂的这个科室是不是就是疼痛科呢？
0: 是这样的，因为虽然疱疹的话呢，就是很多科室都可以看，但是如果是以疼痛为首发表现、首发症状的这样一类疾病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的话首选挂这个疼痛科的一个门诊，因为我们对于各种类型的疼痛的话呢都会比较了解，然后如果是一些脏腑啊这种器质性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对患者进行一个分诊啊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好的。关于这个神经啊，就是带状疱疹神经疼痛的这样一个治疗，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下了。就大家普遍只知道抗病毒治疗是吧，得了带状疱疹先抗病毒，那为什么带状疱疹治疗必须要联合疼痛来干预呢？就是只治疱疹不治疼痛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徐医生，
0: 早期的带状疱疹的话呢，我们肯定是要进行抗病毒治疗的，因为它多数会有一些这种皮损的表现，这种的话呢就是一个病毒的一个反应，所以说早期的疱疹我们一定要将这个病毒啊就是扼杀在这个萌芽状态，如果不加控制让它自己的这种复制的话呢，有可能对神经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损伤，是有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些肢体的这种无力啊，甚至行走困难这一类的一个情况的，所以早期的抗病毒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比较明显的神经病理痛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早期的时候对神经进行一个修复和干预治疗，因为如果放任这个神经啊不去干预它的话呢，病毒会把这个神经破坏的越来越重。打个比方，就好比是这种这个树干一样，早期的时候这个树干如果出现了一些这种缺水啊枯萎的一些表现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尽早的去进行浇水和灌溉。如果将这个树啊放在那儿我们不管，晾它那么半年一年，到时候我们再想给它浇水的时候啊，可能它就已经腐透了，可能就已经抢救不过来了啊，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的神经也是一样，神经的话呢本身它的这个恢复能力啊就是非常非常差的啊，如果我们其实很多病人早期的你们的这种疼痛的干预和治疗，它也都会出现这种疼痛的一个残留和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如果就是放任不管的话呢，这个疼痛会越来越重，疼痛的时间会越来越久，
1: 是的，
0: 然后程度也会越来越重，而且治疗的效果它是会明显随着你这个病程的延长而大幅度降低的。
1: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有的患者一疼痛甚至几年长达十几年的都有啊，这就是没有及时的进行干预导致的后果啊。所以说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怎么样去干预了。疼痛科针对这个带状疱疹以及后遗神经痛有哪些特色的治疗方式呢？
0: 疼痛科而言的话呢就是比较综合的一个科室了。对于疱疹而言的话呢，我们早期肯定是要进行一些药物的干预，像刚才说的抗病毒这是最基础的。其次的话呢，早期的这种神经病痛它会合并一些炎症的反应，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会给患者运用到一些这种非甾体类的消炎镇痛的药物，然后的话呢还会配合一些这种该通道的阻滞剂啊，这类的药物它对于疱疹的这种神经的传导是有一定阻断和修复作用的啊，所以说早期的时候服用一些这样的药物，对于它疱疹的愈后是可以明显的提高一个这种治疗效果的。然后的话呢，对于疼痛科比较疼痛科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治疗手段，主要是一些像神经阻滞啊、神经的这种调控治疗啊，它可以在早期的时候啊，对这种损伤的神经进行这种麻醉和一些这种疼痛传递信号的阻断，同时起到一定程度的这种神经修复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早期的治疗对于这种神经的恢复啊，是可以起到很大程度的一个帮助的。那即使到了后期，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后遗症的一个时期啊，疼痛科它也是有一些手段能缓解和改善患者的症状的啊，像一些这种

0: 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几个电刺激啊，或者周围电刺激啊，甚至来讲一些这种鞘内泵的注射植入啊，对于这种难治性的疼痛都是有很大程度的一个改善和缓解的。
1: 所谓的难治性疼痛，就是很多患者这个疱疹好了，但是遗留了数月甚至数年的顽固性的神经痛，他没有及时去治疗，是不是这样治疗起来就比较困难一些？咱们有没有那种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呢？
0: 其实截止到现在为止啊，这种后遗症性的疼痛啊，治疗起来都是非常的棘手和困难的。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神经一旦出现了这种永久不可逆的损伤，想通过现有的医疗技术再给它进行一个修复和激活啊，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啊，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现有的手段去做一些尝试。啊，其实很多病人他来到我们这地方来看病的时候啊，其实全国各地或者各大医院也都跑过了。啊，治疗的手段来讲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难易、比较晚的、比较类似的。但是愈后来讲，啊，它会随着你这种时间的推移，啊，效果其实都不会太好，啊，所以说的话呢，就是也是建议，啊，这种带状疱疹的患者早发现一定要早治疗，啊，早期的治疗效果还是临床上治愈率还是蛮高的。
1: 就是尤其是给大家一个提醒，但凡咱们身体上出现了这种带状疱疹，啊，这个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的疼痛科，结合着疼痛的治疗来进行，不要单纯的只治疗疱疹，是吧，徐医生？这样的话呢，可能
0: 是的，
1: 有效的会阻断你的神经啊，这个损伤，那后期可能这个疼痛啊，甚至这个甚至是不仅是减轻了，甚至可能就会没有，是吧？会消失。这样的话，
0: 是的，
1: 越早越好。不要等到已经拖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再去的话，不是说不能治疗，而是呢，是特别困难，是吧？治疗的难度就更大了啊。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没有患有这个，那目前还没有患带状疱疹的老年朋友们，有关于疫苗这个话题，那么到底是有没有必要打？哪个年龄段接种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徐医生。
0: 像我们现在这种临床常用的这种带状疱疹疫苗呀，它都是国产的这种疫苗，需要打3回。这种的话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50周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啊，常规的进行带状疱疹疫苗的注射。注射完疫苗之后啊，它不是说我可以保证你一定不出现带状疱疹的一个情况啊，但是注射完疫苗之后，我们可以极大程度的降低你出现疱疹疼痛的一个情况。即使出现疼痛的话呢，它也很大程度的不会出现这种后遗症的一个概率，啊，所以这是带状疱疹疫苗所存在的一个意义，啊，还有就是像一些年轻人，啊，并不是说严格控制50岁以上，有一些中青年人，如果是长期存在这种抵抗力低下的一个情况，像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他需要长期的服用激素嘛，啊，这类患者，他的免疫力和抵抗力长期就是处在一个比较低下的一个情况。但这类患者的话呢，我们也是建议他尽早的进行带状疱疹疫苗的一个注射，啊，
1: 一
0: 可
1: 般
0: 以
1: 来
0: 降
1: 讲，
0: 低疱疹。
1: 是的，一般来讲，这个疫苗它的这个时效是多长时间呢？是一年打一次，还是几年打一次？
0: 一般来，是这样子的，带状疱疹疫苗的话呢，因为从研发到投入临床到现在的话呢，可能时间也是较短的，可能也只有5到10年左右这样一个时间。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经过一周期的注射，就是2到3针的这样一个注射。根据我们的这个指南上来推荐，它可以管到我们2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不需要再进行反复的接种的。但是因为它这个疫苗的这个投入临床的时间还比较短，第一批注射的病人的话呢，因为还没有出现止痛疫苗的一个情况，所以具体的这种具体二次接种的一个时间，可能还没有太明确的这样一个指南。
1: 是的，那这样就是已经得过带状疱疹的人，还需要再注射疫苗吗？
0: 也是可以的。这边我们就建议的话，就是即使得过疱疹疫苗之后，在疱疹痊愈啊，或者是临床症状改善这样半年以上的一个患者，我们也是建议他再次进行疱疹疫苗的一个注射的。因为疱疹的话，它不是说我起过一次就终身免疫了，它有可能会出现其他位置、其他区域的二次疱疹的一个情况，所以疱疹疫苗同样是非常实用的。
1: 好的，我们社群当中有微友发出问题啊，我们请徐医生帮着回答一下。这个有位微友他讲到的，也是有关于打疫苗。他说，邝总院能打带状疱疹疫苗吗？
0: 啊，是可以的。我们那个疫苗室是有疱疹疫苗的，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疫苗室再咨询一下。
1: 哦，疫苗室是哪个科室啊？就是疫苗室吗？还是？
0: 对，直接挂急诊就可以了。急诊，然后就说要注射带状疱疹疫苗就可以的。
1: 好的，好的，这个是一般来讲，咱们三甲大医院都是有这种疫苗的，对吧？
0: 对，很多社区也都有，这个不一定到三甲医院、
1: 社区医院也有。所以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呢，咱们不妨也去咨询一下哈，哪地方方便到哪儿去打都可以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问题是家里人有糖尿病、高血压，老人是不是也可以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徐医生。
0: 是可以的。而有如果患者基础病比较多，像高压、糖尿病或者冠心病来讲的话呢，这一类患者如果年龄比较大的话，他就属于带状疱疹的一个高危人群了。这样子的话，尽早的进行疱疹疫苗的注射，也是可以很大程度的预防疱疹的一个出现的。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许医生啊，给大家就是介绍了这样一个带状疱疹，我们该怎么样去发现，怎么样去就诊啊，包括这个预后的一个情况啊，整个跟大家大概的说了一下，包括怎么样去预防啊，打这个疫苗的重要性。那带状疱疹其实治的是疱疹，救的是神经，防的呢是后遗痛，是吧？那么带状疱疹治疗呢是有黄金窗口期的，越早干预越好，越不容易留后遗症，那这是大家一定要认知的。比起治疱疹，修复受损的神经，控制早期疼痛才是重中之重，咱们一定要认清楚。如果家里老人患了这个疱疹，一定要到疼痛科去就诊，同时来修复一下受损的神经更重要。忍痛不治疗啊，不是这个扛过去，而是把急性疼痛拖成慢性顽固疼神经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更难治疗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许医生，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许医生。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

0: 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睛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7: 叔，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8: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7: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9: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8: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9: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8: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0: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1: 行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2: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11: 有这好事？
12: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11: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2: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1: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2: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1: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2: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1: 怎么验证啊？
12: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1: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2: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1: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2: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1: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2: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3: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5: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13: 大家好，我是静茹。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提醒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

0: 及时的与我们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此刻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欢迎您到直播间和我们连线互动。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的，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在稍后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好，今天上午的时间呢，我们有朋友在这个徐州航风热线的上线时间哈，反映说全山区东南郡小区的周边施化了收费的停车泊位之后，这车辆呢都不停在车位内，反而会停在车位旁，双排车会造成交通的拥堵。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反映给了徐州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来连线一下运营一部的副部长杨笑。杨部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没有落实？
3: 落实了，因为今天在下线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我给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汇报一下具体的情况。因为这在东南郡小区周边呢，我们采取一个低价普惠的一个措施，然后呢采取的是三类的收费标准，而我们的收费时间呢也考虑到周边小区，我们是早8点到晚上的6点半，而且呢我们是有30分钟的免费时间，而且也针对我们小区啊就周边居民推出了一个就是包月的套餐。针对于咱听众反映的一个问题呢，我第一时间也和相关职能部门取得联系，下一步呢由相关职能部门对该路段进行加强管理，由我们公司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宣传引导大家依规按序停放。
0: 杨部长，刚才您说我们这个小区周边它具体的这个停车收费的标准是什么，包括这个包月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优惠，优惠政策是什么样子的？
3: 有的，我们的包月套餐呢是100块钱一个月，收费呢是6块钱8小时，是按照我们那个三类就是最低的一个收费标准做一个低价普惠的一个政策嘛。
1: 可能这个优惠的政策啊，是不是还可以再向我们这个周边的几个小区，东南郡小区啊，我们的居民再去宣传一下？
3: 可以，等下线呢，我再联系我们现场的管理人员，再向加大一下宣传和引导的力度。
0: 那我们此前有没有就是也有听众反映，或者是我们看到现场有这种双排停车的这种情况，此前有没有采取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呢？
3: 之前采取过，我们因为在以前呢也有就是热心的居民，包括我们到现场也有周边的商户反映那个事情，我们当时呢也是给就是咱相关职能部门反映了，进行一个劝导，但是呢当时有一定效果，但是后期呢因为它是在双排停放的时间呢，它集中时段比较统一，所以呢下一步呢我们再针对于这个双排停放的时间段，我们再加强一下强化管理。
1: 我们今天去看到的这个双排停放的时间，您说这个时间比较集中统一，大概是在哪一个时间段会出现这种情况？
3: 可能在中午的一个高峰时段，还有刚才我上午我也认真听了，就是咱热心群众说的应该是放学的时段，因为放学时段呢本来车流量通行就比较大，如果说再有偶尔个别的车再进行一个双排情况，就确实是通行上是比较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紧张比较困难一点。
1: 可能这个呢还需要我们如果有现场的管理人员的话，可能做好一些引导的工作。
3: 对，是的主持人。
1: 好的，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一下答复啊。好，非常感谢您杨部长啊。好，再见。
3: 好，谢谢你主持人。好。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有反映说是桃园小区的龙潭环路不是主干道，是小区的内部环路，路边停车位收费不合理，居民的意见很大，建议尽快取消。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得到了回应。
0: 这个情况呢，我们今天徐州经开区智慧停车指挥中心也做了相关的一些了解。那这个龙塘环路呢，它是属于市政规划的道路，沿线涉及到公园及多个居民小区，并非小区内部专属的道路。它的这个公共属性也决定了这个路段呢，需要纳入全市统一的停车管理体系，以保障通行的秩序和资源公平使用。那么为了有效地治理长期有僵尸车占道还有交通拥堵等一些突出的问题，那么依据徐州市停车设施建设管理办公室文件批复精神，于2024年4月起正式实施智慧停车管理。那么收费标准呢，是严格遵照江苏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那么以及我市徐政发2021号实施方案执行，也就是小型车每8小时收费6元，新能源车辆减半收取。同时呢，为了这个有便利我们周边居民夜间停放，免费时段已经由原18:30到次日的8点延长到18:30至次日的8:30，最大限度的让利于民。那么实施这个智慧停车之前呢，这个路段长期是存在着僵尸车占位啊，包括一些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导致道路的拥堵频发。那么这个系统上线以来，停车秩序显著改善，这个路段呢再也没有收到同类的投诉，通行效率与安全性都得到了有效的提高。那么这位听众提出的是否取消收费管理的建议呢，我们将会结合路段的实际的车流量、居民的需求以及周边配套的情况，适时向主管部门提交研判申请，那么后续调整将会依法依规的公示进行告知。
1: 好的，我们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为了方便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呢，我们来预告一下接下来的上线单位。明天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反馈的话，可以在明天早间的8到9点钟在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啊、抖音号、视频号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同时呢，在明天早间我们节目直播时段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也会为大家开通，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反馈的话，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到节目中来。那么同步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周的上线单位。下周一是徐州新健康医院上线，下周二是鼓楼区教育局上线，下周三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下周四徐州市中心医院上线，下周五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徐州华杰高级中学上线。好，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端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通过视频号看到我们节目的实时视频直播。那么我们的热线8080-9393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有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呢，可以在今天下午的5点之前通过热线8080-9393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么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在微信、抖音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啊，记住啊，是徐州航风热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我们的视频号的下方评论区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反映您想反映的问题。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反映问题我们落实的一些进展情况。那近日呢，市民王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啊，今年的8月17号，她带着家人到邳州市碾庄医院注射狂犬疫苗，当时啊，负责注射疫苗的护士他是不在岗，联系了10几分钟之后呢才赶来，而且态度非常不好。后来呢，在给接种者注射疫苗的时候啊，家属发现护士少注射了一瓶药水，当场查看监控之后呢，进行了补打。这个问题投诉到医院，但一直都没有进行处理。随后呢，记者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邳州市卫健委。邳州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马慧回复说，接种门诊预防接种从登记到操作整个过程都有严格的要求。
4: 我预防接种前、预防接种中和预防接种后关的这个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要求。比较核心的像预防接种这个注射的过程中，我们要严格执行一个3查7对验证，可以说在这个事件当中，这个护士他就没有严格执行。
0: 那马克长表示说啊，经过调取医院接种室的监控视频进行核实，反映人反映的情况属实，目前已经对涉事护士进行了处理，并对医院提出了整改要求，接种机构必须严格执行，守住接种安全底线。
4: 经过我们比对监控视频，然后发现护士确实当时因为操作失误只接种了内菌药水，没有稀释到疫苗。我们卫健委也经过了核实，然后责令了医院，一个已经对护士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第二个是医院已经对护士进行了一个扣发当月的绩效，并进行了全院的通报批评。第三个就是我们卫健委也责令对医务人员进行一个业务的技能培训，提高了业务水平技术。
0: 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6: 戒掉尼古丁，
8: 生活更安心。
9: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10: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11: 4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2: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13: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14: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5: 我是一名装备员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铸大国重器，换制造强国。
16: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7: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2: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1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0: 我是清如。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反映的问题啊。日前听众王女士向我们反映说，经开区金龙湖西侧的下沉广场的坐凳有的已经破损，油漆也脱落的比较厉害，影响市民及游客的游玩感受，想问一下近期有没有维修刷漆的计划。对此呢，记者联系了徐州嘉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杜君秀，他告诉记者说，那么针对金龙湖演艺广场舞台周边坐凳木板破损的问题，相关部门呢已经在上周完成全

0: 全部损坏板材的拆除和更换施工。那目前整体打磨除锈刷漆的工作已经纳入到了九月的专项维保计划，施工前将会做好现场的围挡防护，避开游客游玩的高峰，预计会在九月上旬全面完成刷新翻新刷漆的工作。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九月份我们就把板材进行打磨油漆，预计在九月上旬把工作做完。后续呢，我们会加强这个坐凳的维修，建立机制早发现早维修，让公园的公共设施完好。
2: 好的，继续来关注市民苏女士打进我们的电话，想咨询一下她的母亲呢，在二墓的这个墓穴安葬证丢失了，想问一下是否可以补办。
3: 在2014年的时候，在那个二墓购买了一处墓地，为我母亲购买的。但是现在呢，我那个墓穴安葬证已经找不到了。我想问一下，我可以补办吗？
2: 就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毛村公墓管理所所长高卫，他回复说啊，这个墓穴安葬证丢失是可以补办的。
4: 到时候您只要是带着您本人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到我们毛村公墓管理所的服务大厅就可以办理，并且我们补办公墓安葬证呢是全免费的。如果是七月十五祭扫高峰，您要是过去的话，可以直接到时候到大厅一起去办理。
0: 好，之前呢还有网友向我们反映说，他是睢宁县灵城镇民主村的村民，持有合法土地确权证，他名下已完成确权登记的农田，自相关农业土地补偿政策落地以来，始终没有领到对应的土地相关的补偿款项。那么这名村民呢，也是多次前往村镇两级咨询相关的事宜，得到的答复是，早年该村民因外出暂未耕种农田，对应地块的这个农业灌溉水费长期无人缴纳，村委会为规避水费收缴压力，没有将该村民的确权地块纳入到官方上报的地亩台账。那后续国家相关农业地亩返回类补贴土地相关的补偿资金发放的时候，因为这个地块呢始终没有在上报的台账内，导致这名村民没有办法享受到相应的政策权益。那么这名村民呢也想咨询一下，他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呢？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栏目组也已经把诉求转交给了睢宁县灵城镇人民政府。那么现在来跟大家带来一下官方给到我们的调查回复。针对这位村民的具体诉求，灵城镇也明确了三项后续处理措施。第一是立刻启动专项核查，村委会会第一时间调阅历史土地台账和土地确权档案，逐一核对该户确权证上记载的土地面积、地块的位置等全部的信息，确认这个地块是否符合耕保补贴的申领条件。那第二是安排专人主动对接，村委会会专门向灵城镇政府以及县级的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完整汇报该户的历史情况，争取上级部门的政策指导和支持。那么第三呢，是依法依规完成权益纠正，如果最终核查确认该户的土地确权合法有效，并且完全符合耕保补贴的发放范围，村委会会第一时间研究合规的补救方案，切实保障这位村民的合法土地承包经营权益。那么后续呢，我们栏目也会继续跟进这件事的处理进展情况，有最新的消息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通报的。
2: 好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明天上午我们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人民政府。那么我们鼓楼区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这个沟通。那么我们下周一呢，上线单位是徐州新健康医院，下周二是鼓楼区教育局，下周三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下周四是徐州市中心医院，下周五的时间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和徐州华杰高级中学。那么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进行沟通和交流。
0: 对，大家如果今天想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的话，请在今天下午的五点之前通过热线电话8080-9393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抖音搜索并关注徐州航风热线，记住啊是

0: 联系到了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崇泰，他回复说啊，新申请办理烟草零售许可证，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只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 第一个，要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第二，要有相应的经营能力，你比如说这个相应的资金；这个第三，要符合我们零售点合理布局管理规定；第四个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其他条件。
0: 那另外呢，郑崇泰还这个提醒大家，如果是市民对于新申请烟草零售许可证办理条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都可以直接在这个官网上来进行查询。
2: 好，我们继续来回应网友反映的问题啊。这名网友反映说，他是寒山文体公园周边的居民，最近呢，这个公园里随处可见各类犬只，那不少犬只是没有牵绳的，大家本来来公园是休闲健身的，现在处处要躲着乱跑的狗狗，完全没有法安心开展休闲活动，周边居民的意见越来越大，希望相关的部门啊，尽快出台针对性的管理措施，整治园内无序遛犬的乱象，让公园回归服务全体市民的公共文体功能。对此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啊反映给了泉山区城管局。泉山区城管局回复说，针对市民反映公园内犬只数量较多，影响游园秩序的问题，泉山区城管局将协助公安部门持续做好园区日常管护工作，园区管理人员常态化开展现场巡查劝导，引导市民遵守文明养犬的规定。园内呢也会增设多处文明养犬的提示标牌，营造规范养犬的氛围，强化不文明养犬行为行政执法管辖的力度，持续加密园区保洁频次，全力维护干净整洁的游园环境，切实保障公园公共休闲功能。
0: 好的，继续来关注网友反映啊，市儿童医院门口这段道路呢，长期存在着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乱象，从清晨持续到深夜。经营小吃的商贩呢，多使用一些大型的作业车辆，售卖气球的摊贩携带大量气球，极易遮挡行人和驾驶员的视线。当前呢，这个路段正在进行雨污分流施工，本就有限的通行空间进一步被压缩，而这个儿童医院本身啊，人流车流是高度密集的，占道经营叠加施工的围挡，已经导致市民正常通行严重受阻，希望呢相关部门能够开展专项整治，保障就医群众和周边居民的出行安全。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向市城管局进行了反映，他们回复说，针对儿童医院门口占道经营的乱象，他们一直将这个区域是列为一个重点的管控点位，坚持每天会开展常态化的巡查整治，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占道售卖气球、违规停放作业车辆等问题及时的清理和劝离。那么因为周边的人流车流密集，叠加雨污分流施工的影响，节假日高峰时段占道问题呢容易反弹，下一步呢，他们将会进一步的强化高峰值守，加密巡查的频次，加大流动摊贩占道售卖、违规堵路等现象的一些整治力度，全力疏通慢车道的通行空间，保障周边道路通行安全顺畅，也切实的解决群众反映的一个堵点问题。
2: 好，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呢，可以在今天下午的五点之前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那节目以外的时间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抖音啊搜索并关注徐州航风热线六个字，徐州航风热线，可以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或者是我们的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或者是在后台私信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么明天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人民政府，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反馈的话，就可以通过刚才主播说的以上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了。好，看看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很多听众上年纪后眼睛问题不断，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看，出门怕强光，迎风就流泪，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有这些眼睛问题困扰的听众，欢迎拨打好视力咨询热线，亲自感受下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都能缓解。现在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
2: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9: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13: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您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为了方便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的上线单位，明天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反馈的话，可以在微信、抖音搜索并关注徐州航风热线来进行问题的反馈。好，此刻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
14: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讲。
14: 你好，我是这个泉山区东南郡小区的业主。
0: 嗯，
14: 然后我们这个小区里面一个广场现在种菜特别严重，就很多以前的绿化已经被他们这个居民砍掉，
0: 嗯，
14: 种菜，
0: 嗯，
14: 然后我们多次给这个物业反映，物业也不作为，然后打12345也打过几次，这个问题到最后也没有得到处理。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往哪个部门反映，或者是由谁来处理，到底是这个问题？
0: 您刚提到是小区内部的一个广场，原本这块区域的用途是什么？是绿化还是就是休闲娱乐？
14: 绿化。
0: 绿化，
14: 休闲娱乐和绿化，对。
0: 嗯，就是有居民在毁绿种菜是吗？
14: 对的。
0: 嗯，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那么你们反映给物业，物业没有去清理过吗？
14: 物业说他没有执法权。
0: 没有执法权。那有没有像其他比如说社区街道办反映过这个问题呢？
14: 我们打12345反映到这个城管，可能是城管说有物业的属于物业清理，然后就两边这样来回的踢皮球，这个就一直你也不知道要找谁了。
13: 嗯，您这个地方是属于哪个办事处哪个社区啊？
14: 我们应该是属于翟山办事处。
13: 翟山。嗯
14: 嗯，
13: 好的，您说原来这个广场这个绿化，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是草坪还是指的原来是种植的一些这个灌木？
14: 以前有竹林，
13: 竹林
14: 有竹林，有草坪，就是竹林已经被砍掉大半，那个草坪里，就是这个它以前偶尔种一点都还可以，现在这个种植就已经特别严重了。
0: 嗯，您刚才提到了说之前反映给了12345，也有回说应该由物业来清理，这个回复是哪一个部门回复的？
14: 没有任何部门给我回复。回复的时候是，那个12345，他会有一个回信，
0: 啊、
14: 然后回信打到。
0: 您说的是吗？
14: 问我有没有人给我联系，我每次都是反映说是没有人联系。但是，然后我再打到12345去询问这个问题，他是说，某某某单位，可能是说城管科啊，还是哪个单位做出了回复。
0: 嗯。
14: 有物业的要有物业自己清理，没有物业的有社区牵头，但是你问物业的话，物业就是说我们没有处理权，他也不给处理这个事情。
13: 是，如果说是这个物业有一些不作为的情况，也可以向我们这个物管部门来进行一些反映啊，进行监督。
14: 其实不管是谁，只是说这个问题，你说以前偶尔种一点其实都不伤大雅，就现在这种种植面积
13: 的太厉害了，是吧？刚才您提到说把这个竹林也
14: 砍不人
13: 多，
14: 整个广场，对，整个广场都惨不忍睹，就是现在这个整个几乎把所有的这个竹子也砍了，这个草坪全破坏掉，都种上这个蔬菜，你就这。
13: 嗯，您说的这个广场在小区什么位置？是只有这一个广场吗？
14: 小区的9号楼和10号楼中间，然后其他地方没有太注意看。
13: 9号楼、10号楼的中间是吧？嗯。
14: 对，
0: 好的，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带给应该属于泉山吧？
13: 对，
0: 翟山街道办事处。
14: 其实我们呢，希望就是然后暂停这种行为，然后恢复绿地，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
0: 嗯。
14: 以前有草坪，有什么小朋友还可以玩，现在搞得这也都圈起来，也没有人，小朋友也没法玩了。本身这个小区里面的公园就很少，你现在搞得这样，那大家这个公共娱乐地方几乎都没有了嘛。
13: 嗯，好的，我们来和办事处以及其他的部门去沟通反映一下，好吗？落实完之后再给您做一些回复啊。好，这位听众。
14: 好的，谢谢您。
13: 好，再见。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有问题想反馈的话，可以在今天的五点之前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正在线上的一位朋友。你好。
15: 你好。
13: 哎，请讲。
15: 那个我想反映一下那个鼓楼，明天不是鼓楼区上线吗？
13: 是的。
15: 对，那个鼓楼区九里月园三期那边，那个楼前被一些业主就是开了门，窗户改成了门，然后在门前栽种了好多的这个果树呀，还有那些藤蔓的一些植物，甚至把原有小区绿化的一些树木给弄死了。弄死了之后，他们就说人家树枯了，树枯了，然后那我们就栽果树，甚至用一些箱子呀围起来种蔬菜水果，就这样。
13: 同样的一个，然后
15: 我们
13: 您继续说，
15: 反映过物业说他们没有执法权，就说让我们到主管部门去反映了。我们后来打过12345，当时街道或者是哪里吧，相关人也到现场去了。但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13: 可能
15: 然后一直放在那儿，现在都把那个果树都种在大草坪上了，石榴树还有无花果树。
13: 您提到的一个是叫破窗开门，对吧？
15: 对。
13: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有圈占成这个有社会
16: 党圈
13: 占是吗？圈院子了是吗？
15: 是可能是现在你到那去看就行了。就像一进门之后，33号楼还是39号楼，
13: 还有一个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有毁绿种菜种树的情况。
15: 对。
16: 这位听众，您反映的这个九里月园，它是一个新小区吗？还是一个这个老小区？
15: 新小区。
16: 上房大概多久啊？
15: 疫情之后吧，2020，我们上房3年了吧？
13: 三年了。那您说这个情况存在多长时间了？
15: 存在应该不低于2年了吧？
13: 啊，就上房没多久，可能就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中间的话，我们没有反映过这个问题吗？或者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有这个破窗开门，或者是圈占，或者是毁绿种菜的时候，没有人制止吗？
15: 业主有反映过呀。但是没有效果呀，相关的部门也到现场去过呀，没有效果。
16: 属于哪个办事处啊，这位听众？
15: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是哪个办事处，可能应该是12345后台给联系的吧。
16: 哪个社区你也不了解是吗？在哪个社区？
15: 不知道，应该是我们去年打过几次12345，去让给。
16: 好的。
15: 不光一栋楼，有好几把都有。
13: 具体呢？您刚刚提到是三期啊，那具体是哪一栋楼？有没有具体的点位？
15: 其实不用说哪个点位，你们进了三期小区之后，左手边有一个楼叫33期啊。
16: 您刚才说是33。
15: 33最严重，然后还有其他几个楼。
16: 好的，明天的豪门人气节目当中，我们去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好吗？我们也去了解一下，看看此前我们其他部门到现场落实的一些进展情况怎么样，好吗？这位听众，
15: 去年我们主要是去年反映的，但是一直没有解决。
16: 好的，您明天上午的时间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就是争取明天上午和您连线，好吧？
15: 我明天上午可能得有比较忙，可能没有时间。
16: 那我们就节目之后再和您联系。
15: 也可以。
16: 可以吧？好的。
13: 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带给鼓楼区人民政府，好吗？
15: 就是，这吧，新小区，物业管理反正也就那么回事。说啊，然后各种各样的狗屎问题呀，还有各种各样的管理问题都很突出。反正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有点不作为的感觉。
16: 好的，几个问题明天一并去进行了解。
15: 对，因为我们一想就是新小区嘛，我们新小区感觉跟使用了十几年二十年的感觉一样。对，除了中间草坪还有点样子， 其他的地方树死的、哭的、半死不活的，还有甚至我们。

0: 32号楼，居然去年钢丝都断了，
1: 钢丝
0: 拖了半个多月才，对，
1: 哪个部位？
0: 电梯的钢丝断
1: 了，电梯，嗯，
0: 钢缆，啊，物业拖了半个多月才还没解决。
1: 我们小区现在是没有业委会是吧？
0: 没有业委会，
1: 嗯，
0: 我们说实话。我们之前也组织过成准备想成立业委会，但是问题是不知道各种种种原因吧，因为我没有参与这个事情嘛，我也是听其他业主讲过，嗯，反正不是那么好成立的。
1: 好，我们明天把您提到的小区内您发现的这些问题哈，一并带给我们的鼓楼区人民政府相关的职能科室，看看接下来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帮助咱们小区居民解决面临的这些问题，好吗？
0: 但是我感觉什么，我之前也听说现在好像是不用，江苏省有一个什么条例出来了，不用成立专门的那种所谓的业委会，
1: 嗯，我们还有一
0: 种那种
1: 对，还有一个物
0: 管
1: 会，嗯，
0: 对，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在我们小区就是推行下去。如果这样的话，
1: 嗯，
0: 第一也有人代表我们业主反映问题，
1: 嗯，
0: 和相关的部门物业对接，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使这个物业公司啊能规范自己的一些行为。
1: 嗯，嗯，好的，
0: 对啊，不要给我们感觉就是说你只是为了收费经营是一个公司，对吧？你们你管物业，你有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啊是低我们一等，为我们服务一样。但是这样我们没有说把你们作为地位一等的人看，
1: 嗯，
0: 但是你要只是把该做的事情分内的事情做到位了，其实大家都相安无事的。
1: 好的，我们把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哈，会带给明天的上线单位，那么可能也会请我们相关的，比如说职能部门啊，或者是我们小区所属的社区啊、街道办啊，看看能不能到我们的小区当中啊，和我们的居民一起，咱们牵头共同来解决小区面临的这些问题，你看行吗？
0: 对，我还给你们一个建议，如果有条件的话，明天你就把这个苏宁银河物业给他拉到线上和。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对吧？让相关的部门面对面的。
2: 明天我们肯定有这个物业管理部门来上线，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包括您现在还不清楚是哪个社区和办事处，这个呢我们去了解一下属地，然后呢和他们去沟通一下，把您反映的问题也去了解一下，好不好？具体情况明天再给您做回复。嗯，
0: 我们也是想让这个生活更好，小区更和谐。
2: 大家的这个意愿都是一样的啊，这位听众。好，
0: 也不想说因这点事情耽误我们的工作，影响我们的生活。
2: 好的，明天再和您联系啊。好，再见。
1: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8: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9: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8: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9: 这是为何？
8: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9: 啊。
10: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 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7: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1: 小时候总爱他。
12: 当你埋怨妈妈做的饭菜不好吃，
13: 我做了个梦，每天都吃着妈妈做的饭去上学。
12: 当你买一个很贵的包包或新款手机，
14: 我想要一个新书包，没有补丁的书包。
12: 当你嫌大人们唠叨，
13: 爸，过年你能回家吗？我记不清你长什么样了。
12: 当你跟父母怄气，
14: 爸妈，我会做饭，我会洗衣服，我吃的也不多，你们能不能也把我带到城里呀？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12: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6100万，你不在意的生活点滴，恰恰是他们微小的心愿。关爱留守儿童，从关注一个个小小心愿开始。当你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正在开通啊，大家如果有问题想反映的话，一定要在今天下午的5点之前拨打热线电话。为了方便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再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人民政府。大家如果有问题，相关的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呢，第一个是明天早间的8到9点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啊，继续拨打我们的8080-9393这部热线电话。在节目以外的时段呢，大家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评论区留言，或者是后台私信反映您的问题。那么下周的上线单位呢，下周一是徐州新健康医院，下周二是鼓楼区教育局，下周三是铜山区人民政府，下周四徐州市中心医院，下周五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徐州华杰高级中学。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反映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上线单位上线时间，来我们的徐州航空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反映问题，我们落实的一些进展情况啊。有一位市民王女士打进我们的电话，她想咨询一下，孩子呢是在侯吉中学上学，学校外面这个道路呢正在挖水管，上下学啊不安全，想问一下这个工程的进度怎么样了。
2: 我们孩子在侯中，就是侯吉高中，现在这不是开学送孩子嘛，就是发现他外边在挖水管，就是路啊都被挡住了，路面也都挖开了。这个孩子上学放学这么多人这么多车，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安全呀。
3: 相关的我们的工程进展的情况。
1: 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联系到了经开区水务有限公司董事刘体刚，他也做了回复。
4: 然后呢，目前呢，就是我们主要是涉及了这个老雪改造的工程项目，目前呢这个眼见门面的工程改造已基本完成，我们在这个开学之前就算已经能完工。接下来我们是从商业楼到文化路，顺着文化路沿街，然后到酒厂附近。我们目前的封闭的主要是人行通道，对于机动车不受影响，然后呢门面也能正常营业。这次改造呢主要是涉及的民生工程的项目，完工呢该片区的水价和水质都能有效保障。考虑到周边的学校和周边的商业门面，我们这个相应的施工安排，包括施工围挡，包括这个周边的这个设计的，我们也要下发了通知，它不会影响到正常的这个出行工作，然后分阶段进行这个施工改造。
1: 那么据了解呢，在施工改造完成之后，可以确保周边用户的用水安全。在9月底，学校门口以及周边门面房水质改造工程

0: 程即将完工，那么下一步呢将会继续分阶段在其他的片区继续施工。
1: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热线。那么前几天呢，有听众在我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说，全山区的奎园小区啊正在推进雨污分流的改造工作。那他有疑惑，为什么小区内望月园的13、14、15号楼没有纳入到本次改造的范围。那么接到听众的诉求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在第一时间联系了奎园小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唐宪辉，他对此也做出了详细的说明，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望月园雨污管线于2020年已经改造过一次，管线和路面的状况都是比较好的。本次我们这个奎园小区的这个改造呢，对望月园这一块来说，主要是对那个错混接还有破损的区域进行一个修复和改造。同时，针对这个13、14、15号楼后期望月园的这个雨污管线，都会接入到这三栋楼的东侧和秋月园中间这条支路上新建的这个雨污管线内。这块总体来说符合当初方案的一个设定。
1: 那么针对小区居民关心的望月园雨污管道修复工程的收尾时间，唐宪辉也做出了回复。
2: 望月园这块的局部的一个修复改造基本上就结束了，后续的话就是把望月园这块的一个雨污接入到我们后续新建的那条支线上。目前这条路涉及到秋月园和望月园主要的一个交通道路，这一块是在两个园大面积都结束之后最后来做这条路，基本上在10月底结束。
1: 那么据项目方介绍啊，奎园小区雨污分流工程预计将会在今年的11月初全面完工。
0: 好的，那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就到这儿了。在节目之外呢，提醒您还可以继续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反映您的问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前两天刷到一位本地博主发的短视频，内容是博主小姐姐和老公一起去外面吃早饭，老公很热情地招呼小姐姐品尝自己点的板面，小姐姐说你自己吃吧，男人就很诚恳地说你尝尝呗，真的好吃，小姐姐无奈地说那你多吃点吧，男人又固执地说你一定要尝一下，真的很好吃，于是小姐姐用筷子夹起一根，只吃了1厘米就立刻咬断，然后说不错，这个口味，这个辣度真的很适合你男子汉的气质。男人听到赞扬，心满意足地继续吃了起来，然后小姐姐的米线终于端上来了，二话不说大口吃了起来。这个事情提醒我们，关于美食，每个人的喜好和口味都会有所不同，但是共同点永远都是遇到喜欢吃的东西，就像十几二十岁时遇到暗恋的人一样，那种不加思索的喜欢是怎么都藏不住的，你说呢？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中小学秋假。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为落实春秋假制度，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优化中小学生学习生活节奏，我市义务教育学校首个秋假时间安排正式确定，2026年11月18号至20号为秋假时段，叠加周末连休，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迎来为期5天的小长假。根据安排，鼓楼区、云龙区、泉山区、徐州经开区及市直学校将统一执行上述放假时间，其他县市区可结合本地实际确定具体放假安排。此次秋假是我市2026年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春秋假制度以来的首个秋假，旨在丰富学生社会实践体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秋假期间，全市中小学将严格落实双减政策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其余年级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切实将假期时间还给学生，还给家庭，赋予他们更多的自由支配空间。针对双职工、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家庭假期可能面临的出行难、看护难等现实问题，我市统筹各方资源，推出公益托管服务，各地将利用社区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儿童之家等场所，为学生提供就近就便的免费托管服务。对于特殊家庭，学校将承担兜底责任，提供公益托管保障。科普是创新的底座，关乎全民素质，更关乎城市未来。
昨天上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徐州市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沛县启幕。这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活动形式更加精彩纷呈。沛县是全市唯一的科创江苏试点县，这里既有聚焦新质生产力的辣椒科技馆、航空科普基地，也有成熟的航天主题研学线路。近年来，清华大学还与沛县携手开展清沛同行特色科普活动，一批又一批的清华学子走进沛县，深入基层，为地方科普事业注入了蓬勃活力。据了解，2026年徐州市全国科普月将持续面向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等重点人群，依托研学线路与科普阵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深化校地协同，推进科普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加速构建全域大科普格局。近日，铜山区红十字会在铜山街道举办首场基层应急救护培训，近60名街道机关及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参加培训。急救培训通过理论讲授、案例分析、现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了应急救护知识要点。在实操练习环节，学员们分组进行模拟训练，老师逐一指导纠正动作要领，确保每位学员精准掌握规范的施救流程和操作手法，100%考核合格。铜山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将把基层应急救护培训纳入常态化工作，持续开展专场培训，建强基层急救服务队伍，逐步实现基层应急救护技能全覆盖。近日，沛县县镇两级农机监管部门紧盯重要农时节点、聚焦田间地头、作业现场等区域，瞄准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等重点群体，全面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和秋季免费集中送检下乡工作。此次专项整治覆盖全县农机合作社、粮食烘干场所、畜禽养殖企业、农产品冷库、农机维修网点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重点整治无牌无证拖拉机投入作业、违规用油用电用气、冷库耐火材料等级不达标、消防设施配备不全、无人机无证操作等安全隐患。近日，江苏省住建厅发布第四批开放共享城市绿地清单，新沂市束河之光、臧维河景观带城南段二期两处开放共享绿地入选。近年来，新沂市以打造滨水宜居城市为目标，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建成10公里城市水环和15公里泛水环，构建起以水为核心元素的城市绿地景观系统。与此同时，按照贴近百姓、均衡布局、大中小匹配的原则，持续实施天园增绿行动，加快口袋公园及小微绿地建设改造，不断提升公园绿地的均衡性、可达性和便民性，变赏绿为享绿，让绿色空间真正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秋天虽然很美好，但是也很令人纠结。比如在秋天，每天早上出门前很容易被天气搞得不知道要穿什么，不是早上冻死中午热死，就是过几天秋天又过几天夏天，忽然秋忽然夏，毛毯凉被大棉被交替登场，半袖卫衣与外套同时出现，怒刷存在感，这就是让人捉摸不定、包罗万象的秋天。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9月3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的气温18度到31度。5号多云到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度到31度。
明天的徐州依然是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昼夜温差较大，整体干爽舒适，白天阳光充足，温度偏高。穿搭方面，建议选择短袖、薄的长裤或者连衣裙这类夏装都很合适。早晚体感偏凉，建议随身带一件保

薄的长袖或者防晒外套，方便随时增减衣物，预防着凉感冒。明天天气晴好，光照充足，紫外线强度中等。如果是长时间户外劳动或工作，记得戴好遮阳帽、墨镜，涂抹防晒霜，穿好防晒衣，做好相应的防晒措施，避免阳光晒伤皮肤。喜爱运动的小伙伴依然可以趁着清晨或者傍晚凉爽舒适的时段，到户外散步、慢跑、跳绳或者骑行。运动过程中注意及时补充水分，运动后及时擦汗添衣，谨防着凉感冒。天气晴朗干燥，明天的光照条件较好，特别适合清洗晾晒被褥、衣物，杀菌除潮，晾晒效果很好。饮食方面，入秋后天气干燥，一定要多喝温水，补充水分，滋润咽喉和呼吸道。日常饮食可以多吃梨、银耳、山药、莲藕这些润燥养肺的食材，少吃冰镇冷饮和过于油腻辛辣的食物。换季期间肠胃比较敏感，饮食宜清淡，提高身体抵抗力，才能减少换季生病的情况。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7度到28度，苏州晴到多云，22度到30度，南京晴到多云，21度到31度，上海多云，23度到30度，杭州晴转多云，22度到31度，青岛晴，19度到27度，济南晴，16度到30度。9月3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18度到31度。5号多云到晴，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度到31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减压，感觉累的时候需要休息而不是放弃。

0: 乖。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天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6: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九月可以说是一年中最懂事的月份了，暑期退场，人潮未至，美景美食正当时，多重 buff 叠加，只待一声出发。九月山河入画来，是奔赴自然的黄金窗口。九月古城逢清秋，在历史深处与时光独处。作为全年最佳的错峰出行期，那些在暑假人满为患的名胜古迹，到了九月终于等来了难得的清静的时候。陕西西安，西安这个地方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冬季寒冷，而九月呢，恰恰是在中间最舒服的位置，昼夜舒适，不那么闷热。暑期的人流到了九月彻底的退去，像大雁塔、回民街和兵马俑也不用扎堆排队了。全国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也不再一票难求了。而更妙的是，九月的西安有应季的甜蜜，你比如说石榴熟了，柿子树上挂满了柿子，这个时候的西安真的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样子。再来向你推荐到是山西大同。大同那曾是两汉名塞、北魏都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这里的名胜古迹每一个拿出来看都是王炸级别的。你比如说云冈石窟，中国开凿用时最短的大规模皇家石窟工程，它代表了公元五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再比如说北岳衡山与悬空寺，一个是人天北柱，决赛名山的中华五岳之一，而另一个不用说了，那是悬挂在衡山翠屏峰的半崖峭壁间。甘肃酒泉敦煌，九月的敦煌褪去了燥热的暑气，鸣沙山的驼铃在秋风中更添了一丝

苍凉，月牙泉的倒影比夏天的时候清晰了数倍。更重要的是，九月的莫高窟门票相对要好买一些。除此之外，每年的五月到十月还是敦煌沙漠观星的最佳时期。当夜幕降临，不要忘记抬头看看天上的浩瀚星河。说到九月，九月是秋收的开始，更是一年里食材最懂得表达自己的时刻。这些食材对鲜活度的要求极高，所以一定要去到产地才能品尝到那种最极致的美味。开海啊，福建宁德霞浦，山东日照，浙江舟山。其实早在八月中旬的时候，我国北纬26度以南的海域就已经全面开海，这其中的纤纤之城福建霞浦，正是八月弹条会跳舞，九月齐集十月丽的最佳赏味期。霞浦滩涂出发前一定要提前的查好潮汐的时间，除了大饱口福，那霞浦的山海更是一绝。四双列岛目前仅北双岛可合规登岛。浙江舟山呢，拥有中国最大的渔场，九月迎来了开渔季，梭子蟹、膏肥、肉满、带鱼、乌贼还有虾蝉是一应俱全。这个时候舟山还有着大名鼎鼎的东极岛、海天佛国普陀山，还有圣山岛上的绿野仙踪、后头湾村、中国最大天然渔港沈家门渔港等等。山东日照是9月1号正式的开海，黄海中心渔港、任家台码头还有大泉沟码头等等，清晨的时候就开始人声鼎沸了，刚上岸的鱼虾蟹贝活蹦乱跳，这是北方海域在9月独有的慷慨。不过要提醒大家，九月呢依旧是我国沿海地区的台风高发期，那追逐美味的同时也一定要提前查询好天气，注意安全。想要吃河鲜的朋友，那不要忘记到下面的地方去打卡：广东佛山顺德、江苏太湖、江苏阳澄湖。要说顺德，那是联合国认证的世界美食之都。顺德人做鱼讲究的是鱼有鱼味啊，清蒸、鱼生还有拆鱼羹，最刁钻的吃鱼方法基本都是出自于这里。而在太湖呢，每年九月中旬开始捕捞太湖三白。太湖三白指的是白鱼、银鱼和白虾，时令限定的那种极致鲜美的味道。每年的九月到十一月，无锡的源头渚呢还会举办渔家风情节，精彩纷呈。通常在九月下旬，阳澄湖会统一的开湖。虽然大闸蟹的最佳赏味期要等到十月，但是九月的第一批六月黄已经足够让爱尝鲜的饕餮们是按捺不住了。阳澄湖不只是有大闸蟹，更有水天相接的诗意与江南水乡的柔情。如果你钟爱山珍，那一定不要错过去云南打卡。每年的七月至九月是云南森林里最富饶的时节，各种菌类在腐殖质中悄然的生长。每一个市集上的菌子的摊位呢，都像是一个山野微博物馆，就是一个微型的博物馆。每一个菌子呢，都浓缩了山野的灵韵，带着深山的那种淳朴和泥土的芬芳，讲述着云南人与大自然斗智斗勇的故事。不过要温馨的提醒一下，九月呢是吃新鲜菌子的最后窗口期，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节，那想吃新鲜的菌子要等上一年。菌子虽然美味，但是尝鲜也要谨慎哦。说起来，九月并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月份，它没有假期的拥挤，没有节庆的喧嚣。那各位趁着暑气刚散，风光正好，食材正当季，如果有假期的话，如果可以请公休的话，不妨挑一个方向，现在就出发。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

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满足大家的想象力啊，咱问大家，如果说让你当一天网红，哎，真的是很红的那种啊，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你看现在啊，很多人都会刷手机啊，这在自己闲暇的时间、啊、可能会刷手机，包括说我在下班路上啊，包括说上班路上，我有时候骑车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啊，有那年轻人啊骑着电动车啊，然后还在那刷手机。我的天哪，在这儿提醒一下啊，您要是能听见我们的节目，友友们，把手机啊，咱们能休闲的时候刷，我不拦你们，但是咱们骑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咱得把这玩意儿收起来，没必要啊。咱这你看人家那个这个一分钟啊，这个挣很多的，这对人家也没有说自己在这个路上啊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的，一边骑车一边看手机的啊，人大家都是该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儿。您在这个路面之上，不仅要照顾好您自己的安全，还有其他的行人路人，您也要照顾到人家的安全，明白了吧？好了，这个事儿咱就不多说了啊。那大家刷手机的时候，是不是现在也看到很多网红？哎，什么网红啊？就是在网络上很火，哎，很多人关注他。哎，一给大家设想说，哎，你能当一天网红，很红的那种，很火的那种啊，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我当时我就琢磨了，还有这好事呢？我得先看一下他银行卡的余额。后来想，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那人家隐私是不是啊？咱不能干这个事儿，不能这么搞。这好想好想，正事儿啊。那你看这样呢？我用网红的账号给我们的账号引流一下。啊，你看本来要广告费的搁我这儿不要花钱，全免了啊，是不是啊？让我们的打工喵小敖添加到网红头像上。还有啥呢？啊，各个平台都可以吗？广播徐州不关注一下子吗？啊，领导今天听节目了吧？哈哈，我可一点没给自己谋这个福利啊，我这都当网红了，我还想着咱自媒体起飞呢。啊，这样的员工不给颁个奖吗？是不是啊？建议就我当网红那天给我颁奖啊，我再开个直播火上加火，是不是啊？啊，那今天下班路上咱们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当然是您不开车不骑车的情况之下啊，您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什么的别给我占了，听见没有啊？听见我们节目的时候啊，您方便的时候安全的时候能停下来的时候，您给我们发来信息告诉我，让你当一天网红很火的那种啊，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是。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假如让你当一天网红，很火挺红的那种，你第一件事儿会做什么？刚才啊，这想法呢是为了要一波流量啊，现在的办法呢是想要办点实事儿。哎，其实我们老铁都知道啊，同心富民这么多年了，就想把乡里乡亲的这个好东西啊给大伙儿来品鉴一波，是不是啊？其实这几年也没少带着大伙儿去咱们市区周边什么自驾游啊、研学课呀、种花花啊什么的，哎，这个最重要的是也是带着农民富打出知名度，对不对？所以我要当上网红了啊，什么百万千万级别的那种了啊，这个还等什么，给我上链接。咱就说啊，咱们这个乡镇这么多特产，妈呀，我把自己都给说激动了。什么这个桑叶嫩芽茶、蒲公英茶啊、水蜜桃、挖金蝉啊，是不是啊？还有那个大的车厘子啊，甜甜的大西瓜啊，现在正迎时的这个葡萄，是不是啊？我通通给大家整上小黄车推出去卖起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都吃。不能只是咱们友友去享受啊，家里的小宠们也能享受到啊，什么狗粮、猫砂、小玩具啊，在咱们徐州本土啊就有生。

男友友们知道不？哎，以前看过我们短视频吗？啊，连宠物的食物都是有的。我说的这个不是猫粮狗粮，而是说养的那个小动物，它是宠物的食物。哎，对对，你们之前如果去年看过我们给凌晨拍的那个视频，你们就知道了哈。嗯，往回叨叨叨叨，你反问去吧。哈哈，怎么说呢？咱就大气，家大业大的，哎，不考虑啥邮费，啊，钱就让农民赚就行，啊，物流就我自己贴补贴补，我都千万级网红了，是不是？咱在意这点活吗？助农的活整一天，啊，播到24个小时。啊，当然我相信我们节目组的这个俩姑娘都是同意的，没毛病啊。现在我差啥？我就差成网红了。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假如让您当一天网红，哎，就特红特火的那种，您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

0: 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7: 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
6: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来威海闻灯寻味的话，不能错过作为稳居威海面馆环境榜榜首的老店了，叫闻灯面馆。它呢彻底打破了大家对于老式面馆油腻杂乱的这种固有的形象。店里头面食的分量格外实在，而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当然温馨提醒一下，店家大碗分量超足啊，女生点小碗足够你吃了，大碗很容易吃不完啊。你说我要是我们两个这个姑娘一起去可以啊，胃口没有那么大的，你们就点一个大碗就行，一个大碗就行，真的是妥妥的匠心实在啊。咱们说点什么菜啊，点什么这个菜码啊，点什么面，你点那个招牌芸豆海鲜打卤面啊，这个是进店必点的，也是闻灯特色代表面食。手工碱水面啊，那是筋道爽滑啊，嚼劲十足，厚厚一层卤料铺满这个一整碗面。然后什么芸豆啊鸡蛋呀，搭配着新鲜的海鲜，汤底呢清鲜不厚重，口感清淡鲜甜，百吃不厌了。爱吃荤面的啊，就是我不爱吃素面，我喜欢吃那个带肉的大肉的那样的面，你可以试试牛肉面。牛肉给料非常扎实丰厚，肉质入味，每一口都超满足。值得夸的还有店里边的小菜，几乎是零踩雷，脆嫩爽口手撕杏鲍菇，鲜美的拌海蜇头，哎呀真的太好吃了，这玩意儿也是海鲜呐。简单调味就足够的出彩了，完美的中和了面食的那种醇厚感。真的不能再讲了啊，这个口水真的是完全抑制不住。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和大家来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老孙羊汤店铺靠近中心医院，位置好找，周边停车也便利，是周边居民常常光顾的老牌羊汤馆。进店之后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羊汤是装在热水壶里端上桌的，汤底本身没有调味，盐、胡椒粉都

放在桌边，按照自己的口味自由添加，这点倒是很合心意。熬得浓厚的奶白色羊汤咕嘟冒着热气，一口喝下去鲜感十足，能喝出骨汤慢熬的诚意，喝完喉咙清爽，不会有发干发腻的味精感。一半羊肉一半羊杂的混合汤，羊肉切得薄厚适中，带着些许筋膜，入口鲜嫩弹牙，蘸上韭菜花或是一勺辣椒油，香气瞬间被激发。到店一定要点一份现烙的千层油饼，饼层分明，酥得掉渣，油饼泡进滚烫羊汤里，一半酥脆一半吸饱汤汁，口感直接封神。除羊汤之外，孜然炒羊排，锅气满满的葱爆羊肉都值得一试。羊肉饺子皮薄馅足也是不少老客的必点。店里环境简简单单，卫生打理的干净利落，没有花哨装修，往来大多是熟面孔，没有精致摆盘，不靠营销造势，全靠一碗实在羊汤留住食客。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如果说您平时看手机看电视稍微久一点，眼睛会发干发涩，遇到强光了会感觉到刺痛难受，迎风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把眼睛给它保养起来。为了帮大家解决眼部的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了50岁补助的名额，年龄符合的友友记得电话400-855-8282，现在拨打电话购买的话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用过好视力的友友提醒大家，你先用这个人家送的眼贴，你去感受一下，先试用一下，试过之后会更放心的。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的精华，十几味的中草药在其中，清肝明目，补气养眼，同时呢加入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再来说一下字面意思，促进渗透吸收的意思，能够让你的眼睛吸收更多的中草药的精华，像是给眼睛做了一个深度的按摩了。那今天呢50岁以上的友友能够领到补助，打电话订购直接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送您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的友友还能再得到一部收音机。400-855-8282 400-855-8282，有需要的伙伴可以自己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衢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衢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0: 绿色，开放，文化，情谊。
5: 得胜不长胜，当选全国道教模范。
0: 情谊睢宁，魅力小城，江苏睢宁。
1: 聚焦睢宁发展，展现小城魅力。本节目由睢宁县委宣传部特约播出。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一起到睢宁去看一看，从传统商超业态单一到一批新潮首店接连落地，睢宁百姓的消费体验正在迎来新鲜十足的改变。今年夏天，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合算 NB 正式入驻了睢宁的新美城市广场。不仅如此，什么 7-11 呢，还有野人先生、名创优品等等这些旗舰店啊，品牌首店相继入驻了睢宁。截至到目前，全县累计引进首店、首牌、高能级店83家，涵盖了餐饮、茶饮、零售、生活服务等等多元业态，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体验新潮消费。那接下来，睢宁将持续招引品质好店、高能级店，不断丰富消费供给，升级消费场景，助力县域消费高质量发展。由睢宁县民政局牵头，联合县慈善会、县餐饮协会共同发力，一场引领食安未享晚年养老餐食提升亮点工程的预演行动，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当中拉开了帷幕。当然，这也是打造县域养老服务特色的一次生动的实践啊！怎么能够让在院的老人不仅吃得饱，更能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有品位？睢宁县民政局以引领食安未享晚年行动为抓手，正在书写一份有温度、有力度的答卷。想要找工作的睢宁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了。为什么说是睢宁的小伙伴呢？因为好岗位就在咱们家门口。来说两个镇的这个招聘啊，卫集镇多家优质企业最新招聘来袭，超多岗位上新，公开招聘230人。而梁集镇多家优质企业最新的招聘也开始了，工资待遇好，岗位种类多，公开招聘328人。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无限徐州 APP， 不是这个不是我们无限徐州的那个微信号啊，不是，是我们的 APP， 你可以下载一下啊。今天我们会把这个相关的招聘信息都会贴在上面的啊。9月的风吹来了新学期的钟声啊，在9月1号的时候。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兴业路校区正式的开门迎新。兴业路校区的启用呢，有效的破解了县域优质高中学位紧张的难题，进一步优化了全县教育整体布局。那目前呢，学校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校两区同频共振的全新发展格局，彻底盘活了百年睢中优质教育资源，让更多睢宁学子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高品质高中教育，为全县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0: 聚，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2: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昨天我们说到了这个叫什么帝王蟹不是蟹啊，它更偏向于虾类啊。那今天我们依然来说说这个水里的螃蟹和虾虾。既然有其他的甲壳类卷起来自己的尾巴去装螃蟹去啊，你看那个帝王蟹它不就是吗，它是有小尾巴的啊。那你说螃蟹里边有没有剑走偏锋的异类想要打开尾巴装虾呢？哎，这个还真有啊。除了五次蟹化，那科学家还发现蟹状体型在演化史上被丢失了至少有七次，那这个过程被称为去蟹化。那今天的蛙蟹，青蛙的蛙，蛙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们拥有细长的身体，蟹状特征已经大幅的退化了，重新走上了与典型螃蟹不同的这个演化之路。因为和大多数螃蟹不同，那蟹蛙生活在开阔的沙地之中，如何把自己埋起来并快速的出击去捕获那个小鱼啊，才是他们选择的道路。扁平的螃蟹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扁平的身体吧，在这里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所以呢就会逐渐的被淘汰，就是螃蟹那个体型的啊，不适应，他们慢慢就成了为了这种体型。演化从来不提供一个标准答案，它只负责干掉答错的生物，就是这么残酷。也就是说，演化史上螃蟹状的体型像一份被反复抄袭的满分答案，一版再版。但偶尔也会有学生觉得，哎，这答案不太适合我了，于是推倒重来。而且有一种危险演化似乎从来没有考虑到，就是它的美味程度。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千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一个板块了哈。今天问大家说，如果你可以当一天网红，真挺火的那一种，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阿雷雷说的，先想办法把我朋友手机里的黑料买断删除。这个必须是做网红才可以吗？啊，这平时的这个友情已经是这样了吗？金月说把我亲朋好友同学熟人全都叫到一起，找个最豪华的饭店，把最贵的全点一遍，然后再给他们分享一些资金然后说然后得求他们别把我那些破事儿抖出去。这都是友友们手里有黑料的主啊。不然明儿是早上出的啊，房是中午塌的，这网红都耽误到一天。都有黑料在自己的友面前哈，这都是真性情的人。爱吃土豆的土豆精灵说的，宣传自己家乡，各种大家都不会出去打工，咱就说咱用一个标点符号，你哪怕用个逗号呢，是能累着还是怎么了？你这一条信息就只能发这几个字吗？一个标点符号没有啊，我重新念吧，宣传自己家乡，宣传自己家乡的各种没有的啊，大家就不会出去打工了，是吧？好，您这标点符号没有，字儿还少几个，大杰说的，这个号不玩了，麻烦大家关注我另一个号。也是想做引流，吃了还想吃说的，如果一天的话，那就先直播挣钱嘛，应该能挣很多钱，给自己留点，然后助农啊什么的，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大家都好起来才会好。Viper 说的，发一篇长文给大家说说我这一路走来的感受吧，好不容易被世界看到了，想把自己的孤独困惑感触说给别人听。当你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是能够感受到你写文字时的心里的那份藏在很深处的孤独感的。对，就是更多的人如果想象我要当网红啊，我就什么要挣钱呀，或者是说啊，我要宣传我也好，宣传这个朋友也好，宣传什么去助农去助谁都好，但是唯有你是想把自己的这一路啊，没有想到去有什么更多的变现，反而是想用这来之不易的绝佳的机会，让别人知道你这一路走来的孤独困惑和感受。如果说我这么说啊，就是你说忽然当一个大网红这个事儿，只是我们去想一想，但是当你有孤独困惑的时候，我觉得能够常伴你身边的应该是在下班路上播音的我们，所以你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当成你的树洞，当你有这个孤独感了，你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一起玩，好不好？那如果说你有困惑了，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的这个平台当中啊，或者是私域里面，你来给我们留言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你就把我们节目当个树洞，这样可以让你人生当中那些更多的一些负面的你无力的，或者是说让你真的很举步维艰的这些事情能够大胆的说出来。如果说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也会帮您分析，来出出主意，这样您也是通过电波找到了更多的好朋友，不是吗？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施，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

0: 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0: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2: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3: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4: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5: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7: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6: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7: 15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6: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8: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9: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1: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突击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

0: 进一步拓宽。
1: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4: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3: 黄林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4: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5: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6: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7: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

0: 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0: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2: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6: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9: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8: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0: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11: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 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7: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7: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3: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7: 其他国际消息， 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3: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

0: 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几个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0: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

0: 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1: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0: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0: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1: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 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0: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块，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969-6868，400-969-6868。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两 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969-6868，400-969-6868。
0: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969-6868，400-969-686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969-6868。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969-6868，400-969-6868。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969-6868，400-969-6868。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969-6868，400-969-6868。
0: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1: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两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参与成功。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3: 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王菲、蝴蝶，爱情还没来得及好好展开，伤害就已经悄然而至，都像那美丽的蝴蝶，可能一阵微风、一场细雨，就轻易地让它的美好破碎。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苏打绿 Ella 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苏打绿 Ella 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苏打绿就像是站在你身边的人，他们用歌曲倾诉一个朋友能够给予听者的关怀。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齐秦呼唤。

0: 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

0: 来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着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今年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摊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 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 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

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能恢复的站起来行走，生活能自理，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彻底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

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嘛，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高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高，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

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得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高五个多月六个月左右是完全可以生活自理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一点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

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啊，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

0: 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财不进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嗯，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
0: 嗯。
2: 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
0: 啊，
2: 特别感谢您。啊、
0: 好。
2: 看待周边的人呐。看到周边的事儿，哎，就是转换呀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哎，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0: 啊、
2: 心存感恩、
0: 啊，
2: 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啊、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
2: 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0: 嗯。
2: 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8这样，
0: 够高了。
2: 哎，就那心率 啊，只有40-50次啊。
0: 嗯。
2: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0: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吃那个心宝。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这心率，

0: 但是呢他不管用。
1: 嗯，
0: 哎呀，花了很多的很多的冤枉钱呐。
1: 嗯，
0: 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1: 啊，
0: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呀，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1: 哦、结果怎么样呢？
0: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接上缘了、
1: 哦、
0: 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每天两口胡家老糕，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五点到七点吧我就出去去走步去
1: 啊，
0: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三十分钟，哎，八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我刚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1: 嗯，
0: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1: 啊啊啊，
0: 您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1: 嗯，
0: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1: 也停了
0: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
1: 嗯、
0: 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五十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还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呀直喘。人、
1: 嗯、
0: 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1: 嗯，
0: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啊。
1: 嗯，
0: 每一根垄宽就是一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三十四五度呢，
1: 啊，
0: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他浑身就湿透了。
1: 嗯嗯嗯，
0: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两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三百米。
1: 嗯，
0: 我拎五十斤东西啊走三百来米啊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啊、
1: 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1: 哎
0: 嗯，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喝咱这个胡家老糕，真的非常有信心。
1: 嗯，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糕啊，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的呀，吴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糕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关键是在胡家老糕，有了胡家老糕才能激发它、有了胡家老糕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啊给调理得更好，
1: 使用。

0: 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
1: 嗯，
0: 太好了。
1: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0: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1: 嗯，
0: 祝您健康长寿。
1: 嗯，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0: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
0: 谢谢。
3: 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0: 哦，
3: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嘞，听了可能有个两年多，快三年时间了嘞。
0: 嗯
3: 嗯，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的个知识嘞。
0: 嗯，
3: 你说，并且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嘞。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
0: 哦，
3: 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嘞。
0: 嗯嗯嗯，
3: 一直吃了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
0: 嗯，
3: 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成天迷迷瞪瞪的嘛。
0: 嗯，
3: 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硬，有时候头还疼。
0: 啊，
3: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感觉这特别好。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0: 对，尤其要高血压，应该这样。
3: 哎，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高，没想到。一点点，哎，这血压降下来了。
0: 你看，哎
3: 呀，现在已经量了好几次了。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0: 太好了。
3: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了。我再跟你说说我在第二个收获。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嘞。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还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得了？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来，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把那个含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0: 那必然的，
3: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这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高，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

0: 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
1: 嗯，
0: 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六十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啊，说明
0: 现在我这
1: 感觉
0: 心脏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哎，
0: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这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有快有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哎，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
1: 嗯、
0: 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
1: 嗯、
0: 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0: 这白天有精神了，头不迷糊了呀。
1: 嗯，
0: 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儿没有嘛。所以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样，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一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
0: 是是，这心脏这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啊，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0: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嘞。
1: 嗯
0: 嗯。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
1: 啊，
0: 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
1: 啊，
0: 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儿了。
1: 啊，
0: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2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
1: 哦，
0: 所以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哎，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1: 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0: 就
1: 头疼相当厉害，
0: 眼压高嘛，
1: 嗯，
0: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
1: 啊啊啊，
0: 嗯，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他不去责任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0: 是
1: 是
0: 是，
1: 嗯，
0: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之话，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10来天的时候，那眼已经那个胀疼那个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
1: 嗯，
0: 而且看东西一点点亮堂起来，
1: 你看，
0: 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胀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1: 您看多好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对、
1: 啊，我感觉您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高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 是不是？胡家老高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0: 真是真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0: 对，
1: 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
0: 是是，
1: 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0: 是
1: 不是？
0: 是
1: 是，好，
0: 哎，真是真是，哎，
1: 坚持吧，老朋友。
0: 行，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
1: 有什么事都来电话啊。
0: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儿，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的，就这样。
0: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0: 晚上起夜三次。
1: 嗯
0: 嗯，现在减少一次了，这个夜尿减少一次。
1: 啊、
0: 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一点钟后醒。
1: 嗯，
0: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0: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
0: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这一把请胡老婆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0: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2000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1: 哦、
0: 嗯，对，所以说，就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
0: 嗯。
1: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0: 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0: 哦，
1: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你理解了吧？啊，
0: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0: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嗯，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0: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它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放心，这就放心了，这就放心。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0: 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

0: 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开火！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8: 和男友交往3年，一直坚持分房住，引发对方不满。男友在母亲怂恿下，竟强行与女人发生关系，女人愤怒之下报警。男友被指控涉嫌强奸罪，他却辩称二人是情侣关系，只是感情纠纷而已。他的辩解能否成立？被侵害的准新娘即将播出。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晚上9点多，在我国北方某市，20多岁的白领女孩程月终于加完班。她揉了揉僵硬的脖子，叫了网约车，累了一天呀，是想赶紧回家洗个澡睡觉。然而当程月疲惫地推开家门，她原以为男朋友已经睡了，没想到客厅的灯光把她是照得睁不开眼睛。沙发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地上躺着几个行李箱。 程月还没反应过来，沙发上的老人先开口了：“月月，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程月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打招呼：“阿姨，你怎么在这儿？”老人走过来拉着程月的手说道：“马上就要成一家人了，怎么还这么客气？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工作忙，以后呀，你们就只管在外拼搏事业，家里的活我全包了。”老人以为程月听到这句话会非常开心地感谢自己呢，没想到程月竟然把手缩了回来，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就回了卧室。接着他就冲屋里的一个男人喊道：“崔明，这是我家，谁让你妈来的？你问过我的意见了吗？”这个男人听到这话呀，明显生气了，冲着程月喊道：“你知道我妈为什么来吗？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她觉着你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和我过日子。”程月不甘示弱地喊：“那你就让你妈来监视我呀，你赶紧让你妈回去，我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的生活。”通过这段对话不难得知，这个老人正是程月男友的母亲。难道说程月是个不孝顺的女孩吗？事情并非如此。这位老人啊叫王春华，他的儿子崔明和程月呢是一对小情侣。在王春华的眼里，这两个孩子呀是快要结婚了。那王春华和程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程月如此抵触王春华呢？这还要从这对小情侣的恋爱经历来说起。程月从来没有见过爸爸，他是妈妈一个人抚养长大的。小的时候，每当他问起爸爸的时候，妈妈就忧郁地看着远方不说话，他怕惹妈妈伤心，也就不再问了。但随着程月的长大，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妈妈对他管的呢也是越来越严。他不停地警告程月：“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千万不要相信男人说的鬼话，更不要在结婚前就把自己交出去，到时候吃亏的只能是我们女人自己。”当初程月的妈妈就是被男友欺骗，未婚先孕后呢，男友就和她分手了。她舍不得打掉肚子里的孩子，便坚决生下了程月，独自抚养他长大。程月妈妈虽然一个人养大了程月，但是在物质上从来没有亏待过他。程月大学一毕业，妈妈就给他买了个小两室的房子，给足了他一个人生活的底气。崔明和程月呢是大学同学，上学的时候程月就知道崔明呀喜欢他，但是他不敢接受，总担心自己像妈妈一样被骗。他明里暗里的拒绝了崔明好多次，可是崔明却一直都没有退缩过。从学校到工作，他一直以男闺蜜的身份陪在程月的身边。就这样，程月终于答应了崔明的追求，两个人在一起谈起了恋爱。他想，虽然妈妈说男人都是骗子，或许崔明是个例外，哪有骗子是可着一个人骗的呀，还一骗就骗好几年，他要是能这么骗自己一辈子，那也认了。两个人在一起以后，程月觉着自己呀是真的选对了。作为男朋友，崔明堪称完美，不仅生活上把他是照顾得无微不至，情绪上更能为他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8: 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程月对崔明越看越满意，于是决定让他退掉租的房子，搬来和自己同住。然而自从崔明搬进程月家，两个人就一直分房住。崔明多次试探想要住进程月的房间，却都被他拒绝了。崔明开始怀疑程月心里到底有没有认可自己这个男友。
9: 程月告诉崔明，他一定要等到婚后才肯与崔明真正的在一起。崔明无奈，只得答应。可是程月却始终不提结婚的事儿呀。每当崔明问他啥时候结婚，程月就总说想先打拼事业，等两年再结婚。一晃三年过去了， 一个周末，程越和崔明一起回家呢，去看望崔明的妈妈王春华。这还是程越第一次去看望崔明的妈妈。刚到家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一家人坐在一块儿聊聊天，聊聊工作和生活。聊了一会儿呢，王春华就把崔明叫到厨房去做饭。当时程越听见王春华和崔明在厨房里面小声嘀咕着什么，但呢也没往心里去。可这到了吃饭的时候，气氛就有点不对了。饭桌上，王春华像变了个人，脸上不再有笑容了，语气也硬了几分。他对程越说：月月，我刚才问明明了，你们是打算年底结婚呀？程越一听这话立马紧张起来，说话都有点结巴。他回答道：啊，阿姨，我们是商量过结婚的事儿，但是呢还没具体定下来。王春华一听赶紧说：那抓紧定啊，你俩都多大岁数了，再不结婚还要不要孩子了？你不着急，我还着急呢。程越不敢再接话了，只是低着头吃饭，迅速的吃完饭呢就叫上崔明回家去了。在回家的路上，他问崔明：你跟你妈妈说什么了？她怎么突然问结婚的事儿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崔明无奈地说：我也没说什么呀，我妈就是觉着咱们两个都处了3年了，也该结婚了，她着急抱孙子，可一听说咱俩还在分房睡呢，就有点生气了。程越一听这话就急了：什么？你多大了？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你妈说呀？这是我们的隐私好不好？崔明解释：我妈也不是外人呀，我跟我妈之间是没有隐私的，再说了，咱俩住在一块儿也挺长时间了，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分房睡的情侣吗？程越听到这话就更气了：这是我妈给我买的房子，你要是不想睡客房，那你就搬出去睡外面。两个人是越吵越凶，最后还是崔明主动认错，才化解了这次争吵。
8: 王春华为让儿子崔明尽快和程越结婚，竟住进小情侣家，频繁干涉他们的生活。
9: 更过分的是，他还直接问程越的生理期，说是要计算最佳的受孕时间，还经常劝程越与崔明同房。
8: 程越觉得王春华的管控令他窒息，每天躲到深夜才回家，遭到崔明猜忌。
9: 我妈说的对，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说呀。
8: 崔明感到情感危机，在母亲怂恿下，他竟对程越做出了疯狂举动。被侵害的准新娘正在播出。
9: 周末一大早，程越还没起床，王春华就已经开始按门铃了，理由是送早餐，顺带帮忙收拾屋子。王春华甚至还收拾起程越的衣柜，他是一边收拾一边语重心长地说：月月，你这衣服收起来吧，以后可别穿了，太露了，不是我们崔家儿媳妇儿应该穿的衣服。这收拾冰箱的时候呢，又会说：月月，你看看这冰箱放了一堆的化妆品，这能当饭吃呀？你这成天美容减肥的，影响受孕呢。更过分的是，他还直接问程越的生理期，说是要计算最佳的受孕时间，还经常劝程越与崔明同房。程越安慰自己，这是老人想抱孙子心切才会无理取闹，但他实在容忍不了崔明对这一切的无视和纵容。程越开始认真地审视这段关系，崔明到底是不是能和自己共白头的良人？他决定要和崔明好好的聊一聊。崔明在知道程越的想法后呢，赶紧保证说：月月，你放心，我会和我妈谈的，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做主，我不会再让我妈干涉你的生活。程越听了崔明的保证，把心里的不安就压下去了。可崔明的保证还没到一个星期，王春华不仅没有退出他们的生活，反倒是搬进来了。于是程越呢与崔明是大吵一架，可是吵归吵，毕竟还是得面对现实呀。 程越呢也不好意思直接就把王春华赶走，只是想着等过段时间

0: 再找机会说吧。就这样，王春华住进了程月的家里。他每天看似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着程月，但是句句都在暗示小情侣啊要抓紧要孩子。比如说要做哪些是对备孕好，哪些呢是不利于备孕，这个家彻底让程月喘不过气来了。
1: 为了躲避王春华，程月开始主动要求加班，如果实在没有工作可做，他就躲在家附近的咖啡馆，找个角落一直坐到咖啡馆关门，才不得不回到那个令他窒息的家。程月本以为自己的逃避能够换来平静的生活，没想到竟把自己推向深渊。
0: 这天呢，他又在咖啡馆里坐到了深夜，给自己是鼓了鼓劲儿，才向家走去。当程月终于推开家门，他闻到了满屋子的酒气，客厅呢也没开灯，崔明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半瓶洋酒。崔明看程月回来了，便带着怒气问道：你去哪儿了？程月冷冷地说了一句：加班，便往卧室走去了。崔明嗖的一下就站了起来，直接挡住了他，喊道：撒谎，我给你同事打电话了，他说你五点就下班了，我们要结婚了，我有权利知道你的行踪。崔明越说越愤怒：我妈说的对，你根本不在乎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说呀。程月是惊恐地后退了一步：你疯了吗，崔明？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静，自从你妈搬进来，这个家还有我的位置吗？崔明听到程月又提起他的妈妈，语气呢稍微软了下来：月月，对不起，是我太激动了，我太爱你了，我怕失去你。说着就想抱住程月，可是程月下意识地侧身躲开了这个拥抱，没想到这个侧身再一次激怒了崔明，他的眼神瞬间就变得吓人，他猛地抓住程月的手腕，怒气冲冲地问：为什么？你为什么总是拒绝我？三年了，你连碰都不让我碰一下。他死死地盯着程月，开始变得失控：我妈说的对，你就是故意吊着我，你根本没想过要跟我结婚生孩子，是不是？程月想甩开崔明，放开我，你弄疼我了。崔明不仅没有松手，反而粗暴地将他狠狠地推向沙发，咣的一声，程月的后背重重地撞在沙发的扶手上，剧烈的疼痛让他眼前一黑。崔明随即扑了上去，开始解程月的腰带。程月绝望地哭喊：不要，崔明，住手，我求求你。可任凭他如何反抗都无济于事，都不能让崔明停下来。崔明用身体死死地压住他，一只手粗暴地捂住他的嘴，另一只手撕扯着他的衣服。随着衣料撕碎的声音，程月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的身体和心理承受着双重暴力的碾压，世界在那一刻彻底崩塌。半个多小时后，卧室门吱呀一声开了，崔明的妈妈王春华揉着眼睛走出来，嘟囔着：大半夜的吵什么吵呢？刚走到客厅，他突然停住了，呈现在他眼前的画面让他当场愣住。儿子衣衫不整地瘫坐在沙发上，程月蜷缩在沙发的另一端，头发凌乱，衣衫破碎，裸露的肩膀和手臂上都是触目惊心的青紫淤痕，身体无法控制的剧烈颤抖。王春华当即明白了刚刚发生了什么，他冲过去就开始打崔明，边打边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我是让你生米煮成熟饭，我没让你来硬的呀，你就不能好好的商量吗？程月看着还在打崔明的王春华，面无表情地说：阿姨，崔明他强奸我，我要报警。王春华一下就停下了打崔明的手，转身就抱住了程月：不行啊，月月，不能报警啊，这是家丑，不能外扬，再说你俩马上要结婚了，这也是早晚的事儿，不能报警啊。程月挣脱了王春华的怀抱，一字一句地说道：就算结婚了，他也不能强迫我，更何况我们还没结婚， 你护着你的儿子，难道我不是人吗？我没尊严吗？我活该被欺负吗？说完，他不顾母子二人的阻拦，披了一件外套就跑出家门。程月一路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此时他身上破碎的衣服和伤痕就是最无声也是最有力的证据。值班民警看到他狼狈不堪、惊恐万分的样子，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1: 程月报警后，警方迅速介入，崔宁涉嫌强奸罪被依法逮捕。
0: 月月，我在看守所里每一天都能梦到出事的那晚，我很后悔，我不该那么伤害你。
1: 王春华向程月道歉，想得到程月谅解，却遭到拒绝。
0: 自己不可能再和崔明结婚了，自己只希望崔明受到应有的制裁。
1: 法庭上，程月看到崔明憔悴不堪，令他十分动容，最终做出了谅解决定。崔明终将为自己的冲动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被侵害的准新娘正在播出。
0: 程月强忍着巨大的羞耻感和身体的不适，在女警耐心细致的引导下，艰难而清晰地复述了这个夜晚发生的所有事。警方同步申请了对程月住所的搜查令，并在客厅沙发以及程月的衣服上提取到了关键的生物痕迹和微量物证。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崔明被依法刑事拘留，随后检察院以强奸罪对其批准逮捕。崔明被捕后，程月暂时住进了单位宿舍。崔明的妈妈王春华一直试图联系程月，因为程月拒绝见面，她呢就给程月发微信：月月，阿姨错了，阿姨不该管你和崔明之间的事儿，如果不是因为阿姨总在崔明面前说让他抓紧和你在一起，他也不会做糊涂事儿。你们之间是有感情的，你原谅他这次好不好？看着这些信息，程月始终没有回话。王春华还托亲戚给程月带话，询问程月想要多少彩礼、什么样的婚礼，只要程月肯原谅崔明，他全都答应。然而程月的态度很明确，自己不可能再和崔明结婚了，自己只希望崔明受到应有的制裁。案件进入司法程序，程月接到了崔明委托律师的电话，有一些话崔明办托律师转达给他。月月，我在看守所里每一天都能梦到出事的那晚，我很后悔，我不该那么伤害你。那天我喝多了，自从我妈知道咱们俩分房睡，她就一直跟我说你不是真的喜欢我，现在哪有情侣在一块儿三年了还分房的。我信了妈妈的话，那天我也是真的控制不住自己，我最怕的、最心疼的就是你受伤呀，可是最后伤害你最深的竟然是我。月月，求你原谅我，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我还想和你结婚，用一辈子补偿你。
1: 崔明的话令程月很感动，但是自己受到的伤害已无法挽回，他不敢回忆那个夜晚，也不敢相信感情，他无法原谅崔明，拒绝出具谅解书。而崔明认为自己和程月是情侣，自己的荒唐行为是害怕失去这段感情，在绝望之下才做出这种出格的事，因此自己的行为只能算是情侣间的情感纠纷，并不构成犯罪。
0: 那么程月和崔明的情侣关系会影响崔明的强奸罪认定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我国刑法第236条明确规定，强奸罪呢是指违背妇女的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其核心构成要件呢包括：一、客体要件，侵犯的是妇女性的自主决定权，无论双方是陌生人、朋友还是情侣夫妻关系，只要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就可能构成本罪。二是犯罪行为，行为人实施了与妇女性交的行为， 是实施的手段，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那么暴力呢，是指对被害妇女的人身施加了有形力，比如殴打、捆绑、卡脖子、按倒等，使其不能反抗。胁迫是指以杀害、伤害、揭发隐私、毁坏名誉、加害亲属等进行精神上的恐吓和强制。其他手段呢，是指使妇女不知道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的手段，比如说灌酒、下药等。总结上来说，性行为违背了被害妇女的意愿，是强奸罪的本质特征。判断是否违背意志呢，关键就在于妇女是否同意。本案中，程月在事发过程中有明确、持续、强烈的表示拒绝，并伴有激烈的肢体反抗，其拒绝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清晰无误。崔明在程月明确拒绝和激烈反抗的情况下，依然实施了侵犯行为，其主观上存在强行奸淫的故意，因此崔明的行为完全符合强奸罪的构成要件，他与程月的情侣关系不能成为其免责的理由。开庭的日子终于到来，当法警将崔明带入到被告人席时，程月是几乎认不出来他。短短数月，他憔悴了许多，曾经明亮的眼睛变得躲躲闪闪，不敢与他对视。那个阳光自信的男人彻底不见了。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清晰有力地指控崔明犯强奸罪，并出示了详实的证据。庭审接近尾声，法官看向程月，依照程序询问被害人程月。被告人崔明及其辩护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并请求你的谅解，你是否愿意出具谅解书？程月看了看严肃的法官，又看了看崔明，无数个画面涌入脑海。他想起了大学时阳光明媚的崔明，陪着他读书、照顾他生病的崔明，也想起了三年恋爱时光里认真工作的崔明，还有那个让他终身难忘的夜晚。他爱过他，也恨过他。此刻他明白，崔明虽然伤害了自己，可这段时间的煎熬也已经让崔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程月也不忍心让崔明再受牢狱之灾，最终程月闭上了眼睛说道，我愿意出具谅解书。最终人民法院充分考虑了案件的全部情节，崔明违背程月的意志，使用暴力强行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鉴于其系初犯，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当庭表示悔罪，并最终获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法院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崔明终于不用入狱服刑了，他重获自由后第一时间找到程月表达歉意。而程月虽然对崔明做出了谅解，但他拒绝了崔明结婚的请求，他并没有原谅崔明的所作所为，他永远都无法忘了崔明对他的伤害，他不能带着这份伤害和崔明走进婚姻。程月明白了，那些法律看似冰冷的条文所捍卫的是违背意志的认定，所保护的是每个人拥有说不的神圣权利，无论被谁侵害，都要有勇气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还有程月无法原谅崔明，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伤害了自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崔明妈妈王春华对二人婚事的强加干涉。程月知道崔明早已习惯于被妈妈操控人生，这样的男人即便将来成了家，也免不了引发婆媳矛盾，未来也未必会幸福。这场失败的恋情也提醒广大父母们，不要过度干预子女的恋情，适当把关，合理建议即可，别用父母对子女所谓的关爱毁掉子女本该幸福的恋情。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6: 说起历史上的大航海家，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这些在西方大航海时代留下的浓墨重彩的名字。尤其是率领西班牙船队远航并抵达了美洲的哥伦布，更是为人所熟知。但其实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有一个中国人率领庞大的船队跨越了东亚、印度、阿拉伯、非洲，完成了七次壮观的远洋航海，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航海壮举。他就是明代的伟大航海家郑和。郑和为什么会被明成祖朱棣看中去远赴重洋？郑和七下西洋的动机是什么？郑和船队肩负着怎样的政治和贸易使命？当时船队中最大的宝船究竟有多大？船队人员的数字又是如何的惊人？在七次下西洋辉煌之后，中国为何在大航海时代没落了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郑和下西洋，中国古代的航海壮举。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郑和。郑和早年的身世其实颇为凄惨，他原名叫马三宝，1371年出生在云南的一个高门大户，父亲在当地很有声望。1381年明朝平定云南，郑和家倒了霉，他的父亲死于战乱，而十岁的郑和被明军掠到南京，净身成了一名太监。到14岁那年，郑和来到北平燕王朱棣的王府，朱棣见郑和聪明伶俐，就把他留在身边成为亲信。1398年朱元璋病逝，次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年轻力壮的郑和追随朱棣作战，数次立功，逐渐成为一个有智略、知兵习战的将领。后来朱棣登基以后，升任郑和为内官兼太监，官居正四品，成为皇宫最有权势的几大太监之一。因为他小名叫三宝，所以民间习惯称他为三宝太监。1405年7月11号，郑和第一次受命下西洋。从此开始的28年间，郑和奉命率领船队七次远航，所到国家大多在现在的印度洋海域。明朝时把这一带海域称为西洋，所以民间有三宝太监下西洋的说法。郑和七次率船队出使，往返时间短的一年，长的两年有余，最远甚至到达了非洲东岸，还访问了亚非沿海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样的长时间长距离航海在当时很少见，船队所到各国多对使团持友好态度，除接受明朝的诏书、礼物并且回赠礼品之外，还往往派遣使者随船到明朝访问。1424年明成祖去世，

他的孩子朱高炽继位，是为明仁宗。仁宗对他父亲北击蒙古南拓西洋的事业不感兴趣，仁宗去世以后继位的明宣宗追慕成祖的事业，在1430年岁末命郑和再次统帅船队前往西洋各国，而这时郑和已经是一个花甲老人了。这次出航前，也许是因为预感自己余生无几，郑和在刘家港留下了《通番事迹记》碑刻。到福建以后，又在长乐立有《天妃灵应之祭碑》，分别记述了自己六次通使西洋的情况。1431年，郑和的船队从福建起锚出海，周历了17国，在1433年驶返刘家港。但是郑和并没有能够看到祖国的土地，他在归国途中在古里，也就是现在印度的科泽科德病逝，享年63岁。后来船队回国以后，明宣宗得知郑和去世的消息，下诏赐葬于南京牛首山南麓，以此表达对郑和功绩的肯定和纪念。说到这里，我们了解一下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从11世纪开始，中国航海术的发展无疑是亚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奇观之一。福建、浙江、广东的诸大港口的商务在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国家。从两宋到明初，长达4.5个世纪的大规模远航时代，中国曾经是最强大的海上国家。在两宋时期，中国商船就往返于印度洋。元朝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通商国家发展到了140多个，中国海船成了阿拉伯海的常客。而在明初，中国造船技术已经自成体系。在郑和之前，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遍及整个印度洋。经过了几百年的积累和发展，历史已经为郑和下西洋准备好了足够的技术、经验与人才，足以成就其庞大的船队。就以第一次出航为例，郑和船队有5种船，分别是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其中最庞大的宝船尺寸到底有多大？因为没有实物流传下来，无法确知。不过根据明史记载，郑和宝船修44丈，广18丈者62。按照明代营造尺来折算的话，宝船的长度136米，宽度大约是56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装备有16到20橹，排水量超过了8000吨，这甚至极有可能是当时世界第一艘万吨巨轮。当然，对于木船的尺寸能否达到如此巨大，学界还有争论。不过就算保守的估算宝船的排水量是2000到3000吨，那也堪称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大的海船。而郑和下西洋每次编队航行都超过260多艘船，其中大型宝船就有60多艘。那么郑和下西洋不止船队规模庞大，随行的人员数目也非常巨大。每次远航随行者总在2.7到2.8万人之间，这里面有行政官员、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船舶的修造工匠、一般管理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办事杂务人员、翻译、医务人员等等，各有专职，分工细致而明确。比如永乐3年第一次下西洋，27800多人；永乐7年第三次下西洋，27000多人。永乐11年第四次下西洋，27670人。根据明代档案《武职选部》记载的士兵下西洋情况，每次随船出海的士兵多则4万人，少则1万人，所以下西洋的总人数可能在5万到10万人，直接牵涉的家庭成员在几十万以上，供应物资的东南沿海民众在几百万人以上。我们说船队的人员如此众多，所有开支那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就以27000人为例，每个人每天的饮食需要粮食1公斤、水3公斤、蔬菜瓜果0.5公斤，
仅仅在海上10天的航行，直接的饮食需要是粮食270吨，饮水710吨，蔬菜水果135吨。仅此一项，10天的饮食耗费总计就要超过1000吨，平均每天要100吨。而郑和船队在海上的航行动辄数月，物资消耗一项的数目就可想而知了。7次下西洋，来回时间最长要2-3年之久，船队随行人员27-8千，光是饮食消耗这一项，数目就非常惊人了。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下令推动的活动，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朱棣在刚刚登基不久就开展这项浩大的工程？我们来说说，从明代开始就有对郑和动机的探讨，一种观点认为靖难之役以明成祖攻入南京城，建文帝不知所踪告终，成祖对这个可能逃亡在外的侄子很不放心，所以派郑和去海外搜寻。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成祖抱有天朝上国的理想，派遣郑和远航是为了向南洋各国炫耀武力，逼迫他们来朝贡。《明史·郑和传》里说，成祖疑惠帝往海外，欲宗继之，且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永乐3年6月，命和及王景鸿等通使西洋。那么这些就是对上述两种说法的综合。其实啊，早在宋元时期，我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各国的贸易就非常活跃，也不时有官方的通使往来。到了明成祖时期，社会经济已经从元末的战乱当中恢复过来，具备了发展海上交通、开展海盗贸易的基础。郑和每次航海归来，都会带回大量的香料、染料、宝石、皮革等异国特产。这些特产有的是所谓的贡物，但主要还是贸易所得。根据史书记载，当时郑和的船队在马拉加（现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建了一座仓库，立排栅如城垣，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鳌，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翻货，装在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5月中旬开洋回还。这里所说的翻货，也就是外国货。从船队的翻货需要专门整理分装来看，郑和的航海活动具有很强的海上贸易色彩。另外，郑和的航海活动也给国内带来了大量的白银。根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洪武8年，1两黄金可以折换4两白银。到了洪武30年，1两黄金可以换5两白银，金银比价变动很小。然而等到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归来的永乐11年，1两黄金已经可以兑换7两5千白银，而且不久以后就变成了1两黄金兑换10两白银。这显然是国外白银经由海上贸易大量流入明朝国库的结果。所以明中期官员严从简在《书谕周自录》中对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航海活动评价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藩，贡献币制，奇货重宝，前代所稀，充溢库室，贫民成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显裕矣。当然了，郑和的7次出海远航都是奉明成祖和其孙明宣宗的懿旨通使西洋，这就决定了郑和下西洋不会是单纯的海上贸易活动。第一次出航周历10多国，所到之处郑和都宣读了明成祖的诏书，船队回国时有各国使者随船来访，外交色彩很浓的。后来的航海活动也有送使者回国或者赴某国公干，将之称为外交活动应该没有问题。在旧港，郑和还打击过当地的海盗，为维护贸易秩序和国家尊严做出了贡献，这又是一种军事行动。所以说，郑和下西洋既是遵从明朝皇帝懿旨对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进行访问的外交活动，也是官方经营海上贸易的一个缩影。
郑和凭借他杰出的个人才能，以明朝官方的充分支持，国内

的丰富贸易资源为背景，在外交和贸易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来华的各国领导者当中，事迹啊尤其显著的有伯尼国现在的加里曼丹岛的国王马纳惹加纳乃，以及苏禄国现在菲律宾苏禄群岛的东王巴都葛巴哈拉。这两位都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带着家属和大臣渡海来华的，所以受到了明朝官方的热情接待，但却不幸在中国因病去世。成祖对两位国王的后事非常重视，不仅派遣官员致祭，而且命有关部门为其迎护丧事，建造墓营，对去世国王的家人也给予了妥善的安排。两位国王的墓地现在仍然受到良好的保护，是中国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友谊的历史见证，而缔结这份友谊的使者则应当首推郑和。由此可以确定，郑和的确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在国际交往中，友好往来是主流，但是呢，也要捍卫国家自身权益。在郑和通使西洋的船队中，有供使团人员乘坐的坐船，有运输粮草物资的粮船、马船，也有载运将士打击海盗的战船。在船队航行时，以战船置于外围，保护内侧的非军事性船只。但即便如此，郑和船队的航行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在第三次下西洋时，郑和奉明成祖的旨意，到现在的斯里兰卡的西兰山寺布施，并且立布施西兰山佛寺碑以祭行，同时访问了西兰山国。没想到啊，西兰山国的国王亚烈苦奈儿以接待明朝使者的名义，把郑和引诱到都城里，向他逼索财物，又发兵攻打郑和的船队。郑和敏锐地看破了西兰山国主力在外、国内空虚的情况，率领所部官军忠心开华，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西兰山国的都城，还生擒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和官属。前去攻击郑和船队的西兰山国军队听说都城被攻克了，赶紧回兵救援，船上的明朝官军继续出击，打破敌军。值得称道的是，郑和俘获西兰山国君臣之后，并没有在当地大开杀戒，而是把亚烈苦奈儿等人带回明朝国内，交由朝廷处理。成祖得知以往情由之后，也没有杀亚烈苦奈儿，而是下旨给予衣食，同时命礼部从西兰山国的国人中选择贤者代之为王。那么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明朝君臣做到了有礼有利有节，既捍卫了国家的正当权益，为进一步开辟航路做了充分准备，又始终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明成祖和郑和能以恩威并施、轻重得宜的手段处理国际问题，证明他们是成熟的政治家。中国古代与亚非国家间的航海贸易往来频繁，在唐宋以后，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由南洋、印度洋岸扩展到波斯湾、阿拉伯乃至东非沿岸。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更加畅通了海上丝绸之路，宝船所到之处无不引得倾国轰动，人们纷纷前往交易。这种盛况前后持续达到二三十年，这都说明郑和七下西洋的盛举对当时亚非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古代航海史的巅峰。然而，在那个航海大时代来临的前夕，也正是郑和下西洋结束了中国古代辉煌的航海史，在新的时代中成了落后的一方。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中国拥有同时期最为强大的远洋船队，然而随着明朝停止官方的航海活动，欧洲慢慢赶了上来。郑和第七次航海结束的次年，也就是1434年，葡萄牙人突破了欧洲传统观念中的世界边缘——博哈多尔角。1435年，葡萄牙船队再接再厉，航行到了北回归线以南地区，

0: 后来受到激励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不断地派出探险船队，先后抵达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诸多地区，并进行殖民和贸易活动。同时，适应探险、作战等各种不同需求的新船型也先后在欧洲诞生。更加重要的是，欧洲出现了专门传授航海知识的学校，加速了航海队伍的建设。进入16世纪以后，葡萄牙人来到我们的家门口，与明朝发生了冲突。当时他们的战船，船底尖，两面平，不畏风浪，人力之处用板焊壁，不畏史实，每船200人撑架，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冲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无功船。这给当时航速慢、装备差的明朝水师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件事情发生在正德16年，距离郑和舰队第七次航行归国尚不到百年。这段时间，我国战船的建造水平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在抗风浪、船只规模等方面有所退化。这不能不说是明朝政府不重视远洋探索，舰队建设缺乏发展动力的结果。所以，全球化的转折点是由欧洲人开辟的新航路，而不是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大明帝国整合全部东方民族千年航海贸易历史创造的最后的奇迹，是强大的内陆农业文明帝国试图以政治力量干预和塑造海洋贸易体系的一次尝试。这是古代中国大航海时代一个绚丽的高潮，之后便戛然而止。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0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

0: 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实话啊，此时此刻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也想跟大伙儿呢多聊几句。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啊，我们隔壁单元的一个年轻人38岁突然心梗过世了。我听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还是个开公司的，家境也不错，人品也非常好。我爱人和他爱人见面呢也都会打招呼啊，只是不太熟，没有太多的走动。说是这个男的呀，之前呢就有心脏病，但是症状不明显，也没怎么在意。啊，那咱们现在呢也都知道，这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熬夜、喝酒、应酬啊特别多。啊，别说身上本身就有基础病了，就是没有基础病的，在这种情况下，都可能罹患各种疾病。我爱人说，这个男的呢，昨天晚上啊出去应酬喝酒，啊喝到后半夜才回家。回家之后啊，老婆孩子都睡着了，他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结果就是这么一凑合，人就没了。早上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才38岁啊，你说留下这两个孩子多可怜。我爱人早早的呢过去帮着忙活了一早上，说那个男的的母亲呢哭晕了好几次，媳妇呢更是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两个孩子在亲属的怀里一脸茫然的看着大人。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说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么突然的就撒手人寰了，啊，丢下了老老小小一家子人。咱老话讲说，人生三大悲剧，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都让这一个家庭给摊上了。说实话，我从医20多年了，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因为突发疾病英年早逝的情况。38岁啊，听众朋友们，说实话，我的心里就现在我都感觉特别堵得慌。心脏病突发心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就被剥夺了。作为一名医者，无论你之前救治过多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病患，也无论你曾经啊挽救过多少几近支离破碎的家庭，可是一旦让你遇到了这种明明只要你毫无顾忌的叮嘱几句，你就可以避免这个悲剧意外的发生，却终是没有去做，没能阻止悲剧。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在我心里啊，我都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的力量是那么的薄弱。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啊，我也是无比的珍惜就每一次能够在广播中跟大家讲解如何治疗老慢病的这个机会。虽然呢古语有医不叩门的说法，但是就当今这个时代，若是每一位医生啊都能安心的坐在医院的门诊里边，哦，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不挂我的号，我不给你看病，我多说一句话我都不说，那这种人间悲剧依然还会继续上演，并且会愈演愈烈。 所以我也是通过今天的这个突发事件，坚定了我在广播里边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去病方法的决心。我要唤醒更多的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一定要珍爱自己的生命，要保护好我们的健康，要守护好我们的亲人。毕竟你们的性命都不是自个儿的，上有老下有小，你这一个不在意，你熬夜了，你酗酒了，睡一觉撒手人寰了，父母妻儿怎么去面对呀？想过吗？同时的话，我也觉得有必要啊，给大伙儿科普一下，心梗发作之前啊，咱们机体会给我们释放出哪些信号。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并及时的洞察，重视起来给予处理，兴许的话就能保住我们这一条性命。比如听众朋友要记住啊，我们有不明原因的啊，就最近我这几天的话呢，我就感觉心慌胸闷，或者说胸部的话呢有这个刺痛感，但这种痛感呢很短暂，一般就是一两秒就消失了。又或者说呀，你劳累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前区疼痛，或者说咱们这个左背部出现放射性的这种疼痛，我们一下子坐起来，哎，感觉到我这胸部特别难受，饭后我这个胸骨后啊就感觉到有憋胀的厉害，有的时候都冒着汗啊。也或者说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什么呢？呼吸困难，不能平躺着啊。再有情绪激动的时候，有明显的哎，心口窝这个地方胸部啊就感觉不舒服，走路时间稍长点啊，咱走得快点就感觉胸闷气喘啊，心跳加快，甚至说出现了浑身无力。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都得注意。你包括这个牙疼，我告诉大家伙啊，这牙疼有可能都是心梗的前兆啊。如果说你是牙周炎导致的牙疼，一般这个疼啊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说你这个牙疼啊它疼个两三分钟就不疼了，那我们这时候就要警惕了，你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它是心梗发作前的一个预兆。还包括呢，有的人在心梗之前呢会出现胃胀反酸的这些症状，那就是总感觉烧心，心口窝到嗓子眼这么一条啊，就总感觉有这个烧灼感，时不时的还会打嗝。那你今天要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本身呢我们要有这个比如说动脉硬化的问题，千万要警惕了。90%的心肌梗死的话呢都是有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我们说九大危险因素啊，注意了，血脂异常，我甭管你多大岁数，只要你血脂异常你就得小心啊。还有吸烟的人群，糖尿病、高血压、腹型肥胖，别的地儿不胖就这肚子大的，或者说缺乏运动的人群，饮食中蔬菜水果摄取量不足的啊，再或者说就是紧张压力大的，整天的就是郁郁寡欢的啊，以及过量的饮酒过于劳累的，就这九个危险因素咱们大家伙要注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李老师啊就帮咱们大家伙分析分析这些引发咱们心梗发生的因素根源啊到底在哪儿。我刚才呢首先提到的是血脂异常的人群，要知道你只要血脂异常就标志着咱们这个人的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你吃进来的肥肉油脂你吸收不了啊，你又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时间长了它变成什么？变成脂浊、血浊，并且迅速的在咱们全身开始扩散，尤其是在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到医院一验血，血脂、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再有吸烟的人，他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带来一定的负荷，藏血滤血的能力啊会下降，那血液里边的垃圾血浊就会增多。那你这个血浊一旦增多了，血脉它就容易淤堵了。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中医认为那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无法消化利用糖分的，那脾是干啥的呀？是不是就是管吸收和运化的？同时的话呢，糖尿病也是肝肾的

因为糖尿病患者的尿液当中有糖，所以它也叫什么代谢性疾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糖尿病患者的糖浊泛滥了，说明什么？解毒能力差啊，这都是肝肾功能因为浊污堆积影响引发的功能下降减退之后的结果啊。再有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呀，它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呢叫它眩晕头痛啊，这往往呢跟情志失调、饮食不节、久病过劳、年老、脾胃和肝肾的问题。那肚子大的专门腐型肥胖的这种人群，我们中医上认为这跟脾气亏虚有关，脾气不足容易产生湿浊之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湿气重。你看那个大胖子肚子大的湿气都非常重，这还是跟脾有关系啊。再说呢，缺乏运动的，我们都知道缺乏运动啊会导致消化不良，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说咱吃完饭了呀，咱们出去消消食儿，哎，出去溜达溜达促进消化，有这话吧？啊，那你总也不运动的话，你消化不良了，它也会给咱这个脾胃带来负担，时间久了脾胃就亏虚了。那么饮食中缺乏蔬菜水果，它就导致营养不良，咱这个脾的话呢是后天之本，你长期这样也会引发脾胃虚弱。另外紧张压力大，这个我相信不用多说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这叫肝气郁结。过量饮酒的话呢，它也会损伤我们这个肝脏，过于劳累呢，它也会导致我们出现过劳死，对吧？你看近些年就经常有什么过度劳累之后了导致死亡的，对吧？叫过劳死，太累了，没有好的睡眠啊，引发肾精大量的消耗。咱这个肾脏是干啥的？过滤血液的，每四五分钟啊，这肾脏就把咱们全身的这个血液整个的给你过滤一遍。但如果肾脏长时间加大这个工作负荷，过滤血液的这个能力它就会减弱。哎，你总也睡不好觉，你总也不休息，你的肾精就会呈现出一种亏虚不足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血液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进而就容易诱发血栓的出现。如果患者本身呢就存在冠脉狭窄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发生危险了？所以经过刚刚的分析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明白，你看这个心梗表面上它是血脉淤阻了之后造成的，对吧？血浊嘛，堵了血管了吗？但实际上你看看，导致我们心梗出现的罪魁祸首，它就跟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是全有关联，脾胃、肝肾、血脉啊。你看看反过来，我们想要去治疗这个心脏病的时候，就也应该是全面的兼顾。那绝对不是说咱们吃点速效救心丸，或者说贝塔乐克、阿司匹林呢、丹参之类的就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啊。那些药你吃多少充其量也只能是帮我们去顶一顶，它不是真正的治疗。只要你一个不小心的稍微有些不注意，哪怕说你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有可能因为心脏病而丧失我们宝贵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群呢，无疑是在刀尖上舔血，危险中求生，它不是长久之计。唯一能够让我们一劳永逸的办法，就是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避免悲剧在我们身上发生。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举贤不避亲啊，那就只有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解介绍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么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伙讲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本身呢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精准的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百病不生。

称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话啊。不光是心脏，你其他的像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啊，中风后遗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你都得这么治。这个方向你得非常的准确，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还源于我们是发酵中药，这一点很重要啊！我反复的强调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缩短疗程，只不过呀，就是传统的发酵它的工艺简单，温度湿度控制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它会影响到这个发酵的质量，进而效果它就不够稳定啊。但是咱们现代的这个中药发酵技术啊，已经是完全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它就没有这些个不足和弊端了啊。首先你看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利用的是新鲜的药材入药，只有新鲜的药材它才有活性。我们说嘛，咱们现在很多的患者说，老师啊，我过去也吃过准备给你开的这个方子，你去抓药去，你们抓的都是什么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对吧？那就是药材的尸体，没有活性了，失去生命了，它还能有什么效果？可以说呢，连本草上记载的一半的功效，这些药物它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新鲜的草药入药，这是一个关键，没有好药材不会有好效果的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发酵技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啊，是结合现代的微生态学、生物工程学、发酵工程技术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转化，就给我们这个中药带来了五大格，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留下的都是精华啊，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吸收还快。它为啥吸收快？你像我们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绝对的新鲜的优质草药，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因为仿生出来了人体的肠胃系统之后，我们把这些新鲜的中药放到这个疾病的系统里边，我们即共生发酵，让他们在一起生存，最后战胜它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哎，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那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啥呢？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么发酵的转化，它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就能够被人体吸收。你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所以说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我没说吧，只要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三天之内都能看到效果。而且我说的是明显效果啊，因为它这个药效的话，它整体提高了80倍。你吃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这第一代发酵中药它一片呢能顶28片，第二代呢又提升了，你吃一片零普通中药的60片。而目前李婷给大家推荐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则是在传统发酵技术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全新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你这样一来，不仅吸收彻底，效果提升，并且在新增的驱浊、驱除一切身体浊污之后，哎，整体缩短了我们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时间。所以说的话呢，你看

看看各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在服用了我们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的有效成分进入血液，那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并且的话呢，它的驱逐人体浊污之后，还会自主的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机体的免疫，真正做到的就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也正因为如此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吸引了那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好奇。同时呢，也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了。啊，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是相当的诱人。就这么说吧，我只要答应卖给他们的配方和技术，那么我们家人的几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也吃不完用不完。但李老师一旦那么做了，在我心里边和刽子手没什么区别。到时候呢，人家生产出来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啊，摇身一变变成中药了，洋中药啊。那不一定翻多少倍啊，再卖给咱们中国人。那么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又有什么用呢？就像现在说了，研发出来那治疗癌症的药物，那一针好像是120万，那不就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医疗福利吗？啊，有钱人的命是命，咱没钱的老百姓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其实的话呢，李老师最同情、最惦记的，往往也是这些有病没钱的这些患者。他们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能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可能身上还背负着太多的责任，可是他们没有钱。我一想到这些患者，我都特别的

0: 那我没这个本事。但是研发出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既然能够治疗一体多病，能够攻克多种慢性病、疑难杂病，能够去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得让普通老百姓也能用得起。不然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做出的决定是在国内咱们寻求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啊，把咱们这个配方和技术奉献出去。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你得给我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管国内的患者，我要让他们得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老师说了，你如果服用了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效果不好啊，算老师的，我一分钱不会让你们错化。只不过这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我们应用的刚才说的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艺要极其的复杂繁琐，它需要的时间呢是长时间的发酵啊，生产力度十分有限。现在慢性病患者泛滥成灾，那还要承担的出口的重任，所以为了保障大家都能够有药可用，咱们各个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我说的是你能少订，但是不能多订，最多订三副，希望大家予以理解。同时呢，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各地的市场，如果发现有人抬高药价，这个事儿我天天都说啊，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不光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主要是我要保护好所有信任我的患者，让你们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害。好了，那咱们先讲这么多，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那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真是特别激动啊。
0: 嗯。
3: 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哎，我呀，现在这2副药呢，马上我就要吃完了。
0: 嗯。
3: 哎，我跟您说呀。

0: 就是自从呢我用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效果呀那是真好啊。你看我这半辈子的低血压呀总算呢给我治好了。所以呀、我这心情是特别的好啊。
1: 嗯，咱们呢是双向调节血压，高能给你降下来，低能给你升上去。所以说呢这血压的问题非常好调理。
0: 是。现在呢我这个血压呀都已经完全正常了。
1: 正常了，你刚才说了是半辈子了、从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吗？
0: 哎对对，哎呀说起来呀李老师，我这年轻的时候呀血压就低得不行。像我这个什么一天到晚就喝那个生麦饮啊当茶喝的。这估计啊我喝了这些年呢起码喝了有几大车子了吧。哎呀反正就这么喝呀血压也没上过100的。哪怕说高压一般就是80多点90多点。低压呢最多也就是50多不到60。哎呀你说我这脑袋成天呢就是晕晕乎乎的也不清亮啊。有时候稍微要是低个头啊抬个头的那眼跟前呢一阵阵发黑。一转头呢要是转得猛了忽然就这么一下子哎呀这就难受啊。再另外吧这些年我这记忆力啊也不行。变得可差了。
1: 嗯，
0: 你说有人跟我说个什么话呢？哎呀，刚说了没一会儿，没走两步路呢，要再跟我搭腔，我根本就忘了，说啥都不知道，都搭不上腔，这种感觉。我跟你说个实在话呀，我真是其实心里头挺担心的。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今年才58呀，那你说万一将来得个什么老年痴呆的这？你说那可咋整啊？
1: 其实像您这样的话呢，是最终的结局还真就是这样。
0: 哎，
1: 人家这很多老年痴呆的患者呀，那最后连儿子都不认识，连家人都不认识了。
0: 就是啊，再就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这右腿这，我这膝盖呢，这滑膜炎呢，挺严重的。
1: 嗯，
0: 上医院的时候呢，人家大夫说我这是已经磨损了。哎呀，反正成天呢肿得跟馒头似的。我一周啊还得去抽2回积液呢都。哎呀你说那时候吧腿肿的我根本都不敢打弯。上个厕所吧还蹲不下去的。
1: 确实挺遭罪的。
0: 可不是吧。我说想下楼我去走一走吧都不行。下不去呀。
1: 嗯。
0: 这些年呢因为总吃药吧肠胃呀都弄得差了都。老是拉肚子跑厕所的。哎呀我也不知道说哪一阵吃的不对付了。

0: 个头呢，那时候还不到100斤重呢都。你说就这么一天天活着吧，反正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特别辛苦难受。哎呀，说起来这些病啊，折磨了我好几十年了都。
1: 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吧？
0: 对对，哎呀，你说这医院呐，没招啊，我去找那老中医吧，那中药啊也没少吃，可就真就是没一个像咱们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这么好的。
1: 其实西医治不了您这些病啊，这个是从医理上就知道的。老中医也看了，咱先不说这个老中医的医术怎么样啊，咱就说这个中药，自古以来就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这个工艺很重要的，你同样的食材，为什么一个人做出来一个味道啊？啊，这个药材也是如此，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这个吧，效果来的真是特别快，那也就3-4天功夫吧，然后血压呢就上到100了，哎呀，这对我呀真是还从来没有过呢。然后这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脑袋呀慢慢的都清亮了不少了，再就是我这腿呀，用了差不多有个半个来月吧，你看我这膝盖这明显的慢慢它就肿就消下去一些了。原先呢那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然后慢慢就好多了。最起码呀，我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也能蹲得下去了。而且啊，你看我这血压呀也更好了，高压115，低压都有80多了。哎呀，现在我这吃东西呀也能消化了。说实话呀，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呀吃的比之前呐那样吃的多了都。我这体重都长了呢。一称啊，我长了有7-8斤重了，脸色都变好看多了。
1: 这一看这记忆力就恢复了，你这些都记住了。
0: 对对对对，哎呀，记忆力好太多了。反正你跟我说点啥呢，我这都能记得住了。要像原来呀，就是我女婿一般周末他们过来的话，他们开车来的，那车牌我压根记不住。我那天在外头买菜回来呀，哎呀，我一看外头这车牌呀，我就知道我女儿女婿他们回来了。结果呢上楼一看呢，还真是呀，哎呀，回来了，还带着孩子一块回来看我呢。然后呀，我女儿女婿还夸我呢，说我现在能记得住事儿了。
1: 听你说话啊，我都替你高兴。
0: 是是，就是现在呀，我这身上啊这些个毛病呢都离我远远的了。哎呀，我最近呢过得可舒心了。现在呢这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呐。你说我这些毛病呢、都治了半辈子去了，那钱可花的都没数了都。没想到啊，现在这1块钱1片的延寿方啊能治到我这种程度啊，我就真是特别的高兴。所以呀、我用的这么好，那我必须得继续用啊。我就想把我这个病啊给彻底治好了它呀。
1: 没错，要治咱就治彻底的。
0: 对对，
1: 现在看看您恢复的状况确实不错啊，这也是给您治到病根上的结果。低血压呢跟咱这个脾胃亏虚有关啊，因为啥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看你们低血压的人为啥说要补益气血，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也是补益气血的啊。追根溯源的话呢，咱为啥气血不足，还是脾的问题啊。那你肠啊，另外呢你这个滑膜炎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同时你脾的功能不全，机体免疫力下降了，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血脉就容易淤堵，只要血脉淤堵就会给肝肾又加大负荷。

0: 能够在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创造奇迹，就是源于咱们看得更远，看得更透。
1: 哦，
0: 只不过就这些道理啊，它不容易让人理解。而西医的方法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百姓一听就明白。所以说很多人就情愿的是知道西药有副作用，他也愿意去吃，因为驱动片吃上就不疼，但是这怎么治的不知道。啊，
1: 对对。
0: 哎，这就是西医往往让咱们呢是明明白白的死，你就是副作用给咱的命要的。而中医呢让咱稀里糊涂的活，不知道咋的他就好了。
1: 嗯嗯，对，
0: 哎，很多人用上三代延寿方啊，也说不清怎么治的病，反正好使，感觉身上舒服，啊，
1: 嗯，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的话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不过这话说回来，药物吸收方面呢，肯定是挺好的。刚才说是用了快两副了，是吧？
1: 对对对，快两副药了。
0: 我再给你开一副，这副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然后呢，过段时间到医院再做个全面检查。
1: 好好好，好的好的。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好好，哎呀，今天真是谢谢您了啊！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山东菏泽的，也在听您的节目。
0: 嗯，
3: 听了两天时间了。这不听到你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跟其他中药不一样吗？
0: 嗯，
3: 治疗慢性病效果挺好，关键是它这个价格来说一片就一块钱，哎呀，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吃。
0: 多大年纪了先说。
3: 哎呀，我今年65了。
0: 身体怎么不好？
3: 我主要是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时间了。
0: 嗯，
3: 就是现在呀，这个高血压我吃2种降压药，我这个血压低压不低于100，这个高压在167这个样子吧。
0: 嗯嗯。
3: 哎呀，主要是我这个心脏它也不好啊。这不是在18年得过一次心梗啊。
0: 嗯，
3: 心梗之后呢，我就去医院做了2个支架，当时还挺好，也不憋挺了，都慌了，也不疼了。
0: 嗯，
3: 就天天吃着那个阿司匹林，还有替格瑞洛，西伐他汀啥的。
0: 嗯，
3: 一直还挺好啊，但是从去年就开始不舒服了，我害怕他二犯了。你看最近又出现这个心绞痛的情况了。硝酸甘油啊，我都不敢离身了，基本上是3天2头的犯病啊，我也不敢跟老伴儿孩子们唠叨，就怕他们也跟着担心上火啥的。
0: 嗯，
3: 我也知道我身体的这个情况肯定是心脏里边哪里又堵了。你看我住院的时候，我看有的和我同样的病人都有下7-8个支架的。
0: 嗯嗯，
3: 当时我就想着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说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我这心里有数，也没有钱儿啊，我这是穷人得了个烧钱的命啊。
0: 嗯，
3: 看上次为了给我救命，这报销完了还花了好几万呢。这要是二犯了再来一次，那真是咱治不起了。再一个就是也治不好啊，我也是害怕自己突然出一个啥事儿，所以呢，我就跟老伴儿这个闲聊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我把一些事情啊我都交代好喽。
0: 就怕什么时候不知道来危险了，让人心里头就很紧张的。
3: 对，我这病还真不好说呀，但是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看我除了这个病之外其他方面还行，再就是有点前列腺增生尿多。
0: 嗯，你说这人谁不想多活几年呢？而且你这病在我这儿还真就不是多严重的病。你可能觉得什么呢，我只要把心脏病治好了，我其他脏腑的功能啊那都可以了，那我肯定也就长寿了。咱这心里边呢也隐隐的有这种感觉，就最怕的就是这个心脏突然把人命给要了，对吧？
3: 对对对，所以这不是我在这听到你这个节目，
0: 嗯，
3: 就赶快给你打这个电话了，要是这个药能治我就赶紧吃上啊。
0: 行，那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3: 啊，
0: 首先先说一下，说人为什么得高血压呢，而是肥胖容易得高血压。你看这个肥胖，我们中医讲说是脾气不通，

0: 生湿热导致人出现湿热性肥胖，胖人这个湿气都比较重，那湿气重跟什么有关？刚刚讲到跟脾有关，脾气不通了，咱们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吃进来的这些肥脂甘油啊，它就消化不了了，那自然呢就会出现高血脂啊、高血糖，继而就会导致动脉硬化啊。另外呢，肝肾亏虚也会引发高血压，因为啥？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那说白了，过滤血液，你如果血液不干净，过滤不掉的话，咱们肝肾不足了，血液它就不干净。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胖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对吧？
1: 对对对，
0: 哎，其实胖人还容易肾虚啊，而且胖人一旦肾虚了，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啊。那么西医的治疗，无论是药物还是介入手术，它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所以即便说咱们没少花钱，但依然是头顶的炸弹的生活，非常危险。那么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你啊，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别说它不贵，一片只卖1块钱，就算是它贵，我跟你讲，你这个病情它也拖不得。啊，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是走在钢丝绳上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咱都不知道。啊，
1: 是是是，
0: 哎，所以老师今天为啥说，你看我开始的时候我心情不大好，那是因为我们小区38岁两个孩子，开头的时候讲的，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不在了，所以说的话，这救命刻不容缓，只有咱们这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来最安全啊，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发酵中药已经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再一个见效快，一片发酵中药顶普通中药80片，你想想这药劲得有多大啊！所以说它关键时刻它就能救咱的命，它就不会让你发生危险，但是最重要的是拔根，三代发酵中药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开启了，863种活性脱肽迅速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器官，自然就可以快速修复多种慢性病，别说就你这光一个心脏病，那很多患者身上毛病多了，最后不也全都治好了吗？啊，就这一种药它就这么大的效力，像你的情况呢，用上几天你心脏就不憋了，气儿就够用了，心绞痛就不发作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各方面都能改善。所以说呢，不要有过大的思想包袱。今天咱们俩通上话了，抓紧治就对了啊！
1: 哎呀，好好好，那行，那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定上，赶快治。
0: 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把药给定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您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啊，电话接进来了，让您久等了。
3: 您好，您好，李老师。
0: 嗯，
3: 哎，我今天呢来是想问问您啊。这骨质增生能不能吃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是这样的啊，咱们中医认为呢，肾主藏精，主骨生髓。如果说一个人的肾精充足，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包括内部结构它都是正常的。啊，而肝是干什么的呢？肝主藏血，主筋，束骨立关节。那么肝血充足了啊，筋脉强健了，它就可以保护住我们的骨啊，充养我们的骨髓，它就能够约束住骨，避免过度活动，防止脱位。所以说我们这个骨骼是否健康的话呢，跟我们这肝肾有直接关系，而肾精一旦亏虚了，肝血一旦不足了，我们骨髓发育就会异常，再加上肌肉不坚，久而久之骨骼就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啊，所以想要从根本上去治疗骨质增生，咱们就得从肝肾入手。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在节目里边每天都讲，它一方三通，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的就是这个肝肾。那自然的话，治疗各种骨病方面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
3: 哎呀，那这样的话就太好了。
0: 嗯，
3: 我这也是看我们一个老邻居，这老李头啊，脑出血偏瘫4-5年了。
0: 哦，咱们。

0: 这个药啊，现在人家竟然能够出来溜达，我看到我都感觉挺诧异的啊。这个我看人家挺好，我也想用。对了，是说一块钱一片，对不对？
1: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
2: 嗯，
0: 哎呀，太便宜，太优惠了。那就好，那就好。那麻烦李老师，我也给我看看行不行？
1: 你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才63。哎，其实我这人啊，挺爱护自己的身体的，比较注重保养。你看我这个岁数了，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啥的都正常，那身体按理说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唯独我这个腿啊，让我特别犯愁，尤其这几天，可能是骨质增生严重了吧，我这个腿啊疼的不行，上楼下楼特别费劲。你看我出去买个菜，下个楼啊，就是一条腿，先慢慢的，另一条腿再跟着下去。你说这个腿成啥样子？
1: 举步维艰的走路方式了。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另外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哎呀，昨晚上我光起夜起了5次啊，然后这一晚上睡不着觉了。
1: 这雪上加霜吗？这不是。
0: 对呀，给我折腾坏了。虽然你说这病啊不要命嘛，但是太遭罪了。关键是这以后啊要严重点瘫了，那可咋整啊？我也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添累赘呀。
1: 没错，这所有老人都是这么想的。嗯，
0: 对。我也其实不是没治过啊，
1: 嗯，
0: 您看这些都是老毛病，但是吧，你治完了，过去这么几天他又犯了，你说这么长久以往的下去，我连个觉也睡不好，以后啊这毛病啊不得越来越重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想着我也来打听打听，要确实能用的话，我也赶紧吃上，别遭这个罪了啊。
1: 没错，这俗话讲说，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筋长一寸是寿延10年。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治疗的话呢，我们不光是遭罪，你像很多骨病患者呀，由于这个关节不利，吃喝拉撒他得人伺候啊，或者说自己呢用其他方法呀他不见效了，着急上火啊，那就会使得这个肝气越发的郁结。那肝是主筋的，你肝气愈发的郁结的时候啊，这筋呢就会僵硬。老话讲筋长一寸寿延10年，相反的，筋越僵硬寿命它也就越短了，对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里。
1: 哎，所以为什么讲啊，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咱更得是刻不容缓呢？它就在这儿啊。你像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那效果来得非常快。再加上这回呢，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源头入手，给你解决问题，只需要几天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也是肾脏的问题啊，一并的给你治了啊。然后的话呢，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呢，说一副药用下来，我们就不用遭罪了。症状的话呢，就可以啊，消失一大半。3副药用下来，你到医院去检查，你啥版本都不带有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李老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我也放心了啊。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自古中医无绝症，那比你严重的咱都治好了，你就更不用害怕了啊。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抓紧打场外电话，尽早的把药用上，这是真格的啊。
0: 嗯，这是当务之急。
1: 嗯，
0: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啊。
1: 好，咱们再见。
0: 再见了，李老师。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0-4243-400-00。
4: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中。

0: 期。
1: 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是不是李老师？
3: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话了。
3: 嗯。
4: 李老师，要不是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妈现在可能筋都成植物人了。
3: 哦，这么严重吗？
4: 可不是吗？但是我妈现在不光清醒了。
3: 嗯。
4: 而且还能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现在说的还是不太清楚，
3: 嗯嗯，
4: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都特别高兴，
3: 嗯嗯啊，那肯定的。是母亲是怎么个情况？你说一下。
4: 我妈这不两个多月以前脑出血了，
3: 嗯，
4: 医生说那个出血点叫那什么丘脑
3: 啊，下丘脑，嗯嗯，
4: 啊，反正就是特别危险，
3: 嗯嗯，
4: 当时都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啊，
3: 嗯。
4: 后来就经过抢救以后，这个生命体征倒是慢慢的给那个稳定了，课程都会迷着。
3: 嗯嗯。
4: 反正就是天天吧，就是那个靠那个营养液就那么活着，那人也都瘦的没人样子了啊。医生也给我们说了，说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得维持好长时间了。
3: 嗯嗯。
4: 而且有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植物人了。当时我就给我姐说了，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放弃。
3: 嗯，
4: 你关键我妈这一辈子可太苦太苦了，就没享过福。
3: 确实啊，他们那一代人呢也真都是这样过来的。
4: 对对对对，李老师说到这，再幸亏就是有一天我开车呢听到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啊。
3: 嗯嗯，
4: 你说这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
3: 嗯，
4: 就这一片就能顶普通中药80片呢。
3: 没错，
4: 最关键这还是药王孙思邈的方子，但是我妈当时那情况太严重了，
3: 嗯，
4: 所以我就想着，我说先买上一副先试一试。
3: 对，你先试一试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咱们用完咱就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4: 对，
3: 嗯，用了多久了？
4: 现在23天了。
3: 23天效果怎么样？
4: 哎呀，李老师效果可太好太好了。
3: 嗯，
4: 这我妈现在比以前可真强的，好多好多呢。
3: 嗯，
4: 啊，现在我妈也能吃饭了，虽说她自己还不能吃，还得我们喂。你看她现在那个手脚还使不上劲嘛啊。
3: 嗯嗯。
4: 哎，但是我们扶着她都能坐起来了。
3: 好好好，嗯。
4: 哎，李老师还有更好的，这不昨天我们就试着让我妈站，哎，这还能站上2分钟了。
3: 哦，现在能站着了。
4: 是。真的，李老师，我们真都不敢想，你看在医院都花了10多万都没啥效果。
3: 嗯，
4: 但是你这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让我们这回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3: 这个感受是特别的高兴的，是吧？
4: 那肯定高兴，我们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3: 嗯，
4: 所以我就说想赶快给我妈在您这再多订点药。
3: 好好好啊，定药呢肯定还得吃，效不更方，一次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
4: 对。
3: 但是你们知道吗，说李老师啊行医30来年了，20多年、嗯、啊，就一个愿望，就是不愿意再看到世人的疾苦啊。你母亲虽然经历了这一次劫难，但是她算是有福气的，有一对孝顺的儿女啊，还有就是庆幸你们家呢还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啊，但是你知道有多少患者儿女真不孝顺的。或者说根本拿不出来钱救命的、啊、

0: 细胞的供血供氧的通道给它疏通开来
1: 啊，
0: 同时药物的有效成分能够送得进去，这才是硬道理啊。
1: 对，
0: 所以血脉是必须得通，三通肝肾，因为什么？强大的肝肾功能可以帮助人体净化血液，对脑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帮助的。这三管齐下的治疗必然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所以说的话，这场殊死的搏斗咱们是赢了。
1: 是是是是是赢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得好好感谢李老师您的啊。哎，另外李老师，我今天还有个事想让您给把把关。
0: 您说。
1: 就是我妈现在恢复到这种情况，医生说像我妈这真是个奇迹。
0: 嗯。
1: 他就说建议让我妈出院的啊。李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妈现在这情况能出院不？
0: 刚才你讲说医生早就说生命的这个指征已经非常稳定了，是吧？
1: 对对，稳定了。
0: 血压多少？
1: 血压前天测的是高压140，低压85。
0: 嗯，
1: 反正最近一直测都这样子。
0: 嗯，
1: 有时候这高压还135，低压还82的样子。
0: 那要是这种情况就可以出院了啊。剩下的治疗交给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行了。
1: 啊，
0: 慢慢恢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你们好好照顾，多陪老人聊聊天，然后配合锻炼，恢复的更快一些。后边的话呢，再给他拿上两副先用着，过段时间我们再看啊。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谢谢，太感谢李老师您了。
0: 嗯，
1: 那行，那我给我妈再订上两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6: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0: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4: 第242集。
5: 真没想到，老四位全到了剑山蓬莱岛，齐聚天王殿。我们在场的人就算开了眼界了。能看到老四位现役，是我们平生的荣幸。我四位老前辈，你们也不急于离开剑山啊，我们也不想见高人交背而失之，咱找个地方行不行？你看这不管怎么说，这是在屋里头动转极不方便，能不能请四位金身大驾到院里头，咱们好好的斗一斗。我们也打算好好的开个眼界，跟老四位学习学习。这就叫叫号。董老剑客点点头，谭天呐，说得好，客随主便，你画出道来，我们老哥四个就跟着走。你说吧，到哪儿去吧？就到院里头，请请。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他们上院去了。谭天利用这个机会，把战殿将军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今儿个这个战场，你们身不上手。你们干什么呢？专门保护王家千岁的安全。听见了？听着，听着。让他们保着英王先进后宫，把门窗都爬上了，一级戒备。外边都是剑山的军队，里三层外三层，墙上房上都派了人了。谭天一看英王万无一失，这才放心大胆，又来到前院。前院就是天王殿前面这个大院子，那太大。也慢说徒步比武，你就是骑着马撒着花，你爱怎么打怎么打，也宽宽敞敞，而且这地都是方砖铺的，平整。 人们把场子亮开，东面老四位，西面剑山蓬莱岛的人，受伤的死的已经全抬走了，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帅谭天、谭桂林想，今天我得卖两手，我是元帅，我光指挥旁人了，我要不伸手岂不被别人耻笑呢？再看谭天摁帽子、勒带子、皮靴子、甩大衣，然后把三皇宝剑摘下来，摁崩簧，苍啷一声，宝剑出鞘，院里打了一道闪光啊！把空剑匣交给四聪，手捧宝剑来到董前近前。老人家，方才乱七八糟，也分不出个个数来。哎，现在咱们心平气和的伸伸手，我肯定打不过您。我八个谭天也不是老侠客的对手。方才我说了，我是向您学习，我开个眼，学学高招，长长见识，望老人家赐教。嗨，唰唰唰，三皇剑一摆，光芒四射，就亮了一个仙人指路，把门户亮开了。老人家，请吧。董前心说话，这个谭天呢，有两下子。人送外号盖天第一手，这个小子30年前我见他献过艺，那是在山西万宝莲花盛会上，他练了108路天罡剑，按说天罡剑只有36手，他把招给拆开了，化作108招，那时候他就不简单。事隔多少年，他现在一概武林，剑术惊奇。我听人告诉我，他够个剑仙的身份啊，这是指宝剑说的。尽量好好跟他比划比划，我也开个眼。再看董老剑客徒手斗谭天，二人站在一块儿了，大家都看着。哎呀，董老剑客伸手之后一看，这个谭天的确有两下。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稳扎稳打。董前心说，我要不费点劲儿，还真就赢不了他。因此老头子抖擞精神，还真就来了劲儿，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半会儿分不出上下来。地目金睛佛江达江老剑可以看，大师兄又伸了手了。本来他都累坏了，我们仨来是想把大师兄接着离开龙潭虎穴，看这差价退不了了。啊，就得打吧。江达飞身形跳过来了，阿弥陀佛，我说你哪一个愿意与贫僧过招，在下奉陪。弥陀佛，江达休要猖狂，老僧陪你。来人是谁呀？鱼骨寺的老方丈一目了然三，哗啦啦啦啦啦啦，一晃金顶九连环，对付江老剑客。江老剑客一看师兄徒手没拿家伙，我也用不着亮家伙，因此也是空手进白刃夺他的金顶九连环，两个人杀在一处。如果说我要做个公证人的话，说他们俩谁能力高谁能力低，可以说他们俩是真正的平平。一目了然僧不白给呀，他站翘站在他手里有家伙，

姜老剑客的能耐比他稍微高着那么一点儿，但是徒手啊没有家伙，因此呢就吃了点亏，这样两个人才打了个平平。他们俩这一对咱不说，珍珠佛董瑞大吼一声飞身行跳过来，哎，我说你们那么些人呢，哪一个陪老朽走几趟？弥陀佛贫僧陪你。又过来个高大的和尚，乃是一目了然僧的师弟了因和尚，手晃一对金如意啊，会斗珍珠佛。董瑞一看我俩师哥全都空手，我这兵刃就不用拿了，干脆我也凑个热闹，哎，我也徒手吧。徒手斗了阴，两人杀了个难解难分，最后剩下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也就是佟林的亲师爷。张红军是个老道，把道袍往上掖了掖，袖子挽一挽，宝剑没亮，晃双掌跳过来，无量天尊，我也别闲着，哪位陪我走几趟？无量佛贫道陪你。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云台大剑燕普。燕普一百宝剑抵住张红军，站在一块儿，咱可得交代清楚，八个人打成四对，唯独这一对有点出入，燕普那能力太高了，张红军老剑客还真就比不了人家，徒手斗人家的宝剑就更显着差了一块。但是张红军什么身份呢？就三下五除二就叫人打趴下了，那是不可能的。虽然险象环生，老剑客舌尖一顶上牙膛也在这顶着，不能给那三位师兄栽了跟头丢了人，所以一半会儿也分不出上下，他打得这好看。按下他们咱先不说，说结果怎么地一会儿您就知道了。翻回头说第二路，第二路人可太多了，向导佟林他们的任务盗鬼见愁，盗取蒙丹蓝谱，大破鱼骨寺。佟林是向导，还佟林还有保镖呢，这都张方给安排的，有老剑客关斗关九公带着老徒弟金莲花凤旗，有英雄德禄陆明瞻陆老剑客，有妙手镇西洋夏九霄夏老剑客，有燕氏婆婆沈三娘，有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大侠王师谷，再加上佟林这帮徒弟，哎，其中扎活的最凶的就是病太岁张方，哪有他哪热闹。他们来的可晚了一步，因为他们得绕远儿，从绵江走直路过不来，前面都是剑山的水军，后边都是水师营，那你能过得来吗？就得往下游啊出去四十多里，到楚家渡，楚家渡是个小码头，这全是年羹尧管辖地区。他们把船安排好了，分成三只小船，偷偷的渡过绵江。等到了对岸，老少英雄登岸之后，小船先在这藏着，等着回来接应。老少英雄带好了应用之物，离开江边往里边走，翻山越岭跳壕沟，哎呀，这道太难走。

走千尺峰，转百丈崖，这才来到剑山的里边。干什么呢？敢问鱼骨寺啊，去取蒙丹蓝谱。他们顺着一条小道曲曲弯弯，正往前疾行，意外的事儿出现了。一看眼前的有座庙，佟林没来过，原来那庙呢是鱼骨寺，这不是鱼骨寺，小庙不大，庙门开着，前头是一块草坪，有两个小道童啊正在这采药。那小道童小孩大的十五六，小的也有十三四，身上穿着采莲衣，前发齐眉，后发折梗，三发披肩，不是青装，是汉装。你要在清朝找这种装束的人太少了，这明朝的服装。来，小孩手里头拎着篮子，里头有小铲儿，采了一部分药了，还有一部分药没找着，正在这瞎学嘛。一抬头，哎，是那山坡那羊肠小道上，呼噜呼噜来了二十多人。这俩小孩看见了，师弟师兄，这怎么回事？咱这从来没来过人啊，这帮人从哪来的？莫非从天而降吗？是啊，问问他，问问。他们把手中药篮子放下了，小铲儿也放下了，一边擦手一边过来，把道路给拦住了。站着，哎，别打了。佟林一看，赶紧停身站住，冲后头一举手，人们全站住了。小孩也怕，为什么呢？进剑山是偷着来的，盗鬼见仇，盗取蒙丹蓝谱也是秘密，一旦被剑山的人发现，事先做好准备，这面他别扭。还没等佟林说话，张芳过来了。张芳嬉皮笑脸看了看，呵，俩小孩长得干净利索，跟画上画的那仙童差不多少。小朋友辛苦了。俩小孩一看这张芳怎么长这么难看，这脑袋在哪儿挤的，怎么挤扁了，脑袋上有一溜沟，哎呀，沟里还长点毛，呵，还别提这么难看了。啊，问你是什么人？我呀，过路的行人。不对吧，行人怎么能走到剑山蓬莱岛来了呢？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我们是山里请来的人。这个英王不设立了什么招贤馆聚贤楼吗？招贤纳士，我们见着布告了，是赶奔招贤馆报名去，因为没来过剑山的把道走错了。我想仙童，奔那个招贤馆怎么走啊？你先等等，你后边那些人有老的有年轻的，都想上这报名吗？啊啊，哪儿的都有，我们凑的一块儿来的。不对吧，俩小孩说着腮帮一鼓，抱着个肩膀就在这道这儿挡着。你看面对十几个人，二十来人毫无惧色，张芳就知道这俩小孩不是一般的小孩。哎呀，心说挡着道不躲开，玩点横的。张芳把脸一虎，把大锥子拽出来了。喂，小孩，把道闪开，好狗还不挡道呢。哎，要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儿，你负得了责任吗？哎哎呀，行行，知道了知道了。冲你这一辆锥子，我们认出你是谁了。你小子就是坏事包病太岁张芳吧？你爹是不是风流侠张子美？哟，张芳一琢磨，这怪呀，小小的年纪怎么能认得我呢？

0: 何止认识他呀，俩小孩往张芳身后一指，如果我们哥俩没说错的话，没认错的话，那个庄稼人打扮的是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那老头是不是开药铺的掌柜的，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的王石谷？哟，大伙一听啊，无不惊骇，心说这俩孩子谁呀？怎么都认识我们呢？就见这俩小孩一咬耳朵，有一个小孩腰里一伸手，砰，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棒，把鹿拦住了。那小孩在腰里一伸手，噗噜，拽出一条鹿筋腾蛇枪，刷刷刷，把门户亮开了。哼，要想在这儿过呀，插翅难飞。咱就这么说得了，我们这儿从来没来过人，看着我们哥俩身后那座庙吗？知道什么地方吗？张芳就问啊，那什么地方？三阳观。三阳观，听明白没？张芳还没怎么地呢，在他身后英雄得路陆明瞻，老剑客关斗关九公闻听此言，这脑袋嗡，眼前发花呀，脖子冒凉风啊！哎呀，真倒霉，怎么走到这儿来？三阳观住着两个老道，张明志、赵明真，人送绰号江湖的二圣，武商人。他们跟英王富昌、富宝臣交情最好啊。这，哎呀，海川怎么把领到这儿来了？这要被两个恶道知道，焉有你我的命在？佟林和张芳误走三阳观，这就叫怕什么还来什么。本来嘛，想躲避剑山的人，怕被人家发现，偷偷的赶奔鬼见愁盗取蒙丹蓝谱，还故意兜了个圈子走远道，不巧不成熟走到这儿来了。三阳观有二圣张明志、赵明真，在这套佟林传书里头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们俩的。你还大清国四大剑侠、江南八大隐士，有这个那个都白给。跟张明志、赵明真比的一块是甘拜下风。哎，偏偏这俩人跟英王是最好不过。英王富昌啊，既有鱼骨寺的三个大和尚，又有三阳观的两个老道，这是他的定心丸还护身符，要不他敢折腾？偏偏的让佟林他们给遇上了。这俩小道童谁呀？是张明志、赵明真手下的俩小童子。哎，端个茶了，送个水了，跑道送个信儿了。一个叫春华，一个叫秋实。哎，你别看是小孩，经多见广啊。为什么他们认识这些人？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这俩小孩也去了北京了。哎，没登台，在台底下来的，所以对差官队、佟林那帮人特别熟悉。你要说哪个都能叫上名来，那不见得。出头露脸的人，一般人都知道的，他们俩都认得。你看张芳这个坏字占着一绝，所以人家印象最深。那佟林就更甭提了。这春花秋实各辆家伙把道路拦住，凭他俩的能力哪来那么大胆子，他不有靠山吗？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

0: 常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4: 第243集。
5: 也不用说张明志、赵明真，就这二圣教了个宝贝徒弟叫泥小鬼陆恒。这泥小鬼你都惹不起，在武林之中站着个横字，这家翻脸就踩人呢，性娇气傲，可了不得。这仨爹在这儿，你说能过得去过不去吧？所以各位老剑客脑袋嗡了一声，你说怎么办？老剑客关斗听完之后，来到铜陵近前，压低了声音：“海川啊，从哪儿来咱回哪儿去，今天看来想要到蒙丹兰普势比登天，咱换条道走吧，不能往钉子上碰。”铜陵也知道，点了点头。那么转身一走不就完了吗？20来人长短不齐，有不服气儿的。关斗关九公带了个宝贝徒弟叫金莲花凤旗，咱没说这凤旗脑门上站着个金莲花，小伙长得最漂亮。凤旗这小孩就是性娇气傲，凤旗在旁边站着一听老师说这话，100个不爱听。怎么的？张明志、赵明真吃活人呢？我们来230号怕烫，这要顺着原路回去传到江湖上，岂不叫人笑掉大牙呀？这小伙就这么教，你倒跟老师商量商量，他怕一说老师不允许，钻了个空子蹭一窜就过去了，一扑了张芳。少侠客你闪闪，把他交给我了。张芳这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主，越热闹越好。张芳一看乐了，我说小老弟儿，看你的，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般新人换旧人，咱哥俩一见面我就瞅你不含糊，有什么能耐亮亮，今天大闹三阳关，要把那俩老道给削趴下，一举成名。你说这不没事找事吗？这凤旗脑袋一热，奔俩小道童来了，一伸手，这俩小道童能打得过他吗？让金莲花凤旗咣咣两脚都给踹趴下了。俩小道童还哭了，对，好好小子，你叫什么名？金莲花凤旗是也。你等着，有一个没

0: 我还在这儿寻风放哨，怕他们跑了。有一个撒脚如飞进了三阳关，张明志、赵明真呢，闲着没事儿，师兄弟儿正在房中对弈。你小鬼陆恒搬了把椅子坐在当中，在这看热闹。陆恒这小个儿太小，坐一般的椅子够不着，哎，怎么办呢？上台搁个小板凳，就听这个门口这个声音呢，不对劲儿。你小鬼陆恒刚想出去看看怎么回事，春华跑进来了。
1: 哎，师傅，可了不得了，佟林他们来了。
2: 哎，
0: 俩老大把掌中的棋子放下了。陆恒一听，噌，从小板凳上就窜下来了，当时眼眉就立起来了，脑筋蹦起多高了，还没等说话，张明志说话了：“来多少人？”“
1: 没详细数，能有20来号吧。”
0: 他们到这儿干什么呢？
1: 不知道，
0: 鬼鬼祟祟的。正好我们哥俩在那挖药的时候看见他们了，一伸手有个年轻的叫凤琪，挺邪乎，把我们俩都造趴下了。我回来送信来了，我师弟在那盯着，怕他们跑了。
2: 哦，
0: 这才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
2: 师兄，
0: 师弟，英王富昌对咱可不错呀，把咱们请进剑山，一日三餐，缺什么供给什么，把咱们弟兄奉若神明。
2: 是啊，
0: 可到了关键的时候，你我弟兄也得卖卖力气，不然也对不起英王千千岁。
2: 是啊，
0: 机会来了，送到嘴边了，咱能不吃吗？就在咱脚底下，能不捡吗？
2: 陆恒，
0: 在，
2: 你跟春华到后边仓库，门打开，看看有多少条绳子，全拿出来
0: 啊。
2: 照30根准备吧。
0: 嗯，
2: 一会儿准备绑人。
0: 是。
2: 您听这口气有多大呀？
0: 就有这种把握。
2: 你小鬼陆恒，把后边的仓库打开，抱出一大团绳子来。怕那绳子不结实，拿水都运过了，跟春华头前带路。两个老道不慌不忙走出三阳关，往台阶上一站，撇着嘴往对面观瞧。一看那小童子秋实啊，擦着眼泪瞪着眼，横着家伙在那拦着。
3: 吴良婆，秋实啊，回来。
0: 是，他们欺负人。
3: 哎，甩什么鼻涕，一会儿你就乐了。我说那帮人请过来吧，再想走走不了了。
0: 哎呀，关斗关九公一跺脚啊，狠狠瞪他徒弟凤七一眼，就说小冤家，要知道你这样，起身那天不带着你来，你是个囊事包的。你说一走有多好？这位叫老道盯上了，想走走不了了，只好硬着头皮拉着队过来了。佟林是什么人？没事儿不找事儿，有事儿不怕事，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你看刚才偷偷摸摸的，现在被人家发现，没必要那样。佟林把腰板一拔，甩大叉，来到两个老道的近前，一抱拳：“二位仙长，你们可就是当今的二圣，张道爷、赵道爷吗？”
3: 哎，
0: 俩老道手捻虚髯，用眼角的余
3: 光打亮铜铃，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铃。不错，正是在下。
2: 嗯，听什么河道员上道明是你师父，还让你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果有此事乎？
3: 不错，正是。
2: 我说你们师徒太有点狂妄了吧。
3: 啊，也慢说是你们呢，就是我们弟兄身为江湖二圣，我们也不敢夸夸其谈，说跳出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另立个门户，我们都不敢有这种妄想。大概你们爷们吃错了药了吧。佟林呐，这样吧，我们哥俩不难为你，你呢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让我们拿绳把你捆上，你放心，也不打你也不骂你，然后把你送到前山交给英王复长处置。不单是你，你身后那些人21位，我说也都别走了，不管是谁也都得跟佟林一样，还用我们哥俩伸手吗？哎，我这家这个狂啊。佟林冷笑了一声，二位县长，我有几句话讲说在当面，不知二位能听否？讲。到了现在佟林也不在乎了，把腰板一拔，二位县长，你们乃是三清弟子，世外高人，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这是你们的宗旨啊。老道讲究的是清净无为，讲一个净字。二位100多岁挂零的年纪了，还贪乱红尘，妄开杀戒，帮助英王富昌插旗造反，这事儿我不明白。要是一般的人可行，没名的人可行，你们二位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干这种愚蠢的事情？可能二位县长这个地方消息闭塞，对外边的情况不得而知。我实话跟您讲吧，奉旨的钦差年羹尧亲统大军坐镇建州，现在大军云集呀，不久就攻打剑山蓬莱岛。剑山乃弹丸之地，架得住一击吗？这充其量有多少军队，有多少人马，天兵一过就把此处荡平。一旦有那一天，不知二位仙长是个什么结果。您德高望重，武艺比我们强的更多，我也没别的可说，望二位仙长三思。
2: 行，这套嗑唠的还真不错。佟林呐，你是个人物，要说你没能耐，要说你什么不是，那屈了你了。何德元上道明选你这材料选对了，不过你小子也有糊涂的时候。你说我们哥俩不应该保英王，你为什么保大清啊？那雍亲王胤禛又给了你什么好处？佟林呐，咱说点题外的话，现在雍亲王胤禛对你不错，可能这么说吧，你想什么他给你什么。什么原因呢？他利用你呀。哎，你别忘了，这帮人都是卸了磨杀驴的货呀，将来有一天他真要手握了大权，拿谁开刀就得拿你佟林开。

你要是听我们两个人的，佟林，你也不必参与打建设。你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也可以，你没事找个地方戳杆子立场子，把门户亮好了，多收弟子徒孙，多收徒弟，一则门户发扬光大，二一则可以让人们强身壮体，这样做才能功德无量，你个人也平安无事。要像你现在这样参与到官府里边，佟林呐、啊，恐怕你不能自拔，到了那时你悔之晚矣。您看呐、啊，这俩老道还真有先见之明。佟林听了这话颇有反感。到了后文书，通过事实一验证，佟林想起张明志、赵明真的话了，是千真万确。嗯，到了后文书，这雍亲王胤禛当皇上了，大清国的雍正皇帝。您看有关雍正皇帝那电视剧那太多了，说他这么的那么的，有一点是真的，雍正帝继位之后屠戮功臣，这一点是真的。他成家内靠隆科多，外靠年羹尧还有佟林等人，等他继位之后，他怕这些人把他推翻了，这帮人最了解他的实情，怕当众揭他的老底儿，决定杀人灭口啊，到处命学弟子追捕佟林。那会儿佟林呢，这才想到张明志、赵明真说的有一定道理。哎，这是后文书啊，咱们现在还说不着呢。单说这事儿，张明志、赵明真这一说，佟林眼眉都立起来了。二位先生，也许你们说的对吧，我不知道旁头，我就知道雍亲王胤禛对我恩重如山，我吃着大清国的，喝着大清国的，我理应当给大清国尽忠办事。此番我随着年大人来到建州，就是扫平建山蓬莱岛，捉拿叛王英王富昌，别的我全不懂。先生，能不能闪开一面让我们过去？如不能，那么咱们还得交交手嘛。哎呀呀，呵呵，行啊，多少年来没有一个人敢在我们面前叫号，就冲你佟林有这种胆量，我们也就服气了。罗恒啊，在，你就得费点劲了，把佟林交给你了。遵命。这小子嗷一嗓子，肉就跳过来了，猴眼睛一瞪，抓耳挠腮，你瞅那猴没，就跟那猴一样一样的，搬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他比佟林能矮着两头，从背影看是个小孩，从正面一看满脸皱纹，大背的头白胡啊。你小鬼陆恒今年都80多岁了，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小手伸出来跟老过爪子差不多少，但是俩眼倍儿亮，身负绝技在身，来到佟林面前把脑袋一扑了，哎，把大老杆，大老杆，你拿我师父的话当了耳边风了，看来不动武是不行了，你说咱俩怎么个打法吧？你是什么人？陆恒，江湖人称泥小鬼儿。我可不是个人，我是个鬼，我专门拿别人的性命开玩笑。我师父跟你讲道理我不懂，我就知道宰活人呢。说话之间的往跟前一凑合，啪就是一掌。

0: 转还没到，风先到了，佟林就感觉到脸上前胸一股热浪一吹，呜，这身子就晃的。佟林心说，哎呦，好厉害的掌法呀，如果我没猜错，这就是大力金刚掌，我可要多加谨慎。再看佟林往旁边一侧身，刷刷刷双臂摇动，亮出门户，打算用压箱底的绝招柳叶摸身棉丝掌对人家的大力昆仑掌。张芳在后地看着急了，张芳心说，谁伸手不能叫我师叔伸手，那么些人在那杵着干什么？张凡过来把佟林拦住了，哎，我师叔的，师叔您怎么了？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您看他长那德行，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长得都没我好看。大伙一听都气乐了，还心说有这么逼的吗？陆恒气坏了，张凡啊，小子你等着我的，我收拾完了佟林，第二个我对付你，我要把你抓住之后，抠你的眼当炮踩，抽你的筋鞭拔鞭子，我扒你的皮蒙面骨，一天到晚敲八回。张芳也挺乐了，是吗？那这么说我浑身上下都是宝了。我说陆恒，你痴心妄想，你想抓小太爷没门儿。陆恒急的又挠腮帮子又晃脑袋，刚要伸手，这时老剑客关斗关九公从后边过来了。关斗怎么想的呢？不能让佟林伸手，他心里清清楚楚，一伸手佟林就得趴下。你别看佟林不含糊，那陆恒多大的本领，这小子狠套了。都我们这次负责保护佟林来的，把那个身份高低先搁在一边，真要是佟林有个一差二错，回公馆见年的人没法交代。再又说了，佟林的师父何道元尚道明没在跟前儿，他师爷也没在跟前儿，我在跟前儿呢。佟林要挨了打挨了欺负，将来有一天老弟老兄见了面，人家一质问我，你干嘛来的，你不够意思。要那么一来，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但是自己跟陆恒没伸过手，今天会他看看究竟谁高谁低。当然了，打张明志赵明真我甘拜下风，要会这个陆恒未必不行。关老剑客是按照这种心过来的。海川，来来来，张芳说的对，你就是我们的元帅，哪有元帅轻易临敌的呢？在后边给老朽观敌料阵，看我的。佟林还不答应呢，老剑客把脸往下一沉，海川呐，听我的，老人家多加谨慎。我明白。佟林往后一撤身，再看老头把小辫一盘，长大衣服甩掉，错双掌纵身行，要大战泥小鬼。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的。

0: 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丑时为何是养肝的黄金时段？我们应如何顺应丑时养生规律来护养肝脏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2部第10集《丑时酣眠藏肝血》。

0: 昼夜更迭，时辰流转，十二时辰养生暗藏着天人相应的长寿智慧。顺时养生便是传承千年的养生之道。在紧随子时之后的丑时，也就是凌晨一点到三点，此时阴气将尽，阳气初生，天地间静极生动，生机暗涌，藏着人体脏腑调养的关键密码。它牵系着人体至关重要的足厥阴肝经，看似万籁俱寂的凌晨时分，却是身体养肝血、疏肝气的黄金窗口期。此时天地精气内敛，人体气血必归于肝经，唯有顺应此时节律，安卧酣眠，方能护住一身肝气。若是违背时序，轻则耗伤肝血，重则累积全身脏腑健康，埋下诸多隐疾。为何古人格外看重丑时安眠？肝经与人体健康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丑时养生的核心诀窍究竟是什么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二部第十集，丑时酣眠藏肝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说起丑时，大家可能会想起十二属相中的牛，我们讲一下有关于丑牛的传说吧。传说在很久以前，玉皇大帝决定召开一次动物大会，挑选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类的守护神，每一种动物呢将代表一个地支，形成十二生肖。消息传出以后呢，动物们纷纷准备参加选拔。牛在得知玉皇大帝要选拔生肖的消息后呢，也决定去参赛。牛知道自己行动

到终点的时候呢，老鼠看到前面有一条河，他知道呢牛游泳很困难，便心生一计。鼠对牛说：牛大哥啊，您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呢在前面给您探探路。说完呢，这个老鼠呢便匆匆地离开了。其实啊，老鼠是去找可以过河的工具，他找到了一只大乌龟，乌龟答应载他过河。老鼠过了河之后呢，没有等牛，而是直接的就奔向了天庭。等牛休息完赶到河边时呢，已经没有船了，牛只能自己很艰难的游泳过河。但由于牛呢体型非常的庞大，游得很慢，最终呢牛在生肖选拔中只能屈居第二了，成为十二生肖之一。玉皇大帝看到牛的勤劳和忠诚，决定让牛呢来掌管一年当中的农事。从此呢，牛便在民间成为了勤劳、质朴、忠诚的象征。丑时呢又称为鸡鸣，它指的是凌晨一点到三点的这个时间段。丑时对应人体的十二经脉是足厥阴肝经，此经在下肢来循行，厥阴指的就是阴气呢将近阳气出生，这体现了经络的解剖定位以及阴阳的哲学和脏腑功能的有机统一。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丑时与肝经对应有什么联系呢？我们又该如何来养生呢？下面我就来说一下丑时肝经的保健智慧。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讲的是肝经的启蒙和仓颉造字密切相关。传说呀，在上古时期，皇帝的史官仓颉在创造文字的时候呢，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双目便如蒙薄纱，酸涩难忍，泪流不止。这种不适的症状呢总在特定的时辰发作，促使他向皇帝的老师太医岐伯去求教。岐伯抚须而笑：子时胆经当令，丑时肝经主事，而目呢为肝之窍，此刻呢正是肝血滋养双目的关键时刻。他进一步解释道，人体气血在运行过程中就好比江河的水在奔流，每个时辰都有特定的经络来值班。这番言论让仓颉茅塞顿开，受此启发，仓颉创造了肝字，就是左边是个肉月旁，象征着肉体，也就是人的组织器官，而右边呢是一个干字，形似树木，像主干一样，暗喻肝脏就如同人体的栋梁之材，主疏泄，又有藏血之职。这个造字的过程成为中医认识肝经的最早的记载。古人认识到肝经和人体的健康密切相关，唐代的药王孙思邈曾经记载了一个典型的病例，一位年过六旬的老木匠，双手颤抖就如同秋风中的落叶一样，再无法指腹操凿。孙思邈在其膝内侧的曲泉穴施以艾灸，配合枸杞、菊花等药物，老者呢逐渐的重获手的稳定。孙思邈特别重视四时养生，他发现春三月天地俱生，万物已荣，此时树木开始抽枝发芽了，而人的肝气呢也变得最为旺盛了，因此呢他创立了春意食肝的养生方法，推荐用蜂蜜、大枣等肝缓之物来柔养肝气。我在门诊中呢曾经收治过一位企业的高管，他长期熬夜导致了眼睛很干涩，他的指甲呢一看又脆又薄，一撕就裂了，这个呢从中医来看就属于肝血不足，所以呢我采用了肝经的穴位来针刺的方法治疗，同时呢让他配合作息调

0: 3个月之后呢，他的肝功能的指标都完全恢复正常了。在中医理论中呢，肝经主治的疾病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涵盖了肝脏本身的疾病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多个系统器官的功能障碍。比如说现在我们常说的甲状腺的结节、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从现代医学来看它都是不同的疾病，那么从中医来看呢，它都属于肝经功能异常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不同的症状而已。我们首先来看肝经对于肝脏疾病具有重要显著的调节作用以及治疗作用。肝脏呢，它是人体一个重要的代谢和解毒器官，通过调理肝经，我们可以疏肝解郁，促进肝脏的血液循环，有助于肝脏疾病的恢复。比如说临床上你经常表现为两胁肋胀痛，容易发怒，眼睛干涩，或者筋脉拘挛等，那么这些都属于肝经的疾病，我们通过刺激肝经就可以使这些症状得到改善。其次呢，肝经和眼睛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肝经的气血充足与否直接影响到眼睛的健康，如果肝经不畅，可能导致眼睛的疾病，比如说像近视啊、远视啊、老花眼啊、青光眼呀等等。我们可以服用枸杞、菊花来调节两目干涩，或者临床上我们可以服用石斛夜光丸、明目地黄丸或者是杞菊地黄丸来治疗眼睛的问题。再次呢，在筋骨方面，肝经也有着重要的主治作用。中医认为呢，肝主筋，而肝脏气血不足会导致筋脉的失养，从而引发各种腰腿疼痛、肌肉紧张、关节僵硬等症状。而通过梳理肝经可以强筋健骨，缓解腰腿疼痛等问题。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经常晚上睡着睡着觉腿肚子开始转筋了，从西医来讲呢，这是缺钙，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是肝血不足，不能容养筋脉。我在临床上呢，常给他们去使用芍药甘草汤来养肝血，缓解筋脉的拘挛。那么第四呢，就是肝经对于精神的疾病调养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生活中啊，人们面临的心的压力越来越大，容易导致肝气郁结，从而引发抑郁、焦虑、失眠、多梦等精神方面的疾患。而肝经的疏通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使人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情绪。肝气如果舒畅了，我们的情绪呢就会稳定，如果我们肝气郁结了，就会容易发怒或者抑郁或者两胁肋胀痛。因此呢，保持肝经的舒畅不仅对于身体的健康至关重要，而对于我们的情绪稳定和心理健康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您被情绪问题困扰，建议您可以用玫瑰花、月季花各5到6朵每天泡水喝，对于缓解您的情绪方面的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第五呢，肝主疏泄，还和男女的生殖密切相关，特别是和男子排精、女子的月经和生育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肝经呢是负责调节气血运行的，它使气血运行通畅，对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殖方面的功能至关重要。特别是肝经呢，它具有藏血主疏泄的功能，对于女性的月经、生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中医认为呢，女子是以肝为先天，肝脏在女子健康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月经的来潮到胎儿的孕育，再到更年期的平稳过渡，都离不开肝脏的调畅。月经呢，它是女性健康的晴雨表，而月经的正常与否与肝脏的疏泄功能密切相关。如果肝气郁结了，疏泄功能受阻了，就容易出现月经不调、痛经、经血少等症状。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会进入更年期，而这个时候女性的卵巢功能会逐渐的衰退，激素水平呢也开始下降了，容易出现情绪波动、失眠、多梦、潮热、汗出等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都是与 肝脏的疏泄功能有着密切关系的。那么第六个方面呢，肝经还与其他多个系统的器官的功能密切相关。中医理论中有肝为五脏之贼的说法，比如说如果肝经不畅了，会影响消化吸收的功能，经常焦虑抑郁的人有时候会打嗝，这是肝气犯胃的表现。而经常抑郁焦虑的人呢，也会一紧张就拉肚子，那么这是肝脾不和的表现，这都是肝经和消化系统的功能关系紊乱的表现。另外肝经呢还和肺的功能密切相关，我们一紧张一焦虑有的时候会咳嗽，中医呢把它命名为叫木火行金，所以肝呢和呼吸系统的功能也密切相关。
1: 肝经贯穿全身，濡养脏腑是维系身体健康的关键经络，而想要养好肝经更离不开对时辰规律的把控。子午流注作为中医时间养生的核心精髓，历经千年传承不衰，将人体经络气血运行与十二时辰更迭完美契合，构建出天人相应的养生体系。而丑时，也就是凌晨一点至三点，正是肝经当令的时段。古往今来，诸多名医都深谙丑时肝经当令的养生真谛，依托此时辰规律辨证疗疾、疏肝养血，留下了无数养生佳话。那么子午流注的核心规律究竟是什么？古代名医又是如何巧用时辰养肝治病的呢？
0: 那么肝经的循行和生理功能又和子午流注的丑时为什么会有关系呢？我们先来讲一讲什么是子午流注。子午流注的概念是中医时间医学的核心概念，描述了气血在一天24小时内按照固定的顺序流注于十二经脉的一个规律，每个时辰对应一条经脉，并且影响相应脏腑的功能，这体现了阴阳变化的时间节律与脏腑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十二条经脉它是依次首尾衔接的，如环无端，因此呢经脉中的气血也依次流注，循环不休。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对应着十二个时辰，也对应着人体不同的脏腑，这精确地对应着自然界中的阴阳之气，在每个昼夜中阳气由升到降，阴气由消到涨的变化过程。十二个时辰与人体十二条经脉相对应，即气血起于寅时由肺经流注，卯时流注于大肠经，随后依次进入胃经、脾经、心经、小肠经、膀胱经、肾经、心包经、三焦经，于子时入胆经，最后呢在丑时流注于肝经，再到肺经，周而复始。气血流注的过程是循环不息的，每个时辰对应一条经脉，气血在该经脉中相对旺盛，相应的器官功能也较为活跃。通过上面的讲解，我们知道人体气血在丑时流注至肝经，丑时呢养肝对于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再来讲几个古人丑时养肝的故事，也许您就会印象深刻了。前两个是春秋时期的故事，一个说的是啊，在深秋的丑时，也就是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齐国呢有一个太仓令叫淳于意，传说呀他在太医院里边在整理医检的时候，突然殿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更夫王武跌跌撞撞地冲进来。大人，大王又发雷霆之怒了。淳于意赶忙寝宫，只见齐王面色铁青，双目赤红如血，正将案几上的竹简摔得满地都是，宫里侍卫们跪了一地，瑟瑟发抖。齐王正在怒吼，额角青筋暴起。淳于意不慌不忙地取出了针囊，轻声说道：“大王，容臣为您诊治。”他在齐王足背 第一二。

桎梏结合前部的凹陷处找到了太冲穴，银针轻轻地旋入。说也奇怪，针入三分之时，齐王突然长舒了一口气，紧绷的面容呢渐渐地舒展了。此刻丑时出刻，正是肝经气血最旺的时候。淳于意解释道，大王肝阳上亢，需引火归元，他留下养肝安神的汤药，并嘱咐今后呢丑时要保持心境平和。在战国时期还有一个故事，名医扁鹊游历于虢国，传说呀时值深秋丑时，他夜过军营，发现守夜的士兵们都在揉着眼睛在抱怨，今夜月光昏暗，我这眼睛越发看不清了。扁鹊细心的观察，这些士兵呢不仅目赤休明，足部大指内侧还都有不同程度的肿胀。他翻开随身携带的《黄帝内经》，记载了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变五色一，这让他若有所思。接下来的三个月，扁鹊每晚丑时都会来到军营进行记录。他发现连续守夜七日的士兵100%都会出现眼睛干涩、足趾肿胀的症状，而轮休充足的士兵呢则无此症状。人体气血运行就如月之盈亏，丑时归于肝经。扁鹊认为啊，肝受血而能视，此时呢用眼睛是最耗肝血的，于是呢他创造了丑时养目法。士兵在值夜的时候呢每刻钟闭目养神30息，此法推行之后，军中眼疾发病率一下子就下降了很多。我们再讲一个丑时肝经治病的故事。传说呀，在东汉建安13年冬，华佗被曹操囚于许昌大牢中。某夜丑时，他被隔壁牢房传来的呻吟声惊醒了。透过木栅栏，他看见一位白发老囚正痛苦地按压着右肋部。老丈可是肋下胀痛？华佗轻声询问。老人点点头，每到此时便痛如锥刺，已3年矣。华佗为其隔着栅栏诊脉，发现在左关弦疾。左关是什么呢？就是左手脉的寸关尺，它分别对应着心肝肾，左关就对应着肝气偏旺、肝气郁结，正是肝经瘀滞之象。没有银针，华佗便教老人用拇指指尖指甲重掐七门穴。七门穴在哪里呢？在乳头下正下方的两个肋骨间，就是第六肋骨间间隙。华佗嘱咐老人每日丑时按压100下，好，就是这样来按压100下，用指甲尖来按压第六肋间隙乳头下的七门穴。那么七日之后呢，老人欣喜相告，疼痛已经减了大半了。上面呢我们讲了丑时和肝经对应的中医理论，也讲了几个丑时养肝的小故事。那么丑时和肝经为什么会有这种对应关系呢？我们知道肝经和丑时对应关系是中医子午流注的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原理可以从天文、生理、病理、调息四个维度来深入的理解。天文与阴阳方面来看，丑时的自然特性，一是阴尽阳生之时，丑时是子时后的第一个时间段，阴气开始衰退，阳气开始出萌，也就是寅时日出之前的时间。肝在五行属于木，象征着草木在黑暗中蓄力待发，与丑时静极生动自然的节律保持一致。二是北斗指向与节气，古代天文学中丑时北斗

七星斗柄指向东北偏南，也就是艮位，对应着立春前后万物的萌动，与肝主生发的特性相通。从生理功能方面来看呢，肝经的当班的职责也是在丑时。一呢是肝主藏血，丑时归肝经，人体在深度睡眠时，血液呢是回到肝脏的，肝脏进行解毒和储存。而现代医学证实，肝脏在夜间呢，它的代谢是非常活跃的。若丑时您熬夜不睡觉，肝血呢就会不足，你的脸色就会出现青黄，眼睛会干涩。因为中医认为呢，肝是开窍于目的，所以现在的老年人您两目干涩或者老眼昏花，都是因为您肝血虚而惹的祸。第二呢是肝主疏泄，调畅气机。丑时呢，肝经气血变得旺盛了，它会推动我们人体中的气血开始升降，若此时您不能安寐，就会导致肝气郁滞，表现为凌晨一到三点会易醒或者烦躁。所以有的人经常说，我到两三点还是睡不着，或者我睡着了每天两三点就醒了，这个往往是和肝的藏血和疏泄功能失常密切相关的。第三呢，就是肝主筋，应时而动，肝血能够滋养筋脉。若丑时你休息不足，您沉血的时候身体就容易抽筋儿，变得僵硬。所以凡是老年朋友们容易出现腿肚子转筋的情况，您就该养养肝血了，不妨吃一些鸭血或者吃动物的肝脏，对于养肝血都是有不错的帮助作用的。那么第三呢，我们来看一下病理方面的关联。在丑时病症的肝经的线索，第一呢是丑时失眠或者惊醒，多为肝火旺的表现。特别是您在做梦当中往往是愤怒的梦，这是往往是肝火旺的表现。或者如果您肝血虚，您就会出现心慌，早晨容易早醒。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针刺太冲穴，也是肝经的原穴，来进行调理。第二呢，就是凌晨发作性的症状出现，特别是在早晨的时候您出现咳嗽，就是肝火犯肺的表现，或者是你出现胃疼，这也是肝气犯胃的表现，或者是您出现偏头疼，它是肝经上颠顶影响到胆经而出现的表现。这些在丑时出现的症状加重，常常和肝经气血失调是密切关联的。第三呢，就是慢性病加重的时间段也容易在丑时出现，像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者脂肪肝的患者，他们都会在丑时，由于肝功能负荷加大，他的症状都会明显的加重。大家要注意，道家在修炼的时候往往是把丑时作为活子时的奥秘。道家认为呢，丑时是一阳来复的关键时刻，通过调息可以采天地初生之气，补益肝魂。具体怎么做呢？您的姿势上的准备，首先要侧卧。侧卧呢，大家要注意，一定要右侧卧位为佳，可以防止对心脏的压迫。右侧卧位之后呢，您头微微的低一点，然后呢，您的脊柱要自然的伸直，而且舌要抵住上颚，右手的拇指呢，轻按右侧鼻翼，这就是象征着锁鼻，而左手呢，自然搭于左胯部。呼吸的要点，一就是要吸，第二要闭，第三要呼。那么在吸闭呼之间，比例是如何掌握的呢？就是初期要按一比二比一来进行，比如说吸气四秒，屏息八秒，然后呼气再是四秒，然后呢渐渐增至一比四比二。吸气的时候我们要观想气呢从足大指的大敦穴上行至肝，然后屏息，屏息的时候呢气是聚在丹田的，也就是肚脐下四横指，就肚脐下三寸的位置。当你呼吸

0: 的时候呢，您的浊气是从口中呼出来，并且在这个时候呢，您要注意意念的配合，您心中默念口诀，神息相依，气归玄品。而且在这种默念的时候，您要避免所有杂念的干扰。通过这样的修炼，您可以起到养肝血、调情志、促进胎息的作用。通过深呼气，可以刺激迷走神经，增强肝脑协调，改善睡眠质量。
1: 明晰丑时养肝的深层医理，更要将传统养生智慧落到实处，掌握切实可行的实操养生之法。北宋学者陈抟老祖以睡养生，向年超百岁的传奇典故，充分印证了丑时深眠是养肝护脏的核心秘诀。现代生物钟研究也进一步佐证，此时段肝脏自我修复，相关激素分泌均达到峰值，长期熬夜则会打乱身体节律，严重损耗肝血，损伤机体机能。那么丑时酣眠对肝脏养护究竟有多关键？我们又该如何调理，顺利进入深度睡眠，以疏肝养血呢？
0: 陈抟老祖有一本书叫做《睡诀》，他就强调了先睡心后睡眼，也就是说丑时入境相当于人体小周天运行至肝经的阶段。现代科学也佐证了肝脏有一个生物钟，在深夜能够调控糖原的分解，解毒酶的分泌，与中医肝经活动时间段能够高度的重合。我们激素的分泌的节律在丑时生长激素也是增加的，它依赖于肝脏来合成，这个时候的分泌呢，它会达到高峰。所以熬夜的儿童呢，会发现他的生长发育变得迟缓，对于成人来说呢，他的代谢也会出现紊乱。所以说呢，丑时养肝它的核心就是促进人体气血随着自然节律而流注到肝，流注到肝经。因为肝经在丑时是值班的，肝的藏血、解毒、疏泄功能在此时是达到峰值的，睡眠呢是最高效的养肝药，而熬夜呢就会伤肝。此时安眠可以防患于未然，保护肝脏的健康。相传呢，陈抟老祖在年轻的时候就一心向道，追求长生不老之术。他在华山的一个山洞中修炼，这个山洞呢后来被人称为了陈抟洞。有一天，陈抟老祖在洞中打坐修炼，不知不觉的就进入了深层次的睡眠状态。这种睡眠可非同寻常，是一种道家的修炼中的胎息状态，可以让人在睡眠中也能持续的修炼而延长寿命。相传陈抟老祖这一睡竟然睡了百余天。陈抟老祖醒来了，发现自己的道行大增，已经达到了长寿的境界。由于他长时间的沉睡，且在睡梦中呢也能够修炼，因此呢被后人呢尊称为了睡仙。虽然呢传说较为夸张，但是呢也反映了睡眠的重要性。优质的睡眠也是长寿的关键所在。丑时深睡眠对于保养肝血、疏通肝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能够保证丑时进入深度睡眠呢？我有一些小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首先呢是提前要调整作息，我们要固定下来要早睡的时间。丑时呢是肝经当令、肝血代谢和修复的关键时期，建议晚上11点，也就是子时前一定要上床入睡，确保1到2小时内进入深度的睡眠，连续一周逐渐提前上床的时间，每次大概提前15分钟左右。而且要注意避免突然的调整，避免白天过度补觉，白天小睡不超过30分钟，以避免影响到夜间的睡眠驱动力。第二呢，要注意优化睡眠的环境。我们知道黑暗的环境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它帮助我们迅速的。
1: 现在是北京。

0: 时间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2023年10月8号，中国导弹驱逐舰之父潘敬福走完了93年的人生旅程。他的一生见证了新中国海军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壮美航程。在这一航程中，潘敬福主持设计了我国2代4种型号的导弹驱逐舰。从首次安装舰上导弹，到第一次形成作战指挥自动化的舰载全武器系统。

在中国舰船设计方面创造了多个第一，让中国海军彻底结束了黄水海军的历史，真正挺进蓝水海军之列。从小对文学兴趣盎然的潘敬福，为什么会弃文从理，立志造中国人自己的军舰呢？在第一代导弹驱逐舰的设计中，他是怎样全力攻克技术难题的？而在主持第二代新型导弹驱逐舰设计中，他又是怎样助力我国战舰走向深蓝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逐梦深蓝，中国驱逐舰之父潘敬福。1930年1月20日，潘敬福出生在浙江湖州，在父母教导下，他读书识字，快乐成长。然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祖祖辈辈留下的家业被侵华日军的炮火摧毁，逃难乡下几个月以后，全家人被迫坐一条小船前往上海。有船才能生存，这是潘敬福最早的认识。国家积贫积弱，人民备受欺辱，过封锁线时，日本士兵端着枪冲上船来肆意损坏，当时只有7岁的潘敬福尝尽了亡国奴的滋味。当小船驶进黄浦江后，在一片灯光中，日本的军舰、外国的商船赫然入目，放眼周围没有一艘是中国的。这时潘敬福的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我长大以后能造军舰该多好啊！铸舰梦，这颗种子就这样悄然种下了。后来上学以后，潘敬福的国文成绩很好，有一次写作文时，他把逃难经历写了进去，被老师当作范文念给全班同学听。受到鼓励以后，他更加热爱文学，既读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也读《资治通鉴》《史记》这样的大部头史书。因为迷恋文学，潘敬福忽视了理科，有一次考试数学竟然没及格，在惭愧之余，他抓起书本恶补，原先不懂的问题一个个迎刃而解。而他真正对理科产生兴趣，源于一堂物理课。在那堂课上，老师连续抛出了几个问题：一斤棉花和一斤铁哪个质量大些？飞机为什么能飞在空中？船那么重，为什么能浮在水面上？物理老师讲的船神，潘敬福听得入迷。科学原来是那么有意思的事，造军舰的梦想也逐渐清晰起来了。很快时间来到1948年，潘敬福考进了浙江大学，因为当时没有船舶专业，他只能选择了当时最热门的电机专业。不久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历史全新的一页，国家蓬勃发展，人民精神饱满。而这时潘敬福在电机厂实习时，感受着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深受鼓舞。1952年潘敬福大学毕业了，他被分配到华东电工局，参与设计上海电机厂汽轮发电机车间。在最美的年华，爱情也如期而来。那时潘敬福担任团总支文体委员，有一次组织活动时认识了单位的女同事徐锦。徐锦是一名部队文工团的退伍军人，两个人相谈甚欢，感情逐渐发展起来。1954年底，在同事们的祝福声中，两个人喜结连理。家庭和事业齐头并进，潘敬福充满了干劲儿。车间设计完以后，紧接着中国第一台6000千瓦的汽轮发电机诞生了。就在潘敬福准备在电机行业大干一番时，竟然意外地接到通知，到船舶局产品设计分处报到。对于这个消息，潘敬福欣喜若狂，因为这个设计室是专门设计军用舰艇的。机缘巧合，眼前的现实和童年的梦想竟然相遇了。去报到那天风和日暖，他特意换了一身新衣服，直到走进红色的设计大楼，依然是激动不已。
这时正值中苏关系的蜜月期，由苏联提供图纸，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我国开始建造军用舰艇。海洋强国的号角吹响，潘敬福也积极投入到工作中。他自学俄语，翻译图纸，并负责技术校对。在这一过程中，各项原理、技术参数逐渐熟稔于心。1955年9月，儿子出生以后，为了纪念这年开始从事船舶建造工作，潘敬福为儿子取名叫福波。但问题是，对学电机的潘敬福来说，造船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为了尽快加深对舰船的认识，他主动向领导申请要到船厂去好好看看到底船是怎么造出来的。但造船厂远在千里之外，为此他不得不辞别妻儿，前往武昌造船厂配合扫雷舰的工作。那段时间他住在码头，每天吃的是随身带着的黑面馒头，这一待就是5个月。从图纸翻译到建造，他亲眼看着船钢板是怎样一块块拼接起来，又是怎样安装管子、拉电缆，从头跟到底。即便不是自己的专业领域，他也一定要去看个究竟。那段时间，他内心的喜悦不亚于迎接出生的婴儿。1956年夏天，造好的扫雷舰开始在舟山、定海试航，潘敬福也一起前往。他的钻研精神是有目共睹的，当时一位苏联专家由衷地称赞说：福，你是中国舰船设计部门中唯一参加了扫雷舰从技术资料翻译、校对、设计、建造到试验全过程的同志，你将来去设计船了不起的。但没想到的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一夜之间苏联撤走了全部的专家，图纸没了，资料没了，很多项目不得不陷入停顿，这激发了潘敬福的报国志。童年所受的屈辱又涌上心头，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把能找到的资料研究了个遍，立志要造中国人自己的军舰。他与同事们对着模型仔细揣摩，研究出十几个方案，准备上报领导。但那时国家太穷了，老百姓饭都吃不饱，想挤出钱来搞舰艇实在是能力有限。时间来到1962年，潘敬福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所在的701研究所开始自行研制护卫舰，而他担任电气设计负责人。当时全国上下所有船舶采用的都是直流电，而国外早就改造成了交流电。对此，潘敬福提出在护卫舰上使用交流电。不出所料，这个建议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大家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还是走老路保险。原来啊，在此之前，我国早已在万吨货轮上进行过改造，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潘敬福没放弃，他跑遍了上海市所有的电机厂、电气厂，直到把问题全部解决。图纸审查时，面对海军副司令的提问，他胸有成竹，娓娓道来，精深的专业知识说服了领导，方案顺利通过。这艘护卫舰是潘敬福设计的第一艘舰艇，后来我国其他的水面舰艇、民用船舶全部采用了交流电，既安全稳定又节省资金。这时只有32岁的潘敬福，却解决了中国船舶一直以来存在的动力问题，在行业内名声大振。跟成绩相比，同样让他骄傲的还有他的小家庭，儿女绕膝，夫妻情深，温馨的爱给了他进取的力量。但没过多久，潘敬福随研究所前往南京，妻子徐锦带着孩子们留在上海，异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而且一别，这就是30年。1966年，一个消息让潘敬福无比的振奋，驱逐舰要上马了，而且要加装导弹。作为总体设计的主要负责人，心中的强国梦又一次被点燃，他以12分的激情投入工作。然而困难接踵而至，加装导弹意味着在苏联舰艇的基础上，船体要拉长。那么怎么做到既保证航速又保证作战能力呢？那时科研条件薄弱，缺少参考图、技术资料，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

借鉴。在一筹莫展时，有一次研讨会上，前来指导的钱学森说，军舰是一个大系统，导弹只是舰上的一个分系统，把导弹系统装到舰上，要把它安排好，使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一番话让潘敬福大受启发，他对系统工程的概念有了新的理解。从此他带着团队埋头研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船舶到机电再到武器设备，全力地攻克技术难题。1968年设计初步完成了，第一代导弹驱逐舰在大连造船厂开工建造，大量的设备必须在下水前装舰。潘敬福和同事们夜以继日的工作，一边设计一边施工，画图计算靠的都是土方法，最先进的设备是一台手摇式计算机。任务如泰山压顶，即使每天气喘吁吁，潘敬福也不忘抱着一本特殊电机挑灯夜战。在拼搏的日子里，潘敬福的眼睛熬红了，人更清瘦了，但众志成城，导弹驱逐舰实现了零的突破。1971年051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济南号成功下水，导弹系统试验时四发四中，从无到有，这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自主研制导弹驱逐舰的能力，实现了海军舰船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当济南号沿着滑道飞速冲向大海时，所有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1977年，潘敬福担任了新型051驱逐舰的总设计师，他带着团队攻克了远洋航行中的油水补给等难题，成功建造出了一艘指挥舰。1980年这艘指挥舰首次带队远航南太平洋，当舰艇驶过赤道时，官兵们激动万分，鸣炮庆祝，中国军舰的远洋航行也引起了国外的关注。有评论说，看来中国已经解决了舰艇远航的问题，不再是黄水海军，而是蓝水海军了。黄水海军意味着只能靠近海岸防御，曾一度被国外嘲笑，这个屈辱的历史终于被潘敬福等人终结了。尽管如此，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有的导弹驱逐舰基本没有制空力量，指挥系统也弱，设计建造水平仍然落后于先进国家十几年，设计第二代导弹驱逐舰迫在眉睫。历史的重任再次落到了潘敬福的肩上。1983年，53岁的潘敬福带着团队开始攻坚克难。那时701研究所已经迁到了武汉，在一栋不起眼的四层小楼里，在武汉特有的高温下，办公室里夜夜灯火通明，靠着铅笔尺子，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勾画着心中的蓝图。5年多的心血，052型导弹驱逐舰呼之欲出。1989年9月，成吨重的图纸陆续运往江南造船厂。然而建造开始以后，潘敬福建议使用的新钢种试焊时屡屡遇到开裂现象，于是潘敬福顶着压力带队出国考察，这时他已经做好了完全国产化的准备。后来他建立了陆上试验场，亲自主持各种调试。随着技术难关的不断攻克，潘敬福赢得了尊重和信任。在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码头上热火朝天，终于我国自主研制的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哈尔滨号诞生了。1994年，哈尔滨号正式交付海军，全武器作战系统的实现受到了世界瞩目，而潘敬福也被国外同行称为中国第一个全武器系统专家。1997年，哈尔滨号跨越太平洋，首次出访4国5港，在航行期间经受住了6米高的大浪、8-9级的大风。到达美国西海岸时，当地华侨纷纷赶来，争相目睹中华第一舰。5年以后，捷报再传，改进后的青岛号舰艇第一次展开了环球航行，10国10港，历时4个月，总航程大约30000海里。人民海军终于实现了从蔚蓝驶向深蓝的梦想。同年。

时黄浦江上的梦魇已经不再出现。潘景福欣慰地说，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此生无憾。为国铸剑数十年，从风华正茂到鬓染霜白，潘景福的时间几乎都在研究所、造船厂、海上试验现场度过。唯一愧对的，那就是家人。父亲去世时，他没有赶回去，是妻子料理了所有后事。多年来，是妻子为家庭撑起了一片天。一双儿女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爸爸是为国家做大事的人，我们只有全力以赴的支持。当年离开上海时，女儿还是稚龄。等她1997年从武汉迁回上海居住时，女儿已是不惑之年。当潘景福退居二线以后，那些热血沸腾的日子经常闪耀在脑海里。他说，我有三个孩子，儿子福波，女儿丽达，驱逐舰是我最牵挂的老小。为了这个老小，潘景福退而不休。他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书店，关注最多的仍然是舰船发展和科技前沿动态。为了推进航空母舰的启动，他不断地向国家建言献策。2002年，我国购得了一艘乌克兰废弃的航空母舰，历经艰难终于拖回大连造船厂。潘景福第一时间跑去考察，这一看欣喜不已，从钢板到动力设备几乎就是全新的，航母梦又望实现了。于是他马不停蹄又跑到相关部门落实舰载机的建造，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立刻兴奋地向上级汇报，这条船已经建造了 60%， 把它改装成我们自己的第一艘航母，这个是我们最快的能够造航空母舰的一个办法。这一条改装成功以后，我们一条一条的航空母舰都可以造出来了，辉煌前景仿佛就在眼前。但对于造航母，当时的分歧很大，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为此，潘景福联合船舶重工、总装备部、海军三家单位联名上报，为改建航母做了一系列可行性报告。后来这个建议最终被采纳。十年以后，2012年9月，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夙愿得偿。已经82岁的潘景福开怀不已。蓝海梦、强国梦永不止息。在耄耋之年，潘景福仍然坚持学习，撰写论文。从量子力学、计算机编程到研究国外舰船装备，他乐此不疲。当得知眼睛查出黄斑变性时，他忧心忡忡地对女儿说，孩子，如果不能看书，那真是难以度日了。从此，潘景福读书时更加的争分夺秒，面对书本，他平静而虔诚，依旧是求知若渴的少年模样。在书柜里，照片上的妻子笑吟吟地注视着他，年轻的面庞依然令人心动。而此时，妻子已经去世10多年了，一首缅怀诗就贴在醒目处，短短的几句话道尽了潘景福的感激与思念。50余载，风雨同舟，甘苦与共，一旦分离，情何以堪？半个世纪抚养子女，辛勤持家，追思往事，黯然神伤。2023年，潘景福自称是贝微陀发须白皱纹深的一介老夫，但是他记忆力不减，一向不善言辞的他，只要谈起军舰，那就是滔滔不绝。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的海军和舰艇，我们的航母编队能够达到世界水平。为了这个目标，他说，我还没有退休。对潘景福来说，铸舰的脚步永不停歇。为国铸舰半个世纪，对自己奉献终生的事业，已经到了台辈之年的潘景福在生前无比自豪地说，我跟军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看着他

0: 最终驶向深蓝，这是我感到最骄傲的事情。2023年10月8号，中国导弹驱逐舰之父潘敬福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3岁。他所书写的辉煌铸成祖国稳固的海疆，他所立下的功勋将被世世代代所铭记敬仰。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班威廉是英国的物理学家，他在中国的15年里曾经担任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一流的物理学专家。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与夫人投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热情接待，为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培养出多位领军人才。离开中国以后，他与夫人在美国出版的《新西行漫记》与《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齐名，成为外国人描写红色中国的经典之作。作为利物浦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班威廉是怎么成为燕京大学教授的？投奔晋察冀根据地后，他又是怎样为根据地培养无线电人才的？在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浓浓的中国情结又是怎样伴随了他的一生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的中国故事。

班威廉，原名叫威廉·班德，1906年出生在英国柴郡的利斯卡德。1927年，他获得利物浦大学硕士学位以后，留校任教。1929年，他收到来自中国燕京大学的邀请，于是放弃了去剑桥大学深造的机会，经历长途跋涉，来到燕京大学物理系执教。班威廉很注重哲学思考，到燕大的第二年，他就开设了一门现代物理学的自然哲学课程，这在当时的中国大学物理系当中可以说是独创。它的内容涉及相对论、波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方面，不仅受到高年级同学青睐，还吸引了哲学系系主任黄子通以及其他系的教授来旁听。1931年，班威廉回英国度假时与克兰尔结婚，同年8月带着妻子同回燕京大学。1932年，只有

多中国教授出于安全考虑都南下，班威廉因此承担了更多的教学任务。这段时间他既讲理论也带实验，既教较浅显的大学物理，也传授深奥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从1932年到1941年间，燕大物理系几乎四分之三的硕士毕业生都是由班威廉指导，很多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物理学界或者其他学科的一流专家领军人物，比如中国宇宙线研究和高能实验物理的开创者之一张文玉。后来他到西南联大任物理系教授，杨振宁、李政道都是他的学生，还有中国军事通信工程奠基人毕德显，国际知名高能物理学家袁家骝，著名的女理论物理学家王明珍和王成书，先后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物理学家黄坤和谢嘉林等等。而班威廉本人也是一个多产的物理学家，他的研究范围很广，在燕大期间他至少发表过50篇研究论文。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严济慈在20年来中国物理学之进展中，将班威廉的研究与吴有训、赵忠尧等人的研究相提并论，并认为他是当时中国物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

难能可贵的是，班威廉并不是完全沉迷于教学研究的教授，他非常关注局势，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极度的愤慨。七七事变以后，他利用自己组装的无线电电台，经常秘密收听国外和大后方的抗日广播，在燕大师生中散播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言论，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或许因为都来自英国，班威廉与同在燕大任教的林麦可很自然地成了好朋友。林麦可任教经济系，但是呢，他是一个无线电的发烧友，经常跟班威廉一起切磋无线电技术。林麦可利用暑假两次到晋察冀根据地访问，回学校以后向班威廉讲述了八路军抗战的神奇故事，让班威廉对八路军的抗日斗争充满了敬佩之情。正是受到林麦可的影响，班威廉秘密地利用物理系实验车间的设备，跟林麦可一起用从国外买回的通信零部件为八路军组装无线电发报机。他们两人一起设计线路，焊接底板，不到一个月就组装了十几部发报机，然后通过妙峰山秘密交通线输送到了晋察冀根据地。1941年开始，美日关系紧张，燕大的英美籍教员经常在一起讨论战争形势并商讨应对策略。12月8号早上，班威廉当时正在洗漱，林麦可急匆匆地敲门进来说，我刚收听到上海的德国电台广播，日军偷袭了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他预料日本人肯定会上门来找麻烦，这两年他们帮助八路军的事情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必须马上走。他只给了班威廉夫妇20分钟时间收拾行装，在匆忙当中，班威廉只带了几个日记本和简单的行李，跟妻子一起与林麦可夫妇坐上斯图雷登的汽车，驶出了燕大东校门。果真不到十分钟，日本宪兵气势汹汹地从西校门开进燕大，封锁校园。他们在班威廉、林麦可的住所扑了个空，便气急败坏地放话，抓住他们不会当作一般战俘看待，要把他们送去军事法庭受审。

这时的班威廉和林麦克义无反顾地选择去找八路军。车到了西山，他们直奔法国医生贝西叶的住宅贝加花园，这里是北平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贝西叶把他们安顿在安全的地方休息，让管家联系接头人肖芳，由他找到了游击队。这时中共中央要求

对敌占区英美及其系统下的人士，不问其是否顽固，应多方设法欢迎并保护其到我区或经我区退走。于是平西根据地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从北平西山地下电台发出的电报中获悉班威廉、林麦克的信息以后，立刻委派精干人员前往接应。萧克热情接待了班威廉、林麦克一行，他的儒雅和友善给班威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天晚上，班威廉、林麦克收到来自八路军热情的欢迎电报，他们在游击队的护送下越过了日军的封锁线，顺利地跟平西根据地接应人员会合，在1942年元旦抵达了河北涞水小封口挺进军司令部。当时班威廉兴奋地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正在战火中诞生的奇迹般出现的新世界。平西根据地电台系统存在一些问题，班威廉、林麦克用他们带来的万能表、无线电元件与八路军通信人员一起对收发报机系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维修改造，并且利用缴获的日本无线电器材组装出了一些便携式军用小电台，这大大提升了平西的无线电通信能力。当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得知班威廉夫妇、林麦克夫妇到达平西以后，当即发电报盛情邀请他们一行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做客。1942年春节以后，班威廉夫妇、林麦克夫妇在平西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王世光陪同下前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2月25号，他们抵达了司令部所在地河北平山钓儿村。聂荣臻推掉所有工作，专门接待班威廉夫妇和林麦克夫妇，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大会，还专门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在宴会上，聂荣臻诚恳地说，我们等了几个星期才把你们等来呀，燕京大学你们一时回不去了，晋察冀边区有你们新的用武之地啊，中国抗战急切需要你们这些大教授的帮助和支持。聂荣臻亲自带着他们参观晋察冀边区各方面的建设，参加一些军民举办的活动。有一天，他带着他们走进一间简陋的屋子，里面的人正在捣鼓无线电设备。聂荣臻介绍说，为了提高我们电台人员的技术水平，我们成立了无线电研究组，现在最缺的就是导师。接着聂荣臻郑重地聘请班威廉、林麦克担任研究组的导师，他恳切地说，两位教授，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值得你们参加。林麦克、班威廉欣然答应了。聂荣臻专门辟了一个院落供他们居住，安排曾给白求恩当过炊事员的冯志华给他们当厨师。这个院落后来成为国际友人经过晋察冀到大后方的下榻之处，边区人民亲切地称之为国际饭店。

班威廉正式加盟晋察冀无线电研究组以后，研究组更名为高级班，他与林麦克一起担任导师。聂荣臻对高级班寄予厚望，对学生的选调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他都做出了具体指示。为了保证学生质量，军区政治部从各分区选调一些上过大学、高中的优秀青年补充到高级班，还派人到北平、天津、保定等地购买大学物理、数学、无线电技术教材以及无线电收音机等设备。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紧张筹备，高级班终于开课了。在离国际饭店大约500米的地方，有一间破旧的民房，就是高级班的教室。雨天时，教室到处漏水，课桌是土坯上搭的几块木板。而班威廉这样记述当时的教学环境，一边是刻苦学习的莘莘学子，一边是猪和鸡、驴儿和石磨，还有一个老太婆常坐在教室的门槛上，用双手把麻搓成绳子。这与燕京大学的条件有着天壤之别，但班威廉并不介意，他全身心地投入教学。高级班一共26名学生，有的上过大学，有的读过高中，都是中断学业投身抗战的。他与林麦克根据学生的入学时间和文

化水平，把他们分成了甲乙两组。班威廉在给这些学生讲授大学基础理论课时，总觉得不踏实，就向聂荣臻坦陈了心中的疑惑。战事如此紧张，八路军还从前线把这些急需的人才调回来学微积分这样的课程，这对游击战士有什么用处呢？聂荣臻回答说，八路军并不单纯是一个战斗队，还是一座大学校，有条件的同志应该学习各种建设技能。中国在战后的建设需要一大批工程师，尤其需要一批有革命理想的工程师。这些优秀青年放弃学业参加抗日，在抗战中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忠诚，无疑是人才的精华。我们目前的训练计划就是为我们的未来培养工程师的。班威廉听了以后频频点头，对聂荣臻的远见卓识深表叹服。因为日军的扫荡，高级班随军区司令部由南向北先后转移到平山、富平两县的五个村庄，遇到敌情特别严重时，班威廉夫妇、林麦克夫妇经常同八路军一起钻进崇山峻岭与日军周旋，跟学生们同吃一锅小米粥，同睡一间茅草屋。即便如此，教学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他们以老乡弃用的羊圈做教室，遇敌机空袭就在村外树林里挂上小黑板继续上课。经过两年的教学，高级班的学生们全部结业。班威廉、林麦克先后离开晋察冀以后，高级班由他们的学生继续举办，一共培养出无线电人才近300人，其中有党和军队通信事业的创建者之一钟夫祥，两弹一星地面测控系统的开拓者王世光，航天事业的优秀领导者梁冀等。

1943年8月10号，班威廉夫妇随同一支八路军部队穿过了碉堡林立的日军占领区，经过晋绥根据地前往延安。9月16号，班威廉夫妇一行渡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在10月2号抵达延安。在延安，班威廉夫妇先后拜访了林伯渠、朱德、叶剑英、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其中周恩来多次跟他们会见交谈，劝他们耐心等待国民党方面准许他们赴重庆的申请。1944年1月，毛泽东亲自去看望班威廉夫妇。班威廉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毛泽东有动人和蔼的微笑，锐敏的幽默感，谈话时会把坚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别人脸上，他给我们一种绝对诚恳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此祖国危急时期，他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班威廉夫妇还参观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华侨毛织厂、化学肥皂厂、鲁迅艺术学院、中央印刷所、解放日报社、中央医院等等，还参加了区展览会、自给旅展览会、罗马大会以及劳动英雄欢迎会等活动。1月7日，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黄华冒着大雪来到交际处，为班威廉夫妇举行送行晚宴，但因为大雪封山，直到11号，班威廉夫妇才离开延安，在2月2号抵达了重庆。当时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在重庆创办了中英科学合作馆，用以帮助中国科学家在抗战期间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为他们提供一些海外出版的科学书籍、期刊以及科研仪器设备等。班威廉受邀担任合作馆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这年四月开始，日军在中国实施所谓一号作战计划，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重庆弥漫着一片恐慌的气氛。考虑到班威廉夫妇已经经历过一次逃离北平的磨难，英国大使馆决定把他们提前疏散回国。12月13号，班威廉夫妇离开重庆回国。在动身前，班威廉将李约瑟所收集的大量珍贵的中国科技史史料带回了英国。这些材料后来成为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主要参考资料。

0: 1947年，班威廉夫妇将在解放区的两年经历写成了《聋哑》一书，在英国出版，真实地记述了他们在中国解放区看到的新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真实情景。1948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将这本书再版并更名为《与中共相处两年》。后来，中译本《新西行漫记》由上海时代书局出版。这本书与《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一起被称为外国人描写红色中国的经典之作。后来，班威廉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48年底，班威廉被华盛顿州立学院聘为物理学教授。班威廉和克兰尔没有子女。1988年妻子去世以后，已经退休多年的他年老体弱，生活上多有不便。所幸的是，1990年，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孙琦和丈夫作为房客搬入了班威廉的私宅。这时，年逾八旬的班威廉因为再次见到中国朋友，高兴得手舞足蹈。从此，很多久违的中国元素又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也勾起了他对数十年前在中国度过的很多美好时光的回忆。孙琦自愿担负起照顾班威廉生活的义务，陪伴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三年。这也可以说是对班威廉这位为中国科学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过的西方物理学家的一种回馈。1993年，班威廉辞世，享年87岁。与妻子克兰尔合葬于美国普尔曼。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44集。
3: 老剑客关斗一看眼前的形势十分严峻，为了保护铜林，飞身行跳到泥小鬼陆恒面前。你一看真有意思，关老剑客身材高大，是个标准的关西大汉，脑袋大，胳膊长腿长，脚丫子大，脸盘也大。再看泥小鬼陆恒，人也小，个也小，小胳膊小短腿，小手小脚丫，是个鲜明的对比呀。二人见面之后，关老剑客冷笑了一声：“陆恒啊，陆恒，我太了解你了。我给你计算了一下，60年来你纵横江湖，没干过几样好事儿。你这般年纪，在剑山蓬莱岛还要帮助反王富昌造反，你就没想想你的后果吗？远的不说，就说眼下，你拦住我们的去路，你纯属是找死啊。可能我劝你这话你是听不进去，像你这种人非得武力解决不可了。陆恒，伸手吧。哎呀，陆恒把鬼脑袋一晃，一蹦多高，老匹夫，用得着你教训我吗？我老师在旁边站着呢，没有你说话的地方，拿命来招拳。抡拳便打，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你看陆恒个儿小，灵巧，快似猿猴，身形转动奇快如飞，二臂摇开，掌上刮风。关老剑客跟他打斗到60多个回合，老头这气脉啊不那么足了。关老剑客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老喽老喽，哪怕倒退10年，我也不服老啊。你看这心里头干着急，胳膊腿不听使唤呢，面对强敌我该如何是好？一着急汗出来了。哼，你小鬼一看老匹夫你顶不住了吧，正好转到关老剑客背后，蹦起来就是一掌，奔后心打的。这种铁砂掌给拍上，关老剑客命就保不住了。关斗一掌打空，听背后恶风不善，知道上了当了，再转身再躲已然来不及了，怎么办？就得接他这一掌啊。因此老剑个舌尖一顶上牙膛，孔背躬身，吐气吸胸，再看那后背，嘣，像充了气一样 就鼓起了二寸多高，扭动高大的身躯，把要害部位躲开，就把这左膀扇交给陆恒了。耳轮中就听见啪，这一巴掌削的这个实惠，把关老剑客打出去三丈多远，扑通就摔在那儿。要不是方才使用了闭气功，这一掌就打死了。尽管如此，关老剑客觉着头发沉，脚发轻，两肋发胀，心口恶心，眼前是金灯乱晃，热气往上一攻，好悬没吐了血，又压下去了，往上一攻又压下去了，血是没吐出来，起不来了。陆恒一回身告诉那两个小道童，春华秋实，拔。前文书咱说了，他们从庙里出来的时候拿着一大捆绳子呢，把绳子拿过来，抹肩头拢了二背，把关老剑客是生擒活拿。陆恒得意，转回身瞅瞅他老师张明志、赵明真，虽然没说话，那个眼睛说话呢，那意思是说，师傅，你看你徒儿这两下子怎么样？就见张明志、赵明真笑着点点头，意思是夸赞陆恒。老师夸赞，陆恒更来了劲儿喽，精神倍增，往前一跳，用手点指，哎，佟林，你们那么多人呢，谁过来挨揍？哪个过来？今天我陆恒是收庄包圆。张芳在后头一看，吓得一缩脖子，哎，
4: 我的娘哎！
3: 张芳心里盘算，我以为关老剑客过去能跟他打个平平，我们这么多人呢，再打那俩牛鼻子张明志、赵明真，单打独斗不是他的对手，我们人多呀，就这样能渡过险关。万没想到关老剑客当场被拿，回头看一看，谁能敌得住米小鬼？何况还有个张明志、赵明真呢。张芳心也乱了，一瞅人家叫阵，不能等着，回头一看，老剑客英雄得路在旁边站着呢。我说老剑客，您是第二号，轮到您班上了，这可不能看热闹啊，来了就得玩命。我说老剑客，过去吧。
5: 遵命。
3: 你看张芳现脑子不错了，领队的，谁都得听他的。再看陆老剑客双掌一错，飞身行，跳到陆恒近前。陆恒一看，哎呀，佟林真有两下子，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我这多少年的老隐士也出了头了。我姓陆的，老了你学乖了啊，给佟林抱粗腿捧臭脚，给年羹尧溜须拍马呀，怎么你一百来岁的人了，还想混个一官半职的不成？废话少说，拿命来！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40几个回合， 让陆恒使了个穿心掌，正打的陆老剑客软肋上。这一掌多厉害，陆老剑客双脚离地，身子都飞出去了，仰面朝天，啪，摔在树林旁。砰！春花秋实拿绳过去，把陆老剑客捆上了。陆老剑客这一掌啊，比关斗可厉害，因为打的是软肋。咱还得说清楚，他闭着气呢，不闭气，把肋条给打折了。就这样，五脏都翻了好几个个，一口鲜血喷洒出来。再难受也叫人家抓了俘虏。等押到后面，关老剑客一看是羞愧满面呐。一瞅我们这老哥俩这怎么了，我刚被拿他也被拿了。陆老剑客本来是个非常有风趣的人，爱说玩笑，到现在也没词儿了，把头一低交给人家了。哎，怎么地怎么地吧。陆恒连胜两阵，抓住两个世外的高人，名震寰宇的剑客，哎呀，他是心花怒放啊。回过头来又看看他老师张明志、赵明真，点了点头，把大拇指伸出来了，那意思我徒弟有两下子。呵，陆恒就更得意了，胡子撅起多高了，

钉子布往那儿一站，烤地骂阵，哎哎，你们还有谁？还有谁？你们这些位我都能数出来，有能耐的没能耐的我心里都有本账。哎，我是佟林，你过来。佟林，我打的是你，我会的是你。你别看我抓住俩剑客，我从心往外也不是那么太满意的。别看他们比你身份高，可没有你名誉大。我打他们八个不如打你一个佟林。我也不是抬高你的身价，现在武林界之中属你最红啊。哎，佟林，你过来过来。佟林是红脸汉子，能叫他给叫住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丈夫宁折不弯呢。佟林眼眉往上一立，大眼睛就瞪圆了，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迈大步往上就走。老剑客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十五，下九霄，燕氏婆婆、沈三娘全过来了。海川，海川，你可不能过去啊！我们不是长陆恒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啊，你方才看得清清楚楚。海川，你能耐再高，你能超过关老剑客、陆老剑客吗？他们都双双被拿，何况是你呀？海川呐，你不能过去。佟林一声冷笑，各位，我不过去我干嘛来了？我溜达来了。知道的大伙劝我，不知道的说我佟林怕死贪生。各位别的都别提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今天要跟陆恒决一胜负，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不要管我，你们禀报年的人该怎么办怎么办。佟林那也拧啊，想到这儿把外边土黄布的大衫闪掉了，里边是毛蓝布的裤褂。你看这佟林呢，现在身份这么高，没忘本，穿的还是家里那套衣裳，当然不管是这一套了，就这个颜色的这个形式的有几身替换着穿，从里往外从头到脚没有一样名牌。你不穿名牌的，保持大英雄的本色。闻了闻腰中的秋风落叶扫，摁了摁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大辫一盘，是飞身形就跳上来。陆恒，休得猖狂，同谋奉陪。哎哎哎，好样的，好样的。佟林呐，我服你，年岁不大，浑身上下都是胆呐。虽然咱俩水火不同炉，但是要说我说你佟林啊不怎么地，那是密着良心说。可有一样，咱俩是仇敌，是不是呢？我再赞成你，我再喜欢你，我也得把你给收拾了。我不收拾你，你得收拾我。我说这话在理儿吧？来来来，小伙子，哈哈哈哈，今天我收拾收拾你。佟林也不搭话，叭叭，双脚站桩，腰板倍儿直，双掌往下一踏，就亮出门户。那意思你随便吧。陆恒看了看，好，行行行，哎，姓佟的，你先进招吧。佟林一声冷笑，陆恒，你先发招吧。哎呀，还得让我先进招，好嘞，哈哈哈哈，那我。

可不客气的休走你结账。一个夜里藏花市，这衣裳挂着劲风扑奔佟林的心口。那小手不大，掌力就那么足，你看他那手那个形状像瓦笼，就像那房盖上老式的房子那瓦笼似的。手心往里头扣扣着，可别打上你，打上你手指头一立，掌心往前一探，这种力量叫金刚力，打上你就完了。佟林看得清清楚楚，心里说话，今天就是今天了，明知道打不过陆恒，照人家差一大截，但是我就是死在你手里头，我不算丢人呢、你什么身份我什么身份，换句话说，我在陆恒面前无非是个小孩子，人家成名那会儿我呀可能在庄稼院种地呢，就是我死在他的手下，我不算丢人，没什么了不起。人就犯这毛病，要豁出去啊，没有怕的事儿。哎，此刻佟林的心格外的平静，大仗小仗打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你看人这个精神呢、是主导的。再看佟林，双臂摇开，使出柳叶摸身碾死掌，脚下是转大树的功夫，全倒了出来。再看佟林身形转动，唰唰唰，啪啪啪三才，啪啪啪五行，啪啪啪八卦。两脚反复错动，两臂摇开，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是频频发动进攻。你看这佟林呢，跟陆恒打了60回合没分胜负。陆恒一看，哎呀，小猴崽子真他娘的有两下子啊。陆恒心说，佟林长能耐了，我跟当初不一样了，刚才我跟关斗我们伸了手，跟陆明瞻伸了手，我觉着没费劲儿，怎么跟佟林伸手反倒费了劲儿了？我这小子身法够快的啊，看这样我要不卖点力气想赢他还挺困难的。陆恒猴眼一瞪，嗷嗷直叫，往上一蹦就两三丈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唰唰唰唰，围着佟林一转，佟林围着他一转，好，这二位就拧在一块儿，忽东就西，忽南就北，忽高就低，四壁齐摇，挂定风声，把两旁的人都给看呆了。张明志、赵明真在三阳观门前的台阶上站着，你这俩老道，哎，嬉皮笑脸的，哎，看热闹，就好像看小孩子在前面打仗的意思似的。可佟林这一登场，俩老道当时这脸就严肃起来了。五连佛，哎呀，光听说过佟林这小子不简单，没见过。3月3亮标会我们哥俩有事没去，回来听他们介绍说这小子3月3亮标会的时候献了3绝艺，名扬天下，
被武宗十三派81门公选为

0: 南七北六13省的总镖头。后来听说佟林挺客气，没干，让给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了。哎，不管怎么说吧，他的能耐要讲究一般呢，冒点劲儿；要讲究怎么了不起，没想到，可今儿个这一看呢，还真就挺了不起。哎，那我徒弟陆恒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在这大清国来讲，没几个能敌得住他的。能在我徒儿面前走上六七十个回合的，还真就挑不出来一个。嗯，还是真行哎。俩老道心里头想着，再说英雄队头顶八卦，脚踏太极王十五，妙手镇西洋，下九霄，男女老少的英雄在后头看着，那心呢全提在嗓子眼儿。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7: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啊，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45集。
3: 一看铜铃这一登场，人们心里都有个不祥的念头，完了，海川完了，准死无疑啊！不定哪一阵啪趴那儿了，或者吐血，或者身亡。因此有很多人都不敢看。哎，这么长时间了，大伙把眼睛睁开一看呢，还有门儿，不像想的那样。一瞅铜铃生

0: 我赔不得买。
1: 你什么毛病你这是？他折腾的比别人还欢。实质上张芳是热心肠人，你看他跟佟林这感情胜过跟他爹，他老跟佟林在一起嘛，爷儿俩感情太好了，真要是佟林有个马高凳短就得把张芳给疼死了，因此他格外的关心。眨眼之间100个回合过去了，佟林盯不住了，鼻麻鬓角热汗直淌，再看佟林大口大口喘气，玩这个劲儿了。陆恒呢可也见了汗了，不像佟林那么多，陆恒偷眼一瞅，有门，姓佟的不出10招我就叫你见血。脑袋一不冷，双掌加紧进攻，啪啪啪啪，正在这时候，众人就听呀啪，就这一掌把大家吓得是魂飞魄散。佟林大战泥小鬼陆恒，平心而论，佟林的武艺比陆恒啊得差一大截，但是您别忘了，这人要走石器啊，城墙都挡不住。佟林现在走旺运，打着打着佟林一合计，我也打不过他怎么办呢，我使赖招吧，我不走正路了，唰啦招法一变，把那个最起码的花拳他拿出来了。哎，陆恒一看为之一惊，心里说话，佟林呢打哈哈取乐子，这个花拳这种东西都是练武的人必须要练的，这是起码的那么一门武术，是最普通最不怎么样的一种功夫，就凭你这身份怎么练这玩意儿，你傻了吧你。他轻敌了，脑袋一溜黑的一轻敌，上了佟林的当。佟林打着打着盯着他的眼神一看，陆恒眼睛一转，明白他心里想什么，抓紧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呀。再看佟林一转身，冷不丁把绝招拿出来了，是董乾董老剑客教给他的，叫鬼影伏魔连环腿。你听这名，鬼影子伏魔，那个快劲就甭提了，一转身的功夫把腿抬起来，正蹬到陆恒小肚子上。陆恒那正得意正猜闷呢，没想到招数发生了变化，那佟林30挂0血气方刚，又有那么一身好功夫，那一腿要蹬上能轻得了，把陆恒蹬的像踢皮球一样。哎，啪，蹬起来能有6-7尺高，摔出去5-6丈远。陆恒是又羞又恼，再加上这一脚太严重了，死了，可不是真死啊，一会儿还能缓过来。哎呀，佟林也不知道这一脚发出去能不能蹬上，等觉着蹬上了，佟林的心一颤，耶，妥了，没想到这事儿，就好像中了头奖一样。哎呀，真没想到，佟林都傻到那儿走。张明志、赵明真一看，我亮。

无量那个添了个尊，佛儿都念不好了，赶紧过去把宝贝徒弟抱起来了，像抱小孩似的。摁人宗打穴道，好一顿收拾，陆恒才缓过这口气儿的。哎呦，这肚子疼死了！斗笠打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脸是青色的，用手指着铜铃，你小子挡着我的，我是必抱着衣角，直抽、又昏过去了。张明志、赵明真一看，不用药不行了，让人拿了药给陆恒灌下去，让他在三阳观的这门口这儿往台阶上一坐，靠着门框在这儿养一会儿，等这个药力行开了，这条命就保住了，也就不那么痛苦了。再看张明志迈大步来到铜林近前，无量佛，铜林，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瞒得了旁人，瞒不了贫道。刚才你那叫什么功夫？你那叫耍熊啊！你啊，哈哈，行，你的智谋还不错呢。怪只怪陆恒一时的疏忽，让你钻了空子了。来，佟林，贫道陪你走几趟。你想想张明志什么身份？咱们一再的说，在这套《铜林传》当中，那么多的武林高手，365名侠剑客，拔尖儿的就是他们弟兄二人，没有一个超过他们俩的。什么江南八大剑侠、大清国四大剑侠，什么北方二绝呀、南方二绝呀，这个隐士那个高人的，谁都白给。佟林的耳朵早都磨出茧子来了，今儿个跟这位武圣人见了面了，你说打不打吧？佟林又一想，嗨，依旧就依旧了吧，打破砂锅问到底，刚才我侥幸赢了，我这条命啊，我是捡的，我宁愿死在武圣人手里头，我也不算栽了跟头。佟林想到这儿，把腰板一拔，冷笑了一声，道爷，就您这么高的身份，您是堂堂的武圣人，还跟我佟林过招吗？正是，佟林呐，要在一般的情况下，你佟林的身份不配跟我动手，我也不惜的跟你动手，但是今天情况特殊，你把我徒弟给打了，而且打得这么严重，贫道岂能善罢甘休？废话少说，拿命来！人家不用使兵器，袖面一网，唰啦，身形一晃，跟闪电一样就到了佟林近前了。佟林没办法，硬着头皮接驾相还，在张明志面前那转大树的功夫不好使唤，那幻影伏魔那套东西也不好使，柳叶魔神免死掌啊更不好使，没有几个照面，佟林让人家给逼得身形倒退，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其实张明志一伸手的时候还留了情了，他并非是疼佟林，他想发招引招，看看佟林这

0: 成呢？究竟有多高？跟自己能打几个回合？他是这么想的。所以呢，伸手的时候先没下死手，这也算佟林捡个便宜。不下，伸手佟林就趴下。往严重了说，伸手佟林命就保不住了。一伸手，两人明显的区别，佟林招架不住。哎呀，张芳那心本来挺高兴的，一看师叔真有绝活，把倪小五儿个都给赢了，哎呀，太了不起了。等张明志这一过来，张芳的心又缩紧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师叔喂，这回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那张明志是陆恒的老师啊，能耐比陆恒要高的多的多呀。大概我师叔是凶多吉少，这。他往周围看了看，远边是山，眼前是树林，空旷无人，就他们这一小堆儿，哪里来的救兵啊？谁能救我师叔啊？哎呀，我就瞪眼瞅着我师叔把命扔了，这如何是好？他，他往身上这一拍的，正好拍到百宝囊上头，啪嗒啪嗒，有一件硬邦邦的东西碰到手指头上了，哎呦！病太岁张芳眼睛一亮，如梦方舒，忽然想起来，对。我这百宝囊之中带着一样好东西呢，就是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借给我的卖门弩，不过他下山从来也没使唤过呀。哎，这回可行了，我老师跟我说了，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大罗神仙见着卖门弩，他也得退避三舍呀。嗯，今天情况特殊，我不使用更待何时？他一伸手把卖门弩掏出来了。卖门弩这玩意儿怎么个比方呢？就好像当今咱使的两节电池那手电，就是一号电池那手电，长短粗细就那个形式的。嗯，头也是那个形式的，前边带个八卦，手握的这地方有个闷筋儿，只要大拇指往里一摁，八卦一转，顺着鸳鸯鱼那眼儿里头往外打一种弩箭，叫卖门弩，专门打人三十六道大穴呀。就因为这个东西功力特别强，准头特别大，一般人你躲不开。所说的一般人就包括成了名的剑侠。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拿他作为镇冠之宝，专门惩办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不守法的人。万一那能耐太大你打不过他怎么办呢？可以借助卖门弩的力量。那老道啊，视卖门弩如生命，根本舍不得往外拿。咱们也说嘛，张芳二次上山，到了普陀山见着老师了，苦苦哀求。他跟欧阳道长说了：“师傅，你看我这两下子不怎么地。到了江湖上，我这一看，比我强的人也太多了。另外，我这人呢，好虚荣，还小有名气。”走到哪儿一提我是您徒弟，别人都高看一眼，实质上一伸手呢，我谁也赶不上，我要丢了人你也不光彩。无论如何老师呢给你徒弟来点支援，没别的说，您把卖门弩借给我，我不使唤我就拿他唬人呗，在关键时刻我拿出来晃一晃，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当老 老师的有几个不心疼徒弟的，欧阳道爷叫他磨得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把麦门弩借给他。不过告诉张芳，一般情况下不准你随便往外拿，不许你显摆。二，不是关键时刻，生命攸关的时候不准使用，不遇上特殊的高人不准使用。如果这三条你违背了一条，我不但要收回麦门弩，我还要严厉处置你。
1: 那老师您放心吧，徒儿记住就是了。
0: 所以张芳这二次出事始终跟谁他也没提这件事，他跟佟林多好他也没说。张芳多个心眼儿，一旦传扬出去这戏法就不灵了，所以这东西就在百宝囊之中搁着。你看这玩意儿老不使唤，他把他忘了，今天一着急一拍子想起来了，哎呀，把张芳给乐得，对，我这有宝贝我怎么不使用呢？拿出麦门弩来，在张明志、赵明真面前一晃，还喊了一嗓子：“
1: 来了个歹，师叔回来，我有话说。”张明志、赵明真，你们住手！你们看这是什么？
0: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归本队，张芳，你咋呼什么？
1: 哎，我师叔啊，喘喘气。哎呀呀呀呀！你看你满身都是透汗呐、啊，你喝点水歇歇。哎，谁带水葫芦来了？让我师叔好好喝两口。把张明志、赵明真交给我了。
0: 佟林把脸往起一沉，心说：张芳，什么时候？你还耍二皮脸开玩笑？张芳看出来，
1: 师叔别生气，
0: 您看看我掌中拿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麦门弩。您瞧好吧您。
0: 张芳说着，背着麦门弩他过去了。张明志打着打着，一看佟林回去了，旁边那小个张芳一个劲儿的咋呼，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1: 老道也是一愣，
0: 赵明真在后底过来了。哎，丑鬼，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呢？
0: 小太爷一时高兴，把你们两个杂毛包下了。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再说透彻一些，
1: 要你们的命。
0: 小子你发疯了吧，你是不是在说疯话呀？
1: 你才疯呢，我清醒得很。哎，你们是不是不服？你们上眼看这是什么？
0: 他把麦门弩举起来，在两个老道面前一晃。张明志、赵明真一看，黑乎乎的冒光，头前似乎带个八卦阴阳鱼，没看清是什么。你拿的到底是何物？
1: 何物啊？
0: 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老剑客的镇观之宝
1: 麦门弩。
0: 俩老道一听，仔细一看的可不是的，
1: 吓得是魂飞魄散。
0: 他们都知道这种宝物太厉害了，欧阳修就因为掌握着这东西，现在才掌握着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掌门人张明志、赵明真，别看是武圣，也得凭总门长的身份在那摆着呢。谁不知道麦门弩的厉害？
1: 你看怎么跑张芳手来了？张芳，你从哪儿拿的？
0: 我师父给我的。
1: 师父有不心疼徒弟的吗？ 我学艺下山的时候，老师把我叫到近前说，孩儿啊，你能耐还挺大，老师呢对你挺高兴，就这么办吧，你是一只虎，我们再给虎安上两只翅膀，让我展翅翱翔，纵横武林。又给了我卖门弩，这不是假的吧？你们俩怎么地吧？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对不起，我可要打了。张芳啊，你说的是真的，欧阳修真把卖门弩赐给你了。废话，在我手心攥着呢，这还假得了吗？一定是假的。你说什么？哦，你说我这玩意儿是假的，你想试验试验吧。张芳，你少要唬人。师兄师弟，把这小子废了，这小子最可恶不过。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 6 5 4 3 2 1，巅峰！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有些朋友感觉最近湿气比较重，除了我们熟知的红豆薏米水，日常吃的食材还有很多具有祛湿的功效，比如扁豆。扁豆不仅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食材，也是一味健脾祛湿良药。中医认为扁豆味甘，入脾胃经，适合调理脾虚湿盛引发的身体困倦、食欲差、轻微水肿等问题。夏季脾胃功能偏弱，胃口不佳，性平温和的面食能养胃和中，易于消化。今天西子就推荐您做一锅扁豆焖面，非常适合炎炎夏日食用，能帮助我们健脾祛湿，增进食欲。先把五花肉和扁豆煸炒一下，然后加开水，水量是刚刚没过扁豆，然后把手擀面均匀撒在扁豆上，盖上锅盖，改小火焖上20到30分钟，这就相当于水煮扁豆，水蒸气蒸面条。在水即将炖干的时候，扁豆和面都熟了，这时根据您的口味加盐、酱油等调味料，然后把面条和扁豆快速翻匀就可以出锅了。如果这几天您觉得天热没什么胃口，不妨试试西子为您推荐的这道扁豆焖面吧。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走路一瘸一拐，感觉腿乏力，可能和脊柱疾病有关。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脊柱疾病。脊柱疾病拖不得，小心拖出大麻烦。医生有话说，告诉你有些情况微创手术就能解除痛苦。保护脊柱可是大事儿，保健早知道教您如何保护脊柱。
0: 健康专家号，
1: 脊柱是我们身体的

0: 支柱内敛五脏六腑，外接四肢百骸，我们日常所有的动作都会给脊柱带来不同程度的负担。很多朋友都有过因脊柱疾病引起腰痛或腿痛的经历，一旦脊柱出现问题，患上脊柱方面的疾病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先来听听王女士的经历。
1: 一个月前，王女士就开始出现了双腿乏力，走路一瘸一拐，有点跛行，但休息一会儿症状又缓解了，她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十天前，王女士突然感觉症状加重，双腿感觉失去知觉，无法活动，这才赶紧到当地医院就诊，并做了脊柱的核磁共振检查，提示有脊髓低位。
0: 案例中的王女士在出现双腿乏力的症状时就已经有多年的腰椎疾病，她无法行走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叫脊髓低位？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脊柱脊髓疾病专家跟您说说脊柱脊髓疾病不能扛。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 本期嘉宾张东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柱脊髓中心副主任医师，擅长诊疗脊柱退行性疾病、脊柱脊髓损伤及其他脊柱感染性疾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中心病区的张东奥医生。
0: 非常欢迎张主任哈。刚才这个案例当中，这位患者朋友他被诊断叫做脊髓低位，哎，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张主任，什么叫脊髓低位呢？
2: 其实很多患者呢，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碰见一些腰腿部的症状，这些情况有的时候呢，就是由于脊柱出现了一些问题所导致的。脊柱疾病的类型呢很多，脊髓低位呢是它其中的一种。那么正常来讲呢，脊髓在脊柱里啊，它的一个位置状态呢是有个大致的规律的。那么它一般呢可能在腰一的下缘的水平。但是有一些患者呢，随着的生长发育过程中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说有一些外伤啊，或者说是感染啊、粘连等等因素的存在，它导致呢脊髓并没有在腰正常的水平范围，它反而呢处于一个像弹簧一样那种绷紧的一个状态啊，导致它这个向下漂移，甚至可能到幺三、幺四的水平。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称之为脊髓的低位。
0: 哎，那我就很好奇了，他这个脊髓的低位怎么就会造成这位患者朋友他出现间歇性跛行，甚至出现这个双腿麻木不能行动呢？
2: 因为脊髓呢是咱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的一部分，那么咱们人体呢，当然核心肯定是由全部是由大脑来控制了。那么咱们的大脑产生的这些信号是如何支配咱们肢体的呢？哎，咱们就相当于通过脊髓这种电线，相当于电缆一样这个系统。但是神经组织呢，它正常来讲是有它自身的弹性和这种松弛的状态啊。那么一般来讲呢，它就是相当于漂浮在咱们脊柱里。但是随着这些不管是先天发育啊，还是等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这个脊髓呢向下移位，这种移位呢就相当于绷紧的这个皮筋儿一样啊，它会让这个神经的张力变得增高。那么由于神经本身呢是有是传递电信号的，就是我们支配肢体的活动，感受躯体的这种感觉啊，电信号的，它在绷紧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到相应的功能。那么反映在人体上就主要这几大方面，比如感觉上可能出现麻木啊、疼痛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痛觉的过敏啊。那么在运动上就会表现为肢体的乏力、精细活动受限啊、走路不稳等等，还有一些呢可能表现为啊，大小便的一些症状，比如排尿啊、排便呐、啊，这种不利的感觉。
0: 嗯，那刚才呢，张主任给我们解释了这个患者朋友他的脊髓低位造成的一些症状，其实就引出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关于脊柱的疾病。其实我发现，像我们三博脑科医院分得这么细哈，我们张主任刚才报了是脊柱脊髓中心。好像我们一般来说啊，我这个腰疼啊、脖子疼啊，可能我去看骨科哈，就没有那么细。那我们这个脊柱脊髓中心，我们是干啥的呢？
2: 我们病中心呢，主要是治疗一些就是以脊柱脊髓，作为这个解剖部位啊出现的一些疾病。整体上呢，包括肿瘤、畸形、外伤、 以及一些特殊像脊柱结核啊那种感染啊啊等等这一系列疾病。由于这个现在的诊疗呢，往往都是亚专业区分的非常的细致，像神经外科可能具体又分为肿瘤方向的、血管方向的啊、功能方向的等等。那么我们呢，主要就是在治疗由脊柱脊髓为患者的主要病因，那么需要通过外科治疗来解决患者问题的这一类的疾病。
0: 那我们能不能先给我们概括一下我们的脊柱脊髓到底都是包括哪些部分，它对我们身体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
2: 一般来讲呢，脊柱呢指的是这种骨性的结构啊，通俗的来讲，就像咱们可能吃过一些脊骨啊，或者是那种
0: 就是那个羊蝎，
2: 羊蝎子这种
0: 我们人的这个部分，
2: 人的这个部分也是一样的，它呢有好多这种小这种骨块的这种组合啊，中间呢会有一些盘状的结构进行连接啊，最主要的这个结构，那么连接椎体中间那种盘状结构，就是咱们老百姓所听说的这个叫椎间盘，那么在颈椎就叫颈椎间盘。胸椎叫胸椎间盘，腰椎叫腰椎间盘，那么这个呢是骨性的结构，我们称之为脊柱。那么在脊柱中间呢，会有一个形成了一个骨性的通道啊，骨性的孔隙，那么多个这脊柱排列在一起，就把这个脊柱的孔隙啊就串联在一起了啊。也可能大家这也是啊，可能吃猪的或者吃牛的那个中间会有一个大窟窿啊，那边那里就是容纳着咱们脊髓的部分，它呢是神经系统组成的一部分。那么脊柱脊髓呢，在解剖结构上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脊柱呢，作为支撑人体骨性结构的一个重要的钢架吧，相当于一个支撑作用。那么呢，也对于脊髓在体内的这个走行起到了一个保护啊。同时呢，这脊髓是进而相当于这个电信号啊，它支配了咱们人体的感觉、运动啊。这些功能，那么二者相辅相成，实现了咱们躯干的直立，实现了咱们肢体的活动，以及对周围触觉啊、温度觉啊这种的感知。
0: 就是说，其实我们四肢的活动，包括感知，都是通过神经，通过脊柱中间的那个孔洞的那个脊髓，然后传递到我们的四肢，所以我们的行动其实也多半是要受脊髓的影响。那如果脊柱出问题的话，脊髓受影响，那我可能我们的行动就受影响。
2: 是的，
0: 特别是下肢哈，因为我们发现很多的下肢的症状其实都和我们的脊柱脊髓有关。
2: 是的，这脊柱的神经支配呢是呈这种截断性的分布的，就是它位置越高影响的范围越大啊，就像河流的源头啊一样。那么咱们的源头都是肯定是从大脑始发嘛，那么如果说在颈部脊柱脊髓出现疾患，那么它一般来都会影响这个损伤水平以下的功能。所以说为什么越往高它影响的范围越大，那么咱们经常听说的这些脖子很关键啊，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脖子属于比较靠上了，那么如果这个位置出现问题，它可能影响整个四肢和躯干的功能。那么越往下，比如说它到胸段或者腰段了，那么这个位置如果出现问题，由于它已经跨过颈部的这一段过程，那么患者多数呢就会出现下肢的症状，而上肢相对来讲影响就不大了。
0: 我听张主任这么说，我觉得麻烦了。你看我们现在人大多数人颈椎都多多少少有问题呀，那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影响还是挺大的？
2: 脊柱呢，因为人毕竟是这个生物的一种嘛，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然会存在着这一些老化。就像您刚才举的这个间歇性跛行啊，这种症状的这种例子吧。脊柱这类疾病的最大的一部分就是叫我们称之为退行性变啊。其实说白了，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脊柱逐渐的老化出现的这个过程。这个呢，是一个人的自然病程。就是它是一个几乎是必然发生的情况，就是相当于咱们人长了白头发，年纪大了皱纹的增长等等，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啊。我们也是需要接受和适应这个蜕变的过程，但是绝大多数的患者虽然有脊柱的蜕变，但它并不会引起严重的临床症状。那么有一些轻微的不适的感觉的患者呢，也大部分可以通过非手术治疗的方式去解决，只有一部分患者可能症状比较重，或者说是蜕变的程度病情比较重，保守治疗效果收益很有限，可能需要最终去选择手术的方式去解决患者的问题。
0: 那我就想请张主任先给我们大概的说一说，都有哪些因为脊柱脊髓引发

0: 他的疾病的症状？
1: 最常见的这个整体来讲呢，都是往三个大方向去走，就是感觉、运动、大小便。在感觉上，我们可能会出现肢体的这种麻木啊、疼痛啊，这种酸胀感，甚至会有那种放电上的这种异常的感觉啊，这是在感觉上。有一些患者呢，可能出现一种感觉的缺失，哎呦，这个地方特别的迟钝啊，有的时候可能表现在温度觉上或者是痛觉上。这一些，这是感觉方向的。运动方向上呢，就是我这个乏力，就怎么没有劲儿，觉得我怎么力量跟原来比啊差了很多。日常生活中呢，可能表现在我走路不稳，走路可能发飘，再有可能有一些出现精细的活动受限，我这个手啊写字儿或者是拿筷子吃饭，哎，觉得不如原来灵巧，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患者出现肌肉的萎缩，哎，就觉得我这胳膊明显比原来细。这种，这是感觉方向上的，运动方向上的，以及最后就是大小便功能啊，就是我控制大小便这种，排尿啊，排便觉得很困难。
0: 那我还想深问一句啊，因为刚才张主任说了这么多症状都可能和我们的脊柱脊髓疾病有关，但是可能有人会说，你看我，比如说我手麻一下，或者是说我感觉上出现点啥问题，一般来说。我觉得可能也没那么严重吧，我需要去医院吗？那我其实想问的是，哪些情况可能我们是需要去医院就诊的，就是不能大意，不能观望的。
1: 一般来讲呢，我们都是说很多患者都会有这种短期的这个手麻，有时候指尖这种麻木啊这种感觉。我们呢一般就是初次出现症状的啊，一般来讲都是建议患者以休息，非手术治疗，看一看能否得到这个症状的缓解。如果说症状持续的在加重啊，一般来讲超过三周，在经历了一些保守治疗的状态下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在加重出现新的症状，比如原来我这个左胳膊麻，我这个休息之后，不但左胳膊麻没好，我右胳膊也开始麻了，这种情况下也建议积极的去就诊一下，由医生呢，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一下患者的情况，以便有需要处理的，咱们早期干预。
0: 我其实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说因为脊柱脊髓疾病，然后我们没有及时去治疗，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
1: 这个主要是得看患者疾病的根源是什么了。那么虽然说总体上来讲脊柱疾病以蜕变为主。那么包括像咱们经常听到的什么颈椎病、腰椎病啊、腰椎管狭窄、腰椎滑脱啊等等这一些，但是由于现在呢，咱们整个中国人群的健康状态在有一个大幅的提高啊，表现在咱们的平均寿命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那么现在的流行病学统计呢，就肿瘤的情况会是一个对于外科医生来讲是一个就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了。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来如果说出现比较严重的神经功能损害，那么还是建议第一早期进行影像的检查，去明确是否它的疾病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是出现这种肿瘤性的原因，那还是建议积极的去早期手术治疗。
0: 那我们专门聊一下这个间歇性跛行啊，因为这一期我们确实以这个来做一个由头，症状是不是就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走路走一会儿就感觉两腿无力动不了了，然后坐那儿休息一会儿，哎，好像又可以行动了，是这样的吗？
1: 张老师这理解得很透彻啊。间歇性跛行呢，这个名字就是相当于描述了他的这个症状的特点。这一类的患者呢就表现在他去医院啊看大夫的时候，甚至可能没有什么临床表现，它主要是对于生活质量有一个很大的限制。那日常生活可能没什么事，但是他走走路，比如说溜达溜达，买个菜啊什么的，就会出现明显的下肢的酸胀啊、疼痛、不适感啊，以至于不能继续的行走，需要站立甚至蹲伏去休息一段时间。然后休息之后呢，症状又有一定的好转啊，又可以进一步的这个走路了。如此呢，反复的交替出现。这种症状就称之为间歇性的跛行状态。
0: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间歇性跛行是怎么回事，它是什么引起的呢？为什么我们会有些朋友出现这个间歇性跛行呢？
1: 间歇性跛行呢，最主要的两个方向，就一是脊柱来源，就它病因是脊柱来源，这一般来讲是作为优先考虑。它的原因呢，是这脊髓，刚才咱们说脊髓啊、脊柱以及包括周围的这些神经，它不是走行在脊柱里面。 它本身是有一定的

0: 活动度的啊，它并不是固定，就像咱们的肌肉啊、筋膜，它并不是固定在某一个位置。那么随着由于基础疾病的存在，导致了这些神经在走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限制。那么在人在因为在走路过程中不就是出现会有这些神经的滑动，这些限制呢会造成这些神经根的充血肿胀啊等等，进而呢影响到这个神经的功能。刚才咱们也说到，这神经功能不就是支配咱们下肢的活动的吗？哎，它哎总开始出现问题，就会反映在下肢上有不舒服。但是呢，因为这个限制之后，休息了之后，它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或者这个肿胀得到了缓解，而且神经又好了，又缓回来了啊，缓过来了。这样的话，又没有那么一些症状了啊。这个是一类咱们造成啊患者间歇性跛行的因素。在临床上呢，我们一般把它诊断为椎管狭窄。支管狭窄，还有一类的患者呢，是由于血液循环的问题，就是他的血液循环供给呢，并不能够啊支持我肌肉的消耗，那么相当于在体在多走时间长了，那么肌肉的消耗大，那么我们这个养料啊，这个循环供给啊跟不上，哎、啊，会出现下肢的这种症状。这一类呢，就是血管源性的啊，最主要的就是这两大方向。
1: 嗯，所以说张主任告诉我们啊，如果出现我们有间歇性跛行这样一个症状，那可能我们优先去考虑去脊柱脊髓科就诊。如果不是这个原因，还有一种原因可能是因为血管的问题，那我怎么感觉也是骨科的问题呢？
0: 血管的问题呢，现在一般就是有可能是有普外科还有血管外科啊。来，现在呢，由于咱们诊疗技术已经相当的发达了，一般来讲啊，这种腰椎的核磁，甚至说这个下肢的血管的超声，这种无创的检查都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诊断的目的。
1: 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脊髓脊柱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这个间歇性跛行来说起哈，就是。我大概理解啊，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因为脊柱出现了问题，所以神经受到了叫椎管狭窄哈、啊，所以神经就受到了一些阻碍。那么当我们行动过多的时候，或者其实也不一定很多啊，就是说我们活动一会儿，那我们神经就会因为椎管的狭窄造成神经的受阻，然后就不支配我们的下肢行动了。是这样
0: 是这样的，就是。常见的腰椎蜕变呢，就包括最主要就是键盘的突出了、键盘突出呢，很多患者会诊断为腰椎键盘突出症，有一些呢患者呢是诊断为腰椎管狭窄症。这两个疾病的区别呢，就是突出症啊，是这个制压物直接卡到了某根神经上，所以这个神经会持续的受到刺激啊，患者表现我这个腿部的麻痛感啊，经常出现，严重的时候甚至需要有强迫体位啊，就必须得屈。蹲着或者哎，他能舒服，持续的这种卡压的这种表现。而有一些呢，这个支架物呢，并不是直接顶到了某一根神经上，它是相当于裹在神经周围啊，它限制了这个神经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在神经正常的时候，它并不会出现什么临床反应啊，就是他哎，比如他休息的时候，或者是这放松的时候，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只要这个神经开始活动，时间一长，哎，可能出现肿胀啊，像刚才说的充血等等，就会出现严重的神经症状。那么间歇性跛行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表现，就是它症状重，体征轻。症状和体征的区别呢，就症状是患者表述的，他有什么问题啊？就我怎么不舒服，就是叫症状。体征呢，是由医生去检查出来的。就是我检查出来就说你哎你怎么样，这个叫体征。那么间歇性跛行的很大特点就是它症状很重，我日常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我甚至说我驾公交啊走一站地走不了，哎，对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症状很重。但是他来医院看病的时候呢，医生却查不出有明显的异常啊，因为他在休息的时候这个神经没事儿，这个是也是他的一大特点。
1: 就是他为什么叫间歇性跛行，就是只有他走了一段时间，哎，他的这个神经的症状才出来。
0: 对，
1: 如果休息，那个神经的症状就不明显。
0: 对，
1: 哎，那这不就是给我们医生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挑战？
0: 对，是一般来讲，由于他这个症状吧，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很多时候的神经损害呢是那种长期持续的。像这种类型的患者呢，很多时候他都是早期症状很隐匿，一会儿可能走了几公里，他也没什么事，对他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一般来讲呢，也患者也不是会积极的 来去就诊，往往来医院就诊呢，都是他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可能出现这个。 我碰见过很重的患者，甚至是从我们医院的门诊走到病房都很困难，那可能也就几十米的这个路程。但是呢，他在躺床上休息休息，待会儿你去问一问他情况，问再检查检查他的下肢的力量等等，哎，他还没什么事儿。
1: 那在这里呢，我想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概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老年朋友关于这个脊柱脊髓的疾病，或者说压迫神经的这个症状，腰椎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啊，这些疾病，我们大概都有哪几类呢？
0: 腰椎这种蜕变嘛，大概最常见的就是包括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以及腰椎滑脱，这是最具代表性的三个临床表现了。间盘突出呢，就是最典型的症状，就持续的下肢的麻木、疼痛以及放电样的感觉。腰椎管狭窄呢，就是我们间歇性跛行，以间歇性跛行为最主要的临床表现。而腰椎滑脱呢，相对来讲会复杂一些，它本质上是一个腰椎的畸形状态。正常来讲，像咱们那个骨头一节一节的，它应该是比较惯序啊、规律下来的。腰椎滑脱呢，指的就是这两个骨头之间出现了移位。这种移位呢，往往代表着伴随着间盘的损伤，代表着关节的损伤，代表着韧带的这些损伤，以及整个脊柱的失稳状态。这是就是有三个最主要的类型。
1: 很多老年朋友的脊柱压缩性骨折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0: 是的。
1: 它是会有压缩性骨折还没什么症状的情况吗？
0: 一般也是有的，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很多人尤其是女性可能为主啊，会出现骨量的丢失啊，就是咱们说的骨质疏松。咱们骨头呢是外层是有一个非常硬的一个壳啊，我们叫皮质骨。那么里边呢会有一些像网状的这种结构啊，叫这个松质骨。那么随着你的骨量丢失呢，这些结构会变得脆啊，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支撑能力。那么久而久之呢甚至说一个非常轻微的外力，比如说像我，比如打喷嚏啊，甚至是从这个坐上蹲着一下，就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力量，就会出现脊柱的这种塌陷，因为它支撑能力不够叫那种塌陷。这种呢，我们就是称之为压缩性骨折，这是最为常见的，就是以老年人为主年轻人肯定是以外伤暴力了比如说他是车祸伤或者是坠落伤啊等等，这个咱先不表。这种压缩性的骨折呢，最主要的就是疼痛。老年人可能觉得我没受太大劲儿或者是我怎么觉得后背总疼得厉害甚至翻身都有影响这是就以局部的疼痛为主。它呢，由于这种塌陷呢，很多是椎体形态的变化，它并没有累积到后方的神经和椎管，所以这类患者很多时候他并没有肢体的神经症状，而以局部的疼痛为主，这是咱们常见就压缩性骨折这一类。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刚才所提到的颈椎蜕变，每一节骨头咱们中间不都是键盘结构吗？刚才所说的腰椎的蜕变，就是腰椎键盘这周围啊出现这些问题。那么由于腰椎是咱们直立活动中负荷最大的，因为体重越往下越重了啊，负荷最大，所以它可能出现问题。而颈椎呢，是脊柱整个脊柱中活动最灵活的地方，那么肯定是越活动越灵活，它就越容易出现有关节的地方容易有问题。那么颈椎键盘的突出会引起啥呢？哎，如果说它在侧方压到了某一根神经，哎，导致上肢出现这种麻木啊疼痛的感觉，这种呢我们称之为神经根型颈椎病啊。这它本质上跟腰椎间盘突出很类似。那么如果说这个突出的东西呢压迫到的是脊髓结构，那么脊髓是中枢神经系统，就它就会引起哎肢体的经期活动受限，甚至会有出现下肢症状，因为它是在上背的神经支配，能出现走路的太敏感等等，这一类呢我们就称之为脊髓型的颈椎，就是只是说你致压物引起的是哪一个方向的症状啊，把它进行临床上进行了一定的区分。
2: 张主任提醒大家，如果出现间歇性跛行，一定要高度警惕，因为这可能是腰椎疾病引发的。常见的脊柱疾病主要有由于老化引起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以及出现腰椎曲度的改变而导致的腰椎侧弯、腰椎滑脱，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脊柱压缩性骨折，还有脊髓。

0: 大部分患者呢不会产生严重的临床症状，而有一些临床症状的患者也是优先先采取非手术治疗的方式。非手术治疗方式就包括什么呢？以咱们腰椎为举例子吧，由于腰椎的间盘突出这种蜕变的病因是由于你这种负荷呀或者是姿势导致的，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可能需要予以注意，比如说呢减少弯腰负重啊，就像咱们看奥运会啊举重运动员为什么都需要很多都需要带那个腰部的这个护具，是由于你这种弯腰持重物的这个姿势对于腰部的负荷是一个非常大的啊，这种暴力呢会加重腰椎的蜕变，所以要减少这个姿势。那么日常会怎么做呢？我都建议呢不是弯腰抬东西，而是把这个东西放在身体的侧方蹲下来，用大腿的力量代替你这个弯腰抬重物的力量，哎，来降低你这个腰部的这个力量的负荷，甚至说减少一些久坐啊劳累，用坐姿啊对于腰椎是这个体位啊对于腰椎负荷是它比站立对于腰椎的负荷还要大啊，所以你看很多啊长期文案工作的朋友以及像司机朋友啊经常会有这种腰椎的这种蜕变，日常生活中呢可以后边垫一个那种软垫啊，把你的腰椎前生理的弯曲垫出来啊，分担一部分体重的重量。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习惯，
1: 就是轻的我们还是以预防为主。
0: 对，就是绝大部分患者开始出现症状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收效的，因为它有别于肿瘤类的疾病啊，它本质是一个蜕变的，是一个老化，身体内的东西都是你自身本身的啊，就像这车开久了开的时间长了咱们需要勤保养啊，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姿势方面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可以平时就有一些保护性的措施，哎，比如说我在负荷的时候呢带一些腰部的护具，局部可以做一些理疗啊热敷等等，改善一些局部的血液循环，甚至做一做肌肉的放松类的这种按摩，缓解临床症状这些方面。如果还疼痛的症状比较重，还可以口服或者外用一些止疼类的药物啊，本质上我能够改善我日常生活的这种感觉状态就可以了。一般来讲呢，保守治疗的收效还是很不错的。那么，一小部分患者，病情进展会比较重啊，存在这种症状的加重，或者甚至说保守治疗接受不到效果啊。甚至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认为你严格保守治疗3个月完全达不到效益啊，日常生活受限还是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哎，我们就建议患者采取手术治疗的方式了。啊，因为治疗上肯定是优先选择无创的治疗，后选择有创的治疗。
1: 肯定首先是预防，然后如果通过药物能帮我们缓解也是可以的。张主任是外科大夫嘛，所以我们还是请您给我们讲讲病例吧，因为确实我们生活中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严重到了不得不去经历手术治疗的这个过程，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手术治疗到底能给大家怎样的帮助。
0: 病例的这就很多了，就像咱们今天的以进行性跛行为主题的这一个患者，那我之前碰到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是一个东北来的一个患者，他呢就是以腰疼合并间歇性跛行为主。一般来讲来医院都是比较症状比较明显的，他症状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从我们病房起床，因为现在每一个病房都有洗手间嘛，他走到洗手间都走不了，可能也就5米的距离会出现非常严重的疼痛啊，下肢疼痛，就双下肢的这种麻木感啊，老爷子也比较倔，也是我能理解，不想给自己儿女添麻烦啊。家里边的女儿跟我说，老爷子晚上，因为他还得自己上厕所嘛，自己在家的时候，说疼的啊，都自己在这都能掉眼泪啊，就疼痛的程度非常重啊，影响生活，这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家里边来北京来看病，那么影像上当时就提示一个严重的这种间盘的蜕变以及椎管的狭窄。蜕变到他这个正常这种间盘结构已经没有了啊，正常那个软垫不是有一定的厚度吗，都没有了，就变成骨性和骨头都磨的增生硬化非常重啊，间隙都已经看不见了啊。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保守治疗肯定是没有任何的收益，只能采取手术治疗了。所以我们呢就做了一个后方的入路，做了一个椎间的减压支骨融合。手术的目的呢就是我缓解局部的压迫，重建这个脊柱的支撑能力以及修复的患者的脊柱的稳定性。这样的手术呢往往是立竿见影，就术后即刻啊患者这个疼痛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缓解啊。当然了，任何外科治疗它本质上很难是把你这个间盘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所以老爷子呢不代表说他又可以发花又可以自由的完全自由参与。

0: 各种比如像对抗性的体育活动的，但是他生活质量有个大幅的提高，他现在啊出去溜达去 骑自行车啊都可以，家属也非常的满意。
1: 那我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患者他的腰椎的间盘已经完全没有了，那我们手术是给他垫了个垫吗？
0: 对，由于这个间盘本身呢，它作用是有一个弹性的支撑，它为了一个是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再一个呢，它提供了一部分的脊柱的活动的范围。那么由于这个蜕变的过于严重呢，这个间盘已经先磨损了，就磨没了啊，磨没了之后，我们需要啊，这相当于失去了一个局部的支撑作用，也失去这个局部维持脊柱稳定性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的手术的目的呢，就需要把这个啊脊柱的这个支撑能力恢复起来，然后呢需要修复它的稳定性，这是咱们这个手术的目的。
1: 嗯，那我通俗的理解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垫儿是什么东西放进去的？它可以和我们身体很好的配合起来吗？
0: 可以很好的配合起来。这个东西的材料呢，现在已经有很大进展了。最早的时候呢，只能用一些松脂骨的一些颗粒。可有的时候呢，自体骨剥可能是有的患者需要取一部分自体的髂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由于这支撑能力还是不够的，所以说患者很可能在即使在术后也需要长时间的卧床，等到他骨性结构稳定之后呢，才能下床活动。那么现在呢，可以有一些啊人工的材料，比如说像是聚醚迷酮，甚至说有一些啊 3D 打印的啊这些的这种啊支撑器，我们这支撑在椎体的中间，既能起到一个较好的支撑作用，同时呢也能增加我骨性结构修复的效率和能力，患者也能早期的进行康复锻炼，尽早的恢复日常生活。
1: 这么严重的一个椎管狭窄，然后我们通过手术其实是可以极大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的哈。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比较难忘的病例或者比较有挑战的病例可以跟我们聊聊吗？
0: 我们呢还是以这个肿瘤啊和啊畸形这一部分可能是最为重要的，
1: 就是更难。
0: 对，因为相对蜕变来讲呢，你如果是体内发现了一个异物，那么第一反应就是我需要明确它的性质，它对于人体的这个影响啊，因为这个长了个东西嘛，肯定我们要判断它是咱们老百姓讲话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它取决您整个疾病的一个走势。我们中心呢还是以这个脊髓啊脊柱的肿瘤是以很大的一个方向啊，尤其呢在它有长阶段的髓内肿瘤啊，它这个影响范围非常大，甚至说连续超过五个椎体以上啊这种的，整个的手术难度啊、手术时间以及对于患者的潜在威胁都是比较有挑战性的。跟蜕变不同的，因为蜕变是包括像间盘突出啊，它相当于有一个东西造成了神经的卡压，那么我只要需要目的呢，就是我像这个石头压在这儿，我把这个石头搬走就可以达到我这个
1: 就解除卡压就可以、
0: 哎、对，这是我们整个的治疗的目的、啊、整个的治疗核心方向。而这种脊髓的肿瘤呢，它相当于我神经本身出现了问题，那么我在手术操作中呢，就免不得我需要对于这个神经本身进行操作，甚至说我需要把脊髓劈开就切开，才能把啊脊髓中间的瘤体拿出来。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呢，由于我直接干预去在脊髓上面进行操作，那么患者、啊、整个手术难度神经功能损伤的这些风险啊，以及恢复的状态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患者来核心诉求基本都是两个，就是我尽量需要我把这个肿瘤切得彻底啊，明确它的这个性质，以便后续的啊治疗。再有，就尽可能需要保护患者的神经功能，因为如果说有这个手术造成的，或者说这个肿瘤本身对于患者的影响，因为都是比较重的，这种类型的神经损害往往要比蜕变类的要重一些，手术难度也会大一些。
1: 嗯，这个我们具体问一下哈，脊髓脊柱的肿瘤，它是脊髓这个神经的肿瘤是吗？
0: 是。
1: 那长在这个脊柱里面中间，那它其实这个空间是很有限的呀。
0: 是的，
1: 嗯，
0: 是的，因为肿瘤嘛，它都分不同的来源啊，有一种骨性来源呢，啊，也有一些脊髓本身就中枢系统本身来源的。那骨性来源呢，其实最大头的是转移，啊，脊柱上的肿瘤的最排第一的是脊柱的转移瘤是最第一位的，其他呢像包括一些脊索瘤啊等等，这就是具体的病理类型了。但它核心呢是由骨性结构来源，就它始发在骨头上。那么脊髓内的肿瘤呢，往往都是中枢来源的。你像分细型的话，包括像食管膜瘤啊，像有一些畸胎瘤啊等等，它本身就是长在脊髓上的或者长在脊髓内的。那 么由于刚才就说就由于椎管的限制嘛，这个肩盘的突出能造成神经的压迫和刺激，那么肿瘤的这种占位效应也会造成神经的这种刺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由于这个肿瘤本身就是从神经上长出来的，它自身的生长就会对神经造成损害和破坏，所以它又会产生一些临床的症状。所以这些患者的神经功能损害的表现往往更为复杂，或者甚至说更为严重。
1: 是，我觉得听起来都感觉很让人头疼啊，因为本身空间就那么少，然后又在这个脊髓上长出了肿瘤，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好绝望，还能治吗？那我们是怎么给大家治的呢？
0: 就是这现在的，随着现在的显微外科技术、显微外科技术的发展，脊柱内固定技术的发展，以及术中的电生理监测技术的发展啊，现在呢，对于手术治疗这类肿瘤疾病的效果现在是越来越好啊。就像咱们说的，我们如何尽可能的去把肿瘤切得干净而又不损伤周围的神经组织呢？那么我们在这神经外科多年的这种显微外科技术的发展，我们都是在显微镜下进行手术，那么可以做得很精细的去区分肿瘤组织和正常的脊髓组织，然后找到相应的边界啊，尽可能完整的切除肿瘤。那么对于神经功能的保护呢，由于这患者做手术的时候都是在麻醉状态嘛，啊，患者都睡着了，你没办法像常规似的去检查他。哎，患者你动动左手啊，你动动右手，看看他的功能状态。那么，如何在术中的手术的时候，我对于这患者的神经功能也进行一定的评估呢？这就是现在术中电生理监测技术的发展了。在麻醉状态下，我们会在患者身上连接一些电极啊，就像这相当于这个接收器吧啊。那么在术中呢，我们能够监测到患者神经功能的这种信号啊，波动的变化，对于临床工作手术的操作过程是一个提示和指导，这样也是最大程度的保护了患者的神经功能。
1: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脊柱脊髓方面的手术主要的是微创的在显微镜下进行的手术吗？
0: 我们一般来讲敢提示的微创的概念呢，就是我除了我需要完成的手术核心内容之外，对于其他任何副损伤越小越好。举个例子，你像手术的切口其实只是它一个方面，因为我比如说我在椎管内有了一个东西肿瘤，我需要把它拿出来，但是也不能隔空取物嘛，我们肯定需要一个路径，一个通道。那么皮肤的切口是一个损伤，我对肌肉的牵拉，我对于骨性结构的这个磨除等等，这些都属于我为了达成我的目的而不得已需要进行了一些操作。那么这些操作把它尽可能降到最低，那么是我们整体来讲的微创概念，不单单是切口的一个部分。那么现在对于就我们中心的脊柱外科手术，基本上常规都是以显微镜来作为这个手术的主工具。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它对于人肉眼呢是一个很大的补充啊，因为人的肉眼视力再好也只能说看到常规的这种情况，那么在放大镜的这个显微镜的状态下，甚至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荧光啊，甚至说造影的辅助，那么可以更好的去识别层次结构间隙，那么以达到更好的手术效果。
1: 那我们的显微镜是怎么看到脊柱里面的情况呢？
0: 显微镜是一个很大的，它并不是直接放到脊柱内，因为我还需要手的操作，你这个镜头离得我的这个操作范围太近，它就会影响我的操作。所以现在的显微镜都是有可以达到一个很远距离的放大效果，就是我即使这个镜头啊，可能离我的术区啊术野中心可能有20-30厘米，这样的话呢，我既能看到我整个术野的放大状态，同时呢，我还不影响我工具啊进行操作。
1: 天哪，我其实想象一下我都觉得这事好像挺难的，因为你要看着显微镜做手术，但是你实际的操作是在患者的身上
0: 啊。是的，
1: 那你看到的和你实际操作是它是需要一个大脑的转换呀，
0: 也是需要的一个锻炼，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直视的状态呢，相当于是我的眼睛是看在另一个方向，但是我手呢是操作在另一个位置。对，这个是很常规的，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的适应啊，相当于手眼分离。
1: 手眼分离，对，我刚才也在找这个词儿。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脊柱外科的医生这个训练可能应该是需要花很长时间吧，这好像感觉不那么容易，让我们做一点手眼分离的事情试试可不容易啊。
0: 脊柱外科呢，因为它其实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学科，因为它是个复合结构，既有骨性结构也有这个神经的结构，所以说一般来讲在脊柱外科医生脊柱脊髓外科医生的培养过程中呢，他需要知道这种骨性结构的特点、手术特点、中枢神经系统的手术特点， 以及呢这个显微外科技术啊，像脊柱内固定技术等等，需要一个综合对于这个患者的评估，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把控。那么现在在临床上从事脊柱外科疾病的这个亚专科也有很多，像您提到的，像有骨科的同行，神经外科的同行，甚至有一些康复科的同行，以及像疼痛科，他们都是在共同的去啊帮助我们患者在治疗某一些啊方向上的这个治疗。像有一些我们脊髓肿瘤的患者做完了手术之后呢，可能需要啊指导他进行一些康复锻炼，比如他进行步态的啊调整啊这种，这可能由康复科老师来进行指导。那么有一些患者呢，可能是因为脊髓的异常的疼痛，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我们啊疼痛科的老师来指导患者进行相应的治疗方案啊。整体来讲，现在我们把专科区分的越细，那么越细它就越专，那么更能在根源上，甚至说能更精确的给患者提供一个尽量适合他的、准确的一个服务状态。三毛脑科医院的脊髓中心呢，也是成立了多年，目前来讲呢是有一套成熟的诊疗体系了。我们从事肿瘤、畸形、先天性的这种异常，甚至说一些感染、外伤啊等等都会涉及。但是一般来讲呢，最主体的是以脊髓肿瘤、环枕区的畸形，甚至说是脊柱的畸形等等这一些为代表性的手术。我们团队在范涛教授的这个带领下，在患者畸形领域啊，在这个肿瘤领域也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那么相应的也有多样的成果以及专利的发表。对于整个患者的诊疗呢，相对来讲会能提供一个很不错的诊疗的服务。
1: 最后一点时间哈，我们再请张主任给我们说一说，我们生活中我们该怎么保护脊柱。在这一块上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涉及到我们老年朋友退行性的脊柱疾病，那我们怎么来让这个退行的进展放缓，或者怎么来尽量减少退行性的脊柱疾病呢？
0: 因为现在呢，其实退行疾病的发病整体来讲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势了，因为现在久坐伏案的人群越来越多，那么这一类的姿势呢，久而久之就会增加我脊柱的负荷。因为退行性病它本质相当于一个老化嘛，跟车辆是一样的，就是咱们反复的踩油门啊，或者这种会增加车辆的损耗，脊柱也是一样的。那么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呢，我们在本质上就尽可能需要通过我们日常的保护来进行延长啊脊柱的，相当于我们的蜕变的速度，来延缓脊柱蜕变的速度。对于腰椎上呢，咱们也是像我所提到的啊，减少这种弯腰负荷，减少这种久坐劳累。对于颈椎呢，同时也减少一些低头伏案。那么我也建议呢，尽可能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像咱们有看电脑的同事，把这个电脑抬高，垫高，尽可能以一个平视的状态来完成工作，包括在文案工作中也把这个桌子啊，就斜一点啊，尽可能不要去反复的低头啊，不要枕太高的枕头啊。很多年轻的朋友一躺在沙发上，一窝在那个缝里边，把头这个一低头低得很多，把手机一放在胸口啊，一看手机看很长时间，这种姿势对于颈椎负荷都是比较大的。这个是姿势上的，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肌肉的锻炼。那么肌肉我们增加了我们肌肉的强度，一定程度上也是保护我们整个脊柱的稳定性。那么对于中老年的患者，一呢，我们是要知晓这个脊柱的特点，以及它对于我人体的身体的影响啊，对于这种比较有特征性的临床表现，要有一定的了解啊，知道这种情况下我是否需要去医院就诊。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我也建议可以早期的进行骨质疏松的干预治疗。比如说可以口服一些钙剂和维生素 D 啊，对于这种骨质疏松比较严重的，甚至可以开始干预这种骨质疏松的治疗，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你的脊柱的蜕变的症状，降低相应并发症发生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出现相应的这个特征性的表现了，也不要着急啊。首先呢，我们先改善生活状态，多休息，休养，观察症状的变化。如果说觉得症状有进展，甚至说是休息有没有什么效果啊，及时去医院，由专业大夫医生进行评估和检查。这样的话呢，也能对于疾病有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干预以起到一个最好的治疗效果。
1: 张主任提醒大家，日常生活中减少脊柱的过度负荷，比如保护脊椎不要过于低头，保护腰椎不要久坐，也可以做一些脊柱周围肌肉的锻炼，这些都有利于脊柱的保护，也可以做一些缓解肌肉疲劳为主的按摩。如果症状不能缓解，一定要及早就诊。

0: 听医生的话，积极治疗。今天关于治疗和预防脊柱脊髓疾病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 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比如氧气，氧气是不是好东西啊？没有氧气一分钟不到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才是吃饭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

叫养自由基。养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养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假使年岁是80岁，但是你有一颗60岁的心脏，你看你活得滋润不滋润呢？如果自由基攻击细胞，那就让它攻击去吧。养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但是这种攻击是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此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就器官衰竭死掉了。所以氧气这种东西，好还是不好呢？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是自然法则，也叫自然规律。自然规律人力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为啥它不是坏事？

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捡桌子，也不刷碗，就往炕上一躺，后脊梁骨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他从来不出门，有个时间就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他一块牛肉，牛肉多金贵，他是不舍得吃，结果放的时间长了点，那个时候也没冰箱，所以就氧化了呗。氧化了之后就变质，变质了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就吃了吧，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出问题了。
长结石，在肾脏的内部和膀胱上都有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排，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的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可能会冲刷出来，顺着尿道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 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胡家的老高，但是有个前提，他说我大哥得从抢救室里出来，如果躲过这一劫，再用胡家老高救命，兴许就好了，如果躲不过去，那只能安排后事了。所以当时是两手准备，好在两三天以后这个病人抢救回来了，命保住了，但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医生告诉家属，老人的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应该做透析，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溢，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回家以后听主心骨的话，咱们胡家老高也买到手了，用上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在医院连抢救再输液的折腾得够呛，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家里人就挺开心的。但是更开心的事儿在后边呢，这老兄弟在家用膏第二瓶刚吃完，自己竟然能站起来了，能走以后愿意出去溜达，不溜达在屋里头待不住。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

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这还不行吗？养成啥样看你自己努力程度，但是不用透析肾还能使，还能活着，这就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是因祸得福，虽然到医院抢救一回差点把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看心思花在哪，心在不在这个身体上。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3-4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呢？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你会觉得特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2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2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3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

0: 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包括工艺美术学会的韩大师，设计福娃那位，他学这套动作也坚持了20来年，他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老韩很厉害的，他82岁那年生了一个儿子，在国外生的，这点一般人做不到吧。有的人82岁走路都需要人扶，早就丧失生育能力了，但是就有人能做到，做到的是通过自己后天努力坚持，把你的身体状态调理到比实际年龄小很多，状态回来了，生理功能也一样回来。有的60多岁的老太太用胡家老高之后突然间来例假了，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锻炼锻炼，每天花点时间滋补滋补，有没有好处呢？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君子和小人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好了，下面接大家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

0: 行家。
1: 回塘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吴老师你好，
5: 您好，
6: 吴老师啊，我呢是一个四川的，
5: 好，
6: 那是这样的啊，我呢是57岁，你说这个年龄不算大吧，也不算小了，这身上的毛病可多，你看之前吧，我胡家老方呢，我没用之前啊，我一身这个毛病嘛，经常就是感觉什么，有些时候感觉啊，头晕，还眼花，还有这个。听到这个汽车声音啊，这个突突响，就是怕惊吓那种。另外呢，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脖子呢活动一下就咯吱响，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舒服不自然，都要几分钟以后慢慢的还灵活一点。还有这个手关节呢抬不起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小指头麻木，小指头麻木呢，医生就说这个是。肩周炎，颈椎病压迫了这个神经，压迫神经以后就是给我也治疗了以后感觉就是，中医理疗、电疗、针灸，用这个什么甲钴胺，说是营养神经的，治来治去花了不少的钱，但是你说没效果，有点效果，有效果呢，病仍然在身上，哎呀，我说咋整啊？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吴老师啊，你说是吧？你看57岁，年龄不大，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说实话我感觉到压力也挺大的，你说我说是在家里边是一没一个好的生态，
5: 痛苦是不是，再加上这种感觉是一种折磨吧，所以您是很难过的，我非常同情您的老朋友啊。
6: 对，是啊，胡老师说得好，你说这个50多岁还有这个肠胃的问题，看别人吃的可香了，四川人嘛爱吃火锅，你说吃饭气候嘛，一到半夜这个胃里边胆酸呛的呀，火烧火燎的，那个时候鼻腔里边都出现了酸水冒酸，经常这个奥北拉唑啊，也没少吃，接做了胃镜检查，说是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还有慢性的浅表性的胃炎，经常是胃酸、胃胀，还有这个反酸，尤其是面条、面食，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就感觉就是不舒服，
5: 还不舒服，受大不了，
6: 承受不了，还有冰箱里的凉的也承受不了，受不了刺激，辣的就更明显了，你吃辣的，当时就不舒服，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生活中间，出门也不敢给同事聚会，那别人吃，你看着别人吃，喝酒更不容易，更消化不了，一沾酒就不行。所以平常你说那些药啊，消本地皮缓释片啊，降压的药，吃了12-13年时间了，血压呢不是很高，有些偏高，基本上高压就是在145啊150左右，意思说有些偏高。吃降压药呢，控制到140-130多，就这样吧。我是这个，还加这个贝塔洛克说缓解心力的。我说50多岁一大把的药吃，这个身体不调理不行啊。所以说你用上了这个胡家老方，现在呢改变的很好了。胡老师今天给你通电话也很激动啊，就是很想跟你挠一挠，感谢说一说啊。感谢胡老师，你看，不辞辛苦给我们传播这个健康信息，也这个给我们传播了这个好的方子胡家老方，用上以后啊，我这个一天比一天就明显改善了。首先，吃饭这一块改善了，这个胃酸胃胀啊明显好转，它不那么发胀，不那么反酸。
5: 你看改变多大，说明咱们的胡家老高。确实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而且它是从一体多病都能通过它来很好的来调节来治疗，达到很好的作用，是不是？
6: 是的，是的。

0: 其这个是高级吸收快，它首先说是吸收快，再加上我自己的年龄也不是挺大，我改善的这么好，我感觉这个用了有半年多时间了，半年多时间我想坚持用下去，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强，人就
1: 没错，
0: 服了是吧？你说身上病以后自己遭罪了，也不但不能挣钱，供养父母啊，赡养小三，自己感觉也是一个累赘，给孩子也增加压力。所以说我就跟跟上这个胡老师走，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一定要方法选对。
1: 对，您说的很对。
0: 所以说方法
1: 是这样的。
0: 胡老师啊，我有个事儿嘛，我就想请教一下，我老伴可不可以用这个东西？老伴他说是气管上有毛病，气管上呢，我就感觉他就是慢性的支气管炎，不是挺重。当时我一琢磨，我用的这么好，我想嘛，你给他用上吧，
1: 完全可以用的，因为胡建老高他不是治疗一种毛病啊，他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所以咱们的身体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完全可以使用的啊。像您刚才您所提到这些一个病，什么眼睛的问题、关节的问题、颈椎病。还有就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血压偏高，这些都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高来治疗的啊。
0: 我现在嘛血压基本上平稳了，就是87，低压高压就是130，顶多好一点就120多。我说这个血压是我已经满足了，心脏呢也不强，不像以前是不是电话铃声响，突然响了，我就是怕惊吓那种。但是现在没有这种现象出现
1: 了，没有了，
0: 手也抬得起来，手也抬得起来。你比如说，洗个头，自然很自然起。现在看个电视，看个什么，一个小时，半小时，一个小时，感觉这个颈椎啊没那么累了，就是挺好的。现在
1: 改变特别大，是不是？
0: 改变特别大，收益也特别大。胡老师，
1: 没错，
0: 说是胡家老高这个方法呢，我想继续用下去。把这个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强，对吧？
1: 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首先说一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像您刚才提到的，您这些个毛病，为什么用一种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就是因为咱们身体的本源亏损了，消耗的过量了。所以身体的各病都来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它来维护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这个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来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态。相反的，如果咱缺少了本源的这个滋养，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疾病啊，包括您，包括您的夫人吧，这个支气管扩张的问题，都可以咱们用回归本源的这个办法来治疗，那就是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所以有这么好的作用在哪儿？它就是能够激发了咱们的这个生理状态、生理功能，所以咱体质好了，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没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胡老师说好，我真正今天跟你沟通特别的受益，从你的谈话中间我就已经听明白了，这个人体啊气血足，百病就除掉了，或者听懂了。
1: 没错。
0: 感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是共同高兴的事情。
0: 是的是的是的，胡老师，谢谢你。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特别多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你。
1: 好，再见
0: 再见，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

0: 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000-4251 400-000-4251。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顾老师，你好，你好，很荣幸能跟你通话。我是陆燕，吉林市的。
2: 哦。
3: 因为那个很高兴啊，见到你，因为啥？通过吃那个福家老糕哈，我那个什么有一些疾病有所改善，非常感谢你。因为啥我。头晕呐、啊，还脑供血不足，睡眠质量特别差，都有二三十年的睡眠质量不好了。那个腰疼，腿也疼，尤其是左胯这特别疼。那个就是睡觉吧，一翻身都不敢翻这个左胯。完了大腿呢蹲下，一起来可费劲了。完了通过吃胡家老糕哈。十多天吧，就这睡眠就是上来了。我原来是浅睡眠，睡眠特别不好。完了那个睡眠就是吃到十多天，感觉睡的就特别香了，就是睡眠特别好，改善的特别好。也真的感谢胡老师。
2: 所以
3: 还一个有高血压，那个血压还有点偏高。完了眼睛还有点那个飞蚊症啊，小时候飞蚊症就看什么东西像有个点儿似的。哎，但是通过吃这个胡家老糕吧，感觉眼睛也亮堂了，亮堂多了。我这人吧有点那个怪癖哈，就是从来不相信那个打针，就是点滴什么的，就对那个就特别排挤，就说一说中药吧，我就是吃多长时间我都认可吃。就是感觉到就是
2: 非常认可咱们中医学的，
3: 对，认可中医的这方面，对对。完我就通过别人介绍买了40瓶，哎呀，现在一共服用有2个多月3个月了，差不多有好像是，也没太那个详细记着。那个，但是我感觉到吃到半个多月之后吧，这些个症状逐渐改善。就这个胯骨这个疼吧，也不那么疼了，就一摸都不那么疼了。原来睡觉就能翻身，就是左胯在这边一压，就像木了似的。就是不敢那个，就是都不敢动它，就是左胯这边。真的感谢胡老。
2: 哈，那这是您的福分呐、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糕，是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2: 这是难得的机会呀、
3: 胡老师。的确是你这胡家老糕真是妙手回春呢，治百病。这你看各种这种多年的那个顽固性疾病都能那什么、都能治愈。
2: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也证明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症了，是不是啊？
3: 对对，
2: 太好了。
3: 对胡老师、对胡老师、
2: 既然我们好了啊，我们就效不更方，沿着这个方法来继续治疗，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
3: 胡老师，我一定要坚持用。我不但我用，我这用好了，我身边还有朋友有静脉曲张。我想问问胡老师，静脉曲张也能改善不？我要介绍给朋友。
2: 下肢静脉曲张是非常多见的啊，容易在小腿上起的那个所谓筋疙瘩，实际是血管的扩张。就是静脉的血管扩张的关系，咱们用胡家老糕本身呢，能够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啊，这样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它是很有把握的。我治疗这些疾病用胡家老糕的太多了，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3: 那我一定要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2: 对对对，好。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打电话来联系啊。
3: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胡老师。哎呀、感谢胡老师啊。
2: 好、
3: 给我这么多的那个指点。
2: 好的。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
3: 好的老师。
2: 好，就这样。
3: 谢谢、
2: 再见老朋友啊。
3: 好，谢谢。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怎么说呢？我也是发自内心跟你说一声吧，老师，你辛苦了。
2: 好，
1: 感谢你。
2: 啊。
1: 你看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哦。
1: 我叫赵志清。
2: 啊啊。
1: 今年嘛也70了。
2: 哦。
1: 你看我也是你的算是新朋友吧，用的时间也不长，4个月时间嘛。
2: 哦。
1: 也就是从我听你的节目开始，没过2天我就把那个福家老糕吃上的吧。
2: 哦。
1: 所以说开始用上那个就是福家老糕啊。
2: 啊，
1: 哎，下面呢，我就想跟你老师们说说高兴事儿呗，今天就。
2: 哎，好的，您请讲吧。哎，
1: 那我之前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2: 哦。
1: 有3-4年的时间了吧？
2: 啊。
1: 你说之前的话，餐前血糖这些啊，都是11点多了，你说餐后就高了，餐后有14点多的都有啊。
2: 哦。
1: 你说以前呢，都吃什么拜糖平啊，这些降糖药吧？但是这个血糖呢一直都就是说降不下来
2: 啊，你看
1: 啊，就是控制不好吧。你看我平时好像也是吃东西这些没有控制住吧，也没把好关，就是说这个血糖呢就一直都高啊，就是说你看这后来的话导致自己这个就是视力啊，像眼睛呢就是看东西这些啊它都模糊了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
2: 哦、
1: 而且看那个东西这些它还发暗，就像那个阴雨天气那种感觉，好像就是。你的眼睛还干涩了，很不舒服。
2: 啊。
1: 特别是我也着急上火呀，就怎么说呢？这血糖的话呢，它就更不好控制了，就更高了嘛，就越来越模糊了眼睛
2: 这
1: 些。
2: 是这样的。
1: 是的，吃上福家老糕以后啊，我按你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2: 对。
1: 你说做好修身养性呢。连这4个多月下来的话、
2: 啊、
1: 我现在这个血糖这些啊降下来了、
2: 好了，
1: 以前吃的那个拜糖平这些降糖药嘛也都停了嘛，而且血糖还挺好的，你看现在的话随时量来测血糖啊，像餐前嘛都是6点左右吧，那个像水果这些呢现在也能吃一点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吧，就是说
2: 啊，
1: 所以说你看、特别高兴，
2: 效果很好、我也为你
1: 现在看东西呢、就是说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也亮堂了嘛，就是说眼前亮堂了，就像那个多一闪晴了、就是
2: 太好了，
1: 你看见现在的话眼睛就是说能看见手机上的小字这些都可以，
2: 那不简单了，视力明显的上升了，是不是啊？
1: 对啊，所以说、老师这次我坚信嘛，就是说、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没错啊，您就放心。
1: 这个我放心啊，你看这不我还有那个多年的那个低血压嘛、别人是血压高，我是血压低。你看我之前就是没有用福家老糕之前的话，我这血压才高压才90这个样子，有时候还达不到90。
2: 太低了。
1: 低压才60。这低压那血压低啊，那个人呢感觉好像。怎么说呢，一天都很疲惫没精神的，打不起精神的，就是说
2: 这是必然的现象、没错，
1: 你说像这个人呢就是坐久了或者蹲下去啊，就有时候上个厕所嘛，就是说突然站起来，哎呀脑袋里面轰了一下那种感觉，
2: 而且是眼前发黑就要晕倒那样，是不是？
1: 对，眼前那就黑了呀，突然一下就黑了，有时候他还冒金星呢，就是这种感觉了。这人就站不稳的，就感觉好像就是开天地转的那种。
2: 这个跟您低血压和您眼睛的问题都有明显的关系，是不是老朋友？
1: 就是啊，所以说你看以前呢、门都很少出的。而且你看我像那个手啊脚啊这之前的话都是发冷发凉的。你看但是这次吃了那个4个多月的那个福家老糕的话。现在血压这些上来了。现在高压都达到有120了，低压都到80了嘛。
2: 太好了啊。
1: 去检查嘛，医生都说这个血压特别好了已经。
2: 没错。
1: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嘛，现在脑袋这些它清醒了呀，不晕不胀了呀。 啊，人身上有力气了嘛，人都感觉好像很有精神头了，就是说那种感觉了。
2: 嗯嗯嗯
1: 嗯。很轻松。
2: 对。
1: 你看，还有就是再一个呢，我就是一个啥老毛病呢？不管是黑天、黑夜还是白天，我就感觉这个身上嘛，就是说一阵一阵的那种出汗。
2: 嗯。
1: 啊，像那个心脏这些，它就咕咚咕咚的咚咚的那种跳，感觉那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
2: 啊。
1: 啊，你去检查吧，做那个社会心电图这些检查呢，医生就说是什么心动过速了。
2: 哦，心动过速啊。
1: 啊，反正就是一到那个时候吧，我就马上要喊那个速效救心丸。
2: 嗯嗯嗯。
1: 但是呢，也好像不管用，当时缓解一下吧，就是。
2: 啊啊。
1: 反正就是说那个心脏嘛特别慌都要跳出来那种感觉嘛，也不知道咋办
2: 啊。
1: 反正这一病一犯嘛，这个人呢、啊、很难受的，知道
2: 是。
1: 连但是这毛病呢，现在吃了那个佛家老膏以后啊也没想到这个毛病也给我解决了。
2: 你看多好
1: 所以说挺好这个。
2: 就是由于本源的回归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咱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持咱们身体健康没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这些东西。本源好了，就有了它这个健康无病的这种状态，您说对不对啊？
1: 就是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啊，我这个身体恢复这么好，身上基本上也就是说这些毛病嘛，也好的差不多了吧，这个精神也来了，这人就不想在家里面待了，老想出去了，连现在就是说我每出去的话，每天出去啊，就是溜达溜达啊，溜个弯这些的话，出去都可以，就是说做点啥事儿啊这些的，特别开心。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吧那都说我年轻了不少了，气质这些也好了，就是
2: 高兴啊
1: 对对对，完全就是说我没有生过病一样的，就是说
2: 对对
1: 啊。
2: 我问您呐、老朋友，朋友们为您高兴，您自己和您家里都高兴吗？
1: 肯定高兴嘛，咋不高兴挺高兴的呀所以说你看好多吃的啥东西恢复这么好啊，我就告诉他们了，我就说告诉他用的就是您祖传的那个佛家老膏，就是使人呢回归本源，我还介绍他们听你的讲座怎么跟学习你说的那个修身养性这些东西吧，调理心态呀、好多老朋友都在听你节目了，而且都用上这个就是佛家老膏了呗，
2: 都用上
1: 都用的蛮好的，现在
2: 没错，
1: 碰到我的话都说哎呦谢谢您了，也谢谢我的就是在介绍
2: 别客气，
1: 介绍老师跟他们，
2: 只要大家身体好了病没有了，就是您我和大家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啊老师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嘛，大家嘛都摆脱这个病痛这个折磨了嘛，也对，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嘛充满希望了呗。所以说好多老朋友啊都叫我，就是说下次跟老师你通话的时候啊，代表他们嘛就是说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2: 这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这个回归本源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大家都非常健康非常高兴，精神也来了。所以大家有这种心情，我也谢谢大家啊。我们首先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呐、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就叫治病，而且这种治病是最上层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
2: 这是一个。
1: 你说得很对。
2: 另外咱们回归本源，这是治疗任何疾病，把身体完全恢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呀、所以说你看这次用这个胡椒老膏啊，哎呦确实是解决了我好多年那些毛病啊、所以说这次嘛真的很感谢您老师的，就是
2: 好， 我还是那

0: 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祖传的胡家老糕，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太好了，老朋友，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大家给我来电话也是越来越多，我是应接不暇。
1: 行，傅老师，那我继续坚持用，等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您要注意身体啊，这您不容易的，挺辛苦的，傅老师。
0: 好，我预祝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大家都和这位朋友一样幸福、快乐、高兴。好，
1: 谢谢了，
0: 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六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5: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6: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0: 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三重大礼，五十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超6万亿元，我国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代谢好是长寿的核心，6个征兆提醒您身体在走下坡路。做好5件小事儿。远离甲沟炎。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日前，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我国数据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大模型、仿真合成数据、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等数据企业融资活跃。近日，国家数据局相关负责人在数算一体驱动未来交流活动上表示，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算力网作为大脑，助力新型电网智能化调度和新能源消纳，协同新一代通信网促进数据流通、模型训练和应用创新。赋能水网实现流域水情精准预报、水资源动态调配，贯通物流网，推动供应链全链条降本增效。日前，记者从东方电气集团了解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这是我国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跻身国际高端能源装备市场。
0: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台精密的发动机，新陈代谢就是维持这台发动机运转的核心系统。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综述指出，代谢紊乱会加速衰老，导致衰弱、跌倒等不良结局，主动调控代谢则有助于延长健康寿命。肚子越来越大，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出现异常，其实这些问题大多可归为代谢失衡。人体代谢分蛋白质、糖、脂肪、水、盐四大板块。肌肉合成减少、分解加速会导致肌少症。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葡萄糖消耗器官，肌肉少了，基础代谢率就会下降，糖和脂肪的消耗能力也随之减弱，身体会陷入越不动越难消耗能量，越容易堆积脂肪的困境。糖代谢失衡，血糖调控能力减弱，胰岛素抵抗随之加重，糖尿病风险上升。脂肪代谢紊乱表现为脂肪向腹部聚集的向心性肥胖，内脏脂肪释放大量炎性因子，会干扰胰岛素信号通路，可能诱发糖尿病。水盐代谢失调，钠排泄受阻，血容量升高，血压走高，容易损伤心脑血管，增加心梗、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影响老人的健康寿命。如果没有及时调节代谢，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疾病。出现以下6个迹象的时候，可能提示身体的代谢在变差。首先是易疲劳，第二是怕冷，第三是皮肤干燥，第四是体重增加，第五是消化出问题，第六是情绪易波动。一般来说，身体有自己的代谢节奏，不需要刻意的调节，但是由于各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现代人的新陈代谢被拖垮了，

0: 建议通过以下四件事来进行调节。第一是多喝水，充足的水分摄入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排泄，从而促进新陈代谢。尤其是天热，运动量比较大，排汗比较多的时候，更要及时的补水。第二是补充蛋白质，饮食当中可以适当的多摄入鱼类、瘦肉、牛奶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多运动，老年人运动要因人而异，动态的进行调整。第四呢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平时避免熬夜，入睡前可以泡澡、泡脚，喝一杯热牛奶，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做好五件小事，远离甲沟炎。甲沟炎是手足高发的感染性疾病，看似只是指甲边缘的红肿疼痛，却非常容易反复发作。甲沟炎是典型的不能拖的小病，如果不管不问，可能会造成大麻烦。多数甲沟炎并非是先天导致的，而是后天不良的习惯和物理损伤诱发的。日常细微的不当操作都会破坏甲沟皮肤的屏障，引发感染。第一是指甲修剪不当是头号的致病元凶，第二是嵌甲结构异常陷入恶性循环，第三是外力损伤挤压破坏皮肤屏障，第四是病菌入侵加上易感体质加重感染的风险。日常做好防护，日常做好养护，规避诱因，是预防甲沟炎最有效的方式。第一是规范修剪指甲，保留一到两毫米长度，剪成平直方形，不修剪两侧的边角。如果有倒刺儿，可以用指甲剪齐根剪除，不要手撕。日常呢，要注意保持手部的清洁干燥，进行家务劳动的时候最好佩戴橡胶手套，避免指甲直接接触洗洁精、洗衣液等化学清洁剂。第二呢，要选择鞋头宽松、鞋底柔软的鞋袜，避免长期的挤压脚趾。第三是减少过度的美甲，避免打磨甲面、修剪甲上皮等损伤甲周组织的操作。第四是甲沟出现轻微的破损、红肿的时候，及时的用碘伏进行消毒护理。先天嵌甲人群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矫正器来进行干预。第五是糖尿病、外周血管病患者等高危人群要定期的检查手足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就诊。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 400-855-8282， 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 400-855-8282， 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

0: 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7: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6: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7: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8: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新修订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将于9月1号起实施。这次修订主要调整了哪些内容？群众办理相关业务将有哪些变化？一起来听记者李明亮、李冠南的报道。新修订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主要聚焦电动自行车安全全链条治理有关要求，结合群众办理业务的现实需求，对2022年5月20号起实行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重点对车辆登记流程、业务规范、应用系统、登记服务点设置等方面的规定进行了调整和优化，进一步便利和规范电动自行车登记相关业务。新车注册登记分为现场办理和线上办理两种方式，现场办理即

0: 众到公安机关登记窗口交验车辆，提交相关证明凭证，经审核符合规定的，将当场发放电动自行车号牌。线上办理是应用非机动车登记管理系统推动业务网办，由设置在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的登记服务点提前对待售的车辆进行预查验。9月1号起，群众购买预查验车辆后，可通过苏府办 APP 非机动车登记管理应用上传车主身份信息和购车发票等材料，审核通过后，系统生成号牌号码和电子行驶证，号牌可邮寄到家或自取。这次修订内容对已在公安机关注册登记车辆的正常使用没有影响，同时优化了已登记车辆的转籍、过户、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流程，为进一步便利群众在实际居住地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修订后的规定取消了采集居住证等其他证件的要求，今后省内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凭身份证可一证通办。修订后的规定明确，全省统一应用非机动车登记管理系统办理相关业务。系统有何功能？一是支持预查验车辆新车登记上牌全程网办，二是便捷信息在线查询，群众可通过苏府办 APP 非机动车登记管理应用实时查询本人名下已登记并取得全省统一式样绿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信息。三是电子证照应用，明确了可应用电子证照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各项业务。下一步，公安交管部门还将推行信息变更、网上申请等更多的新网办业务，持续提升服务效能。为进一步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自9月1号起，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恢复徐州往返成都双流机场航班。该航班由四川航空直飞，每周二、三、四、五、六日21点从徐州观音机场起飞，23点15分抵达成都双流机场，18点15分成都双流机场起飞，20点15分抵达徐州观音机场。徐州至成都每日航班3到4班，旅客出行选择更为丰富。目前机票价格最低4折起，已在各大机票销售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开始销售。近日，市民王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元龙区萧庄河两侧的绿化很好，但是河道内水质发绿，水体生态环境较差。对此，记者联系了元龙区农水局副局长黄飞，他告诉记者，萧庄河水体发绿，观感不是太好，主要原因是夏季水温高，水体流动性差，仅靠一个小型水泵从黄河翻水，容易造成蓝藻的滋生。此外，沿河两岸雨污分流不彻底，存在一些管网错接漏接问题，遇到强降雨会有部分污水进入河道。针对这些问题，元龙区农水局已经积极采取了相应措施。
1: 一是加大补水，增强水体流动。我们今年呢，对原先的小型水泵呢进行了一次改造，由原先的每秒0.15个立方，现在提升到呢0.55个立方每秒。就是目前呢，改造工程已经完成了，本周呢已经进行了试运行，效果还是很明显。第二个呢，计划呢对萧庄河进行全面的一次清淤和护泊的修缮。该项目呢，我们已经列入了明年的施工计划。计划呢明年年底前呢完成。第三个呢就是规划对沿河两岸进行雨污分流的改造。这个目前呢四位一体的检测排查及改造的设计方案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推进下一步的施工改造。还有呢就是我们加强日常的保洁和排口的管理，对日常的排口异常出现异常情况呢，我们及时处置，防止污水呢进入河道。
0: 徐州市文旅集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李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快哉亭公园里的石凳和座椅有些破损，希望能够尽快整改。
2: 快哉亭公园里边，它有些这个座椅啊，这个石凳都看着很旧了，也有破损情况，就是像它那个什么那个木头长椅子，掉漆特别严重，然后配件有的松了，你很不安全呀，坐上去你游客坐上去都很不踏实。所以说，我说这个能不能尽快咱修一下，或者是怎么整改处理一下这个东西？
0: 徐州市文旅集团天美公司副总经理祝国磊回复说，针对座椅掉漆、松动老化的问题，他们将尽快组织人员进行加固修复。
3: 快哉亭的公园呢，因为它这个座椅呢长期是露天摆放的， 风吹日晒容易出现这个您说的这个掉漆还有这个座椅这个松动的这个问题。下一步我们会组织我们这个人员，然后呢全面开展对公园这个座椅进行一个摸排，对存在您说的这个掉漆的包括这个固件松动的这个问题，我们呢会进行一个及时的加固和修复。然后呢对于这个破损比较严重的这个座椅，我们也会来及时按照这个流程然后进行这个更换。
0: 市总工会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郑女士打进电话询问文化宫有没有健身房，收费吗？
4: 我以前在文化宫参加过免费技能培训，现在想问一下文化宫有没有健身的地方，有健身房吗？
0: 宫主任朱卫东回复说，文化宫有健身房，并且是普惠收费。
5: 文化宫有健身房，第二个呢，我们收费呢是普惠收费，一年就是360，也就是一天不到1块钱。我们开放时间呢是每天都开放，周一到周日，上午8点半到晚上8点半。这个场地地点呢是在文化宫的那个总和楼的4楼。另外呢，给大家说一下子，按照工作安排和计划，负1楼正在改造新的健身房，面积也扩大了，设备也会更新一部分。
0: 另外，健身房面向广大市民全天开放，只要您办理了年卡，在开放时间内均可去健身。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

0: 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开店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

0: 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航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航街道逐步就是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5: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6: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8: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9: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

0: 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2: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3: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4: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5: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6: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7: 我宣誓。
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8: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1: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1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 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应起实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15: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9: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18: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17: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9: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7: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供电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1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21: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出行。
20: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22: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23: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23: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半。
9: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13: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9: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一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9: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3: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9: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衢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衢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衢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衢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衢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衢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2: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2: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衢州新实践。市委书记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衢州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在遂宁举行。
2: 以国省干线为重点，邳州

0: 方式推进道路提升改造等工程，全力为群众出行铺就平安路，畅通民心桥。
1: 江柴控股以技术创新筑牢出海底气，一至七月出口额同比增长400%。
0: 贾汪全程 City Love 收官，尽显城市烟火温情。
1: 前七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
0: 国家体育总局介绍，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孙冉报道，9月2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等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学习教育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要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始终保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坚定自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更加自觉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化理论武装，靶向发力攻坚，坚持以上率下，深化标本兼治，服务中心大局，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和实践锻炼，推动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有力促进的“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要抓实经常性教育，持续筑牢思想政治根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常态化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抓实经常性查改，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抓实经常性监督，持续强化制度机制保障，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要抓实经常性融合，持续锤炼真抓实干作风，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示范带动党员干部始终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认真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救灾责任，落细落实防汛各项措施，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2026年度市两中一实项目建设推进情况汇报，要求各地各部门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要素保障，紧抓不放推进在手项目建设，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中心城市建设重点任务， 聚焦群众疾难筹盼，精心谋划做好明年项目梳理工作，科学编制全市两重一实项目清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上午，由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徐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徐州市史志办、中共遂宁县委主办的“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在遂宁县卫集镇夜长围困站纪念碑前庄严举行。活动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升旗仪式后，全体人员面向夜长围困站纪念碑肃立默哀，向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缅怀。活动中，徐州市全民阅读推广人、红色故事宣讲员陈高山深情讲述了夜长围困站的烽火往事，带领大家重温那段军民同心、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卫集中学学生代表宣读倡议书，立志传承人民战争智慧，争做新时代好少年。遂宁县卫集中学高三学生：
3: 先辈们拼搏向上、不畏强敌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以后将以此为座右铭，将它带入到我的生活学习之中，努力学习，将来进入社会报效祖国。
4: 我们要学习历史，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战艰辛和伟大胜利。我们可以把先辈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应用到生活中，传承不朽的抗战精神，以史为鉴，勿忘国耻。
1: 随后，全体人员向夜长围困站纪念碑敬献花圈和鲜花，并参观了夜长围困站教育基地，进一步追寻红色记忆，感悟伟大精神。
0: 连日来，邳州市以310国道、270省道等国省干线为重点，扎实推进道路提升改造、安全隐患治理等工程，全力为群众出行铺就平安路、畅通民心桥。在310国道精细化提升工程岗上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加紧对道路北侧的硬路间进行破碎，为后续施工打好基础。310国道岗上阶段改造工程全长3公里，涉及道路两侧各1.5公里，改造后行车舒适性和安全性得到明显改善。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杜鹏：
5: 现在我们下行的硬路间改造和路口改造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上行的硬路间破除和开挖，我们预计9月20号左右完成施工。
0: 此外，作为邳州市公路部门重点实施的民生治理项目，270省道连霍高速下穿段积水治理工程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工程采用高水自排、低水抽排相结合的治理方式，形成一套完整的收、导、蓄排闭环体系。270省道连霍高速下穿段现场施工负责人于关正：
6: 就是由道路两侧汇入到盖白沟内，然后进入到井址内，然后再出到泵站里面，由泵站再排到河流里面。预计整体工程在9月15号左右结束。
0: 310国道的精细化提升，让老干线焕发新活力；270省道的积水治理，让堵心路变成疏心路。邳州市将以精修细养为标尺，以隐患清零为目标，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江柴控股以技术创新筑牢出海底气，一到七月出口额同比增长400%。
1: 为幸福生活提速，鼓楼区6部加装电梯集中开工，国债红利惠及老旧小区。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2: 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7: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8: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7: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8: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9: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

0: 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7: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8: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亮出上半年成绩单，营业总收入612.47亿元，同比增长11.75%，在已披露的同业公司中高居榜首。更抓人眼球的是两个历史性突破，海外收入309.17亿元，同比大增21.03%，占比首次超过50%的分水岭。新能源产品以 L2 级以上智能化产品收入双双逼近百亿元大关，增幅均超25%。徐工新能源与智能化的种子已从播种期迈入丰收季。海外收入占比首超国内绝非偶然，这是徐工几十年走出去厚积薄发的临界点。在非洲安哥拉头部建筑企业一次性购入100余台徐工成套道路设备，创下该国近10年来最大单笔常规机械采购记录，移动破碎站等新品首次批量落地，填补了当地市场空白。欧洲高端市场同样捷报频传，土耳其国际工程机械展上，徐工机械携7大品类37款产品强势亮相，250吨全地面起重机，最大吨位电动装载机全球首发，现场签约不断，亚欧客户用订单投票。截至目前，徐工营销网络已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全球工程机械50强榜单上，徐工位列全球第3，中国第1，是唯一跻身前5强的中国企业。
7: 当前，国内电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发电机组本土市场逐步趋于饱和，行业竞争持续加剧。面对市场变化，江柴控股主动破局，向海而兴，从单纯产品出口转向海外设点布局，提供全链条服务。今年1至7月，出口同比增长400%，在广阔海外市场闯出了中国制造的增长新路。江柴控股的出海布局从2022年正式启动，企业先从蒙古、老挝、印尼等周边国家试水，经过市场研判，进一步把业务拓展到南美委内瑞拉。 2023年开始设立海外驻点，随后大举进军非洲市场，先后在几内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赞比亚、尼日利亚布局五大办事处，搭建起本地化服务网络。江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同春：
9: 目前2026年1到7月份的话，一共出口了大概200多台，同比增长大概400%这样的。
7: 据介绍，早些年江柴控股的外销模式较为简单，主要将产品卖给海外当地经销商，产品品类单一，只做简单供货，后续服务全部交由经销商完成，企业利润空间有限。真正走出国门，扎根当地之后，江柴控股实现经营模式升级，不再只做卖产品的生意，而是将单机供应、现场安装、后期维保、全产业链服务都带到了海外。完善的本地化服务大幅提升了客户认可度，不少原先通过经销商采购的客户，包括部分国央企客户，都转为直接与企业合作。蔡同春：
9: 团队出去了，可以全流程呢去解决客户问题，比如说从这个单机的应用，还有现场的安装，包括后期的维保这一块，我们越做全产业链出来之后，那客户认可度比较高，所以现在慢慢的我们的市场越来越大。
7: 海外市场环境复杂，高寒、风沙、高原等特殊工况对发电机组性能提出严苛考验。江柴控股坚持以技术创新筑牢出海底气，与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七位院士团队开展合作，重点攻关特殊地域发电机组技术，同时联动太原科技大学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为产品适配海外复杂工况提供坚实技术支撑。蔡同春：
9: 目前我们和新疆那个智能装备研究院有七位院士来为我们保驾护航，因为这个团队呢专门研究特殊这种这个地区的发电机组啊、高寒啊、风沙呀、这个高原啊这个方面的研究的，我们一个太原科技大学来合作这个，所以研究方向正好匹配我们的发电机组，所以我们在密切的合作。
7: 从产品输出到服务输出、技术输出，江柴控股以海外办事处为支点，靠本地化服务与硬核技术不断擦亮中国制造名片。下一步，企业还将持续深耕非洲、拉美市场，优化海外网点布局，依托产学研合作，持续迭代产品，不断扩大海外市场份额。
8: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很多老旧小区居民的期盼。8月28号，鼓楼区西苑人家等4个老旧小区的6部电梯集中开工了。居民们盼了多年的电梯梦，到底是怎么照进现实的？一起来听记者朱雨桐、刘长征的报道。西苑人家小区居民赵女士：
10: 我住4楼，可以盼望已久的，很幸福。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还有呢，感谢我们的邻居，就是非常的配合。从1楼一直到6楼，就是无论到哪一家都是非常配合，签字呀，包括按指纹呀，包括要他们的那个，就是房产证呀什么，非常配合。年龄嘛越来越大了嘛，再说孩子回家的时候，就是说包括提东西呀、过年呀、过节呀，比较方便那一块。哎呦，真的没有想到，期待已久的，真的就是装电梯的时候，我们就是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8: 8月28号上午，西苑人家小区里格外热闹，居民们自发地在一起见证加装电梯集中开工。对住在高层的老年人来说，电梯是他们盼了多年的心头事。西苑人家小区居民艾女士：
11: 在601，很期盼这一天的到来。确确实实的，你想啊，我们年龄慢慢都大了，你要出行很不方便，不大敢出来，因为腿不行，就是很少出来。你出来就是，咱心里边就是一种那个负担，真是一种负担。你想年龄越来越大，我今年62了，想出行真是不方便，这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8: 这次开工的6部电梯覆盖西苑人家、明星园、同配景苑、花园小区4个老旧小区。依托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补贴，居民的出资成本大幅降低。今年鼓楼区一共申报落地24部国债加梯项目，计划在9月中下旬全部开工。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安全科翟建：
12: 今天呢，我们就是进行那个集中开工，然后呢，也是做这个全区的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宣传活动。今年呢，我们就是 就是抓住这个国债资金支持家装电梯的这个政策。目前呢，那个。

0: 轱辘区呢，包含着六部，还有八月初开工的三部，已经开工九部，还有十五部正在全力推进，计划在九月中下旬能全部开工。
1: 加装电梯虽然好事一桩，但是流程并不简单。项目严格遵循民法典相关规定，落实双三分之二参与表决、双四分之三同意的表决标准。同时，经过社区公示、多级调解、房屋检测、专家论证等多重环节，确保项目合规安全平稳落地。那么，加装电梯到底怎么申请呢？翟建说。
0: 正常的这个申请流程呢，就是说前期的这个一栋楼一个单元为单位，这个单元的居民呢，就是推选出一到两个业主代表，然后呢进行上下楼的这个业主进行那个征求意见，按照这个假体的这个表决的这个比例是双三分之二的双三分之二业主参与表决，双四分之三业主的同意，达到这一个比例，就可以进行这个申请，然后呢到社区去进行这个做这个申请公示，公示大约在十天左右，公示期间呢如果有异议。可以经过我们社区居委进行这个两次调解的这个机会啊，如果这个两次调解成功，就是说继续推进；如果两次调解不成功呢，正常呢流程假体流程还可以推进，推进呢就是进行这个电梯的设计，对房屋进行检测，然后做地勘，完成之后是我们区里组织这个专家论证，专家论证呢就是包括这个结构、建筑、安全、规划还有地勘这几方面的专家要进行充分的论证，论证不通过，就是说的。这个单元就没法加装，如果论证通过了就可以继续加装。
1: 目前鼓楼区已开工的九部电梯正在有序推进，与此同时2027年的国债项目摸底工作已经启动，提前为明年的加梯做好准备。翟建说。
0: 我们就是说26年的这个国债项目也申报已经结束，然后呢我们大约在下半年，也就是九十月份，进行这个27年的这个国债项目的这个前期的这个梳理和摸底啊，等到上级要求上报的时候，我们就是及时的上报啊，对27年的国债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贾汪全程 City Love 收官，尽显城市烟火情。
2: 丰县原创历史情景剧《汉江归歌》首演，汉皇故里历史文化活态传承。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音乐点亮夜色，青春赋能城市。8月29号晚，贾汪区全程 City Love 第一季活动在全程体育公园圆满收官。一场场沉浸式露天音乐演出，舒缓市民身心，丰富夜间生活，以鲜活的青春气息展现贾汪宜居宜业、蓬勃向上的城市气质。作为本次演出的常驻嘉宾，董子龙乐队成为收官之夜的亮眼主角。这支由贾汪本地中学生组成的青年乐队，作品扎根本土，饱含家乡情怀，以真挚的演唱和饱满的舞台感染力，展现贾汪青年风采，诉说城市发展变化，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广泛好评。大家在轻松惬意的氛围里卸下疲惫，尽享休闲时光。乐队主唱董子龙。
4: 让我感触很深的是一直关注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发展，近几年更是持续为我们本土青年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多元的展示平台和舞台，向咱们全城的 CityLab 把优质的公共空间开放给普通青年，让我们本土音乐人不用远赴外地，在家门口就能登台演出，登台演唱，展示原创作品。
1: 一场场露天音乐会唱响青春旋律，抚慰城市人心，常态化的音乐盛宴让群众在家门口便能享受高品质文化，真切感受城市的生机与温度。当地市民刘博文：
5: 我感觉现在的展望很洋气，全程 CityLab 音乐活动办得非常好，我几乎每期都来，在家门口就能免费欣赏到这么高质量的现场音乐，特别幸福。平时工作生活节奏都很快，压力也比较大，周末晚上吃完饭过来散散步听听歌，晚风一吹。
1: 体育公园带给广大市民最直观的感受，也是贾汪城市高质量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的生动缩影。从闲置空地到网红文体公园，从零散文娱活动到常态化青春盛宴，这场火爆盛夏的群众文化活动背后是贾汪赋能青年发展、打磨城市公共空间、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扎实举措。当地市民欧阳女士：
6: 这里的运动设施配套很齐全，既能锻炼身体，遛弯之余呢，还能够停下来听听这个现场的音乐。在家网像这样的文化活动是越来越多，整体的氛围很有活力，在这里的生活让我很踏实很幸福。
2: 日前由丰县本土团队原创打造的大型历史情景剧《汉江归歌》在丰县文博园首演，该剧以汉高祖刘邦一生为叙事主线，分为举义、入关、登基、归乡四大篇章，融合舞蹈、情景演绎与多媒体光影技术，生动再现大汉风云。江苏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燕玲：
7: 所有的呈现是继承我们群众文化，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员业余的在搞，而且呈现得这么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章节都非常的到位。
2: 丰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文燕：
8: 这部剧它是真正的本土制作，那从剧本的创作到演员的阵容，从戏曲编排到舞美的设计，全部由我们丰县本土的团队完成。那全县的优质文化资源可以说得到了集中，将戏曲、武术、民乐、舞蹈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那让沉睡的历史活起来、传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到高水平的文化大餐。
2: 该剧的推出是丰县活化传承汉文化、打造汉王故里文旅 IP 的全新尝试，也为当地夜间经济注入了文化新活力。
1: 近日，2026沛县乡村旅游体验季及安庄渔村游园会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百年渔村的独特烟火气。安庄渔村内，游客手持游园地图，穿梭于亭台楼阁之间，与身着古装的 NPC 趣味互动，集章打卡，赢取小礼品，沉浸式体验渔村风情。非遗集市特色农副产品展销区人头攒动，游客宗佳敏：
9: 有咱这些就是农副产品，还包括咱那个沛县的特产，还有咱这园区的景色，包括这些那个演出了，还有这些穿古装互动的游戏，还有咱美食城，气氛氛围非常的好。
1: 本次游园会将美食品鉴、文化探秘、观光休闲、沉浸式体验有机融合，让乡村好风光真正转化为发展好收益。沛县大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蕊：
10: 把乡村好风光转化为发展好收益，助力沛县农文旅深度融合，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2: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 前七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
2: 国家体育总局介绍，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11: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 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400-855-8282，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

0: 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8: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9: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8%。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
0: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昨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0: 15-57，体育总局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1: 国家消防救援局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解读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根据方案，要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实现公民意识增强，人人会发现赛事，会报警，会自救。单位重点人群会查改隐患，会扑救初级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拓宽知识渠道，做到宣传有平台，体验有阵地，工作有队伍，覆盖无盲区。
0: 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疾控专家表示，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日前，江苏省自然资源厅联合江苏省数据局发布2026版江苏省标准地图。2026版江苏省标准地图总数增至72幅，包含6个大类、6种比例尺、4种版本地图表现形式以及中英文版本，可广泛应用于政务挂图、新闻宣传等各种场景。目前，全套标准地图已在江苏自然资源官网“天地图江苏”上线，供免费浏览和下载。
0: 国际方面，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媒体报道，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我市启动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
0: 热线回复持证残疾人在市区停车泊位停车享受什么优惠政策。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甲湾路口、国道311大黄山圆盘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各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对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主流视野，
6: 时代情怀，
5: 聚焦新闻前沿，
6: 服务百姓身边，
5: 生动徐州。
1: 云龙湖畔微风习习，近日正值第20个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日。2026年江苏省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暨徐州市主动健康实践活动在云龙湖音乐厅北广场正式拉开帷幕。称一称五克盐有多少，转一转 BMI 大转盘，拿楚王腰尺量一量腰围。活动现场健康市集格外热闹。

0: 安检三建体验区、中医养生体验区、慢病防控宣传区等摊位前围满了人群，把枯燥的健康知识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体验。市民夏女士，
1: 感觉还挺特别的，这人也挺多的，正好散步过来看一下。这个健康体重还挺感兴趣的，瘦一点吧，就是早睡一点，吃的清淡一点，平时就锻炼锻炼。
0: 徐州是两汉文化发源地，彭祖养生文脉绵长。本次活动依托这一独特底蕴，将汉代养生智慧与三减三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的现代健康理念深度融合，让千年养生文化走入寻常生活。本次活动也是落实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的具体实践，标志着我省从被动治病向主动健康迈出坚实一步。江苏省疾控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所副主任医师冯媛媛，
2: 这个活动呢是源自于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这样一个行动，以这个和谐我生活健康中国人为主题，涵盖了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控烟限酒和心理平衡等内容。那么主要是营造健康知识性环境，科学传播健康知识，广泛传授健康技能，深入倡导全民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推动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所转变，那么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0: 当前慢性病已经成为影响老百姓健康最主要的因素，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影响健康的全部因素中，个人生活行为方式占 60%。 因此冯媛媛建议广大市民要主动学习三减三健知识，关注口腔、体重、骨骼健康。
2: 一些核心的知识就是说，盐要控制在5克以内啊，油一天不要超过25到30克，那糖呢我们尽量减少在50克以内，最好不要超过25克，尤其对于小朋友来说，每天早晚2次刷牙，尤其是睡前一定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么我们定期的呢也要去这个检查口腔，我们的目标是80岁的时候还有20颗牙齿。那么健康体重呢是这两年国家特别关心的一个议题，对，坚持一个理念，吃动平衡，对吧？我们每天吃的东西和我们消耗的能量达到一个平衡，那这样体重就会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但如果我们超重肥胖了，千万不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去减重。
0: 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期间，徐州将持续围绕三减三健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实践活动，引导群众从一餐一饭、一举一动做起，把健康知识转化为日常生活习惯，推动主动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3: 记者李婷婷报道，金秋九月，徐州水果市场迎来了一场年中最丰盛的时节，蜜橘、石榴、西梅等时令鲜果扎堆上市，为市民的果盘子增添了甜蜜滋味。在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果香四溢，购销两旺，红彤彤、颗粒饱满的软籽石榴稳稳占据秋季水果市场的 C 位。目前市场在售的石榴以四川会理突尼斯软籽石榴为主，商户们严格筛选货源，从果实外观、果形色泽到糖度、彩度等核心品质指标层层把控，只为给市民奉上优质鲜果。得益于今年产区丰收，货源充足，软籽石榴价格大幅下调，较去年同期降幅高达30%，性价比十足。商户王刚说，
4: 现在基本上都是四川的突尼斯软籽，价格现在从2块到5块不等，因为它的大小规格和等级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现在每天基本上到货量在6万斤左右。
3: 石榴丰收，价格亲民，让市民们吃得过瘾。而素有秋日甜蜜担当之称的新疆西梅也迎来集中上市期。据商户介绍，前几年新疆西梅因运输成本和货源稀缺，价格一度偏高，而近年随着种植面积扩大和物流成熟，上市量增加，价格已经明显回落，变得更加接地气。根据果实大小和新鲜度，市场上既有适合尝鲜的普通果，也有精品大果供消费者选择。商户贾广镇，
5: 下这种怎样呢？下这种怎样，我们就卖48、46也可以，利润也很低，1000块钱。像这种的话是35，但是它稍微带点收感，就是稍微软一点，便宜点，像这种3斤半了，3斤半就是20块钱价。
3: 从石榴到西梅，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徐州的水果市场不仅供应充足，价格更是亲民。无论是本地时令鲜果，还是远道而来的新疆美味，都在以实惠的价格满足着市民们的味蕾。
0: 昨天是停车科技公司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咨询，自己是一名持证残疾人，日常自驾出行比较多，想咨询一下徐州道路收费泊位，针对残疾人驾车停车有什么优惠政策，需要怎么办理备案才能享受。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停车科技公司运营一部副部长邱墨阳。邱部长表示，按照徐州市残疾人驾驶机动车停车管理暂行规定，残疾人驾驶机动车可以享受惠民政策。
6: 就是凡是你这个本人持有有效残疾证、对应机动车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并且呢是由您本人亲自驾驶您的这个自有车辆，在我市规定的收费道路泊位停车，单次停放48小时之内免收停车费，是单次停放。如果是连续停放超出48小时，是按照路段正常计费的。
0: 邱部长还介绍，残疾人朋友有停车需求，可以携带残疾证、驾照、行驶证三证原件到当地残联统一上报，参与市区信息录入。
6: 按照规定办理呢，采用是一人一车实名制备案。如果您证件齐全的话，就是比如说您的三证原件、残疾证、驾照和行驶证，您带齐之后，由您个人这个主动申请到您这个残联去统一上报，这个到区残联就可以了。我这边还是友情提醒您一下，如果您在备案之后正常去停车，然后如果产生了费用，给您无扣费了，您一定要首先拨打我们的这个徐州市停车的客服热线，0516-6703-0808，然后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处理的。
3: 9月1号，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王先生打进电话咨询，他是后坝家苑小区业主，孩子在东湖实验小学上学，学校南门有一条临时道路，路况不佳，想问一下这条道路什么时候可以修复好。
7: 你好，我是那个后坝家园小区的业主，我们家小孩呢现在在东湖实验小学开学2年级了，学校南门门口呢有一条路，现在呢是临时道路，通行很困难。从去年呢我们这边就一直开始反映这个路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动静，现在小孩天天上下学，家长们接送很不方便。我就想问一下，这条路还修吗？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修啊？
3: 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部长严腾回复说，该条临时道路设计方案已经确定，即将开工建设，预计11月份可建成通行。
8: 东湖实验学校南门的这个道路呢，是原来芦庄安置小学的配套道路其中的一条。前期呢，这条路啊受项目这个用地性质的影响，其中有一段不具备建设条件。当前呢，该地块已经完成了用地性质的转换，满足建设的前提。目前呢，该道路采用集中建设的模式啊，由我们集团作为实施单位来进行推进。项目设计的方案呢，目前已经确定，正在加紧办理各项前期手续，手续半年后将立即开工，预计今年11月份能够建成并实现通行。
0: 今天上午8点到9点，鼓楼区委常委副区长张扬将带领鼓楼区各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9: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3: 夯实产地流通基础，打通农产品最先一公里，依托24家基层社网点设置收购点，构建基层社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上半年，丰县供销社帮助农户销售蒜苗、蒜苔、果品等农产品2100吨，缓解集中上市销售压力，推进1.8亿元中农批农贸市场3期项目，补齐冷链仓储物流短板，提升农产品集散外运能力。线上线下拓宽销售渠道，畅通最后一公里。丰县供销社线下参与各类农产品展销推介活动， 推介牛蒡、大蒜、白苏梨等特色农品，线上用好先锋会电商平台，全线实。

0: 一家涉农企业436款产品入驻，上半年平台销售额达1700万元，实现数字化销售转型，做强风供优选区域公用品牌，统一标准包装营销，改变品牌分散的现状，对接商超展会，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下一步，丰县供销社将持续完善产销对接机制，织密流通网络，做强特色品牌，助力农户增收，服务乡村振兴。
1: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2: 日常生活中，有不少人习惯将生活垃圾、纸壳等随意堆放在楼道内，但你知道吗？这一行为可能会惹出大麻烦。近日，北京一居民楼五楼的楼道内堆放杂物起火，经调查，火灾系未熄灭的烟头引燃杂物引发。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广大市民，楼道不仅是日常出行通道，更是火灾发生时的生命通道，任何人都不应私自占用堵塞，要牢记安全出口的位置，安全出口时刻保持畅通，严禁封门上锁，长闭防火门请保持关闭，能有效阻挡浓烟和火势的蔓延，切勿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自行车，单位或居民区消防安全责任人如发现此类行为，要及时规劝并处理。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消防车道不等于停车位，一旦占用将影响人员疏散和急救车辆出入，严重阻碍应急救援。此外，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观察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位置，一旦发生意外，按照安全出口指示标志所指方向疏散。全封闭式防盗窗不仅阻碍火灾逃生，还会增加救援难度，延误救援时机，应及时拆除整改家中的全封闭式防盗窗。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韩佳瑜、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1: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3: 大家好，我是祥子。电动车道路行驶中胡乱穿行一直是交通治理中的老大难问题，很多人只顾着自己方便，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和对交通秩序的影响，甚至出了事故不先找自己责任，反而埋怨别人不长眼。近日，一名女子骑电瓶车，借着车流停等红绿灯的间隙，在道路中段直接横穿马路，结果被非机动车道正常直行的另一辆电动车撞了正着。面对赶到现场的执法人员，女子满腹委屈的连环质问，我现在被撞了，我就活该了？对方当场硬核纠正了她的错误心态，语气坚定地告知，这不是活该，而是必须按规矩办事。她埋怨对方骑车不看人，执法人员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直行车辆享有优先通行权，路段横穿本就危险，本该是转弯横穿的人主动观察避让。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认定该女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引来大批路人拍手称快。其实很多人都不清楚非机动车的通行规则，在马路中间随意左转或者超近道横穿极其危险，骑车人如果需要掉头或者横过机动车道，必须前往正规路口，遇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时，甚至应当下车推行，确保安全后才能直行通过。如果在有信号灯的路口左转，更得靠中心点右侧行驶，并主动礼让直行车辆，必要时按照二次过街的方式等候放行。大家平时骑车上路，可万万不能凭经验图一时之快，任何一次心存侥幸的违规横穿，都可能让正常行驶的旁人避让不及，安全出行才能真正的远离祸端。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